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可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中华蔡先生来点播啦吼。白道三龙烟笑这首歌，还可能落网啦，伤心的女人。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哩中华呢，啊，咱这位蔡先生所点播《八斗三龙》所唱的这首哩个歌曲《乡间的女人》。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68好啊，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弟姚人，
2: 啊，小弟张天君，
0: 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相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这个在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拿来甲咱做着一个联合的报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诶，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吼，来感谢。

0: 好啦，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9月30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依然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哈。啊，气温正悬正热啊，这个过道过了后呢，啊，这个无山区有一挂南山的低站雨。古历行到8月20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直播，咱今晚来加看新闻来。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发生伫这两天啊，伫咱新北市一篇，和这个社会真惊吓的社会新闻啊。啊，这篇的新闻啊，这两天在网络已经报告吼真大篇啊。昨昏下晡的节目当中也有去讨论过，迄就是有一名啊，今年40多岁做爸爸的查甫人啊，因为因一个查囝读国中一年，拄打今年升起来一年的查囝。因为偷摕因哥哥的佚佗物啊去耍，去予因哥哥看到。因哥哥我那大伊一两岁，两三岁尔尔。安尼看到，真唔愿讲伊的佚佗物啊，予因小妹摕去耍呢，就去投予爸爸知啦。啊，当然爸爸知影了后，认为讲这是做贼的行为，真受气。啊，就爸仔囝两个人伫遐起起处处，结果吼、哦、研究出来的结论啊，讲吼、哦、来做一张这个告白啊，摕一卡吼、哦、抓箱啊，甲对峙就对啊，中甲挖一个坑，啊会当套对因这个小妹的头入面，啊然后呢头前后边写因小妹的姓甲名，啊写吼擦啦兼写精神安尼就对啊。同我甲拖对这个大路哦，讲伫新北市，讲某一个捷运站长老那个所在，啊拖啊出去游街市场啊，啊然后这哥哥的人，搁在拿手机啊伫边啊咧翕啦，当然去有厝边头尾的人看到，真袂爽，要紧报警察抓人。做爸爸的人嘛，你也去啊，包括小妹兄哥两个人拢伫这个社会局来甲收治吼，来甲做吼安置啦。啊，当然，这个老爸罪有应得啦。结果人警方咧问哥哥啦，问讲啊，你开安尼做？啊，伊讲啊，你趣味心性呢？趣味心性安尼就对啊啦吼。来这篇最近这两天引起了这个社会吼真大的震撼。讲起嘛，感觉有人教囡仔是用安尼咧教吗？我惊以前嘛无。你讲做菜啦，偷摕物件，讲安尼骂啦，夹起来。抓起来用碟的用术的，这有可能以前拢有发生过，但是讲挂告白啊，这够有可能。人咧讲家丑不外扬，啊，哪有可能吼、哦？妹妹偷摕哥哥的佚佗物啊去耍，安尼就甲挂擦那个兼挂精神的告白啊，安尼甲拖去游街路啦。啊，当然有厝边头尾咧讲讲啊，原因是因为这个查囡吼，迄、那个外形含因妈妈亲生妈妈介讲。所以做爸爸的人吼，对因某的恨吼，找无物件能发泄，单发泄对这个查囡的身躯顶。啊，因某因为迄当时含因爸爸结婚了无偌久啦，两个囡仔生落无偌久，袂堪住因爸爸的家暴啦、糟蹋啦，已经离家出走啊，已经啊走伊啊走家吼，无看影只人走里对去，嘛唔知影咧吼。来这篇咱个读过嘛？你讲新北市今年44岁一名姓黄的查甫人啊，正不满伊13岁查囝偷摕哥哥的佚佗物啊去耍呢。大伫这里的下晡要求啦，要求吼、哦，因这个啊查囝烫只卡啊，然后身躯顶挂着一块纸板写的告白啊，写着伊的姓名，包括写查啦啦，包括写精神。这款的鱼肉，甲拖出去游街市场， 做爸爸的人甲着十四岁后生安尼对伫后壁面就对啊啦，并且用着手机啊来录影。警方根据报案了后，大约两点钟将这名做爸爸姓黄的查甫人都甲抓起来。因为这个姓黄的查甫人伫去年已经牵涉着不当对囡仔管教，法院来核发着两年的保护令啊。这次又搁牵涉着不同的管家，这个警方呢啊紧急通知社工安置这对姊妹啊，昨昏呢将这名姓黄的查甫人依照违反儿童甲少年福利甲权利保障法，包括家庭暴力吼防治法吼以上，新北地检署来做侦办。你讲昨日下晡的三点外有几啊名？这个民众伫三点埔的捷运路的37巷的附近的超商呢，看到这名查某囡仔安尼挂着这个啊纸箱吼的告白啊呢，行程甲卡车片两边拢有呢。啊，顶面写着这个查某囡仔的姓名啊，并且搁在写擦蜡啦、写精神顶的字眼就对啊啦。烫车卡安尼底下咧讲吼，又给市场啊！当时有民众看到都要紧吼啊，相拍起来了后，甲铺堆网络啦啊，并且指出讲吼啊，这个查某囡仔吼安尼看得足无精神，真忝真艰苦，面啦、手骨啦拢有伤痕啦。无啥知影讲，这个时代竟然啊，佮有这种这那侮辱性的管家啦，希望会当好下岗吼。会当要紧来介入来做支援。警方根据报案了后，下晡五点顺线来到吼这个所在，将涉案的这个姓黄的爸爸吼啊，包括伊十四岁后生，全部甲抓到案。姓黄的查甫人到案了后，否认讲有施暴力啦，只讲哼啊，因查囝在偷摕物件，唔只会甲管家安尼啦。姓黄的查甫人甲警察讲啦。讲中秋节的连续假日啦，因后生走来个斗啦，斗讲因小妹个偷摕七套物啊咧耍啦，啊，然后就对伊提议讲吼，要个驾驶一个安尼啦，可以去游街市场安尼啦，一个吼一面行一面吼，甲摄影翕相啦。这个小路的哥哥甲公公啊，都有甲爸爸做伙吼做抓帮啊，啊，和妹妹吼挂伫头壳顶面，挂伫胸前，挂伫脚只片只安尼啦，来个游街市场啦，啊。警方甲问讲，啊，你是安那开对小妹安尼啊？啊，这个做哥哥的人讲，哼，啊，都感觉好顺利。警方发现讲，这个姓黄的查甫人伫去年都已经吼牵涉着不同的管家，法院已经啊核发了两年的保护令啦，限制小女的老爸袂当吼不同来对待啦，并且安排十二礼拜吼的辅导教育的课程。姓黄的查甫人伫今年已经完成了十二礼拜辅导的课程。但是如今又搁甲查囝掠出来，又搁市场来处罚查囝，已经牵涉着不当管教。警方询问了后，将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且吼，检车吼检察官来向着法院申请羁押，同步进行附有通报，请社工协助安置这对姊妹啊。当年这个新北市三鼎堡传出了这个13岁小女去给老爸，包括伊的兄哥安尼压迫来写，着真歹听的字眼挂告白啊，安尼又给市长就对啊啦。这个案件不同的管家记者昨昏向厝边头尾来询问，知影讲小女伫去年升国中的啦，啊，比学校的老师啦、厝边拢发现着讲伊情绪真歹啦，啊，规身躯拢是伤痕，啊，都有甲通报呢。啊，真啊，接续来去知影讲，这个小女长期遭受着因老爸的苦毒啦、怕啦相关的这个单位紧急吼为小女来声啊申请家暴保护令啦，啊，因为吼都吼无人能照顾啦，啊，赶快互伊个继续含施暴伊的老爸带做伙啦。啊，知影这件代志的厝边心肝头真疼，并且质疑新北市的社会局。根本都无善尽保护小女的责任吗？一直到到这件代志又搁出事啊了后，才赶紧讲要做安置啦。忍不住为这名小女吼流下了目屎啦。小女的阿哥啦，有咧讲讲小女的妈妈伫出事了后无偌久吼未堪忍吼，因翁呐就是小女的老爸安尼个糟蹋啦、苦毒啦、施加压力， 冻袂掉，都已经炸了，已经走离开这个家庭啊。过两年来，拢是因为老爸家己一人请用。啊吼啊阿哥咧讲啦，讲吼细汉个查甫人因为收入也无稳定啦，又个是单亲诶教养啦，啊平常时都会吼啊出卡动手安尼拍因查囝啦，摕即个鞋啊牵拖啦吼啊供因即个查囝，包括供因即个后生啦，啊当然因后生我那有样看样啦，看到因小妹未爽惯啦，学因老爸安尼掠起来就木就站安尼啦，啊即、這个家庭。是免那大个咯，啊！第一道发生啊嘛，无个安定呢。
0: 对啊，你第一道发生啊，先得要赶紧处理啊！啊，等下规身躯拢伤啊，啊，到上尾啊，去予人挂告牌啊，啊，即摆较青光，安尼较赶紧要咧，这是真正有影路咧。啊，是讲这个老爸嘛，也有变态啊，咪啊！你甲恁某离婚，啊，借问咧，啊，你甲恁某生个查囝，若毋是生你，就是生恁某嘛，这个足正常个代志啊。你若生你，这样就惨啊！你看安尼咧，吼，对不对？啊！囡仔生老母，啊！你含恁某离婚，你怎搞？这个婚扣到咩囡仔身躯？我这老爸我啊跪求，那拖出去平平的好啊！
2: 非常看，
0: 这都不是人，这都不是人的思考模式嘛，对不对？哦，我听到到底是替这个囡仔有够可怜的对啊！我这嘛赶紧个安置吼，所以我跟你讲，这不但安置，而且应该永久不准这个老爸来看这个囡仔。无这囡仔看到老爸，我跟你讲，这心内的阴影哦。那是驚死人的，你知道嗎？那不然要多久的時間，才有辦法生病，以那個心來陰影，這早就要處理的事情，我新北上的這種的，泡友，你本身你自己有孩子胖起的那種無起，孩子那種無起的那種痛，你知道嗎？你自己知道，對不對？我們就不說過去，我們就說你有那種孩子那種不好起的會痛，所以叫你說你好友對這個事情，你要很注意的啊，是啊，不是？
2: 哦，拢无听伊出来讲半句。
0: 拢无啊，啊，即摆因都开掉，无要连连嘛啦。
2: 七十二啊，
0: 吼。系啊，对啊，无连连嘛，就无些代志啊。啊呢，吼，这实真正，唔知咩啦讲啊呢呢。
2: 可怜啊，以前就这种家庭哦，唔太，哎呀，规律的。
0: 冇紧啊，啊，即个囡仔，即囡仔娶早甲娶早哦，这我咧感觉个坑蛋心白哦，还是坑蛋白拢足危险。这两个关系的囡仔吼，都不时都传出有问题，安尼就对向糟蹋三分钟。啊，杀过来民进党这种的关系啦，囡仔错啦，囡仔错啦。
2: 嗯。
0: 哦，我民进党这种的关系，对囡仔拢过个条条条，哦，拢过条条。
2: 也好啊，处理这个老爸啊。
0: 嗯。
2: 佮讲讲唐英的后生。
0: 哦。嗯、啊，这个囡仔十三岁，啊，因兄哥讲大伊两三岁嘛，吼。
1: 几岁呢？
0: 包的啊。
1: 十四岁就。
0: 十四岁，差不多国中
1: 二年。
0: 国中二年。
1: 嗯，
0: 国中二年会对家己小妹安尼，这个也唔着好地。
2: 对啊，
0: 哦，
2: 或者讲爱处理，
0: 我两早处理好。
1: 啊，你老爸拍伊拍小妹安尼啊？
0: 嗯，我看老爸个拖出去平掉啊，这个囡仔做咩平平的？还是你早点过掉了？
2: 你看这做囡仔，你自己的家庭咧，老爸安尼。甲兄哥嘛吼，安尼个孤独一款的，迄时代
0: 啊，干那为着讲生做声音老母，这听讲真正，
1: 其实咱对这个案件，对这个案件内容个看，
2: 绝对不是理由啦，
0: 本来都不是理由啊，那是理由啦，无要欣赏啦，哦，你唔对，
1: 这较有心，伊认为讲伊家己个查囝，啊查甫嘛无。这个哥哥嘛，无认为讲伊是伊的亲小妹啊，那有可能讲甲一个人讲甲设计甲写，伊查那个甲写情深
0: 咧，写情深吼，
1: 迄都是对外人咧讲的话啊，
0: 无啊，还是对教会咧讲的话，
1: 啊无讲就我歹听啊，无就对于讲这个查某囡仔是因某伫外口嫁人生，伊俩公家单塞这个怪招出来，包括做迄个小弟做兄哥的人嘛，认为讲啊妈妈伫外口含人偷生出来啊。这也不是我爸爸的证啊，我就对你欺负安尼，都会讲安尼啊，无我嘛想无，写查那个兼写情深，啊，然后个挂告牌要拖出去安尼，又加事情安尼啊。
0: 哎，唔代表安那讲啦哈。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证券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这个顶阵啊，吼，啊，不是顶阵啊，较顶日啊，尔啦，顶日啊，尔，大家知影嘛？福德宫啊，吼，象征福德宫上甘蔗这个事件了，对。新北营嘛收着一支，新北营嘛收着一支甘蔗，啊，伊个甘蔗等于就好咧啊，放伫伊个竞选总部菜地啊。 菜甲水当当，往底下咧炖炖就对啦吼。啊，那超万安尼去感谢是怎正在等的对？去后庙后，你还阁捡倒转去安尼啦吼。再来，你讲讲过足侪届啊，但只问问题来啊。国民党，我甲你讲，共迄卡喷煮出来拢共迄个味啦。国民党的市议员，这个叫做游淑慧啊，讲近年啊，乡啊，近年去骂庙方啊。你搞恁这个人真正，我才唔知要安怎讲伊这个党，这个党甲拄只咧讲迄个老爸有共无啦？
2: 你头个真正有问题，
0: 头个有问题，你个骂庙骂当处长啦，骂庙方甲当处长安尼啦，讲庙方你安尼无公德啦，无安那啥个好？这才真正唔知要安怎讲伊这党就对啦吼，这个优秀会吼。优秀会是台北市的市员，啊，拄好，即届我那都要选啦吼，即届我那要选，哎，对吼，所以台北的车吼，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啊，那伫咧这中正啊、福德宫啊参加我暗宴就对，啊，这个庙方啊真好意吼，啊，这就做提迄个拜过神明的感谢来送哦，这个蒋万安来就对，啊，沈伯阳冇去啊，伊嘛送了一支，哦，送了一支，也拄则讲。沈伯阳迄个感
2: 情，庙王是足公平哦，
0: 足公平，足公平。
2: 不是看沈伯阳讲啊，何你起膜拜，何你国民党起膜拜，讲啊你对伊好，啊对我呢，迄是足公平哦。
0: 啊，结果呢，迄个感情，人沈伯阳好咧啊，甲请转去。啊，若是讲这个蒋万安因个团队怎甲等到咩路边，等路边了上桥转去，庙方的人员桥转去。我庙方的志工咧讲讲好，迄些是足气的，你敢知？这甘蔗是一个80多岁乌里桑啊，家己种的，啊种起来献给土地公的，我这乌里桑对土地公是足信用的对啦，哦所以家己种的甘蔗啊献给土地公了对，啊这个做啥呢？即马这代志母的了，即马大家就去甲这个蒋万安讲，啊你掺一点啊人情世事都拢唔捌啊，台湾的风俗文化你也完全拢无了解啊，何当啊甘咩？即马这个游说会吼，我们要出来护航啊。啊！你这国民党咧出来护航的，根本都无一个是护航的，大家嘛咧听又听，听查天会倒的。
2: 对，愈护航愈严重。
0: 对啦，这个游说会啊，拄仔讲啦，讲安那讲这庙方啦，哦，甲蒋万安口舌啦，无咧数就对啦，
2: 名
0: 甲
2: 上，今天
0: 上到无咧数啊，
2: 直接都吃了啦。
0: 哎呀哎呀，这个发文一个出来了后吼，嚯，又搁引起着争客，人又掠讲的对啦，讲天哪，敢有这种代志？啊，这个蒋万安啊，吼、哦，这个这长是安尼一直回室内，回室内就对了，吼、哦，啊，这袂赴啊啦，我跟你讲，伊这规排花拢倒起来啊，吼、哦，这袂赴啊就对了，吼、哦，这个游说会咧讲了，就讲这个宫庙应该是上好之处，蒋万安甲民进党诶沈伯阳参加中正啊福德宫诶活动，啊，庙方诶这个做董事长呢，讲到这个林春玉啊，伫上台介绍蒋万安诶时阵，有讲出一句讲。现在要选举啊，人才会来啊，你就对，啊，你就是安那，啊，不是吗？你敢不是选举人，他要来吗？啊，无你平常时倒一边
2: 就是哦，哦，
0: 对，啊，而且讲这句话嘛，无歹，哦，对不对哈？啊，这个做地主结束了后呢，将着这个甘蔗，啊，改这种了做啥呢？这个上我这个蒋万安呐，哈，啊，人朱启林呐。就是讲伫现场，也无什么款特别的迄个什么动作，也是啥
2: 讲。讲一句话尔啦。
0: 系啦，今仔我若当时对迄甘蔗啦，对蒋万安头壳甲削落吼，你有稍微下来甲我骂讲安尼就得哩。照起讲啊，伊也送啊吼。啊，即摆来这个蒋，这个游说会就讲啊，讲这个蒋万安过去，这个做啥咧？无去，迄个市场无用啥种，迄个马建，你都甲他讲嘛。但是你无应该去人抢庙方，你听无？家己也唔得讲抢，佮抢人讲好咧。迄地主拢搞安种万难口舌啦，吼啊，无礼数啦，甚物种种。沈伯阳，你听到这记者甲问沈伯阳，嘴巴开开讲啊，安那怪对庙方去啊？这敢会笑话嘛？对不对？这个吼。好啦，安尼在，恁台北人家己去想看下，这种人哦，参土地公都无看在眼内啊，你个想看下呀？
2: 你姐姐高升的头壳个，
0: 对，都莫怪讲伊个即种个台北市个，连咪囡仔出问题，连咪食个物件出问题，连咪尿气死过走，连咪什么挖个大行污了对啦。嗯，阿边伊拉过来。卖用送的啊，一只米羹用烧的啊，
2: 咁就夹起来，
0: 大家烧落啊，
2: 好来，
0: 哎，进广告，啊，下面这个倒上来，0800 0586 68 来。
3: 魏先生给你退过啊，
4: 哎，安尼哦，
3: 啊，经常来福建问一下哈，你讲叫是拢食哪？
4: 我啊，那是吼，我隔壁吼，一个叫报我姐啊，哦，
3: 安尼呢，
4: 啊，报我姐吼，我想啊，我伫电台，我那加减无咧听啦，我想吼，啊，无来食看嘛，我就是以早做土水啦，吼，做土水伫，从做土水抹外边对无？外边是。离老尾吼，等下个离外口抹外表，
3: 还
4: 有下个到下底面
3: 涂骹，
4: 涂骹，
3: 安尼哦。
4: 我下一日吼过来吼，开始吼脚拢会酸痛。
3: 哎呦！
4: 啊，多人给我介绍啊，我人给我介绍吼，介绍听恁的节目。
3: 我那是都，
4: 介绍许多，那我介绍。
3: 好，你吃啦。啊，你吃吃多久啊？吃几罐啊？我记恁这个组织，恁吃足侪罐啊哦。
4: 今嘛哦，今嘛了吃二十外罐有啊哦。
3: 安尼吼，啊你今嘛安尼，你等到迄个所在，迄个酸痛安那？
4: 哦，我当了时哦，等到吼，啊变歹天吼，啊变歹天吼，拢会加起来听。反正讲明仔载啊要落雨，我就随知影。
3: 哦，全起风台。
4: 我就讲，我脚开始咧酸痛的话，我讲。啊，明仔载你搁落雨啊！我脚会搁会夹起来。
3: 啊，即卖嘞？
4: 啊，即卖就是我就我人介绍我食许多哦，食这种感觉哦，我靠，搁较厉害安尼啦。
3: 哦，开始咧食时阵，欢迎的。
4: 啊，所以我就是
3: 伊讲。欢迎搁较酸较甜哦。
4: 所以就叫我打电话去服务中心。
3: 有，你即个有卡来，我有甲你解释讲
4: 吼。你甲解释说。
3: 讲这食落去，那你好转反应吼，会愈酸愈甜嘛吼。我无叫你得忍耐，你以前敢那讲食到第三四罐的时
4: 阵，
3: 开始加开始酸甜嘛吼。
4: 对。啊，所以你来讲啊，这好转原因
3: 哦，
4: 不要紧啊。我所以我阁继续在吃，食食即马像今年吼，今年有两个风灾要来着，拄啊拢过啊拢袂阁酸痛起
3: 来。
4: 啊无啊，伊只阿袂食许多呢吼。哦啊，从隔工啊要落雨啦，要啥吼？哦，脚拢开始酸痛
3: 起来。拢像气象台未先来，你就先知的。啊，恁这许多来甲你介绍到你酸痛拢。
4: 好，感谢这许多。
3: 谢谢啦，我嘛甲你谢谢。啊，你囡仔在食安怎？
4: 哦对，啊我即卖就是我食了有效吼，啊我囝吼，因为我双生嘛，我
3: 生
4: 双生嘛，哦，啊我双生吼，即卖感冒，即个感冒了会换迄个感冒。
3: 哦对，抵抗力歹。
4: 抵抗力做歹安尼，所以我讲啊无，先煞关系有囡都
3: 有囡仔的，
4: 哦啊先煞来买囡仔好食。哦，即卖到这样。我食了即马过来，拢唔捌听你感冒啊！
3: 对，我跟你讲哦，先生，我跟你讲，阮即个遐个我咧叫，我袂跟你介绍过
4: 来。
3: 即只个囡仔较有抵抗力，啊那感冒吼，阿准会感冒来讲也念袂好。啊，第然后咧食几多囡仔吼，绝对较袂感冒，伊抵抗力较强嘛。
4: 好，
3: 啊恁即马恁遐囡仔只感冒，那拢
4: 较袂感冒的，
3: 拢袂感冒。好，恁双生哦，啊双生几岁啊？
4: 啊，
3: 几岁？
4: 满两岁啦。
3: 哦，安尼吼。啊，你一顿拢有食几粒吧？
4: 我一顿拢有食两粒的。
3: 哦，两粒吼。
4: 啊，食三顿。
3: 安尼会使啦，即食咧过瘾啦，会气更啦吼。啊，佮以后伊头壳啦吼，目睭啊拢较袂近视，拢好啊。头壳食咧较有记忆啦，读书较。啊，若去读幼稚园嘛，较袂去用传染病，像迄肠仔病毒有诶无，较袂啦。
4: 对。
3: 较袂有传染病啦。
5: 好啦。请感谢咱雄起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咱信任公司好友人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广告时间呐，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商家产品都对哈。啊，咱听咱这个见证哈，这种长期性的这个老毛病啦，去断掉。讲起里头买咧抹涂水，拢外口叫湿了就对了。要买啊哈，会造成啊啦，造成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故乡的地底咧就对。造成啥？造成讲风来、雨来，天气未就要变化啊！伊比气象做搁较准啊！气象做得个去研究，啊，搁去看。伊这免，伊这干身体上倒咧酸痛，伊就知讲啊，即马连咪要落雨啊，啊连咪要透风啊，天气在咧变化啦。足紧的对啦，有这种老毛病的人啊，足紧的，吼安尼。啊，这不是干那医疗，普通咱的一个老人也是拢同款哦。迄筋骨都无好的人啊，那小块的变化，天气小块变化啊。风火要搞进程，两三日前开始在咧讲过，在咧抽听啦。这种的是必该死的，对，有够多吼。所以咱是人国是啥物个，挂等于个做保养。 这个保养给他的地址所在那里，所以老李们不了解，你打电话过来做详细询问。花叶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圣山公司这优秀的产品，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款，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啦。咱有提供一款产品要来做清商。咱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孟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金一支平底的肩顶，金信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锁金立明喜六千，能够锁保顺金三十粒。你要金五千六千。秋江孙明的薄薄一领拢总会用尽，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罐独家送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瓶，你要个经啊，一个燕窝，你啊一啊买个经别刷完起锅一条，经大香的螃蟹半大吼、哦、来啊，这个一啊来都半大啦吼。你要个经墨西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了个，那么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啦吼，林玉英《无烟花》。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哦。来继续，咱个来甲看这个做新闻消息哈、哦。这个网络啊，有一个影片哈、哦，啊，这是迄个做随家访问啊，就是街啊路啊找着人吼，啊，就甲问一下安尼就对哈、哦。啊，结果呢，有一支影片吼，都伫台南拍的就对啦，伫咱台南的街啊路。啊，这个亚麦古的这个吼，大、哦、家去问一个阿伯啦，台南的阿伯，这个嘛不讲足老啦吼、哦，看到到地人真少年，这我、个、那差不多70多岁啊，俩上济啦吼、哦。啊，这个人家问吼、哦，这个主持人家问这个街头访问的影片吼、哦，这个主持人就甲问讲，这个做国民党甲民进党，啊，你感觉安怎样啊？嗯，台南这个阿伯直接甲讲啊。即马卡个国民党，嘿，这是，而且
1: 也签入面哦，
0: 这也拜过，这个老伙计讲啊，国民党有啊，有无啊？国民党早就变共产党去啊，即马台湾无国民党啊，
1: 台湾共产党啊，
0: 讲国民党最近变成共产党啊，就对了吼。啊，这个影片一个传出来了，好，引起一大堆网友大家笑一个对面去安尼啦。啊，这个后来找出着这个阿伯吼，啊，这个阿伯姓苏啦，
1: 哦，
0: 姓苏就对啦。啊，伊的朋友咧讲讲，伊、这个人本来讲话就是滴啦，有啥伊就讲啥啦吼。
1: 这个不太听听懂呀。
0: 啊，这个苏先生尾啊，记者佫走去问伊啦，伊讲我是无咧用啥物脸书啦，啊是这个网络啥物我哥有诶无诶，安尼就对啦。啊，这个访问的影片，即马规个穿起来吼，嘛是朋友甲伊讲，伊较知影讲，哎呦，家己即马煞变成这个网络上大家讨论的人物了，对，伊讲吼，伊名下吼嘛无啥物财产呐，啊，无啥物网络的口罩，啥物种种也无咧注册啦，啊，我都有啥物话，我就是讲啥物话啊，啊，就真正有影都无国民党，我归人共产党啊，对啦，吼，伊安那讲，伊就伊内面就会是讲吼。过去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吼，有迄个国库通东库啦，
1: 哦，
0: 就国库通东库吼，啊，和国民党搁再执政落去，也是同款是安尼啦。啊，伊搁讲哦，讲一寡国民党的立委伫立法院的讲法，互人看袂落吼。国民党伫台湾已经80多年啊吼，啊，即个做啥呢？不但有立委占国有地啦，啊，若无就起别庄啦，吼，起豪宅啦，啊，人是呢，佮偏偏啊，伫台湾咧享受佮四季美台湾呐。啊，甚至啊，搁咧替中国宣传，讲中国偌好，拄偌好，安尼即要卡个国民党，哦，即你讲全部拢变共产党去啊！
1: 最近你啊，台湾人，
0: 即一个街头访问啊，一声随情的，安尼就对啊。
1: 好心性
0: 啊！我一句咧，当点点重点啊，就对啦。好啦，来感谢啦哈，0800-0500-6688哈，小兰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啊，哎。
2: 来，另外，咱有看到这个台南市啦，台南市市长吼啊，这个参选人陈定辉啦，伊这个牛肉的政策吼，安尼一行一行一直捧出来。伊当然啊，咱知影陈定辉吼是真挺咱台湾的农业，尤其是台南。啊，伊毛咧讲吼。这个对农民的补助吼、照顾吼，不应该讲哼，啊，到风台大雨淹水啦，啊，放假吼啊，农作物吼，安尼限制的派去了后，再来咧补助，不应该干那安尼样样啦吼。当然，伊未来啦，当选台南市长的话吼，伊会来杀出的农民3保1金啦。简单讲，就是对农民有一个啊，所谓的这个农保啦吼。啊，当然农保即马中央政府都在做啊。啊，陈定辉伊又个另外三无同款的农保吼。咱若有详细要了解的话吼，咱会当对即个陈定辉伊的竞选总部吼去甲索取资料吼。啊，咱只一篇简单咱甲读看卖啦。你讲民进党台南市市长候选人陈定辉昨昏正式来成立伊的农业奥运会啦。 啊，由陈定辉来受荐旗，和农会啊、晚会的总会长吼吴正仁啦，啊，并且受荐和国农会啊、晚会的会长啦，集结台南农业吼农业界的力量，力挺陈定辉来接棒台南市政，继续吼为咱的农民来打拼。啊，吴正仁伊肯定咧讲讲陈定辉呢，啊，比农民佫较深入了解农民的需求啦。会当对中央的角度看到制度甲吼系统的气口，啊，替农民来设想是真周到呢。啊，长期用心用力对着台南的农业发展吼，会当讲吼拢无咧吼啊，即、這个无咧适度的啦。啊，希望各界吼农会当支持真正会做工课的人。陈定辉表示啦，毕竟农民是看天咧食饭啦。啊，农业政策呢，袂当只是讲吼发生灾害啦、风台大雨啦，啊了后接一个补助安尼，念念啦吼，爱对制度啦、对科啊、科技啦、产销一直到甲市场吼，打造一个完整的四季农事业来升级。纳到未来将会建立吼更加完整的农业啦、渔业的资讯平台，一步一步来推动农民的健康保险啦、农民的职业吼啊、灾害保险啦、农业保险啦，包括农民的退休金啦、吼保险啦，建立了吼三保一金啦。啊，保障的体系串联中央甲地方的资源，互青年倒来故乡，安尼有制度，农民打拼有保障，啊嘛，互台南味走向全台湾，走向全世界。陈定辉伊强调咧讲啊，未来将会继续甲农民做伙吼啊，来救灾，走向着防灾啦吼啊，对这个救灾走向吼防灾，对生产走向品牌，打造搁较有韧性。耐有耐力个耐操，啊，更加个较有保障的竞争力的台南农业。听众朋友，古早国民党咧执政的过程当中，伊管理咧农业咧死咧活，伊的反正你咧种啥物，啊，栽啥物，我得要甲你扣税金嘛。啊，你吼、哦、要买啥物肥料啦，要买啥物农药啦，你得对我家来安尼啊。国民党咧执政，古早就是安尼。一直到甲有民进党开始，民进党嘛往地方来选调着县市长，都无共啊呢。民进党咧做县市长，伊是着爱个甲农民，而且一寡吼啊受灾啦，爱甲斗三工啦，包括伊灾情的物件卖袂出去，来去帮伊推销呢。以前是拢当去台北咧卖呢，听众朋友，这种的景象，恁敢过会记起啦？陪农民来台北吼，卖西瓜啦，卖山呀，卖东卖西，即马唔是呢，即马是对日本、对法国、对新加坡、对香港伊咧卖呢。以前诶，国民党敢有咧抽你这個，连要插潲你嘛，袂瘾插潲你。迄是看慢慢慢慢愈输愈忝嘛。国民党即马较开始伫咧假无伊，讲我若为农民帮助农民，有诶无当当西西，较有即马讲咧帮助农业呢，无有哦，以前有哦。嗯，要吃迄个地口底客哦，吃阿
1: 麦哦。国民
0: 党眼中的市场在干那中国尔，伊的市场在干那中国。
1: 贵啦，
0: 嘿啦，你大项物件讲销中国的，真正赚袂完啊！较早无拢客足，无中国的官员来，你话签约啊
1: 吼。大家讲中国贵有人
0: 啊，贵啊，是贵啊，客
1: 足啊，你咩钱了啊？
0: 啊，结果拢人跳票啊，共匪啊都无来只中奖的，尔拢跳票啊。啊，民进党不是咱讲咱黄伟哲，倒台南市黄伟哲，即个吼，实在无怪讲因小妹咧甲骂讲，啊，你今日做家己，啊，家己也袂晓讲互听，无怪因小妹咧甲骂安尼啦吼。
1: 换视线咯，换视线咯。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啊，伊昨嘛有要登去中国，我嘛唔知影，啊，但是也无重要，重要就是讲，真正黄伟哲，咱讲真诶，伊才是真正含万替家己宣传，真正含万滴，但是咧真正有咧做啦。我咱这别说真正，
1: 咱用心讲啦。
0: 对，头下姚良咧讲，咱民进党拢会替农民推销海龙产品，有诶无诶吼？ 那黄伟哲为着推销咱台南的一挂农产品有啊，伊也是叫做啥呢？叫做一日往返呢。连咪走新加坡，连咪走日本，哎，拢一两天就回来嘞，拢一两天就随便回来，安尼就搁做一行的工课就对啦。我那无闲去去，迄个讲要出去佚佗嘛，无时间人佚佗。
1: 哎，不要去！
0: 哎呀，你家伫个展览会内底，还是上展会、农业会内底，伫个展览咱个，伊就介绍到对面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黄志贤，这阵啊拢唔登去中国啊，吼，啊嘛开始咧美国民党啊，吼，这个会当啊观察看卖啊啦，吼。
1: 小可有咧改变啊，
0: 观察。唔啊，但我咧查无讲，伊伫中国是唔是有食着假呢？无甲突然间太多转变啊，
1: 这个注意哦，哈，有伊个注意哦。
0: 我甲查看卖啊，因为这种会突然间转变的多数拢是伫中国食着假啊。
1: 无利用的简单。
0: 对，哈，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
1: 来，
0: 八，来进广告，随个得当啊。
1: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红旗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咧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话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

0: 了，来甲恁赶转去了。有戒心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个病系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怎安拢好？石头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石头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石头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再加上他的年岁也有啊，体质什么种种都变化去了，吃我们石头山他重新会后悔就回来了，让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说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石头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跟他产品不简单哦，只要你家吃看看，尤其是这个时阵就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石头山只要看疼。两个月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哈，AM 七点以前电话，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啊，来今仔日爱注意哦，今仔日的天气讲非常的热就对啦吼，过到过了山区啊，有小可淡薄啊，南山的落雨吼。啊，气温的方面吼，今仔日咱南部这边遮的话啦吼，大概个会当飙到36度以上就对吼。佮再来上吊，早因啊上惊就是迄个紫外线，嘿，晒到到地乌乌啊，人会黑掉安尼滴啊吼。哦，佮早因啊惊乌嘛吼，所以你是啊紫外线足强的吼。啊，甚至啊，达到过量加危险的等级啦，吼！啊，那是暗时啊呢，大概温度啊，伫咧24度加37度，也北部会小可较凉淡薄啊，31至32吼。啊，但是呢，南部则爱注意哦，36度的高温，但是不要紧，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哦，开始要增强啦，吼！
2: 可能讲没有烦恼啦，不要紧啦，
1: 对，今仔较热啊，对啦，哈。啊，至于拍你是不是会拍乌去？嘿，无要紧，卖听，无要不一只。阮查甫拢知影，阮有做物件拢无咧拍你咧，嘛是乌死死。真没心啊！
2: 这个哦，真正
1: 来当相差不啦，你这个得等啊。
3: 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
5: 上。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各位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洋，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洋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6: 97.5，
5: 快乐云嘉南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东
6: 98.3，
5: 快乐平湖
6: 96.7，
5: 快乐红沙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079，台南控料79450079，感谢。
1: 林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会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啊，又个登来到节目现场，咱伫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吼，同款呐，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李先生来点播张天君。陈明阳老师合唱一首歌《特海兄弟》。

0: 来，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宾会的叫会转刷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AM的七点，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小骨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来。
1: 来，另外那边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哈、哦。这发生的去年的庙里有一名吃毒品呢，吃毒品佮兼杀人的驾驶犯呢，公安的前前后后驾驶转来到桃园，哎，歹势讲唔对庙里。前前后后驾驶回来到家己的故乡苗栗，差不多七个月啦，又去吃毒，又去夜到啊，去伫大路安尼杀人呢。啊，这回吼更加恐怖，拿一支迄个水果刀啊啦，啊吼用迄个铁布吼，用迄个电火布迄种铁布吼，安尼用弹呢，甲水果刀啊弹伫伊的正手顶面呢。哦，安尼夜来路人都乌白肚乌白太安尼啦。前前后后拄啊好杀三人，结果呢，佮向掠入去了后，一审予人家判十九当半啦。但是判完十九当半了后，检察官看得真袂爽，讲这种人才非对，佮判一个十九当半尔。虽然去予杀伊三下啦，后手拢无甚物大碍啦，但是这个人伤恐怖，当啊佮再佮上诉对高等法院了后，佮改判无期徒刑。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卖吼，即食毒吼，食到头壳拢空安判伊啊！你讲伫庙里有一名，即、这个查甫人姓柯，名明帝啦，柯明帝啦。伫旧年食毒了后呢，安尼将衫将大概有一支三十公分长，而即个刀啊吼，爱用电火布安尼用弹呢，甲弹伫伊个手里安尼啦。结果安尼骑乌托邦吼，去到大路边，看到人就抬就堵啦。啊，对着两名国校的女学生安尼吼，刚堵呢，然后伫边啊看到一名姓林的查甫人，赶紧要过啊，要过救这个女这个小学生，嘛叫抬着呢。一审大案以后啊，三下杀人未遂罪合并甲判二十九当啦。结果台中啊，高分院昨昏宣判，认为讲这个姓柯的查甫人再犯的风险太悬呢，这无多人唔盲讲，伊有多人改革自新啊啦，而且犯罪了后，这个赔偿的代志呢，安尼空嘴报纸讲什么官出来了后，诶，五当来要行钱行甲刷，这个听听的拢是咧空嘴报纸乌白做的尔，无相信。同阿个在撤销伊个原判决，甲改判无期徒刑、夺公权终身。这个案件发生伫去年的十月初二日啊，姓柯的查甫人食毒品了后，骑着伊个奥多麦来到庙里个街仔路啦。啊，起先呢，先拿刀来攻击放恶，家己一个人惊伫路人的十一岁姓齐的女童啦。啊，女童去用台受伤了后，同阿要紧走入去吼，超伤化救命啦。姓柯的这名查甫人，搁伫尾啊一直对呢，啊对了后的时阵呢，接刷入去吼，去共拄着上吼协助女童的另外一名姓林的查甫人啦，随后又搁抓着一名十一岁姓丁的女童啦，对伊的胸坎搁再着搁拄落啊啦，正好加载啦，这个安亲班的老师啊，及时看着要紧冲瓦去，单将伊女童硬家吼救走救开啦。三名被害人经过抢救了，拢已经保住了伊的性命，一心一意三下杀人未遂罪啦，来将这名姓柯的查甫人判刑二十九当啦。结果检察官甲辩护律师双方拢提起着上诉啦。这个杀人姓柯的查甫人请律师认为讲敢判伤重啦，啊，当然检察官不服啦，感觉认为判二九当伤轻啦。一直上诉来到台中的高分院，二审指出咧，讲姓柯的查甫人吼， 因为心情无好啦，啊，就伫放学的时间吼，伫公共场所无差别的夜倒胎人啦，而且社区的查甫人，伊伫2015年就曾经伫超商夜倒啊吼去胎人过啊啦，啊，甲毒品吼合并吼判一个9年1个月啦，去年3月出狱，转来到社会苗栗。都无7个月，又搁在食毒害人啊！搁在加上伊有骨力斗食毒啦，包括吼个性啦、行为拢互人安尼看到真惊吓，这已经足明显看得出讲要改革自身困难啊啦！另外，山区的查甫人虽然讲伊承认讲有也毒害人啦，有食毒啦。但是无嫁到这两名女童的家属和解呢，干那空嘴薄纸啦，讲啥物出格了后5年内底吼，都会将这个赔偿金安尼共清完啦，啊来指应着女童讲要吼就学的费用啦，煞提袂出吼要安那情形的计划啦，可信度存疑，认为讲伊根本都无咧参会。综合考量矫正教化社会规划等相关的刑事的政策了后，法院认为讲有必要吼，甲判予重重，予伊伫内底关较久的安尼啦，才有法度人吼看伊吼，才有法度人吼啊，即、這个体现出伊的行为吼，诶，即个罪责啦，并且有防伊将来搁再犯搁较大条的案件来降低对社会危险性。因此撤销伊29档的原判决，同啊个改判呢，两个故意对儿童杀人未遂一个吼，杀人未遂罪改判无期徒刑啦吼。当然无期徒刑得公权终身啦吼，啊，这个案件是啊个当上诉吼，啊个无确定性的。
0: 你这个都脱到问题啊！你这个都乖乖个出来嘛是同款啊。啊，这夜倒啊，搁惊倒啊，去学落去的款哦，去附加规个执做伙，十手十个都特别快的。
2: 迄拢无法度人改啊。
0: 对啊，就是安尼啊，你真正有影吼。好啦，嗯，我到碰到这个都真正啊，咱嘛这影片啊，煞无伫网络咧传，那个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啊，啊一个吼，诶，看到到地都人是食毒啊，那无就是迄个就做。食酒啊，那就对啦。
2: 毒品到靠
0: 食惯啦。啊，手拿一支菜刀，啊，这个倒手拿菜刀，啊，正手拿一个百家将咧用的迄个乌毛葵心，你有无？哈哈哈哈哈！唔系见到拿一支葵心出来，我唔知。系啊，我人街啊路大细声，拿主要是拿菜刀啊。
2: 对啊。
0: 你来搞拿一支葵心，你啊拿大细声，人就看一个起空啊，卖插鼻啊。啊，叫人报警嘛，啊，警察来嘛。警察一个来了后，我派个屁屁球安尼好，含警察起吵了诶。嗯。啊，这菜刀举了，向警察惊我去安尼啦。哎呀，啊，警察一个看样，哎，啊，你个举菜刀个挖过来好。
2: 举枪诶。
0: 那枪都背出来啊，枪都背出来，讲你忙个过来哦，佮过来我咧开了。
2: 警察来惊。
0: 啊，伊往底下屁屁球了，对啊，讲，哎，不你举枪端，端我，端端。哎呀，你美国人拍着糖球啊！那些台湾妹啦，台湾的。我讲这个人在那空空哦，啊，到底是吃酒还是吃毒唔知影。这个底下咧，他妈下火出足空啊！啊，咁警察他妈大细声，啊，其中一个警察较少年啊，挂一支目镜，警察抓迄个迄个手枪啊，擦擦有枪支了，对啦，有枪支就是枪支要去你啊，对啊，你啊，迄个
2: 啦，你
0: 啊，系啊，迄个谁拍了？
2: 安尼哦，
0: 谁拍了？系警察个拍了。拿水拍了，枪阿伯，就个阿伯来，因为这个我们知影，迄枪也是一旦有枪支，枪支啦，其实你也无关保险吼，迄有时会走火嘞，迄枪是会走火嘞，所以这小时候我袂当算，啊，怎样伊菜刀伊就等咧涂骹，警察就甲摊咧边啊，啊，然后过来要上手铐啊，啊，叫伊开心放了呀，你讲袂使，开心绝对袂当放嘞，
2: 是啦，
0: 哇，菜也个咧空嘞，迄个，等下出来就够落个，有知影？哎，好啦好啦，吼，这到底是讲，所以有当时啊，吼，这台湾的这一寡这警察也是足欠。咱影片咧看迄个美国，迄美国因咧炸人吼，因那炸落来了后，伊叫你做啥物动作，你若唔配合不对，
2: 伊就该断了
0: 呀。嘿，甚至哦，美国警察感觉讲你有可能会攻击伊的动作出来，迄无第二句话啊，迄枪支就乒乒乓乓啊。啊，唔是干那看到的，这个警察会开尔咧，所有来的警察都做会开， 哎，真正拍做胖手的呢，哎，真正呢，所以美国警察呢，那开枪的速度非常的紧啊。哦，要叫你手扛在迄个门厅顶，叫你扛的，你爱扛的。嗯，啊，你若戆戆讲，无啦，我摕一个什么货，你手搁无对包位，伊就断啦。
2: 哦，
0: 哎呦，美国枪支开放嘛。
2: 伊定下你有病来。
0: 对对 对, 對，我哪知你无对包位是咧戆啥货？对啊，我当然保护警察为原则啊。哦，要随甲靠落啊，大啊，你几台车，密密麻麻。啊，即卖迄个做啥？迄个红单，迄个因的家属就出来讲，警察执法过当啦，啊哪样啊种种有诶无？结果警察拢无做啊。
2: 嗯。
0: 因为你就是现场警方弄迄个密录器嘛，
2: 嗯，
0: 足清楚啊！你的手就是蒙对边啊去啊，
2: 嗯，
0: 这伫美国警察来讲，这是大禁忌啊，
2: 好听
0: 啊，这就来扣啊，啊，像咱个影片顶迄个，迄那去伫美国话避防守啊，
2: 嗯，
0: 伊个警察一直惊伊啊，
2: 伫台湾无法度，
0: 啊，台湾未啦，但只台湾警察开枪吼，我那比较较放松淡薄啊，
2: 嗯，
0: 拢放松淡薄，啊，你话因这准备开枪，拢向迄个轮胎啦。
2: 哦、
0: 有啊吼，啊甲你炸，啊你唔走，啊个乌白枪，伊就来拍轮胎。
2: 嗯，
0: 其实吼、哦，这个拍轮胎吼、哦，咱讲事实嘞，无一定拍的。恁那咧蹬的时阵吼、哦，你种手枪的枪支，无一定拍的你。
2: 嗯，
0: 哦，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讲一停嘞的时阵，也是咧射时，迄阵来靠，恁那拢会当拍破。
2: 哦，
0: 啊，但是较奇怪，讲美国警察因拢足够拍到位啊，嘛拢拍最凶。
2: 好
0: 安尼哦！哎，美国警察全部拢拍追凶。
2: 你看追凶，敢唔还好拍？
0: 追凶好拍，追凶就是车的头前啊，就是车的头前，你啊，头前拢塑胶的尔。
2: 哦。
0: 啊，拍落去就着追凶，啊，追凶若破去的话，因为美国路大条嘛。
2: 嗯。
0: 啊，迄个派大来咧走的时候，拢速度非常的紧嘛。
2: 哦。
0: 啊，你若是甲拍追凶，拍落去温度就水起来啊，就压起来啊，车就停去啊。
2: 我追凶拍落去到地，就阮头前都变去啊。
0: 未变去，呛迄个变出来安尼啦。我这吼，这才是讲，导演人讲，那是了了做，
1: 食毒啦，
0: 食毒啦，
2: 食毒
0: 啊，啊，食啊，乌白台啊，
2: 食乌白台啊，
0: 啊，
2: 哦，
0: 哎，后来呢？
2: 这食毒的，今麦开愈来愈济
0: 啊，啊，就小方便啊，毒的物件今麦愈来愈方便啊，啊，这所以这个咩啊讲
2: 咧，嗯，
0: 啊，这个方便，讲来讲去。这个要注意啦，到底有中国在跟你偷啊无？安尼就对啦。哦，这中国冇可能，但是中国掠到嘛掠到。
2: 啊，比如食毒开车的哦，这做路呢，这做这做这产呢。
0: 哦，做这啦，啊啊后尾就乌白钱、乌白弄的，安尼就对啦。啊，要弄人，然后弄啥的哈，这是真正有够路安尼吼。这可能以前吼，佮食毒都未讲出这个问题啦。啊，今麦都真正呀，小贵好方便啊，安尼就对哈。来，感谢啊！0800-0500-6688，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讲到这个就做啥呢？讲到这个就做食毒这个物件哈。哎，有一个国家讲叫做斐济啊。
2: 哦，斐济。
0: 斐济共和国了，对了哈。这斐济这边这警方来讲哦，讲。因欠伫咧法院，就是讲存放伫法院内底一个重大毒品案件啦，差不多要到40公斤的骨科碱，拜托骨科碱足贵个咧，哦，40公斤哦，诶、放伫法院内底就对，吼、哦。啊，竟然呐，煞叫无去就对，啊，当地媒体去约这个新闻呐，吼、哦。这40公斤的骨科碱，吼、哦，这价值偌济你敢呐？价值代表大约9.6亿啦，
2: 哦，
0: 代表个爱无胖去，
2: 嗯。
0: 因为骨科碱拢用换做米粉啊，
2: 换做米粉，
0: 用换做米粉，啊，就是讲有人感受自得，把遐骨科碱就甲提掉，你就对了，
2: 哦。
0: 啊，这杯骨科碱是2019年就炸掉啊，吼，2019年就已经炸掉啊，就对。啊，了后呢，这个骨科碱就变禁物，一直藏伫法院的内面，就对，吼。啊，会址的警方啊，伫咧15号的时阵呐，啊，这个要提领禁物的时候，发现讲。39袋迄个骨科碱的迄个装啊，吼、哦，一袋安尼个吼，哎、对吼、哦，竟然无去安尼啦，啊，这个警方咧讲唔是无去，是被人调包就对了吼、哦，这个骨科碱变成米粉，哦，变成米粉吼，啊，即卖这个警方查落，即卖开始吹啊，吼、
2: 哦，还、有可能会无去，
0: 啊，这就是内底啦，啊，外口人咧那早已发现保管室内底去提下物件咧，吼、啊。啊，所以这到底这啊，这都在讲价值或者9.6亿呢？我那是乌市店面卖到到底就9.6亿啊呢？吼，好了，哦，啊，这要吃毒的人，这还已经讲到对病去啊，蛮过下啦，吼、哦。 来0800-0500-5866，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这有一个小消息，我小报一下倒哈。这是咱咧厝边在有够衰来，甲中国做厝边哦，这较唔样咧，计搬搬啊，快搬去倒。这个中国讲最近啊，去发现到一个阿文阿，佮唔知应该叫啥物名，诶，这种叫做病毒安尼啦，又过来啊，中国个又过来啊啦，哈。啊，这个病毒呢，会发生到啥呢？嘿，人会发烧啦、哑烂啦、胃肠无爽快等等了，对。哦，而且呢，这个血小板佫会降低了，安尼啦。即马十五省，中国的十五省吼，拢染到这种新的病毒。啊，这病毒无名啦，吼、哦，无名了，对吼。啊，这个做啥呢？即马重点就是讲，啊，这病毒无名是搞要安怎好啊？啊，这个病毒咁近年就是伫咧迄种比啦，有无？高鼻啦、沙漠啦、啥物当中身躯顶安尼就对，啊，这已经造成偌济人，造成七个人死亡啊，就对吼。38个患者内底七个死亡，死亡率18%安尼就对吼，死亡率18%，所以这要注意哈。中国吼，这种鼻啊，种鼻痰，迄落咧工作。
2: 较早一个啥病啊？无咱都拢有钓钓，迄嘛是有中国来。
0: 哦，对啊，对啊，对啊，武汉肺炎嘛，
2: 武汉肺炎嘛，
0: 对对对。啊，所以这吼，这实在是这个唔知要叫做中国鼻啊，是什么病毒安尼就对了哈。叫做种鼻啦，鼻一个痰一个鼻，这鼻咱台语是咩啊讲啊？这
1: 鼻啊，那嘛是连鼻啊，什么高鼻牛鼻啊，
0: 高鼻牛鼻啦。
1: 啊，迄种物件够济啊，有一种高沙啦，
0: 啊对对对。
1: 阿鼻唔知有同款无，咱都唔知啊。迄妈妈是有念牛鼻，有狗鼻啊。做囡仔时阵嘛，有当时啊，厝内面闹饲狗啊，都拢会退狗啊，吼，掠狗鼻狗杀啦。
0: 即嘛咩呐？
1: 啊，为迄个社会
2: 上，狗鼻含狗杀是有同款无？
1: 啊，都唔知啊。
0: 你来问狗啊？
1: 过来讲你的。
0: 无啦，即嘛，
2: 我来问狗杀啦，我要狗鼻掉啊。
0: 啊，咱若去咧宠物医院，头尾关掉者啊，他对阿妈管家点一滴咯，点一滴咯，点一滴咯。高鼻啥拢无，
1: 上面早知道啊，上面我
0: 上面拢
2: 无。即马即马都，
0: 啊，你嘛规罐个无，加点一
2: 滴。都进步了。
0: 啊，狗也未痛苦，啊未啊，但是伊就是这个就做啥，这个黑鼻啦，
2: 啊，
0: 高十二啦，
2: 对啦，
0: 你这奇怪，这爹阿妈管只点。啊，狗啊，身躯顶拢毛啊，这是安那有法度？也全部
1: 咯。有可能那边啊，
0: 啊，无味，我整个皮都无味。哎呦，这好用安尼啊，哈。
1: 啊，无你帮我吹转转。
0: 是哈，来，感谢哈，来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
1: 来，另外你讲毒吼，咱嘛来个报一篇含毒有关的毒啦。只不过这个毒吼，有人去吃啦。这就是讲最近诶，这个消费者基金会吼，讲对台湾诶六都，就是高雄、台南、台中、桃园、新北、台北啦，进行了这个蔬菜吼检验，看有这个残留农药无啦。当然对三种蔬菜啦，对这个三种蔬菜吼，差不多一般咱台湾人普遍大家拢真爱食的物件，就是蒜啊，就是葱啊，就是高赞塔。对六都的这三项物件，来个做抽验啦，惊死人，都蒜头无意外啦，葱啊，加高赞塔，尤其高赞塔80%啦，全部拢有农药。全部拢有农药的对
2: 啦，没有事
1: 啊，唔知呀咧啊，因咧家的人因在底下咧讲讲啥物，坑伫迄个水，迄个水塘内底啊吼，甲漏水河一直冲，一直冲啊，安怎样我咱都唔知呀吼。
0: 啊，无啥物好啦。
1: 啊，某人讲讲哼，啊，迄个高镇塔迄个味吼，都遮尔那香嘛，遮尔那有味啊，我何必去转农药边啊？迄连糖伊嘛唔敢挖来吃啊，啊打甲梅啊，唔是同款转。个检吼检验出来吼，80%的高赞塔拢有农药的残留啦，包括葱啊啦，葱啊就较无遐济啊，葱啊有20%就对啊啦，啊蒜啊是无啦，通过安全过关啦。啊，所以听众朋友爱食高赞塔的朋友爱特别小心注意啦，包括葱啊啦，啊当然葱啊你食无高赞塔的济，我捌看人有煎迄个高赞塔卵呢。
0: 我
1: 那高山塔能煎起来
0: 不
1: 好汤呢？
2: 现在你有在吃不？
0: 我高山塔能做
2: 不坏的。我等下跟你团队有在吃。
1: 高山塔里头，
0: 里
1: 头什么三杯鸡啦，啊，无什么
0: 红
1: 点烧鸡拢有啦。
0: 高山塔。
1: 啊，你像尤其咧，前一阵啊，咱咧讲讲台北油鱼鸡啦，
0: 马
1: 祖爱啃高山塔，
0: 高山塔。
1: 啊，包括高山塔叉能哦，全部拢是高山塔。
2: 我那先啊，吃高山塔，你看。
1: 这个在抽用的啊，
2: 用高为。
1: 啊、所以哎，咱会当吼，这个蔬菜水果卖啥农业吗？佮袂当呢。啊，有人咧讲就对啦吼。甘愿讲吼，食寡农业嘛，唔通好糖去食遐菜。讲糖啊，食遐菜的话就对啦。
2: 农业，
1: 无要紧，就是真正安尼讲啦。啊，唔食歹势，讲唔对啦，我讲唔对，歹势，讲唔对，防腐剂啦，
0: 靠腰，
1: 讲吼，有一寡物件是唔是，是不拢会控防腐剂啊？大家听了防腐剂惊到要死，啊，有专家医生咧讲，甘愿食寡防腐剂，唔通让食物变歹去，食了到底对身体伤害较大啦。啊，当然农业就袂少，我拄啊记唔对，歹势是防腐剂，唔是农业。
0: 唔过即摆防腐剂，感觉佫有咧担哈，
1: 有啊，
0: 嘛加佫咧扛。
1: 防腐剂嘛是爱扛啊，啊，你防腐剂无扛的时阵，一寡食物你。摆伫店面底下咧卖时，你得摆卖一工就个歹呀。
0: 你都较早讲泡面拢有放防腐剂啦。
2: 嗯，
0: 啊，若讲食泡面食上侪，讲以后饲料变木乃伊啦，较早不拢安尼团啊。啊，个人用出来放啊，讲
2: 人卖烂啦。
0: 人这
1: 有出来，大家即卖拢时间用烧的，啊，你大大卖烂就用烧的。
0: 啊，袂啊，人迄真正甲研究了，到底出来咧讲，其实即卖泡面的技术就对啦，根本无需要放防腐剂啊。因为伊伫咧制作泡面的过程当中，你注意看迄个面条加迄个叫做啥，迄个温料啥，全部拢熟包啊，熟甲完全打，而且拢
1: 高，拢高。
2: 泡面有当时啊，虽然免泡面就会当食。
0: 那摆对，会
2: 当食。
0: 饼咧薄啊，
2: 你冻得饼咧食。
0: 啊，其实泡面内底即摆已经无咧放红菜啊啦，啊已经无啊，啊所以这。
1: 有红菇剂无？伊拢会包装，拢
0: 爱写啊！伊都嘛拢表示拢爱写
1: 啊！啊，反正简单啦，你都无食就无性命啦！啊，要食就当时要死，唔知影
0: 啦！
1: 别问
0: 了啦，别讲那个侪人了，家你讲几回就做也好。
1: 啊，无照你讲，这有关单位，你得爱替咱把关好掉啊！啊，唔通拄着啊！迄个卡袂掉就腌一下啊，讲什么蔬菜
2: 啊？有关单位也怕。
1: 本来你在扒，
2: 人咧吃，人
1: 把关落掉啊。
2: 普通人一般人民咧吃，较注意讲有毒无毒。
1: 啊，迄吃的嘛无味嘛唔知啊。啊，你拄着啊腌一下，甲恁即马甲恁讲讲80%了，也高山塔拢有农业的残留啦。啊，你讲这是要创啊？啊，讲这阮看也无啦。啊，吃嘛唔知滋味啊。啊，你讲吃着高山塔的滋味啊？
2: 啊，唔知吃我这
1: 个。啊，尤其肠啊，佮爱吃上阿星伊个拢佮环路讲诶。头家肠啊，加我南瓜哈，啊，去南一片，南一堆安尼啊，啊，正经有当时啊，伊那吃完煞，头家拢看不见讲哦，我一般卤菜真赚得赚5块尔，佮肠啊你南两我都免赚
0: 啦，好啊，好啊，你
1: 讲个，
0: 你
1: 讲
0: 个啦，头家家己好啊，省得太难倒你讲，
2: 以前也吃，
0: 正经个，正
2: 经，来来来。

0: 好嘞，感谢啊！今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哈啊，非常的多哈。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呐哈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哈，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两非常的好了对哈。咱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的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那是种有钓钓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较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香香黏黏，而这个叫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哦，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哦，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吼，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着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着软骨素，嘛当有效来疏解着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着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了，对啦，哈，啊，这拢是经过亚组织啊来研究了，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三种种有诶无得，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才讲骨胶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哦，吼。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蛋白啊，那个对吼，维生素 C， 啊个美国 NEC 啊，这个200倍分解酵素。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第三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这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着脚头啊，年岁60岁以上起哩，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如果你若讲少年时阵。啊，得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卡啦、车啦，或者是冲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啊，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当你60岁、65岁、70岁开始，遮咱下头有诶关节软胶，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在学习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唔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就是上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的这个就是脚头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2倍哦。 是必然算女性朋友一定也要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只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赶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锁了对啦吼。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0800-058-668。0800-058-668，感谢啊。
1: 好，
2: 彦根市の田中美智子さんからです。20年前ふるさとを離れ大阪で働いていました。友達ができるまでの寂しい時、この歌を部屋で聴いているとなぜか心が落ち着いたものでした。

0: 0800-008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晚这个时间要来个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咱当然话题也无限啦，你要讲政治、讲社会、讲趣味、笑话，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来，咱们电话挂关起别卡，咱麻烦个卡空六点声。
1: 来，你好。
2: 回乡大帅阿健啊，您好。
0: 哎，是
2: 的。哎，拄则讲迄个，食药啊，我感觉是爱，是爱断掉啦。哎，法官啦，我未去台死个法官因兜的人，我感觉奇怪。啊，前尾过来吼，你讲迄个跳蚤甲牛逼，因跳蚤吼，我较会跳。
0: 哦
2: 哦，啊，所以家己啊，啊，那牛逼做成个蜘蛛的形体，
0: 嗯，
2: 哦，咱来，咱将个蜘蛛做成个蜘蛛的形体，
0: 啊，有一千多，
2: 我讲到这
0: 的，是。当然，你的高山啦、高逼啦、跳蚤啦、吼、哦、目屎加炸啦、吼、哦，
1: 一大堆，哎，
0: 过来没清楚，
1: 我连没呀都，
0: 有够侪，过来种的，
1: 哎，好来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张大哥，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家在台北吼，
1: 哎，
3: 看到恁的黄伟哲吼，黄伟哲是不是恁台南的？
0: 台南，
1: 台南市的。
3: 哦，足够水的
0: 嘞。
3: 哦，安尼上迄个在不上个？
0: 哎啦，要上我摸起的啦。
3: 哎，阿文到的船啦吼，
0: 哎，
3: 太差啦。
1: 哦，
3: 恁来再叫黄伟哲来修恁的节目。
0: 嘿嘿。黄伟哲，一般来阮公司啦，但是伊都啊，不过要上节目，阮都无甲邀请啊你。
3: 有伊去做哩嘛，啊，过像你高追，过像你，
0: 像
3: 你好道，像你好老实啦，这样讲。
0: 伊临刚闹来，算较少来上节目啦吼。
3: 我伫台北啦。
0: 哈。
3: 你看想啊，恁。
0: 嘿，想啊，嘿，应该是得爱台南，应该诶，这我帮你问看嘛，那有问到？
3: 诶，
0: 那有问到，是阮家己节目来宣布，啊，那不过嘛，唔知，因为我嘛不咧买迄物件，
3: 哎呀，恁台南的物件，恁就爱食一
0: 个。有，
3: 我囡仔一直差，迄阵
0: 啊。有，我阿黄伟就无代无事，赶一卡去吼，啊，煞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啊！今麦来买买，煞唔知要去对面呢。
3: 啊，
0: 恁
3: 迄个黄伟就伫要独立嘛，啊，独立了伊要做啥？
0: 对，这就看赖清德总统安那个安排啊，这我呢无啥了解呢吼。
3: 他直接叫伊来啦。
0: 好啦，伊后来阮公司，阮就叫伊来上节目啦吼。
1: 好
0: 好好，好，多谢。
3: 北部人吼，可能也古锥啊。
0: 嘿嘿嘿，伊正厝边正古锥啦吼。
3: 好，叫啦。
0: 是，好好，多谢。
3: 我讲给你听哦，你讲哦，我听到三个查某人，点么用我的台北手机来
0: 车。哦。
3: 哦，还有三个查某人，点么我车顶吼就车。啊，一个讲吼，到迄个医疗搞伊啦吼，起码我丢丢唔知要算啥，啊，因到有五票，啊，佫有四个吼，四个因啊，三个因啊，啊，就踮咧规工吼，踮咧甲因人洗脑，安那洗脑哩，我即马话你听吼，台湾是笑到根本忍袂住，
0: 是，
3: 加过来，沈博阳一票，加过一个沈博阳一票，
0: 嗯。
3: 加过去，搁沈博阳一票，啊，安尼一直甲因翁洗脑、洗脑、洗啥，讲了因翁受袂了，啊，对伊加了加过去，沈博阳一票，沈博阳一票，
0: 是啊，
3: 沈博阳一票，我是笑甲要喊，
0: 是，
1: 谢谢，
0: 安尼大家，
3: 哎，好，谢谢，
0: 大家，
1: 哎，你好。
4: 啊，中国国家阿星甲亚玲好
0: 吼，
4: 较多哩，你讲这个也做迄个高山茶吼，迄高山茶都茶，迄个茶位就是瓦。
0: 高山茶茶位就是瓦
4: 哦。嘿，啊，我拢种一回，看有当时咱要欠汤就有嘛，对无？有当时想讲要种一个高山茶，也是讲
0: 哦，唔是爱亚季哦，
4: 巴西甲南美嘛继续烹啊。
0: 哦，我拢当做爱亚季呢。
4: 嘿，我早嘛甲慢起来茶呢，啊，迄免，迄是因迄个。菜园啊，遐吼，因迄个去穿个市场去摕遐，啊，迄种规土地，因迄规区个拢用迄个剪啊来剪嘞。啊，伊迄无自由啊吼，未遐水啦。
0: 哦。
4: 啊，咱其实咱种伫咱兜吼，
0: 是。
4: 已 顶头下个你会当哦，一个落水，啊，你也来插话的时阵哦，啊，你就莫慢请伊，互伊拍起来，头三四天过，啊，你讲拢，逐天加压水压水，啊，加迄个情况袂，啊，莫加压啊加会使加压安尼，啊，莫后照着去，啊，你也甲挖起来啊吼，你甲捧出你会当照入，啊，照入哦，伊就会水起来啊，
1: 是是是，莫照你就对了，
4: 伊加上插插话对话，百姓人嘛是甲讲啊，我。无拢去一丛买就五十一百
0: 咧。哦，是，我拢当作雅致海话呢吼。
4: 我那看去安尼加起来，讲咱的大船吼，加起来安尼。
0: 是。
4: 加起来啊，落加擦，
0: 安尼加擦，
4: 加用个双双啊，落加像你晒安尼，都做好正个。啊，咱要欠汤就有啊。
0: 是是是。
1: 好，
0: 安尼多谢吼。
1: 好，感谢哦。
4: 啊，我甲你点一条歌嘿。
0: 来。
4: 点迄个一旁的啊，做妈妈。想妈妈啦，
0: 想妈妈，有想妈妈去
4: 唱
0: 一旁哦，阿你安那辛苦，
4: 阿一旁啊，无张大哥唱妈妈嘛好啊，
0: 阿你安那辛苦，
4: 嘿嘿，
0: 你安那辛苦，
4: 啊，
0: 要安那个你辛苦啦，
1: 太辛苦啦，
4: 我伫北港啊，北港，
0: 哦，北港啊吼，
4: 嘿，热，
0: 我生热啦吼，
4: 热读书啊，
0: 好好好，阿你我再喝，我再喝，喝得下吼，喝得下吼，
1: 来你喝。
5: 中天坤在那段弄好，我请教，我要请教那个谣言，他都要九点半进前前段吼播一条歌，含那个昨夜梦回时，讲那个讲调，那个台语歌什么歌名？你讲我多长个啥？
1: 他都要播啥？
0: 你讲当时几点嘛？
5: 那个九点半之前，九点到九点半，你会放一条歌，含昨夜梦回时讲调。
0: 安尼哦。
5: 嘿。
0: 这诶，我等你来找，看嘛找，脑吹着我来跟你讲。
5: 好，谢谢。阿那拍脑吹着，同介好，阿那无吹着个算了。
0: 好，
5: 谢谢，谢谢，好，谢谢，拜拜。
1: 他挂放一下挂你。
0: 嘛唔知影咧，
1: 好咧
0: 啊。来，咱拄只有就即个北港诶罗小姐啦吼，罗小姐吼，我要听一旁诶即个想妈妈吼，阿咱来帮伊吹了，
1: 那想妈妈
0: 嘛唔知影咧。来，你算点。
1: 好来，你哟。
6: 喂，大家好，我电话电话红红骚扰，啊，恁听拢听袂清楚啊，噼噼嚓嚓吼，啊，国民党这政策是摇摆不定哦，吼，啊，一半人要统一，就无啦，无只靠一半啦，啊，一半人要去要独立，哦，政策摇摆不定，啊，我唔知伊要将台湾人带去倒位咧吼，啊，这那总统讲了嘛，无力啊，讲统战渗透，今物足严重。
0: 是
6: 哦，五毛党，我那电话电了乱了，电了吼，卡来强下，啊，我拢听袂清楚，我吼，我电话拢调了袂通吼，啊，国民党这边哦，无人甲咱帮忙哦，甲摆的吼，科批这栋嘛，拢无帮忙，拢爱捣蛋啦吼，啊，有后卡啦吼，咱拢做钢雕船的呢，
0: 吼。
6: 啊！你即卖生活，咱拢比世界各国好足多呢。起码足自由的，足民主的，用个选举有轮管。你话马总统马什么人哦，拢袂要紧。
0: 是，好，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1: 来电来了。
7: 啊！一班就落去。
0: 哎，是，
7: 小姐啦。
0: 哎，过来过来。
7: 哎，拄只迄个小姐咧，问讲昨夜梦回时，就是恁拄只房个。林玉英一条啦，
0: 好，林玉英一条，我知影，
7: 爱
0: 结
7: 婚啦，
0: 嘿，好，
7: 婚事成啦，婚事成啦，
0: 是啦，
1: 哦，一条。
7: 无
0: 哦，迄条无烟灰啦，无烟灰啦，无烟灰，安我知嘿，
1: 好，
0: 多谢贵大哥吼，
7: 我再讲过啦，
0: 我知嘿，
7: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吼，啊，恁独家迄位听众兵，我甲你讲吼，迄条歌就是迄个林玉英唱的无烟灰啦，含江辉迄条无烟灰无同款哦。江辉迄条是无言语迄个言，啊，伊这条是无言的人迄个言，无言花林玉英吼这条，啊，伊用迄个昨夜梦回时的曲调来加吼，解数啦，对，安尼，怎样啦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咱那个进一段广告，感谢你，多谢贵大哥哈。 0000-5866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那么咱最近吼啊，你脑力注意看的话吼，是不是拢有一挂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会所那搞的时阵，会去发现到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挂中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胃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个所在，迄个骨哇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即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骨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个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啊，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啊以外，咱上界重要，伫这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都、就是要互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那个所在，如果你若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个做润滑的，为了对啊啦。你打扫打扫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你若听着开刀也别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出一种即个骨浆。啊，即、這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即个骨伤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即个骨浆、骨伤、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话一挂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0000-5866，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哈。咱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们专人来给咱做接听哈。
1: 那咱都加欣赏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一旁说来演唱哈，妈妈我。思念你啦，吼、嗯！我想念你哦，这是咱北港哦，罗小姐来点播的吼。
2: 好啦，非常感谢咱雄狮师团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咱下晡群众再会，
1: 再会，
2: 谢谢，
0: 拜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衣服，
6: 当病毒就上着

0: 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足厉害呢。
4: 噶等你只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7: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脑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中华民国115年哈，公元2022年9月30号，那农历啊，今天是8月20日，星期三。最好可以大家收收留意，这天气方面，今天日哦，原来是作小热，温度嘛是真高呐。今天日。刚才我有山口零星落雨，气温方面，今日这阵时啊，家人东北部高温31到32度，西北部高温来到32到36度。特别注意到讲，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北部内陆局部地区，温度有36度以上高温的记录了呢。这阵时啊，吼，这紫外线较强啊，容易达到过量级，是咪讲危险点叫呢？吼，想出门啊。滚水加点挂，防止晒日头，多补充水分吼。紫外线足强哦。也早唔叫龙头24度到24度，其他地区龙头31度以上安尼吼，甚至讲到36度。好，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啊，另外流感哦，哇，即摆流感爱注意啊。流感也伫咧高峰期啊呢，疾病管制署来公布着受到连续四日连假报门诊抽筋的影响，国内顶礼拜门诊挂急诊的哦，都138,000+个人啊呢，也小可有下降3.2%，但是还增加87个重症，还佫有30个死亡啊呢，死亡人数创下5冬的江浙村新高点啊呢。流感哦，也伫咧高峰期哦，吼、哦、啊！疫情伫后过10月中下旬啊，才有机会反转向下。啊，这个疾病管制署啊，表示讲，我该关心明年是毋是要购买咧新冠流感二合一的疫苗啊？呢，提高个人啊，注意防下意愿。疾病管制署表示讲，将交由卫生部传染病防治中心的预防接种组啊来评估啊呢。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咧讲吼，流感正伫咧流行的高峰哦，有个伫后个月10月中下旬才咧下降，即届流感季节已经累计啊重症的1673例重症的。其中有334个死亡啊，有注预防下哦，接种疫苗啊，依然是最好预防的方式啊呢吼。流感最年轻死亡的个人是一名南部2岁的这个囡仔，2岁男童，无潜在病史，嘛无接种预防下啦。啊，伫这个上旬啊，发烧超过40度啊，诊所就医快筛 A 型流感啊呢。经过开抗病毒的药物，回去做休息，又还佫反复可以发烧、烧袂停安尼，今日出现了意识改变，关上急诊安尼，结果电脑登山脑水肿，最后变成了弥漫性的脑水肿，最后因为脑炎严重啊，断院2礼拜不幸来死亡安尼。又调发现讲，这位大厝内顶有3个人同时原来感染着流感安尼。哇，这种特地人注意啊！你看，你要看流感即马去高峰期诶，死亡人数创下了5冬来讲，这阵最高诶。哦，即马新增加87个重症，30个死亡哦。另外，煮料理若要好食哦，这高赞塔啦、肠啊啦，一般咧家庭主妇拢会用这哦。消基会昨公布着，市面上卖蒜头啦、葱啊啦、高赞塔、农药残留啊，检测结果发现讲有2件葱啊、8件高赞塔检验出超标准，要会不得检出有农药残毒啊呢？哦，无合格率，葱啊有20%，高赞塔更加严重，80%呢，高赞塔80%。有农药残留就对了，我这所以我们若买了高赞塔是长啊，等下要煮吼，
要配料啊，洗好较清气安尼哦。这是小机会，伫六都传统的菜市啊，超去市场大卖场，各位着葱啊、蒜啊、高山茶各十件，拢做三十件样品啦、啊。结果有二十件葱啊、八件高山茶无符合农业残留标准啊呢。高山茶上严重哦，哦，八成农业残留高山茶。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泰国的这个芒果出现了极端的热大火，或者美术家咧做水灾啊，整个泰国的市区吼拢泡在水里底，就是靠交通大乱啦，机场。英文啊，还有班机来受到影响，曼谷的这机场累积超过5000架呢。泰国航空的人客托运的行李，泰国航空公司咧讲啊，昨吼目前啊，还有5000多架行李留伫个机场呢，有计三日内底啊，全部清空吼。这泰国吼，这个。做大水啊，落大雨啊，不只啊严重吼，全泰国差不多有1267间企业受到这个做大水的影响。估计这个泰国的做大水吼，经济损失超过啊3亿2000万美金，核心代表损失超过几百亿吼，尤其作者。行李拢寄伫咧曼谷的机场呢，差不多5000多件呢。我、哦、这个泰国啊，极端的核污啊呢，哦，不只严重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不可惜咱做欣赏时啊，台南这个杨老师老顾客，我了感谢永山永乐园永山通的志宏交代收听，快乐的买车。

新北市一个44岁姓的男子啊，不满着13岁查囝偷电行过这园区啊，这里一波竟然要求叫查囝脱只卡，身躯拍着一个告白啊，拍一个纸皮啊，然后写讲啊，伊是贼啊，伊是精神哦，啊，然后带街路踅街咧，游街示众就对啦。我这个老伯靠有这恐怖呢，这囡仔叫娘娘呢。生个男子34岁后生啊，对着后边，而且用手机啊个录影，伫街路大家看呢，讲因查囝是贼啊，是精神啊呢。哦，这上过分啦，做老伯做这款的经营啊。警方根据报告了，头份2点钟我将因这老伯抓起，因为因这老伯啊。去年就已经牵涉到不当的广告，反而合法的2档保护令啊，这个又个牵涉到不当广告，警方紧急通知社工安置这对兄妹啊，也将将因老爸啊，以及违反儿童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啊，佮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上刑法地检署侦办啦，只要反而裁定酷啊哦，这老爸这一定要佮酷啊。这新北市三龙区国中的小路13岁怀公啊，提兄哥的这公仔弯曲，结果先过叫老爸啊，甲挂一块告白啊，迄纸皮啊，写讲啊，贼啊，精神哦，啊叫因查囝伫街路游街示众，互大家看呢啦。这小路即个礼拜号，就是做哩下晡3点外去互过路人。看到啊，这仔仔开始辛苦拍一块告白啊，迄个纸皮啊，啊顶面阁写字写贼啊，啊阁有精神写字四字，上面的纸皮，啊老爸伫边啊咧监督，兄哥啊摕手机咧录影，而且要求因查囝往人多的所在一直行去，安尼互大家看。伫这当中，经过2间超商以及公园啊，过程当中有足侪过路人向前观察，超商店员出面制止，而且录影。有看到人将画面啊铺上网络，讲小路当时啊心情丰富，面部手拢怀疑讲有伤痕啊，希望社工介入呢。啊，来警方公布展开调查，查访小路的徛家，查访小路跟老爸董古林，啊，佮读国中的兄哥拢做一段。警方调查因老爸古林搭位抖音的不懂管教，因查囝往那被法院合法保护令违禁2档呢。啊，即个过来了，而且当时还接受12礼拜认知辅导教育课程。因老爸即个竟然跟查囝挂牌啊嘞，阿妈跟拍一个牌啊吼，阿写讲贼啊精神吼，较有甲查囝呢，甲侮辱这种行为呢，这互因查囝真无面子啊呢，心里受到创伤吼，因看是个违反保护令啊呢。啊，个违反儿童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也那以上地检署侦办，这边老爸已经被扣啊，被扣啊吼。啊，当地李长讲，这小路啊，因刀啊是继续的好啊。李林伫咧办公处，拢会提供资助以及接近的物资。因老爸普通时会带囡仔去读册，各方接受拢无法很奇怪。啊，这个是哪块边啊呢？不过，家小的讲啊，过去的看过老爸啊，甲因查囝性支配，摕拖鞋去拍。呀，这个因阿哥吼，因阿都讲因这个查囝就是啊，经常和因老爸拍，都是因兄哥拍呢啦。因这阿哥安尼在讲啊，讲这个啊查囝足够一万就对了。这真的是真不幸哦！啊，这老爸过去了，这前科啊，啊，这个去做这个工课，这真讲啊，害因查囝含一点啊的尊严都无安尼吼，未输咧个侮辱，咧个屁相，用这种咧管教囡仔，靠这款老爸安尼吼，这有够过分哦！挂牌啊，游街示众。啊，他这个可恶的老爸，已经被法院裁定酷啊！吼，现在查囝有社会局紧急安置哦，紧急安置啊呢。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宜兰壮伟这位朋友，我老家买阳山阳六万一个买两罐哦，交代收听一支小雨伞。

0: 目子是本来是有开鱼啊，开刀的啊，开啊无好啊，开啊吐麻子啊，再开第二遍啦，第三遍了开哦，我就足惊，我就再开啦。啊，唔该开我卵吼，就开，我就甲进已经三年外，啊目子拢到达高点吼。诶，咱是那迄个，即迄个连续剧看啊，打到点我目睭都冻袂掉啊，我都爱困啊，爱休困啊。
1: 嘿嘿。
0: 啊，我准哦，想听你节目啊，听足久啊，是讲我即款人我无随便食药的人，我嘛袂买药，袂买药的。
1: 白
0: 白嘿，啊，我就听了恁的，你伊就安尼吼，啊，我想好啊，无来试一罐啊，看卖啊。
1: 阳山保安员，
0: 哦，恁破的嘛，就改你啊，
1: 嘿嘿嘿，
0: 那是安尼想啦，
1: 好好好，
0: 我就半个，我就一边一边去。
1: 阳山保安员
0: 哦，
1: 好，大宝贝哈，
0: 啊，买的买
1: 阳山保安员，好，保安员嘿。
0: 啊，第一拜嫁嘞了，第一拜嫁嘞，我破了六种老板，有弄啊三三老板，啊弄擦啊在做干活嘞啦，
1: 好好好，
0: 啊医生叫我嘞。亏得我了，唔敢去咧。
1: 好好，
0: 啊，唔过食恁的药啊，吼，都第一泡食咧啊。哎呦，我那可能念唔起来呢。
1: 好好，特别老板油啊。
0: 老板油，我念唔开啊。
1: 嘿嘿嘿。
0: 我继续个食，刚拢食十粒啊。
1: 好好好。
0: 我了继续个食，食啊，差不多三工，唔好，感觉讲目睭就继续舒服。
1: 好好。
0: 我等是半工，我一个人，我未讲。想讲买买一个物件就徛出来，我一定吼就不然喊我这样徛都卖出来啦。啊，唔过哦，我就只要未买，我就赶紧半工哦，
1: 去
0: 大埔买一罐阳光丸。
1: 好，阳山阳光丸。
0: 我通食啦，
1: 因
0: 为我通咧食酒，食到拢酒拢会喘。
1: 好好好。
0: 啊，拢会迄落，啊都会吐，会迄落安尼。
1: 好好好。
0: 啊，都拢无咧食饭啊，拢食干巴拢，干那干下就真安尼啦。安尼我总。
1: 你阳山阳光丸加保养的就对啦。
0: 我就讲好啊，无。伊迄食酒食饭足大吼，我买一罐来保养嘛好啦。我叫叫伊买一罐来食吼，然后食啊，伊唔敢食呢。伊讲我得硬讲，透早得起来个，遐等等伊起来食过了，就好肥啊。
1: 有啥有关先我食呢吼？
0: 系啦，我等你我食。食一针，安尼食差不多四五工尔，感觉讲嘛，安尼面色那几较好看，
1: 面色较好
0: 看。
1: 好
0: 好好。哦，我感觉
1: 就手也较袂喘呢，唔好。
0: 啊，我得。半工哦，我等好啊，半工就赶紧咯，我就半工咧，才叫出来买一罐咧，嘿，用力，
1: 用力玩，哈哈，
0: 大家只，伊脚拢软脚嘛，
1: 好好好，
0: 我袂惊咯嘛，哎，到十四岁啊嘛，
1: 哦，要几岁啊？好，
0: 哎，身体是袂歹，啊，唔过就惊咯吼，
1: 嘿，
0: 软脚拢爱行四脚尾啊，
1: 好好好，
0: 那也都袂惊，
1: 哎，
0: 我倒啊对阿爸家练个安尼，
1: 好好好，
0: 啊，唔过我等用个只脚只爱特工本来，我拢爱买一间拢买500块的双帕斯威啦吼，
1: 好好打，
0: 刚个。爱打一竿打两地三地
1: 啊！安尼啊，
0: 啊打伊就黏一粒来听下咧，啊足香的嘛，我就等上去比
1: 养生养你完好食，
0: 好食哦，啊食看卖安尼，叫食较近多啊几工，我看就迄个我有食开咧吼，
1: 十几工，
0: 嘿嘿嘿，即马较近拢总唔免。侬无得打只药膏啊
1: 嘞，好，免打药膏啊哈，
0: 无得打药膏，阿是惊咯，有力啊，
1: 好，
0: 感谢恁啦，
1: 哦，安尼食个拢真好啦哈，
0: 感谢上帝啦，安尼好，
1: 食这药啊，食较真好哈，
0: 啊，感谢恁哈，
1: 啊，只好管道介绍啦，
0: 哦，我报我妈妈哦，安尼叫了开个听，叫阮算开个听，我哦，我。特工就爱听联盟的报新闻
1: 吼，
0: 即马电视我都较袂爱看咧。
1: 好安尼吼，
0: 诶新闻拢听到了，才开始。
1: 好安尼吼，
0: 出去办代。
1: 感谢感谢，安尼你。
0: 拢爱听了嘛，啊你咧。
1: 安尼吼，安尼用三宝，那你食这老白油啦吼，目睭擦啊，湿湿淡淡有改善啦吼。啊用三用管是恁先生咧食。
0: 诶。
1: 吼，食这手较袂喘吼，啊面色个较好啊。诶。啊用三用六丸是恁大家食的对啦。
0: 用六丸，阮大家食。
1: 哦，伊九十四岁啊。哦。啊食这。
0: 食了哦，我叫用安丸食了，
1: 保安丸，
0: 保安丸食了，我嘛是讲来看一罐的用力丸来食嘛。啊，不过我目睭吼，有改善改善啦，啊，
1: 有些
0: 红吼，有些都会起，有些都袂安尼啦。
1: 安尼个继续食嘿，食好家己的。
0: 食
1: 食。嘿嘿嘿，是。
0: 哟，
1: 啊恁大家即话直接卡卡有得啦吼，啊免去打沙龙拍水啦吼。
0: 即卖无咧打沙，免打沙龙拍水，听落卡有得啦。啊，上帝祝福恁啦！
1: 好，感谢你，感谢你。
0: 好恁，这个大叹气。
1: 谢谢的，好恁大家身体健康，好。
0: 您平安。
1: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
2: 那你介绍上面人可以加二斤啊，足多哈。那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的人无清楚、无了解哦，指定要帮你到，你唔知拢拍来问哈，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那你用山用的完哈，这种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哈，特地的信来哈。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巴坐啦，行无两下要坐椅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要行多多多稳落去，两下袂起力，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坐吼。阳山阳的丸，膀胱无力搞咧，接一个走便所，阳山阳的丸，生了跳墙，这种老人转去少年做过头啊，少年也无糖无糖吃，啊怎么？吃了我刷带心命，拢少年做过头去，即个毛病拢牙起有血吼，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牙关卡袂，哦，叫严重的酸流痛，哦，即种吃咱的阳山养德丸，有咱阳山补眼丸哦，即种咧过南白酒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老段老岁阿伯。蒙雾、生涩、老花油看袂清，目睭咧雾沙沙，看拢袂平，目睭定时是淡淡点点加加，吼、哦，透早起床啊，哦，这规目睭安尼时时淡淡点点加加，甘水甘水，目睭提袂啥，规个目睭生目睭晒过安尼吼，啊，都要用这个面巾温淡目睭，甲吸一个目睭才提得开，这种小眼眼眼底咧退化吼。哦像咱年纪的老大人啊，这眼底退化，这嘛是属于正常啊。像普通些，咱得注意吼。目睭定时时淡淡点点，也模糊、生涩、老花，看袂清、看袂明。老大人老花吧，也够咱的诶，目睭前面视网啊，背了背网现象。目睭前面视力公司啊，先天视力失联呢，一条眉咯，看这两条眉咯，看物件拢像个影，这种是背网现象。用三波眼丸，因为手术白内障切割呢，目睭个足够雾吼，足惊光，足个老白又济吼。哦，这种食咱的用三波眼丸哦，补片的补，用三的白术哦。眼底的退化啦，白网现象啦，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食啦，看袂清，模糊生涩，老白又老断老花眼，看拢袂明吼。这种吃我们的用三补眼丸背膀炎伤打眼炎伤生分离啊看人筋啊用三补眼丸哦孙中也这些我们这种 GMP 大小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咱信赖哦孙中也 GMP 大小用三的牌子补片的补用三补眼丸各地指定的朋友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心肝插一刀。

无当这个立法委员，这个高金素梅啊，大校房张俊杰涉嫌贪污啊，被起诉执行16天以上，伊可能牵涉到国安案件，两边办公室助理收啊，以前啊，起步牵头啊，1000万保证金没收啊，不过到即卖已经第25日啦，一抓未到哦，抓未到，我真牛逼。国安单位无排除啊，伫台湾啊有这个第五纵队啊，哦，第五纵队找到黑道的敌联帮啊，无相关的登口，啊，佮有地方的人脉，然后派人啊分段负责找车，佮载上，啊，佮有所在伏秘啊呢，吼，即有人伫暗摸啦，你啊看，遮侪人伫暗摸，即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啦，哦。国安单位讲啊，无排除是台湾第五纵队啊，哦，吹上黑道敌人帮啊，啊，来斗下手呢。检警中秋节期间，佮查到王阳廷以及廖立杰，即马佮抓到两个啊，哦，而且新店区啊，准即两个收啊，核准啊呢。累计即马吼，张俊杰佮接应的人拢总共犯增加到16个人啊。其中九个人受压，7个人搞不完呢。这张总嘅伫即款车辆破嘅电子手环，对台北啊，转往桃园，搁再南啊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沿途过来个变装换车，而且借用别人嘅手机啊，鬼片对查。这若唔是人啊，倒卡手无可能伊遮厉害啦。哦，这有一个庞大组织啦。严禁研判，各接应的人啊，可能只敢接到啊任务啊，未必能知影讲前后什么人接手啊呢？更加无清楚张仲杰完整逃亡路线，那个国安案件背景啊呢？有敌联帮背景、保护会背景的单位单，被当作讲是李清接应人的关键，伊是不帮助张仲杰破案手环，安排淡薄逃走，在这当中一度。啊，找所在何必？甲我个人单位介入了，伊才出来自首。目前已经收啊，禁见吼，这单位单。讲我了解单位单，闭门到到底，什么人找你出手的？如何找人？啊，佮当中的起用，这关键问题啊。伊拢啊咧，问啥？爱的乌白搭对边啊去安尼啦？人讲问 A 搭 B 啊，吼，问 A 搭 B 啊。转的销售无排除啊，伊咧比期间还佫有对簿压力，啊，所以讲啊，张俊杰甲倒卡手即单位得即个关出来自首啊呢，确实过去讲帮派或者是顶层人物啊，无安尼讲出最初找办事的到底甚物人呢，拢无要讲。张俊杰第一时间内底跨管区会当动员遮个车辆、人甲车，犯罪模式。哦，这是一个庞大、真庞大组织，这个倒卡手呢，不要单纯啊。所以讲啊，引起国安单位警觉性，无排除啊，有伫台湾啊，第五纵队吼，第五纵队啊，先找到有调度能力的敌联帮黑道人物，佮顺着敌联帮的档口以及电的人脉，一站一站分派长线哦，还佮有找车、找人。对白客送到台南，准备要逃脱啊呢？检警一万起上对查呢，最初是甚物人甲倒下手的？调度人车的总驾人，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拢还未抓出来吼、哦。哇，这呢敌联帮黑道帮派组织，哇，那这咱国内最大黑道帮派敌联帮咧倒下手，可见不要单纯啊，不要单纯。甲接应的人目前共犯。增加到16个人，即马整个抓到2个啊吼，增加到16个人啊，即马16个9个人受啊，7个人搞不完呢。啊，张俊杰啊，有可能即马还未走出去，还搁咧比吼，还搁咧比，找机会要啊偷渡出境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026-0336。外号李团长的这40岁女子李慧文啦，佣金投资啦，团购这伪术诈骗台中宏源王家，啊，佮其他毕业人超过1500万，啊，佮恐吓逼债务啊，可怜啊，王家一家五口后来全部拢自杀死亡，这个案件咱有报告过吼、哦。
原来医生判这李团长李慧文啊判宰当，检察长讲上轻，哦判了上轻，再上诉。台中高院长检察官一审行徒并无不当，不会上诉，依其原判呢？原来依其原判宰当呢？面对着五条宝贵生命，佮判一个宰当，哦，当然啦、啊，判决的结果明显啦、啊，无符合社会期待啊。唯有还原100%真相，揪出着所有共犯的结果，这是公平正义啊呢？哎，希望加速社会一个公道，因为是诈骗哦，因变成台湾严重国安问题啊。每一个个案拢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啊呢。诈骗就是啊，爱判重刑啊，重刑一定要判较重的吼、哦。所以有人因呢，只方骗去啊，规个机会去了，你话家破人亡，你啊看台中方圆一个五口隆重自杀，这真正吼、哦。害人家诈骗集团逼死的啊！检验调查，李慧文因为团购事业经营失败，在外口欠人大笔的债务，对外宣称讲拥有庞大团购的会员，而且这大山黄金啊，套利骗税这名义对外吸金啊呢，结果骗得方圆王家拢做12亿投入资金啊。实际上，确实新投资投资人的钱啊，支付旧投资人的这红利啊呢，用作讲稳定，互你赚利息的加上。啊，这李团长，外李团长这40岁留住李慧文，前后弄种诈骗1536万块。去年搭过王家化工投资有问题啊，疑点重重，决定停损啊，股价搁再投入啊，钱要退动，结果退袂倒动啊。李慧文竟然反倒转来讲，你违约哦！以这违约金的名义，强要个人摕530万啊，这有够恶质啊！而且频频传上恐吓的信息啊，涉人所来这债务压力、甲精神的折磨，和王家的未堪之负荷啊，对压力愈来愈大呢。结果一个外号怎啊烧未开呢？全部拢都自杀死亡呢？这真正有诈骗集团逼死的。案件侦办期间，李团长李慧文一度酷脸反应，检查人员讲，伊企图污蔑资金流向，而且影响证人，也佮伊身体袂舒适，即个理由拖延侦查，而且违反银行法诈欺罪来佮起诉。李慧文今年年初头一个台中地方的开庭讯，态度大转变，当场认罪，法院判伊十一档啊。台中高院合议庭长认为讲一审量刑并无不当，一审原判呢，我那是判十一档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哦。台南公路这北区这黄太太，我老看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滋养丸哦，交代收听，市井大细讲。

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痴情的代。

0: 是啊，心脏啊，
1: 好，肾骨气啊，心脏，安尼吼，食
0: 两种剂啊，
1: 食阳山幺牛丸甲通个止痒丸，啊，你食这有改善无肾骨气？
0: 有啦，
1: 有哈。
0: 我昨昏个个看，我甲阮隔壁咧个看一罐食目睭诶。
1: 吼，恁隔壁你介绍伊只呢？
0: 我伊就讲肾骨气啊，讲咧做生意拢袂硬，啊，只食了好卡。
1: 吼，哎，做生意拢袂硬，肾骨气哦。啊，你介绍伊只，伊食只有哪有改善啊呢？
0: 有啦，有卡。
1: 吼，啊，有食阳山补肝丸咯。
0: 有啊，伊即卖咧挂目睭啊，昨昏叫我看。
1: 吼，说白来讲呢？
0: 伊毋是啊，伊
1: 无肾啥？好，倒插门啊。
0: 好
1: 好好好，安尼吼。吼，感谢你啦，只好管道介绍呢。咱几岁啊？
0: 我说黄。
1: 好，黄女士也是黄太太。
0: 黄太太。
1: 黄太太吼。
0: 我已经给挂到第二，嘛挂。
1: 我二十罐嘛，
0: 照
1: 顾。安尼哦，啊，你在
0: 咧食？阮隔壁迄个罐。
1: 你用治风淋罐就对啦。
0: 风淋，啊，我含伊袂歹咯，
1: 好好
0: 我拢伊个交关。
1: 好，啊，你食心脏有哪有改善呢？
0: 有啦，头啊，阮头那食拢爬袂翻。
1: 好，恁先生啊。
0: 爬嘛爬上。
1: 爬袂起来安尼哦。
0: 啊，
1: 拢
0: 会喘啊，
1: 好好
0: 我食这个有差。
1: 好，今麦心脏较袂遐爬袂喘。
0: 啊，讲病啊，搁目睭摇啊。
1: 好，安尼哦，恁头有哪会食阳山补肝丸呢？
0: 有啦，我看足济啊。
1: 爱咧食安怎？
0: 食迄像目睭讲个，你食迄老目油。
1: 老目油，
0: 嗯，
1: 好。
0: 食足济罐啊，我昨昏就过去罐两罐。
1: 好。
0: 一罐阳山养的丸，啊，一罐保安丸。
1: 好，啊，恁头个迄目睭老目油，食阳山保安丸有改善无？
0: 有啦。
1: 有哈。
0: 嗯。
1: 食这有改善啊，你较恭喜啦。
0: 嗯。
1: 好，啊，你食阳山养的丸，甲通个这丸是咧食生骨刺的对啦。
0: 嗯，
1: 伊
0: 讲食了有效，迄个是阮隔壁。
1: 好，恁隔壁，哈，食了有改善啊啦，哈。
0: 有啊，我食了咧救脚筋的。
1: 好，那较袂救紧啊啦，哈。好，甲你叫，安尼好几项呢。好，感谢你啦。
0: 我隔壁一个死来咧做生意啊。
1: 好好好。
0: 啊，昨我昨个伊佫叫我甲挂两关。
1: 好，安尼吼。用你玩家通知完。好，感谢你啦。谢谢你哈，呵呵，再见哈。
2: 介绍阳山永乐丸，这重精神勇气会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另外行到都温落去，软卡袂自然，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特别较侪安尼。用山用力完美的脚脚，重精神用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了背袂起，屈了背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落啊行到温落去，两下袂记了坐，好，这拢食咱的用山用力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背个关卡背凹翘个严重个酸流痛，吼，即拢食咱个阳山养力丸，嗯，重精神养气个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个用，爬楼梯特别喘个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卡背讲了过游览车，阳山养力丸。用山用的丸，要咱用山同的去用丸，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孙中的这GMP 大全，专门来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买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买那上最好。胆固醇歹上多，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有上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去用完，买来家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阳山通的只要买来较吃，清血有通血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阳山通的只用完，市面上个只几年呢，用孙中的这 GMP 大全，装咧清血有通血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

0: 夫生涩老白油老糖老花啊白看不清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未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只只啊目睭前面书板啊背咧背板很伤目睭前面书雷公死咧闪电死咧死咧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背望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哦。不过普通时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搁足高部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仔哦，这种食咱的洋山保肝丸吼。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然后之后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花白，吼、哦，这种食咱诶用三补眼丸，孙中诶这 GMP 团圈，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诶补，用三诶白做，用三补眼丸。啊，是讲读册囡仔话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了几百度。这视力你也给保护好，用三补眼丸，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全，用三的白做补品的补，用三补眼丸。
1: 对咱节目中介绍的产品，都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你拢拍来问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2: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4: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爸快点，我要迟到了啦。
4: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6: 诶，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4: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6: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4: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2: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4: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超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

0: 你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李小雪台湾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这国立的吼，社畜，而且查甫学生呢，伫这做伫高雄市乌来啊，啊大湖抽水站附近生水时沉到水中啊。经过台南甲高雄消防局啊，共同派人到处找啊，结果昨啊，伫跋落水的边啊吼，去找到尸体啊，明显已经死亡啊。啊，三个国中生伫这里下埔伫乌来区参买哩大湖抽水站南沙坝附近的生水，其中一个人沉到水中啊，经过这位去同个化救命，由民众协助报案啊。因为搜救范围牵涉到台南市高雄市。这个光区啊，啊，由高雄市消防局公务报告出动人车，会同台南市消防局到处找啊呢。结果，昨下晡去找到啊吼，伫古里跋了水的地点，头200公尺所在找到姓楚的这个学生啊，明显死亡啊呢吼。讲到这个国中生啊，讲起伊的身世啊，真坎坷就对了吼。真坎坷，啊！这些少年啊，吼，对细汉哦，对细汉都无老爸啊，啊，老母佫离家出走啊呢，结果又行动啊，不便的阿公阿妈佮饲大呢，如今竟然说潜水意外死亡啊，真可怜啊呢吼，因为阿哥来认识啊。予人看咧，到底真唔甘安尼吼？过了解，不幸去追阴时，即个各种的少年家，命运真坎坷。伊伫一岁外时阵吼，老爸都来过身去啊。随着老母往那离家，老母即慢慢对倒去啊。伊对细汉都靠着啊，行动不方便的，即阿公阿妈啊，甲伊养大汉的。阿公阿妈。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属于啊继续的好的家庭啊呢。按阿哥咧讲啊，啊这少年啊，普通时啊，性格真乖啊，个性嘛真正啊。如果他不是同学邀请出门啊，伊早就出门啊呢。你事发当日在做里多啊，告诉这连这个孙公啊，连上假期最后一日，知啊，因为同学来邀请，讲要做位游泳，少年家。啊！这国中生向因阿妈提了早餐了，就讲要去吃早顿。现在这出门啊，天人永隔啊，可怜啊！好水阴时吼，这少年家是哩做哩下坡参两个同学，前往高雄甲台南交界二林溪大湖抽水站南山坝去耍水。两个同学准备上的时阵，少年家一瞬发光，搁再耍一下，过无外久就。叫最阴时啊呢！也原来游泳的同学看到，原来尽量咁跳到水中比较救呢。结果因为情绪紧张，跌出个双脚救筋啊，现场吊起及时救援啊。这学生呢，佮得过一劫呢，吼，也同学就对了。警消公部出动台南、高雄两地搜救人员啊，将个长个岛左右吼，过岛啊，直播了最低点也有200公尺所在。去找这少年家啊，已经叫最阴死啦吼！检警昨下晡伫高雄殡仪馆进行遗体验尸啊，由少年家这死者阿公阿妈哦来认尸嘛呢，而且阿公阿妈行动阁无方便啦，啊，尾仔是由少年家阿哥啊到现场认尸啊呢吼。这讲起嘛，真不幸啊！你看这囡仔呢，细汉呢一回生，老爸就死啊，啊，老母都离家出走啊，囡仔放也无咧顾啊，即马蛮在对倒去因老母呢，竟然拢无咧看囡仔，这有够离谱啦吼！这是高雄三国中心的连假呢，去佚佗耍水啊，啊，这少年家遗体吼，昨下晡去找着了吼。真不幸哦，叫最阴死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南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一名姓陈的警官吼，两巡三调的哦，算内勤的主任啦。
啊，食少了，桥倒歹，啊，煞发生车祸啊！结果就是到警方甲接到啊，哇，每公升啊，1.12毫克咧，这差不多咧酒醉啊，咧桥倒歹，转来伊叫刑法公共危险罪以上台南地检署来侦办，因为两损三裂，第二分局内勤的主任。这算警察的干部，未当以身作则，搁啉烧酒，搁翘拖迈。第二分局去调去科技会啊，甲记一个大个出啊。而且调整不是主管职务，还搁有服务地区啊。这是哩，这里暗头啊7点外，地点是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甲这中信街口。涉台警察桥托迈经过这所在时，三另外一名奥托迈技师发生烧浪。对方话讲，涉台身躯拢臭酒味啊，关报警处理啊。警到现场，由第一分局警察协助处理。确认讲，这涉台的警官呢，的身份了嘛是同款啦，依法进行酒精浓度测试，结果是1.12毫克，哦，明显超过法定标准了呢。公务了解，现在的警官这里面是参加朋友吃饭啊，饮烧酒了，结果桥都要倒来厝，怀公去饮块烧酒，反应能力较无好啊，才发生车祸啊呢。结果被记一个大过，而且调整不是主管职务，还佫服务地区啊呢。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另外，我那台南一个生意的女主在台南一间超商担任店员，竟然利用值班的机会，吼，两届对收银机内底提走啊现金9万块。另外，一些出国旅游需要换一票为理由，吼，向门市负责人借钱3万块无行啊呢，最后拢总啊得手12万。台南地方内交两个业务侵占罪，诈欺出差罪，判多刑1档啊，还会使罚金啊呢。生日就是对去年7月开始的超商吃头路负责收银结算，还有进货补货。医生在今年10月执勤的时候，在收银机里面提出了3万块，然后放在点钞机清点了，他像你缩缩的白白的再放在口袋，6月初透早又跟同样的方式提走收银机里面6万块。细路做高位，明知影讲无行政意愿，确实要问市负责人计算讲准备出国要旅游，需要换日本钱，确实要借款3万块。负责人心里为真啊，交付3万块后，事后骨来个偷偷拢未倒转来呢，交换讲受骗转报警啊呢。欢迎看看呢，细路做利用超商店员啊，执勤方便啊，侵占营业款项，又可以无确实的理由骗人的金钱啊。现在别人财产管了呢，虽然犯了了坦白承认了，但是伊并无参别人达成和解，钱嘛无还人呢，而且无弥补损失，因此甲判多刑1档啊，会使有罚金啊呢，也无还的这12万犯罪所得另外双个没收。这是伫台南的新闻消息。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宜兰东山李亚宏老高客，我来跟他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济阳园吼，交代收听后山姑娘。

苗栗的一个男子叫做柯明弟啊，去年吃毒了后吼，吃毒了将差不多30公斤长的这刀啊，怎啊用锁啊甲钉在刀手拔拔的安尼，然后随机啊攻击两个国小女童，还有天生救人的这个姓刘的男子，拢要台顶重伤安尼。一审一审三个杀人未遂罪合并判伊20高堂，不过台中高院长宣判认为讲，姓刘男子或再犯的风险真悬呐，这唔敢唔盲讲伊有改善的可能就对啦，无法度交底啊。而且犯人了赔偿承诺可信度不足，撤销原判。哦，本来判20高堂，佮判一个女童无期徒刑的，无期徒刑。这案件发生的去年10月7日。姓柯的男子使用毒品吃毒了，敲倒在地苗栗街路新亚岛啊，胎啊，这个放学，家己咧走路，11岁姓柯的女童，女童受伤，喊救命，走往超商啊救救。姓柯的男子竟然一路夹倒啊，一直个叫啊呢，所以个气伤啊，协助女童啊，而且姓的男子啊，这建议用的姓男子要救这啊女童，完了叫抬着伤。随后，佫抓住另外一名11岁姓郑的女童，往伊胸部佮堵落去啊！好啊，在安心班的老师及时窗外扭开这女童啊！原来我真正性命无去呢，三名被害人两个囡仔，包括这大人要救这个囡仔吼，我叫抬着伤。三名被害人经过抢救了，好个在性命保掉了呀呢！啊，这三个人哦，因为这两个囡仔，这两个女童啊。弄较早一回娘娘呢，佮也无阿无受，竟然爱夹倒白阳台。啊，出面制止啊，要甲救囡仔，即个姓林的见义勇为的哦。这查甫人嘛叫抬伤重伤呢，啊，所以讲三人着伤，包括两个囡仔。伊是咪叫三杀人未遂罪上，姓柯男子判20高堂啊。这以前律师讲判了伤重，但是检察官里面讲判了伤轻。拢提起上诉，台中高院二审咧讲，说男子干那因为心情歹啊，结果就夹一个刀啊，伫囡仔放学的时段吼，伫公园丢散步，差别夹到杀人啊。而且说男子啊，较早都前科啊，曾经伫在当前伫超商夹一个夹刀，嘛是乌白杀人呢。参毒品案件合并，应该执行高当一个月啊呢。去年3月出狱了，无到7个月。就去夹刀杀人啊！哦，这袂变呢。加上伊骨力个使用毒品吃毒，性格甲行为模式明显已经无阿多改变。都这以外，姓柯男子虽然坦白承认犯行啊，但是并无参两个女童家属和解啊。虽然用嘴讲的啦，讲出狱了5当来得要赔人呢，确实特别做倾向计划，可信度啊，这真正怀疑的。所以讲啊，法官里面讲，这根本就无后悔的意思安尼哈。所以综合考量，交警告发社会合规的可能性，就是讲啊，这个人哦，哪个放一水，有可能去杀人，还袂变啊，因为本地都前科安尼吼，本来是一审判20高堂啊，结果二审加重。改判无期徒刑安尼吼，这柯明弟苗栗这查甫人柯明弟，啊，去年夜到随机喷两个女童，啊，佮将救人这姓林男子啊赔偿重伤，二审改判无期徒刑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家己哦，家己即个林秀英女士，家己大通一本，我了敢买阳山永乐园交替收听。咱台南即富正路2段即个可能性，有伫中正路236个点边一本哦，我了敢买阳山永乐园，阳山通的只有阳山保安园、阳山永泉山，拢在收听。继续挂起，延长景地。

0: 我无论什么时间困会精神起来啦吼。迄目睭头拢啊较侪，拢有一块啦，有一块，迄毋是目屎血哦。电骨骨骨痛症侪袂破。
1: 好安尼哦。
0: 叫你到倒位拢受伤啦。
1: 好。
0: 伊早时若在洗嘴哦。迄个嘴无怎样洗到，迄目睭啊头煞滴。
1: 好安尼哦。伊
0: 讲安尼目睭站袂住。
1: 好，迄个严重。
0: 迄这边啊要干一撮，啊就先搁做面巾落去，
1: 处理
0: 目睭一下，啊才有才人搁洗嘴洗较好
1: 啦。安尼哦，遮严重哦。
0: 对哦，啊就。
1: 你都要吃用三块卵呢？
0: 哎，头壳啦吼，迄阵还袂吃着恁的药丸来讲啦吼，头壳啦，常常啊人都戆去啦。
1: 哦，头壳疼，头壳戆。
0: 啊，那久了爬起来人也戆去啦。
1: 哦，安尼哦。
0: 即摆我吃着心机吼，来去打安眠。我头啊也袂歹吃着，就一罐就罐大罐的啦。
1: 哦，用三幺六丸哈。
0: 啊，加保肝丸啦。
1: 啊，加用三保肝丸。
0: 我都吃好都，头都冷的。
1: 好。
0: 你一礼拜迄阵啦，都有我感觉着啊啦。
1: 哦，头壳较袂遐疼啦吼。
0: 一困吼，困醒起，你做做迄个就做无啊啦。
1: 好好好，安尼
0: 吼。啊，在洗嘴吼。有家人洗较好，加洗面啦啦。
1: 哦，安尼吼。
0: 不是个，唔是讲怎安尼好去哦，迄目鱼面啊，头头滴尔，啊内底迄目子啊，佫感染感染啦。
1: 哦，啊袂啦，你今仔食几日的？
0: 啊，总我总一直食啦。
1: 好好好。
0: 啊，向来原在食，啊，即摆欠头也袂戆去啊啦。
1: 哦，头壳也袂戆啊吼。
0: 啊，我左人话较咧酸疼，伊是食八种的哦。
1: 好好好。
0: 伊是食八种药啊。
1: 好好好。
0: 我甲我左人讲，嘿，我食面龙水有效哦。
1: 有效，用你话吼。
0: 好，今仔查足对哦。我
1: 早
0: 上把伊拉走咧，嗯，你对啊，你头下你食拢有效，食到尾后你就无效啦。
1: 袂安尼啦，嘿嘿嘿。
0: 伊是从这落去咧搞
1: 啊，对。哦，你甲你笑安尼啦，哈
0: 哈。啊，但是从少人咧谈事，拢伊咧搞猪头的啦。
1: 哦，安尼吼。
0: 但是我要去挂药，我唔免甲摕钱哩，我
1: 家己
0: 有钱，但是无卡济落尾啊。
1: 哦，啊，收收费安尼啦，
0: 我有钱。我咧只咧改工。你看唔来，我食死，伊唔啦。
1: 好，安尼吼。
0: 伊原在咧食八种，食八种，食啥咱卖讲
1: 啦。啊，今仔伊若食有效就好啦，吼。
0: 啊，迄时总，我一直食食到迄阵，吼，我有食两三个月啊。
1: 好，那食两三个月。
0: 我这边咧鼓励咧瓦尼啊。
1: 嘿嘿嘿。
0: 我从落去游这边，游顶管门，哎，过椅啊，过板啊，过板起，这七只顶管哦，这七边
1: 哦，
0: 我咧在忙是一个
1: 啊，
0: 我从就一个到七落啦，我早上就在挨啊啦，哎，唔到七落啦，那无就是规色安尼，天气淡淡，做好寒，即嘛我这里见到参遐拢无共色啦，
1: 色皮无共，
0: 如果迄人啦跳。跳管这七只倒掉啊吼，没错。啊，我未不晓拢七，我捌食闽南话，有啊无？
1: 嘿嘿，拢
0: 中间的那个对啦。
1: 啊，你恭喜啦，吼。
0: 未戆啊啦。
1: 吓，他个未戆啊吼。
0: 好，伊食安怎？食药条啊，食89点，89点。
1: 恁在来
0: 啊？啊，要买一支迄个药啊。
1: 好，来一桶。
0: 来
1: 一桶，嘿
0: 嘿。我叫食恁的，唔啦。
1: 好，我紧啦，我紧啦，吼。
0: 到位啊吼，互我高赞我。你若就早食着
1: 柠檬的，
0: 柠檬的
1: 哦，
0: 已经好啊啦。
1: 好，免食到百几天啦。
0: 关好，我十几个孙仔嘞，你若干那孙仔哩。
1: 哦，安尼好命。
0: 啊，拢出外去啊，剩两只老福伫厝哩，那伊就足搞怪哩，
1: 伊啊足
0: 好
1: 耍啦。
0: 到即摆我高食落只吼。
1: 嘿嘿。
0: 我讲你若要去买柠檬的药啊，去买一罐通花露的哦。
1: 对，挂了
0: 一只。啊，一罐
1: 养胃丸
0: 哦，哦，你也较酸疼哦。未行啦，啊，食也未吃啦。
1: 好，安尼好。
0: 我爱叫你运动，讲啊，我都未叫你来运动。
1: 对啦，行到小问题，要运动嘿。
0: 啊，即卖，
1: 有咧叫
0: 我。我挂站里面。
1: 好好好。
0: 我讲你是咧挂一块用来玩，啊，一块创开路安尼。
1: 嘿嘿嘿。
0: 啊，你转来就配合了，吃无紧啦。
1: 嘿嘿嘿。
0: 你若吃了北方人、个人、加个人的路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两日做一吃，绝对无紧的。啊，伊讲就掺一撮药去。
1: 免啦，迄若感冒较难啦，无感冒唔免啦。
0: 哦，无感
1: 冒。嘿，无感冒唔免啦，免买啊。
0: 哦，啊，配合了80天啊。
1: 对，80天啊，对对对。
0: 哦，你咧吃足认真嘞。
1: 好，足认真吃哈。
0: 伊即摆去挂，唔敢挂伊迄两罐药，我咧挂一罐我个药啦。
1: 哦，先做挂伊个。
0: 我讲两罐拢挂伊个了。
1: 嘿嘿嘿。
0: 你用的话，伊就问我看要保安人啊，是要用的话。
1: 好好好。
0: 啊，我甲讲，伊就拢挂一罐我个药，伊家己两罐
1: 啦。好，爱食了好无啦？
0: 伊食了就是好，伊唔当挂到第十抓。
1: 啊，你再来，你再来即摆食这酸甜好起来会走路个啦吼。
0: 是啦。
1: 是哦，啊，甲恭喜啦哈。
0: 好。
1: 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再见 好，再见。
2: 介绍这位永山永立文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青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肩头都稳落去，两脚未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永山永立文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啊，养生养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呢。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了啊，肩头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咱的养生养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阿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痛痛，酸流痛，咱的阳山永德丸，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阳山永德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也可能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怕通胃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菜，专咧清肺通胃咯，个人病因会啊，会拿清金豆灵会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酸甘油脂相关会有伤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伤多，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受迄个水沟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就会串断脑筋，嘛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脂肪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让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串，将咧清血通血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的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定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血有较侪血卡的血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血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一点，脑中风了要复健。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这效果继续紧。阳山永立丸，阳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咱咧介绍就是阳山保安丸哦，这专门咧个人白酒诶，补品诶补阳山诶白酒，老糖老血啊吧，安尼模糊、生涩、老啊又看未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未明。迄目睭是未输眼啊，背咧背眼诶伤，目睭就未输对公司来闪电视咧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眼诶伤，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糖老花眼，定咧目睭咧雾沙沙侪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将青，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惊光足个老白又侪吼，即种食咱咧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白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明啊。这种吃的呢，用三包干的目睭足惊光的，足够老话又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吼。纯中的这些 GMP 大菜，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为安尼，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光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 尤其老大人老伙仔吧，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爱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哦，这种食咱的阳山补眼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止痛药帮你个知名各位，阳山的白术，补品的补，阳山补眼丸。对咱这部东介绍的三面道理，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吼指定药帮你到位，你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那你用三波安丸、用三用力丸、用三通的止痛丸，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的用三用丸，吃糖分的用三用转散，还有个人吃困不起用三安神用脑丸，还有我们的用三木基地哈，好中心电话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欣赏收听之后，加起台南电话，这老路树立电话后台，要帮我那个买产品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我敢承担。

交通部长公布到今年呀，正月到七月道安的这个统计吼，拢总哇，到目前为止啊，今年前七个月啊，因为车祸死亡的吼，1569个人哦，哦，不止啊多呢。啊，尽管讲比这个2023年啊，基准年有下降12%，不过啊，依然无达到降低15%的目标。其中高龄者死亡的697个人，比去年增加33个人啊呢，比去年增加33个人，增加集中在桃园、台中、甲花莲。另外七月吼，食毒赛车吼，只要食毒赛车违规的行为啊，拢纳入啊。吃多塞车死亡的单位就增加7个人了呢。今年只有到7月高龄驾驶的最多人啊，交通死亡的拢总697个人啊。虽然比基准年有减少21个人，但是比去年比较增加33个人哦，增加的幅度5%呢。其中死亡人数增加上加最哈，增加上加最前三名都是桃园市25个人，台中市14人，花莲县13人，而食毒赛车死亡人数，敢那七月都有7个人啦吼，所以讲食毒赛车呢，吼这真啊足恐怖，一个月增加7个人死亡啊呢。另外，五月底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度了吼，公路局统计到八月底吼，到顶个月底啊，70岁以上诶，吼70岁以上诶中者吼，即个聚会人啊，应通知换照头30万人啊，但是敢若14000多人缴回驾驶执照，而且申请啊啊交通补助啊呢。另外，公路局宣布对今天开始实施重大违规再犯的方式，还有机车车道路口驾驶训练的新制度呢。吼，未成年无照，那再犯啦，你得要刚熄6点前久。啊，刚熄时呢，这个囡仔还未成年呢，家长爱陪囡仔上课哦，陪囡仔上课呢。吼，啊，这高龄驾驶的吼。就是7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通知差不多30万人吼，爱来换照就对了吼。但是高龄换照的吼，敢那14000的人缴费领补助，意思讲，这些人啊，14000的人，因后摆拢无要塞车啦吼，爱当领一挂补助哩吼，30万人。卡14000的人吼，缴费啊，驾照，哎，当然补助，后摆这人都没，哎，讲简单讲啊，通知这30个人爱换驾驶执照，有286600个啊，因还搁要塞车的吼，还搁要塞车的呢，干那14000几个缴费啊，啊，驾照讲因无要塞车，会当然补助的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台南市的家裡都算起好算人消極主家心在結果出路，孫九第五屆理事長連任台南下架區新達里的理事長陳敏南，因為20年前看下到一宗毀選案件，未認為說不符合主家不能登記為候選人，因為新達里原底只有陳敏南一人登記，正是運動選的下架區公所辦理的第二屆領表登記吼，啊，現在要辦理了呢。不过，陈敏南呢发表声明，讲当年贿选案件得到免刑啊，而且无替代伊的公权啊。虽然当年30日内底提起诉愿，但是候选人登记到到今仔日的截止啊，吼、哦，明显啊有效救济啊无效啦吼。至少当前看是到贿选，这李长所丧失参选李长的资格呢，救济嘛未符合呢吼，因为登记到今仔日的截止啊。另外，农历过年啊，未少人拢过也好啊，讲咩啊，去到出国旅游啊，是咱岛内吼，拢提早订房间咧，像饭店生意拢做好。不过最近台中一间民宿啊吼，
以过年讲人工费伤贵为理由啊，大多调起啊，大美费用对77000啊一捆头起价110000啊呢，也个加配哦，顾客讲要求体谅一下哦，因拢趁这个过年啊，吼啊，变改讲啊，就是啊，当初金额设定啊错误，意思讲上少得得啦，啊，即嘛77000调整到110000，哇、哦啊，去一个顾客破就网络倒数，随着事件愈演愈大。我那惊动着台中的观光旅行局、管旅局啊，前往稽查呢吼，意外叫出竟然是非法的民宿啊，阿在食啦啦，将动物的家叫来停业啊呢，这叫做吼上贪气啊啦，吼吼，啊这农历年吼，每年农历年我那个几个月就到啊。因此，即人客讲，伊伫今年5月17号就提早找好面试啊，包栋面试啊，而且事先先支付40000+定金。无想过讲啊，这两日突然收到业者来批，讲过年期间哦，因为清洁人工费用爱翻倍啦。那按照原本计数下来了钱啦，因此从原本伊个包栋规栋的面试，包括77000楼提高到10000，希望会当体谅。也个讲啊，当初设定金额。啊，上俗就对了。哇，这人去看一个起价的施工啊，77000起价对10000，这未免上离谱安尼吼。转投诉观光局，台中观光局啊，接到报案了，主动稽查。哦啊，原来这地址啊，根本是非法的民宿啊，就对了。这嘛不但爱停业，还个罚100000到200000罚金哦。哦哎，业者那是照出故意无要履行订单，原来当要求房价3倍啊，业者爱赔人哦，这惨啦！你台中这个面试啊吼，啊都乌白讲乱起价呢，77000变10000呐，结果大逆转啊，业者惨啦吼，不但爱停业，得去赔人钱哦，啊过年可能得去袂当营业啊吼，这人哦，我那我讲爱斩斩哦，拄好就好啊呢。啊，想讲过年要赚一个较侪咧，77000一捆人起较10000，人家拒绝，被取消定位啊，怎投诉啊？台中啊，管路局啊呢？哦，管那个查了过来，原来这竟是非法的民宿啊！哦，违法民宿啊，这个较吃力啦！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节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吃那个骨头酸痛啦。
1: 哦，骨头酸痛。
0: 哎，
1: 好好好。
0: 啊，跟你别，我那吃足菜罐啊嘞，
1: 好厉害
0: 啦。
1: 吃了袂歹吼。好，啊，你是安尼本来骨头酸痛对偌久啊？
0: 我是去做工课，较接听了，在肩胛头遐吼。
1: 嘿。
0: 啊，讲我做迄个什么？
1: 五十斤啊。
0: 嘿啊。
1: 好好好。
0: 啊，讲迄是做工课的这款下袂好啦。啊，就是我听你讲，我是讲我做都唔捌咧食这种药啊。
1: 嘿。
0: 你人大家介绍，我都唔捌咧买。
1: 嘿。
0: 啊，我是讲，佮参我。个有虾，我往那边一罐来吃看嘛呀。
1: 好好好。
0: 啊，食个有
1: 差，
0: 个有差啦。
1: 好。
0: 哎啊，食一罐细罐啊，我买一罐细罐啊，去家里菜市啊来甲请个阿伯。
1: 好好好。
0: 买一罐细罐啊来整，啊个有差哦。
1: 个大概会省点。
0: 嘿，啊，结果十斤加根啊，就从我，从我有差。
1: 有差哈。
0: 我手也袂贵。
1: 好。
0: 啊，我从我个再个换一罐大罐嘞。
1: 哎。
0: 啊，再来整，啊，食个从我好起。
1: 从好起啊你。
0: 哎，啊，我从我介绍阮嘞，同事啦，
1: 嘿，
0: 朋友阮说。底下咧讲起，我嘛直个，我嘛做那个变瓜好食。
1: 好，安尼好。
0: 而且讲有差个，叫我甲关一关。
1: 好，你小弟啊，
0: 快
1: 伊咧食那碗那饺子。
0: 伊就讲伊跟那迄个牙腰子哦，跟那像安较无力啦。
1: 腰子较无力。
0: 伊安尼会跟那怪怪，啊，讲伊这腰子骨，所以袂使会积力安尼。
1: 好好好好。
0: 啊，我变十几粒、十五粒可以食啦。
1: 两三两粒碗。
0: 两三两粒碗。哎，姐姐讲有差啦。
1: 有差
0: 啊。啊，快点来叫问我。我画高雄，什么药牌咩？我唔捌字画啊，
1: 几
0: 多个药我都唔捌字画啦，反正就晓讲啊。
1: 今日阿妹就对啦，
0: 我同我同事我讲，我家咧请个阿个咧挂一关，我今日就我寄去。
1: 好，安尼好，我今日早起就对啦哈。
0: 啊，我去五点哦，阿卡好开一把啦。
1: 好开吧？
0: 啊，我同我咧开点灯大门啦，啊，我同我挂一关迄个会使用完啦。
1: 哎，用上大几样对？哎，
0: 迄个
1: 阿姐姐搞茶，
0: 有啊有
1: 茶，咖啡吧？
0: 嘿，好。我食较阿袂半罐嘞，
1: 好，安尼足紧咯吼。
0: 半罐啊，
1: 嗯，
0: 我真，我较袂饱，我都无甲食，我有时仔咧食用三条几罐呀。
1: 好，安尼好。
0: 食了有好有较好，我同我自己拢食一碟啦。
1: 我今日食保养
0: 的
1: 对
0: 晒。啊，迄样子吼，我当过来就无甲食，啊，个那个怪怪。
1: 食较厉害啦，啊，即摆好伊来食保养诶。
0: 三个月挂，做一个月挂一罐出来，罐罐大罐的出来。
1: 好，
0: 我就我这两只拢各吃两条啦，吃用啥？
1: 好，用三两条完咯。好好，
0: 各吃吃的吼，好好滴安尼。
1: 就好好滴啦。
0: 哎，啊，今摆啦，
1: 今摆手机还罐骨头未算掉呢。好好好，
0: 今摆啦。
1: 啊，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哈！谢谢，再见再见。
2: 咱即个种介绍产品，都呐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多一点，再拢拍来问吼。啊，咱介绍上面有多几种，你若无清楚，拢咱拍来问，还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个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6，用山用力丸哦，啊，个咱的用山通的止痛丸，啊，个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哦。吃白酒、清白酒、白酒精补品的补用山保安丸，吃糖分的。用山用山山吃睡不去过脑的用山安心用脑丸我们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这种介绍二三十年的老白素特地的时代用山的白素用山用力丸也有另外我们介绍这边用山木基地用山木基地也是都介绍二三十年 啊这都是老白素啊用山木基地都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类型的吼，啊，芳芳甘甘做点，这茶包一包一包，都像咧冲茶安尼足简单啦吼，啊，都长期人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吼，过来你苦便所苦一个健康辅导部的用山木基地泡来甲啉，一日一包都会使吼，有需要若要调整，一日晚上泡两包。然后一般拢一日泡一包就可以，咱茶包一包啊，甲冲到茶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茶包就摕起来来甲啉嘛吼。芳芳甘甘，足好啉啦！生津止渴，清凉止嘴干，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安尼吼。啊，长期排便较袂顺咧，骨头咧苦便，受苦这个健康辅导部的，也是讲咱都体重较重，顿日靠靠分量，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的吼。各地指定药房，你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0: 三强，迄真正开奖出来，着真正着头奖的呢。啊，个是五挑两奖的，下摆多赚810万就对了。啊，即样蔡更昂叫做金来呀，蔡更昂哦，伊嘛欢喜个讲，咁真正讲人去望，讲伊着头奖的，啊去买真正着头奖的，不可思议啊！你吼，即台中那南投玻璃的新闻消息。这福建人开300块，啊，讲做梦啊，去碰到讲钓头奖的，开300块真啊买了，哎，真啊钓头奖啊，钓拢总810万块安尼吼。另外，新北市46个县在南州的社边掏出了大陆日本台湾这电视的信号，卖这个机箱盒啊，和全台湾各地几啊间旅馆业者，形势个迅速将伊抓到了，初步估计侵权是得超过几亿的哦。也啦，伊只违反著作权法，以上新法地检署来侦办啦呢。
1: 打开高雄眷村的时光任意门，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热闹登场，9月26号到10月11号，连续3个周末，凤山黄埔享受巨型月球草地派对，冈山醒村看大戏，听旺福演唱。左营建业新村逛经典老车与老派市集，9月26号到10月11号，一起来高雄眷村玩，请搜寻高雄眷村。
2: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我是美鸿啊，鱼有好坏，关键是 Omega 3的趴数。大原生医德国顶级鱼油 Omega 3高达84%，每天吃两粒，健康 Number 1。
4: 金卡080000002808000000280800000028。
5: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10: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10:00做会来收听。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6: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就厉害呢。
15: 噶等你只知咧。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冈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0: 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2点整。
2: 5 4 3 2 1 drop
3: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红玲。今天有没有多吃一些水果呢？台湾还是水果的王国啦，只不过说跟几年前比起来，你发现说，哎，今嘛水果嘛是有较贵淡薄，啊，都大行拢来去呀，哦，哎，真的哎，真的回不去了呀。牛奶也不便宜，那个鸡蛋也很贵哦。哎，你光去买那个裸蛋哦，一盒在那个超市的那个鸡蛋，我好像没有买100块以下的，啊，可能也是有啦哈，啊，但是就是都一颗一盒10颗，好像都要100多块哦。那难怪人家外面早餐店加一颗蛋，至少就要20块钱起跳哦。好啦，这个水果好吃，吃应景的。最近可能文旦呐，哈，这个柚子，哎，我看到中秋节过后啊，超市还蛮多油啊，哈，底下咧促销，哦，你吃卡应景呢。啊，最近哎嘛是有看到西瓜呢。阿毛快点来呀了哈啊，包括火龙果等等的啊，奇异果啊，其实有时候认真吃哦，发现水果好像比你的正餐还要贵哦。但是多补充一些营养啦，我觉得吃真正的扎扎实实的水果，可能比果汁来的好一些哈。我当下去果汁嘛是真正就好啉啊，但是除非你家己做的果汁，啊，那外口的哈，真正好啉的大概都添加啊一些糖分等等的哈，所以你看到外口的卖这个果汁，我都觉得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对不对？对苹果汁啊，就直接吃苹果就好啦，对不对？芭乐汁啊，直接啃芭乐不就好了？好。啊，最近啊，说北甘蔗南香蕉哈，怎么说呢？其实是蒋市长，哦，他在日前然后去参加那个在中山区，哦，中正那有一个福德宫，福德正神就是土地公，哦，也圣诞千秋的一个晚宴，结果人家庙方不是就是送上那个甘蔗祝他当选啊。庙方其实还蛮用心的，哦，两个候选人，一个沈柏阳，一个蒋万安，两个都有准备，哦，然后选美告公蒋市长啊，当庙方哈，将五星赏也这个甘蔗哈，其实甘蔗哎，这个寓意还不止啊，还不止啊，这哦哈，买苦尽甘来啊，倒吃甘蔗啊哈，节节高升呐，啊，哈，你别个想不好哎，阿妈是很晒啊，但是庙方他送的真的都一样，他送给沈柏阳，包括送给蒋市长都是一样的。那你要怎么做解读，那是个人啊。只不过今天这个小插曲，只是说啊，蒋万安一杯。没记住啊，没记住，给人伊送好伊庙方送好伊这个甘蔗，啊个炸照啦吼啊，所以长，蒋市长应该至少我觉得没有道歉个8次，有道歉个5次吧。然后伊请假工就判伊谁啊那样吼啊，当然有人哦，无介意蒋万安的无谅解嘛，讲啊，你后下什么什么判伊谁，没记住的，一定是安尼就没送啊，可能是因为个改，讲啊，你看，安尼伫台下顶安尼无和你面做个给你洗面哈。甘蔗的卖退，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相信哈，我相信有可能就是在那边烛桌这敬酒之后啊就忘了哈。其实也是蛮大意的啦。通常这个行政所长如果去到哪里参会，五郎上下面哈。我是刚刚那个所长，他不会自己拿，他不会自己带，但是他不会总讲完不会自己拿那一根甘蔗吧，他一定是交给下面的幕僚或是他下面的一些助理等等的，哦，啊，怎么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这也是这也是啊，就是蛮没礼貌的，蛮没礼貌的啊。不管如何，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既然还有做这个民调，就是说这甘蔗的事情大家怎么看，哦，是不是只是行程很忙一时疏忽，你根本不需要过度的政治化啊？还是说公庙送那个礼就有特殊的意义，政治人物应该更要谨慎。另外啊，还有一个答案是说蓝绿拿这个甘蔗互相攻防，已经模糊了真正的市政议题。
选举要到嘛，剩六十通工吼，啊，党议题、党话吼，拢会当安尼强调做话啦。所以现在才在说吼，各阵营就是说看谁犯的错比较少。但是有时候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或者是你做这个动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人家如果有心去解读，还可以无限的放大啊。刚刚为什么说北部甘蔗、南部香蕉？像那个柯志恩哦，柯志恩他日前他是。今天是今天已经三十号了。他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岐山哈岐山龙辉夏季新鲜市的活动。然后呢，他有说他坐在台下的时候，他感受到，因为赖瑞荣嘛是另外一个候选人嘛。可是在现场支持赖瑞龙那个声很大声的，所以他自己有在那边说，哦，我真是背凉发急的，上台的时候相对的他的那个声音台下给他的回应就比较冷飕飕了，他也是在台电说希望大家给他可以入去高雄起户的这个机会，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柯志恩要上车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幕僚的可以说这个拿了几根香蕉问他要不要吃，柯志恩他说他没有接下，因为他直接说我要吃屏东的香蕉，就赶他的行程了。不过这个就被人家拍到，然后也被人家说啊，你来高雄岐山，岐山应该是高雄嘛，你来岐山的活动啊，你说你要去吃屏东的香蕉那会不会是前面那一段活动让你觉得说你有一点在赌气因为龙带瑞龙的几下卡贼，阿里虽然来岐山啊，大家对你干那看冷场啊，所以你干脆讲啊，我要来吃屏东的香蕉所以就又被扩大解读了。你现在要选高雄市长，你心根本就不在高雄嘛兰克之恩冒出来讲啦，讲哎呀，因为活动结束之后，伊要赶去屏东，甲伊厝内边的人要聚餐所以说那一段话。也是他要离开之前盖一幕僚轻松的对话，没有想到被外界扩大的解读了柯志恩强调他对高雄的农民支持度始终如一。如果说这个跟蒋万安比起来，我是觉得柯志恩这个真的是你说他是无心之过，但我觉得这个大家会觉得蛮瞎的你要不要吃香蕉？你讲个我要吃屏东香蕉，这就让人家觉得说你是故意的你来岐山参加这个活动，人要问你要不要吃香蕉吗？你说我要吃屏东的香蕉就代表说可能高雄的支持者对我也不够热情我要来吃屏东的香蕉虽然你事后跟安娜解读不过我觉得就是白目，就有时候会口误有时候也会不经意讲出一些失气的话就看人家不要 Q 这位了好，那不管如何，我觉得为什么蒋万安这件事情包括说也有网友一直在拿甘蔗的事情有一点胜利改起球甚至网络上有很多的梗图你这样不好，那个蔗是指甘蔗的蔗还有人说要弄台北要弄个甘蔗剂什么的，这当然有一点在改改也在改生但是我是刚刚说这件事情如果回到说那个那间福德宫一间庙的这个当属长这样说，他说以前这里位的时候我们他那个服务处就离我们这间庙就走路不用一两分钟就到了，但是自从他选市长之后他都不怕走脚到可能人第一年第二年没给他邀请，他也是不当一回事也不只是这样，记不记得那时候要四年前蒋市长那时候就有说他如果当选的话他就是要去拜访清洁队请问一下环保局清洁队他有去有跟他搞吗他要去那个商圈请问他走了几个商圈，如果今天连这一个离他那时候服务处这么近的这一间庙他都没怕他搞，那这些年来他说他公务就繁忙到底是在忙些什么事情，可能不免让人家觉得说支持者甚至太多地方包括说那个什么内湖那个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花市吗上面说有蒋万安签名的都是22年就是
这届还袂算进前诶，吼、哦，去遐签名啊，代表讲，哎、欸，伊过来伊都拢唔捌去行高高啊。那这个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今天不要说市长，我们现在也是要选议员呐、啊，我们现在包括也是要选里长，是不是很多人哦，今麦一直甲你拜托，一直甲你拜托吼，哎、哦啊，可能几个立几个市长行高拢无爱去啊，啊，可是单个一起选掉了嘞，他就是哎。很累很累，你让他休息一个啊，半年一年好了哈、啊。那之后嘛，还可以给他搞，不然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啊，你看啊，为着被对吧，被拜票啊，哈、啊，阿哥来那个观感可能就有差了。其实哦，反观这一点，我觉得蒋市长倒是可以去跟侯市长请益哦。侯市长为什么一直在新北市，他的民调还是都高达六成七成以上？其实我觉得是侯市长他还蛮接地气的哈、哦。这一点呢，我们讲坦白的。哎，对，这里地位特别出名哎。阿里公因平常时新北市各个局处的一些活动哦，侯市长都不是只有单纯在台上而已，他其实跟台下的一些互动跟民众非常的亲，大家都不会觉得说，哎呀，跟侯市长一隔一地，然后盖有鼓励啊，讲起瓜烂不着边际的位，他讲的其实就很一般的家常话哦。然后一般的这个动作也觉得跟新北市民的这个接触度是很密集的啦。阿加上讲伊嘛不时拢咧办。这类各区的哈、啊、行动治理的活动，所以其实侯市长这方面是真的，这个你不得不佩服他哈。为什么伊在选新北市市长第一届、第二届，他可以大赢对手这么多？大概就是说，有跟他接触过的这个民众感受是很深的。那北北拢是双北这类首长，我是不知道现在川博他是不是也是这样？不过川博因为他投入的时间比较晚，他过去也做过这个副市长啊。政治人物你要真正身段放下、哦、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你想哦，咱人哦，你也到一个位，你打开戏心心啦，拢想讲我要做公仆，但是到尾下来，你变成是大官，无想要做官，阿妈和边爱人甲你讲，甲你是官，为什么？因为你去任何的活动、任何的场合，你都是坐中间，你都是坐第一排啊，致辞都是先你，那顾来你嘛是刚刚你家是大官嘛，对不？那你要真正的能够，觉得说这个位置哈、啊，有一天上去，也有一天会下来，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哈、啊，比较接地气、接近民众哈、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你一时的这个包装啦。希望蒋市长哦、啊，这段时。时间以来的这些争议他真的是要好好的想清楚、欸、不是说只是每次真的那个那外表看起来干干净净感觉帅帅的、欸、很少县市首长的身材像蒋市长呵呵这么好，对不对？我怎么这么说呢？蒋市长啊，你有没有发现他穿什么衣服，他穿的他都是合身的、欸、他展现他那个合身很 fit 的那个身形，这个应该是他对他自己身形也很有自信才会这样子穿搭吧、哦、那一开始大家不认识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就是一个年轻帅气、啊、也希望他是有为的一个市长。不过啊，随着这样三四年过去啊，打开戏的时候说给你机会做看看，但是到现在已经三四年了，大家可以去检视好不好？我们希望蒋市长不要把台北市民都看得很肤浅哦，只有重外表哦。好，我们也是要看你实实扎扎实实你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啊，你的应变你的反应如何，而不是要这样子幕僚写稿给你啊，搞对对对对，他在背你也在背，好不好？这样就让人家觉得你看这就是少了真心实意了。你今天叫侯市长他去到29个区，他讲的话会每一次都一样吗？你今天你任何问题你去问 AI 才会出来嘛，你没有赶快的答案啊，为什么你在任何场合啊问你这些问题你都没有把问题听清楚啊，都只有在那边回答你自己已经背的那些答案、哦、这个听久了我那是记者我也是白眼翻到后脑勺、哦、好不好、哦、所以还有60来天的时间、哎、我们继续检验候选人哦，快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咪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5: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4: 哎呦
5: 呀，
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
5: 走。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6: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7: 我要去挂号，
8: 要去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快乐Talk Show。
18: 好，让台北顺起来，这个是沈柏阳打的一个竞选口号。那蒋万安蒋市长是蒋市长应该是每天以市政为主，好吧，用扎实的市政来获得选民的一个认同。好，讲到现在挑战者是沈柏阳哦，沈柏阳在这个礼拜天哦，10月4号，他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那他现在内部的装潢已经都曝光了哦，而且啊，这个沈柏阳的竞选总部里面分五大区块，那他除了陈列一些竞选小屋之外，哈，还有市政的政见区、留言区之外呢，诶，他说有增加新的感应式的亲子互动区，只要站上去就会出现吉祥，那个吉祥物叫做奔奔跟抱抱哦。那因为有开箱嘛，最近那个福德公送给他的甘蔗也坐镇在里面，在竞总旁边，然后旁边还放着他日前到台中去，不是那个辣椒酱配那个鸡蛋糕，他就摆上了一瓶台中的东泉辣椒酱哦。这个竞总成立，你看有很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会成立啊，如果支持者都会去他的竞总去走走啊，当然不例外，沈柏阳也是，但我觉得这个竞总到时候应该会热闹滚滚啊，他就是在这个礼拜天哦，礼拜天就要正式 来对外哈啊，其实现在都开始在整理的这个阶段。哎，赖总统今天也去参观呢，他参观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福德跟宋的那个甘蔗，还特别说：“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甘蔗哈。”啊，现场一个导览员嘛，就导览赖总统说：“哎，我们不会随便丢这样子哦。”那除了说这个去到晋总，你也可以看到哈，沈伯阳本身其实他是矮人，他也还蛮宅男的哈，他还有说什么有还有陀螺哎，战斗陀螺一些玩具收藏，那另外也有一些亲子区有书籍哦，然后墙上都摆一些竞选小物哦，所以他那个主视觉是还蛮明亮的啊。我光看这样报道就觉得我也应该要来他的晋中看一看这样哦，感觉好像跟一般的那个竞选总部是不一样的啊。那好酸你的竞选总部哈、哦，有真侪民众大概当去呀看底下也政策，客家也文宣。甚至你要支持他，他那个周边都有一些竞选小物。其实之前哦，像上次在选举的时候，赖总统也有他竞选小物嘛，啊，柯文哲也有哦，啊，包括这个侯友宜也有啊，大家就会比较这个候选人的这个竞选小物。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你通常都是支持他，所以你会用你实际的行动，可能买一个竞选小物，也是当作是小额的来支持他们嘛，哦，所以呢，这个竞选小物是蛮可以引起话题的，哎。不知道会不会给对手说，哎呀，人家都有啊，你怎么还没有？好，另外呢，大家有没有今天早上哈、哦，大概差不多六点多的时候就被外面的这个轰隆隆的声音给吓醒哈、哦，以为说是不是阿公啊怕过来啊哈、哦，因为后礼拜拜六的是双十国庆，那现在呢，大家所瞩目的空中的超演环节哈、哦，他们总是要演练嘛，在今天透早六点外，大概六点二十分的时候，一直到七点四十分哈，一个小时多的一点的时间就开始进行预演，不过六点多还很多人在睡觉、哦、然后就这样子轰轰轰的声音，呵呵呵，大家就想说啊，真的是阿公怕来啊，你会怕就好、哦、呵呵，其实没有啦，这个今天、哦、进行的是第一组的训练、哦、就空军的这个、啊、天官机是战斗机，那通过的时候声音就可能会比较震撼啊，希望大家不要紧张。国防部也来提醒、哦、民众听到这个战机轰隆隆的声音、哦、有时候会特别紧张、哦、啊，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抬头看啊、哦、或甚至挥挥手也替我们的国军、哦、给他们加油打气、哦、为他们喝彩啦、哦、哎，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次半个兵力的一个训演练就对了啦。那今天是9月30号，接下来呢在这个礼拜五也会有第二次哦，今天是半兵力训练，那等到礼拜五的时候是全兵力的一个训练，第三次的训练就下个礼拜一、哦、所以就是在、双十国庆那一天可以让大家看到、哦、很精彩的相关的一些国庆的这个不管是空中还是路面的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一个震撼啊。但是我在想国庆最在意的，大家可能在意的是天后的状况哦。今天你跟咱同款哦，天气非常的好啊，好到真正你感觉够会热对不？吼，来到34-35度。不过呢，从后天开始会有一波封面好来报道啊，但是这个第一个阶段的降温从礼拜五开始也会有一点雨，但是就还好稍微降一些温，大家更有感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六整周跟这一个礼拜比起来，那个温差至少差10度以上，因为这个礼拜可能高温都来到34到36度这之间，可是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低温有可能20-21度哦，高温北部大概26到28度，其实是舒服啊，但是早晚你刚刚穿一件啊，穿一件哈啊，甚至你出门可能已经要加一件外套了，尤其你又骑摩托车的话，所以呢，今天还是晴朗、炎热、高温哦，练流得满身大汗这样的一个天气，但下个礼拜开始嘞，就真的进入到很秋凉的感觉。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因为刚刚下礼拜。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又放了3天的双十国庆连假，也希望能够有好天气啦哈啊！不过这个真正的降温变天会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大家要心理准备哦。

这首歌叫做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而且也歌唱这首歌的歌者是叫刘信明，但是如果我没有讲刘信明，你会不会觉得很像罗时丰在唱？他的声音真的跟大牛罗时丰好像哦，没咯，是另外一个歌手哦，哈，刘信明哈唱的《顺其自然》，哎，搁袂歹听哦。多多啊，上最新的消息哈，新竹市的这个市长高虹安一来宣布什么呢？他说，因为116年度啊，都中央统筹分配税款，他们增加了43.48亿，因此啊，这个新竹市府规划来提拨大概27亿左右哈，然后经过因行政区市议会哈，大概安尼审议通过哦，啊，预计明年的第一季，他们就要对全市的市民来普发6000块钱的现金啊。那高虹安还强调说，除了这个现金回馈之外哈，他其余的经费都会投入到学童的营养午餐跟公共工程的建设，力求财政纪律下共享成果。那我在这边也是可以宣布，应该高虹安就当选了吧。哎呦，新竹市民很开心吧，他们今年说1月份才普发，欸，普发一个人就是5000块钱、哦，受惠的人口超过45万哦。啊，小白告你看，今年你才发5000块钱，那今天在9月30号他们又在次说了好消息，明年要加码啊，普发6000块钱啊。我觉得蒋市长，你现在如果说啊，那个我们台北市财政纪律也蛮好，我们真的这个统筹分配款得到蛮多的。那明年我们知道是台北市民哈，啊，你就普发8000或1万，我相信你现在是啊，坐着这个在家里好好带三宝也没关系哈，这那么议会审过的嘛，你也不能够说什么变相买票，可是你看执政者的优势就是这样啊，你可以宣布说，诶，明年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普发6000块钱。不过就是说，不管高虹安是不是能够连任，假设他们这个在议会都已经通过支持之下，是不是啊，应该就会照样进行嘞，哈，哦！我弄弄每个县市都这样做的话，那真的现任的啊很有优势，哈，哦，很有优势，啊，挑战者更是不容易了啊！我也只能够说啊，替新竹市民开心哦！哎呀，财政纪律真的呢，真的是真的有余裕啊，可以这样子发哦。啊，都没有负债吗？啊，不然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就像说赖总统说要普发10000块，然后呢，副总召傅昆萁就出来说没有，至少要20000块，对不对？啊，有人就觉得说，欸，要先还债务，哦，讲的我们好像这个大家很有余裕，然后那个钱剩很多哦。呵呵，啊，没关系啦，啊，那个再留子孙就子孙啊，有的人也没有子孙啊，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20000不够啊，发个40000好了，都跟他花光啊，用光啊，为国争光，大家开开心心。我们在安条件，比如李安那看嘞，我想啊，你只要觉得说都能够领到这个普发的现金，哎呀，多多益善哦。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现在做人帮糖多吼，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给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2: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1: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2: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1: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2: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1: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来罚金啊！
2: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1: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2: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1: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2: 没错，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做会来收听。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你即摆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快乐Talk Show。
14: 好，时间12点48分，又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国历是9月30号，大家知道吗？今年好，115年，2026年只剩下倒数的3个月。目一个年安尼，今年35、36、37、8、9，九个月过去啊，剩10月11、12。好快啊，真的好快哦。明天呢10月1号开始，其实还蛮多的新制。好，先跟大家讲哦，明天也是流感疫苗公费流感疫苗开打的一个日子啊。那今天卫福部就来宣布推动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哦。所以呢，他只要说你参加这个成人的健检啊，好，癌症的筛检啊，还是疫苗接种也一样哦，都可以累积你的健康币。 然后从十二月份开始就可以兑换一些商品啊。同时呢，因为公费的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都从明天早上啊，这个十月一号哈、啊、就同步开打了，大概早上九点就开始了、啊、那如果你想要打流感疫苗，你又想要打这个新冠疫苗的话，通常叫做左流右心啊，左手打那个流感的疫苗，那右边就打新冠的这个疫苗，同时开打。所以针对呢长者哈，因为它是公费的流感疫苗嘛，大概就是你年满65岁以上哈啊，甚至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啊，那就可以开始去打了。那如果另外哈，假设50岁过后的那个，就是要下个月哈11月份才开打。那甚至说，你现在只要打疫苗啦，还去做癌症的这个筛检，你也都可以赚你的健康币哦。卫福部有相关的一些重大新制哦，那可以去看一下卫福部的这个官网哦，你就可以累积你的健康币。啊，个电话嘞，电话这个交通新制也有一些上路了哈，新的啊，新的一些法规，比如说啊，假设你这个现在因为公路局他们在推动这个驾照管理的三个政策嘛，已经满半年了。那不只是说在闯红灯违规的累犯现在已经大幅的减少了 45% 哦，那个效果蛮显著的哦。所以今天呢，交通部的公路局也来宣布说，从今天开始了，他们学那个实施两个新的一个制度，包括说实施这个酒驾再犯的讲习跟推动机车道路的驾驶训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要喝止你道路违规啊，有的人违规他是不是一犯再犯，所以就是说现在全面延长讲习的时间，不来你那个讲习再犯班习四点钟啊，你听四点钟听到不够对不？你又要再犯了嘛？所以现在那个讲习都给你延长到6个小时。那如果是酒驾违规的再犯班呢？哦，就从12个小时给你延长到15个小时哦，你要听15个小时哦。所以啊，这个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假设啊，你收到说要去参加那个讲习，然后你一定要按时去报到哈、哦。你说，哎，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啦，我有什么理由无故缺席的话？初次逾期会挨罚1800，超过6个月还是没有去参加，要面临吊扣驾照6个月的这个处分啊。所以就是说他现在都加重罚则了。安联瓦的是说，因为机车的事故率也算高，那现在呢他们也正在啊同时背后考机车驾照的这个难度再升级。你不能很简单就说什么拿鸡腿去换那个驾照，现在就是要让你去考照啊，那个难度也提升啊，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啊就落实到说你真的考照过了，然后你有把一些法规啦交通的这些要注意的事项呢都记在脑中，然后尽量上路的时候不要触法了嘛，也不要违规哦。阿格林娃，明天十月一号我才知道说原来十一月一号是国际咖啡日，有这个日子哦，国际咖啡日就代表说不只是台湾哦，国际的一个咖啡日哦，我想这个应该就咖啡商他们美其名就定这样的一个日子吧哈，十月一号是国际咖啡日，所以想也知道啊，只要是那个有在卖咖啡的啊，明天你要喝到很多优惠的咖啡哦，然后有一些折扣，甚至什么买一送一的活动，还是明天还可以啊从早喝到晚哦。你要在10月1号是这个国际咖啡日。好，那总之讯息和听众朋友做了解了啊。好，那把握今明两天还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好天气，礼拜五的时候才会这个稍微降温一些些，但是真正的气候的一个变化要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下个礼拜一就不会再像这两天这么热了，好不好？甚至还会有一点凉意哦。好，看看时间，感谢就不用讲三分钟啦，非常感谢您今仔日接收听，我是洪林，明仔中到港机时阵空中再相会，嘛祝贺听众朋友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古令爱读。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到位，当然咯、哦。你若无来，我发挥呢。即卖哦，全国真正是咧大发挥呢，互恁大家拢学落甲嘴开开，敢若参照讲长山顶的甲古早味哦，有想陪哦，袂偌济你敢知？啊嘛无效啦。阿强，爱先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回一个新的章哦。你若较慢敲电话来，我著讲哦，火若要插，就插头前，你著较早敲咧。公司的小姐讲安尼爱等正礼拜哦，哈、啊！阿强毋是讲有火，哎，著山顶直直讲，啊，恁直直注文，啊，毋知影讲，都差不多伫三四十分的时阵，都未较无半滴，啊，搁电话遮尔济。迄若电话若无接嘛，我惊讲对听众朋友歹势，啊无要紧啦，嘿啦，互恁欠应当的啦，啊无都遐久无钱啊，遐久无食，会真正会心闷呢。迄敢若搅面线都伤好味啊，昨若听无着，今仔就听着讲，哎呦阿强哦，哦啊你昨未食山顶的古早味的啦，无讲，昨我讲几点钟听的，无讲啊，即摆有无？即摆无你毋通来哈、啊，后礼拜若有则搁讲啊，等到后礼拜。啊！迄想到起码都未解样啊，无啊多，啥物人叫你讲怎听无着？新闻开始来甲讲，有时吼，愈讲愈袂爽。啊，今仔日敢若参像咧演东山庄，嗯，啊，无面啊坐即个演孙悟空，啊，迄孙悟空是敢若参像一只猴呢？迄互人吐甲会车奔倒呢？啊，四姑娘啊，阿强你搁解牛斗？有当时啊，像你讲的，搁愈听愈看，搁愈缘投啊，愈缘投啊，无影啦。我常讲拜拜啊，属相机菜脯棍哦，恁加减啊，拢快咸一下吼。来，今仔日头一件新闻要来讲三林宝藏，一件真离谱的代志。一名十三岁国中的查某囡仔院，互伊的老爸甲伊的大兄，胸前挂一块牌啊，面顶写三字，敢知？写贼啊！阁写两字写精神啊，用纸牌啊写擦啊，阁写两字精神，甲带出来又假啦！哎呦，夭寿哦！阿强哦，阿透参像即啰四大人，啊，这查某囡仔伊哦，我看伊毋是精神哦，伊个老爸甲伊个大兄才是精神哦，带即个查某囡仔挂牌啊，挂写擦啊，甲精神个老爸甲大兄无大劲，全规个过程。做老爸甲做大兄，拢甲录影起来。迄过路人一个看到哦，甚至口讲讲，你做人的老爸，你做人的大兄，这一个查某囡仔，伊你甲挂一块牌啊，写小偷甲写擦精神，安尼敢对？而且这个查某囡仔才十三岁啊，尔身躯哦有真明显，敢若有去用拍受伤哦？是毋是伊的老爸甲拍的？是毋是伊的大兄甲拍的？我讲真诶啦，教囝毋是亲像安尼咧教诶啦。如果即个十三岁国中诶查某囡仔，如果伊当若去做贼啦，若有偷摕物件行为是毋对，无毋对。但是教囝袂使你安尼教嘛，甲带出来游行，这毋是管教呢？做老爸有管教囡仔诶资格。毋过才一个十三岁啊，尔你胸前甲挂一块。抓帮甲写擦啦，佮甲写两字精神。你对这个查某囡仔十三岁，查某囡仔是一种心灵上的侮辱了。伊有做较唔对的大代志，你嘛袂使你安尼甲带出来游街。这个查某囡仔心肝内吼，一定全万分啦。伊个心肝内在想讲哦，我做甲搁较啥物大代志，互老爸、互大兄要甲管教，嘛袂使用即种行为。伊会感觉讲我做人已经无即个价值性啊，即后摆会报仇呢。啊，讲真个啦，听迄厝边咧讲哦，即个查某囡仔真可怜哦。我个老爸本身就有问题啦，厝个拢全有问题啦，常常咧拍囡仔哦，即查某囡仔常常去哦拍甲安尼血水啊安尼撮撮丁哦。啊！警方一个到位了后，资料一个甲查咧，才知影讲，哎呦，这老爸进前就去用报啊，伊阁有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毋是免死的金牌呢。迄真侪吼，有拍人的行为，有糟蹋囡仔的行为的，做人的士大人，会他有这种士大哈、啊。 天下父母心，咱咧老囡仔是咱老爸老母身体华夫受之父母，迄都看那跋倒啊，尔老爸老母都唔甘丢丢，唔甘丢丢。啊，你安尼甲拍甲身躯全伤，佮甲挂一块牌啊，面顶写擦啦甲精神，迄是你的查某囝咧，迄是你的查某囝咧，唔是你抓到的擦啦呢？准讲是你抓到的擦啦，你这种行为安尼嘛唔对，而且做老爸已经有一块申请保护令啊。这就表示讲，这做老爸，伊平常时的行为就不对啊嘛！啊，这种的社会局，你敢免介入？已经有一张保护令啊！你甲看，这若如果若无阁发生这种代志的话，啥物人要知影讲这个查某囡仔踮在因家是过着啥物种的生活？可怜，啥物种的家庭拢有啦，一样米饲百样人，但是这种的家庭是比较较少数啦。大多数咱的囝，大家嘛笑命命，甚至即卖时代无共款啊呢。囡仔毋是像讲较早以前啦，做唔对就是用讲的、用叠的，叠到你乖为止。即卖你甲讲看嘛，我来做你处理哦，无你喜眼笑哦。来，台湾，搁得着第一名。阿强阿是即摆亚运了，得着第一名，几落地啦？这是较无好的。咱台湾今年啊，《西游记》人口的比率啊，阁是全世界第一名啦。啊，阁来就是《金丝》人口的比率，有那是全世界第一名啦。皇清《西游记》的王国，你敢知讲？看咱台湾《西游记》写到进步，样样要倒呢。一年看咱进步支付《西游记》的，唔知几百亿呢。啊，咱台湾2300万人口。有腰子病啊，超过200万人啦，超过200万人，你敢知咱台湾即卖偌济人，一礼拜爱洗两工、洗三工的腰子无？台湾超过100万人咧洗腰子呢，100万人呢，啊是安那洗腰子会遮尔济？这有真济、足济原因啦，唔是干那一项各项的，有诶讲食伤咸嘛，会当然咯，无运动嘛，会当然咯，无啉水嘛，会当然咯，都真济种的原因。造成你的腰子负担伤过头大，来，我一条啊一条啊来解说予恁听。你若有听到我讲哦，你若会当避免，尽量避免。有真济人无啉水呢，是安怎会无啉水？上班啦，时间未拄好啦，惊啉水。为什么伊若歹啉水？你敢知？嘴焦伊还阁唔啉水哦，讲惊讲放尿啦，一直走便所啦，所以讲无介意啉水啦。你爱知影呢？咱的心呐、啊，若长时间若欠水的话吼，伊的代谢就会歹，甚至会造成感染，你的心就会发炎，有可能你都爱洗腰子呢。看那因为着你无介意讲常常走便所，你水减啉一丝啊，这都是一个问题之一啦。过来，真济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耳光轻，哦，有病伊唔去看医生呢。我常常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病，真正爱先去看医生，要安怎保养身体，医生嘛会当给你一个方向，才知影讲哦，你倒位出问题，甚至抽血检查才知讲你胆固醇伤过头高，你血压伤过头高，你的糖分伤过头高，安尼咱才有一个方向来治代做治疗做保养。啊，有诶唔是啦，啊，拢听什么咧岩壁远哦，哎呦，倒位的青草啊偌好用哦，即卖买倒来行，买倒来怎哦，你来知影呢？我唔是讲偏方唔好，有真济药草啊，伊内底啊，你只要讲那个行过，那个抓过了后，伊就会产生着毒素啦。敢若参像讲即摆毒油同款，油逐项真济油拢是好的，就是讲伫咧制造的过程当中伤过头烧，伊就会造出着这种毒素出来。青草嘛是同款啊，唔通想讲天然的就上介好呢？天然的是好，原型食物是足好的。但是有病，唔是看来讲岩壁横青草，我都我都甲你处理啊。有无？我咧讲你啦，装卡真济呢。那破病啊，人咧无爽快啊，人咧无爽快啊，伊唔是去找原因呢，先去烤青草啊，倒来食呢。过来，听讲西药会伤腰子，这落人上介济，买食糖分的药啊，买食高血压的药啊。迄天我去拍球啊。甲一个医生咧拍，伊是中医师啦。伫咧开讲的过程当中吼，伊奉劝所有的人唔好食西药。 我心肝来想讲，啊，你讲这落话吼，你参做医生的资格都无。伊讲伊家己本身血压百七百啊，伊无咧食西药。啊，我甲问讲医生啊，无你拢食啥物好康的？哦，啊，血压百七百，唔免食药啊。伊讲人阮家己都会向食青草，青草啦，都会当降血压。啊，我讲敢有降落来？阿仔都好好咧。啊！伊个特别大颗啦，佫足好食物件个啦。我著讲你做一个医生，你真真正是无即个资格。可能你讲一句讲有高血压的人，家己本身佫百七八的血压，叫人莫食药啊，药啊食了一世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心肝内若有产生即种个想法的话吼，今仔日我甲你考劝，药啊甘愿食一世人，活一世人啊，你唔通啊，无食药啊，雄雄死。会死无？会呢？唔是干那讲腰子的负担大呢？你甲看讲，你浸浸在高糖分、高血压的身躯，你所有的器官拢已经未动诶，心脏头一个未动诶啦。这两天我一个朋友，伊咧开海山大诶，透早因某要甲叫未起来死啊！几岁你敢知？五十岁啊，尔。伊咧海山大诶生理偌好呢？啊，踮在即个脸书啦，一寡朋友就感觉讲足唔甘的啦。啊，他的兄弟哦，他的雄雄安尼，你看伊的生活作息，因为伊开海产店，人客来伊的店的食食，甲变朋友，一工啊，看那烧酒直直推啊，应酬嘛。啊，无啉都袂使哩，啊，迄好朋友嘛来，迄好兄弟嘛来，一道一道去共敬。有当时啊，人客无酒醉，头家先酒醉呢。安尼，你的身体会当冻偌久？发生啊吼！迄厝内人艰苦到要死啊！伊着阁换茶鼎呢。虽然有请师傅，但是伊咧煮的菜，伊咧煮的料理真正足好。五十岁啊，尔，迄人生才拄拄啊要开始啊，尔，人结束啊。所以讲哦，你若有高血压，若有高糖分。爱按照医生的指示，一粒药啊，一粒药啊，对你偌重要呢？透早爬起来一粒药啊，你的血压，包括讲你的血糖，拢总会当正常，会当让你所有的器官会当正常运作，你唔哦？啊，你唔，你是等要死来啊？啊，过来，止痛药啊，咱台湾看那一年吃美国神丹甲止痛药啊，有偌济？你敢知？尿尿啊，若痛，哎呦，来去买止痛的。尿尿啊，若痛，哎呦，来去买止痛的。长时间不当使用着止痛药啊，唔是讲止痛药啊未当食。你常常喙齿若咧痛的时阵，足好用啊。啊，你常常哦，人啊，像讲胃若咧痛的时阵，包括讲你的气患、你的咽喉若咧痛，一般吼，医生嘛拢会开止痛剂互你食，迄是暂时的尔。不是讲止痛药啊，未当食，是未当长时间食，有诶，逐天食呢。啊，你未洗药剂，过来就是讲真侪一寡食诶时段，你若有尿，你爱紧放啦，卖禁啦。啊，毋过迄外口诶便所垃圾甲要死，你敢有去闻到呀？你禁当个甲恁兜，你定定逐天安尼咧禁尿、禁尿、禁尿、禁到尾啊，会着尿毒症呢？啊，有诶吼。家己的厝内便所才敢放，外口的便所唔敢放。这我嘛拄到足侪人是安尼呢。西游记，西游记，你都有分啊。刷落去，将着饮料当作水啉的。你看即卖的少年囡仔，一工啉几杯的塑料饮料，会惨啊？袂，绝对惨的。你看即卖的少年的，水唔食呢？水哦，滚水伊唔食哦，白滚水伊唔食哦，将着塑饮饮料当作白滚水。我的孙嘛是啊，我拢讲啊，你敢有咧啉水？有啦，阿叔哦，我拢啉这饮料啦。那嘴干就啉饮料啦。人阮阿公、阮阿妈偌好个了，拢吼知影讲我爱食迄啥物饮料吼，拢冰柜、冰箱咧。我讲啊，真牛！哎，恁阿公、恁阿妈就是希望你赶紧去洗油纸。恁阿妈甲恁阿公几岁洗油纸？阮阿妈甲阮阿公听讲六十岁就洗啊，安尼你会甲拼过啦？我咧甲看你若要啉。食这种饮料，这种程度，差不多三十四岁的时阵哦，西游记就有你的份啊啦。刷落去，有诶讲我当年都有咧做身体检查，身体检查是足好，不过已经有红字诶啊，不过观察一年啊咧， 欸，我即卖血油伤过头悬嘞，医生吼有开处方签要互我食，我看我先卖食。哎呦，我即卖糖分伤过头悬嘞，医生冇开药啊，互我食，我看先卖食。哎呦，我血压伤过头悬嘞，医生冇开药啊，互我食，叫我一工透早爬起来爱一粒，我看先卖食，我观察一年啊。你甲家己当做医生，你甲家己当做医生啊。你甲看，你的尿蛋白、你的肌酸酐、你的 e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就是你的心一分钟会当洗掉着偌济毒素，已经剩60%、50%嘛。你还搁家己咧观察咯，你还搁咧做医生，家己咧观察咯，你会惨嘛？唉，上界大个问题吼，有咧抽血检查还搁好哦，真济人，敢要来做一身体检查？唔免啦，足济人无咧做身体检查呢。啊是安那，啊工过伤过头无用啦，我都感觉也拢无安怎，啊就安尼一年一年拖。其实吼，你的身躯、你的身躯啊，你的身体啊，已经有毛病啊，就是因为吼你一年一年拖，无及时找出着原因，做好治疗。等到你发现的时阵，拢已经伤慢啊啦。就敢那亲像我讲的，我的朋友咧开海山大。小酒要逐天推，我咧甲想，伊也无咧做身体检查啦。啊，就是因为叫袂起床，就是塌心脏啦。有诶讲安尼较好死，哦，当然咱来人出事，就是希望求一个好死嘛。毋过伊敢有好死？伊诶老爸老母，伊诶妻儿，敢有希望讲伊安尼好死吗？无啦。啊，囡仔还阁细汉呢。迄当阵我若去海山打。伊足爱我去，因为我一摆开了拢开真济钱，我拢食活的啦。我拢甲讲吼，阿星啊，酒食较少的啦。我看你安尼咧啉，我看若看，我看到会惊咧。好啦，我知啦，有啦，都有啉较少的，即摆有啉较薄啦，啉米露啊尔啦。较早拢啉高粱的，即摆拢啉米露啊尔啦。但是你米露嘛是拢啉较酒醉呢，啊都无法度啦，嘿，人缘好啦，啊哦，人客济啦。人客袂强迫你头家啉烧酒吧，袂吧？啊，当好，食是，是无人知，无透早要甲叫。本地我嘛唔敢问啦，啊，我咧甲想应该是塌心脏，无就塌头壳。我才问因个孙仔讲啊恁迄是安怎来死？啊，都心肌梗塞，心肌梗塞，急性个心肌梗塞。死唔知影，啊！来，听我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来甲恁考劝。路边的药啊吼，唔通乌白用，因为原料成分伊是无标明啊。你若买药，有那爱有警觉性啊，较袂洗药剂来五千丁。迄有真济菜市啊、夜市啊，路边咧卖啥物药啊呢？生理阁介好哦，我一打囝尔。啊，搁用一骹皮箱，因为我咧想吼，迄若警察若要来掠随时赶的，就跳我走啊啦，袂壮用药啊。伊搁甲你介绍呢，即随食随有效的啦，即一粒倒啊。啊，毛迄落吼，即粒食落吼，硬几工的啦。我讲哈哈，一粒药啊，食落硬几工嘿。啊，你捌试食无？慢哦，足好用的。哦，是阿嬷讲经硬几工了，迄落药啊讲吃落讲硬几工的啦，安尼啊话，这粒阁特别生理好，有病咱唔通乱投医，求神托佛去问当医，神丹妙药你百项试，医生呐咧甲你交代，你来接皮皮有无？有这种人无？即卖啥物时代啊？我常常讲哦，啊，你还阁咧问当医，有病就爱找医生。买药才有法度开证明，江湖的俗话五病症，防坑大家爱小心啊！电台嘛有呢，你捌听人咧卖癌症的药啊无？啊，哦，啥物种癌都有效，迄口腔癌啦、舌癌啦，食甲拢好个，鳞癌拢食甲拢好个，胃癌食甲好个，肝癌食甲好个。哎呦，我心肝内有咧想讲，莫怪阮老母讲强啊！那你咧广告上界含慢，人个听众嘛有咧讲咧。哎呦，讲到较险咧，讲到较险诶，但是咱药效都无较险，要安怎讲外险？当然啦，讲较险诶，大家较会买。啊，但到尾啊哩， 咱是去用吹甲胶。啊，迄讲调感情，唔免食药啊，唔免看医生，食伊的物件、物件就好，食伊的药草就好。中药西药掺做伙，了钱啊，有诶，搁唔敢加讲话。即种诶行为唔通对。你若替人算钱是有够衰。啊，来讲到清肺，其实唔免等时机。血压指数爱保持，中风心肌金差无咧分年纪，四万的单位，四万的单位，卖怀疑。啊，强哦！啊，你要搁落广告哦？唔是落广告，我要甲你强调，讲咱的单位是上界悬的啦。四万的单位你唔信？相信化学的来洗身，生物科技即卖已经遮先进。金食较袂来长血金啦，长血金讲路边的药啊唔通用，原料成分无标明，买药爱有警觉性，较袂洗药至五千点，有病唔通乱投医，求神脱分问当机，仙丹妙药百项试，医生交代结皮皮，有病就爱找医生，买药嘛爱有证明。江湖术士五病症，防控大家爱小心。啊，中药西药掺做伙，了钱唔敢加讲话，这种嘅行为唔通对，替人算钱有够衰。清肺唔免等时机，血压指数爱保持，中风无得分年纪，四万嘅单位卖怀疑。啊，单位遮悬你唔信，相信化学嘅来洗身，生物科技遮先进，紧食较袂来长血筋啦，长血筋落来。好，安尼新闻甲故事，四句连啊吼，到甲遮就好，刷落去吼，换咱听众朋友表现。我拄啊趁这个时阵哦来食一个茶哩，啊有够济啦，真正报未完啦。
1: 啊，我都讲遐个药啊，煞无食。
0: 无，你若血压的，我咧讲吼，血压是爱医生讲你的药啊，会当黏起来才会使黏哦。你莫大主大意，家己去黏迄粒药啊起来哦。
1: 他
0: 说，啊你安尼迄个安尼安尼算一百分贵哦，唔能够加。啊，药啊，若要黏起来，是医生爱讲，才会使你黏哦。
1: 我食是食食清，我是肉真好哩食。
0: 吼、
1: 哦。我八九十岁啊。
0: 安尼吼，哦，你若我哩讲哦，阿母啊，你若八九十岁，你若血压啦差不多伫百三左右是正常的哦。
1: 哎啦，阿姨就是讲叫我讲的，都唔能食，干那提一罐迄落，一罐药啊，一罐过喏。
0: 吼、哦。你本地血压有较悬一丝啊？啊，咱的节目听听的了后，啊，平常时有咧保养，有咧照顾，即卖有较正常啊嘛，是医生讲叫你药会当黏起来嘛吼。安尼吼，好啊，阿母啊，啊你安尼继续保持吼。
1: 好啦，谢谢啦。
0: 啊，祝你身体健康啊，然后用吼，你身体才用才来阮六国佚佗啊。
1: 好啦。
0: 吼，啊好，阿母啊好啊。
1: 啊
0: 好。
1: 好，
0: 再来佚佗吼。
1: 好，
0: 谢谢。来。朋友讲要听一首这个海海啊人生哦，因为伊这无谱，所以讲无法多用语带伴奏，也无咱放卡拉 OK 吼、哦。海海啊人生。

人讲这心情含含含含较快活，唔通太阴沉，想着会惊。有人真故意，听听嘛是有人变卦，这人情怎样才看会破？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行。

人孤单，无分的欢喜有缘作伴，要离开笑笑阮无牵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

愿孤单，阮的欢喜有缘你作伴，要离开笑笑阮无牵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

0: 常感謝來。今天我們的納豆姊妹已經到位了，但是只有來一個70盒，本地想說要夾你後一批當節目啦，不過我甲想想的天氣越來越涼冷，中秋節哦，大家吃烘肉、吃月餅、吃魚魚肉肉，哎呦呀，那都是你身體上最大的負擔。你若要減輕到你的負擔，就像餐前火滾的清豆腐，晚上要睡吃兩粒，有資格做到叫做火滾的清豆腐要20000FU 以上，這是醫學家說的嘛。我頭一代我就做一克用20000FU 的啦，現在最改新的第二代就是40000FU 的啦。你若要買那個雞蛋類的，像納豆姊妹、因姊妹要買那個雞蛋類的，比比皆是，你不用買我的。你若要買高蛋類的，買最改好的，介紹又最改公道的，還可以吃一個月份的，你來找我啊。今天隆重賣啰嗦，今天只有70盒而已，來阿公阿嬤、爸爸媽媽，你今天若不買過的，隆重給我買一盒，因為一盒就可以吃一個月份，对你来讲足重要，你唔通看讲暗时啊要困，食这两粒呢？这两粒对你有偌重要？敢若亲像讲你厝内逐工甲你做饼扫干唔好？0800889887要安怎犹太吼？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来甲我现场做文纳豆姊妹，这一盒是卖你2500块。对家己的良心会得过高单位的2500块，若要讲起来，有哪算犹太价啊？你今仔日闹来甲我主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予你一盒开一个2000块，食一个月份，一工才开偌济钱啊？一盒上悬的单位纳豆姊妹，予你食一个月份，才予你开一个2000块。你看他一顿都唔拿吃2000块啦，你看他荤都唔拿吃2000块，你看他开一罐烧酒都唔拿2000块啦，来啦，阿强爱恁好啦，我家己冇得吃啦，3个月、6个月了后，佮再去抽血检查，你会讲嗨，啊，真好，这我来不予人吃呢。你就会打电话来上山，甲咱做见证，甲咱分享，无贪汤，无贪粒。70组，你电话闹卡来甲我注文的，我阁送你一斤炒面。你有现场甲我卡来注文的，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啊！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
0: 阿强，你好。
1: 哦，你好。啊，我那到。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买一盒一包同款意思，啊，你会记哩吼。收音机若卡来的时阵，你唔好听收音机，你听收音机无法度甲我讲吼。喂，你好。
2: 喂，我第几盒？
0: 好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我阿强。
2: 喂，阿强，
0: 你好。
2: 爱你的纳豆。
0: 好，谢谢，多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我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我就讲吼，尤其是新人客、新朋友，阿强真正爱恁好啦。也无我未今仔日用犹太鸡吼，都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呢。啊，不但讲哦，你无食，我讲你若无食，便把便啊食掉吼，你会才知影讲啊，成分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

0: 你好，我阿强。
1: 阿强。
0: 好。
1: 诶，果汁鸭。
0: 那倒鸡梅遐。好，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1: 捌啦，好，我定下来买。
0: 安尼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因为吼，我会甲你问讲，你要饲几鸭？就是今仔日吼，较无八十鸭啦，较无八十鸭。啊，八十鸭绝对咱无够咱卖，无够互咱只个听众朋友登记。上济买两盒，啊无一律拢总甲阿强买一盒就好，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而且高单位的呢，唔是亲像讲你去药房甲看纳豆、紫梅、银紫梅、鸡蛋类的比比皆是一大堆，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呢？咱是摕别人的几落盒钱做一盒，人是摕咱的一盒去拆做几落盒在卖恁呢？也莫怪讲边边那倒姊妹、因姊妹，啥物人袂赢我啊？哎，较戆个嘛，要来买高单位个。咱有真济一挂听众朋友，较早拢食迄落三千、五千、一万单位个，甲落尾手拢来食咱个呢。三个月、六个月、半年经过了后，真正阿强，互恁俄罗斯达基利个讲啊，有影迄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个遮。你看中秋假期四天过啊啦。你食偌咸，你食偌好，你油油粗粗直直推，迄对身体拢一种负担呢。对即摆开始好唔好？咱来甲做血管的清道夫，啊，我就讲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伊会当吼咱正常循环达到十点钟久以上。也无天气愈来愈凉凉呢，有诶讲冬天诶时阵才要来清血，有当时爱迷糊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家己认真甲想看卖啊！一个月2500块，我今仔日优待你2000块，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安尼敢无贵？无贵，一工才开偌济钱啊？尔啊！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正有够重要啊！唔是看人讲要甲你清肺呢，佫会当甲你照顾你的肺梗，互你抽肺梗的抽，安尼知吼？喂，你好，喂。喂喂，你电话卡通啊？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我阿强。
1: 那做几枚？
0: 要几盒？
1: 一盒。
0: 一盒，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是吧？嘿。啊，你甲送一。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哦。好不容易你电话卡通啊，搁甲挂掉，哎呦，你有够憨！你稍等下，若搁卡到，还搁定排队，0800889887 0800889887，我希望啦，我的听众这么多，全国拢总有啦。喂，你好。喂。喂。
1: 阿强。
0: 你的电话信号足歹哦，我阿强。
1: 是
0: 无？对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喂，来来来来来，好心你啦，电话啦，卡啦，爱讲话啦，啊，无我若甲你话伤大声，话有诶讲啊，哟，阿强，你口气呐遐歹，是咧是人是人咧欠你钱哦，毋是啊，我咧甲话穿咧开啦，啊，伊电话当夜诶吼，都也毋甲我讲话，为虾米呐毋甲我讲话？伊有可能在听收音机啦，阿强哦，我电话卡通啊，你太无来话，结果我踮咧遮咧话，你耳孔咧听收音机，迄安尼无法度甲我讲啊，你爱听电话当安尼知啊毋知？知啊毋知啦？来。我看他袂激动啊，你啊，喂，你好。
1: 今日你目睭好
0: 无？目睭要明仔载来，你要几盒？
1: 有无？要。
0: 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0: 好。
2: 哦，阿妈，我买纳豆激酶。
0: 要买几盒嘛，阿母啊？
2: 买两盒。
0: 你安尼电话夜咧，你教我讲安尼才是正确的，拄只吼。有诶，电话卡通啊，拢咧听收音机，哈哈，我安尼点啊，话甲脑拢听起来。
2: 啊，袂起死哦！啊，买两盒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啊，我称两斤梅仔互你食，好无？
2: 哦，我无爱。
0: 啊，你买梅仔？
2: 啊，梅仔卖啥？
0: 哦，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哦，安尼我醒起来，呵呵呵，安尼拄啊好摕来送别人，拄啊好。你看人个听众有诶，就是真好，就是安尼。哎呦，阿强哦，唔免死啦，唔免遐高工，就搁请阮食梅仔啦。产品有效较重要，产品好较重要啦。 我常常讲，即卖听众无同咧。即卖你来咧听节目哦，你甲听。哎呦，阿强哦，你咧送啥物物件啊？送迄阮无啊？有送别项诶无？无，阮歹甲你买，做你卖来哦。我是咧卖产品，都毋是咧卖精品。讲啊，即卖主持人大部分拢咧广告精品，我送啥物物件？送啥物物件？喂，你好。一盒小蛋，一个电话压力哈，啊，我讲的拢句句属实啦。喂，你好。喂。喂。
3: 喂。
0: 哎呦，拜托你，讲话一个，我阿强。
3: 你阿空占哈？
0: 哈？
3: 你阿空占哈？
0: 啊，什么空占？
3: 啊？
0: 阿强啦。
3: 阿强哈？
0: 嘿。
3: 啊，恁即摆哪会无咧讲化妆品呢？
0: 化妆品嘛有啊，但是都无货。你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有啊，哪会无化妆品都无货通好卖？你要哪讲？咱的产品就是纳豆激酶啊，化妆品、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过来就是芳加啊，甲山顶的古早味，啊，佮囡仔咧食，囡仔咧食的咀嚼顶都看咱即几项啊，尔啊，过来。咱咧夜夜好困，夜夜好困，第二代吼有可能后礼拜就要来推出。你若有迄个困眠的障碍，你食两个月上久两个月若无效的话吼，我怎钱摕去恁家的门卡口，甲你回一声失礼，钱害你，钱害，有影无影？我你无影喂？
4: 喂，
0: 系你哦。
4: 你哦，嘿，我爱那做钱
0: 的。要几盒哈？
4: 两盒吧。
0: 两盒，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啊，你要食梅仔无？
4: 我。买
0: 好不？啊好，稍等一下。哎呦，我要请你吃梅啊！你大家拢买哦，安尼我升起来呢。0800-889-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哦。喂，喂一声，两声，三声。我想要唱一声，一句我三声无来。人客啊，有娘啊，头家啊，喂，头家头家娘哦，好心了。我咧主持节目，家己一个人，无人咧替换吼，那后都足辛苦的啊。你若电话若卡来的时阵爱讲话嘛，啊无即摆是今仔日伫流行电话卡来拢唔讲话呢啦。拜托的啦，好心的，拜托拜托，哦恁大家拢食个老壳壳好唔好？0800-889-887，0800-889-887，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后手剩较无十分钟久的时间咯。你若还未叫会的朋友啊，电话紧卡来。啊，我有讲过啊，你唔免加买济，拢买一盒就好。喂，你好。喂，
3: 阿强啊，
0: 哟，阿母啊，你好。
3: 我那都叫一下。
0: 吼、哦，你绝对会当会收，你要信无？
3: 安那讲？
0: 因为你笑微微啊。
3: 阿无要哭呀？
0: 阿唔，人迄有诶听我诶节目讲阿强，你有当时啊拢讲到我拢哭呢。
3: 啊，九十外啊，无要哭呀？
0: 啊，唔通哭。你住倒位？
3: 欢喜嘛！
0: 啊，爱欢喜，爱像咱逐工拢敢若参像空个甲痟个，踮咧遮咧游。啊，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
3: 哦。
0: 啊，有闲再来佚佗去。
3: 去倒佚佗？
0: 来，阮六国佚佗啊，阮遮足水啊。
3: 你问我行会去袂？
0: 啊，无我来甲你哀啦。啊，无我你讲吼，我用甲你用抱个啦。
3: 啊。
0: 甲你用抱个。
3: 啊。
0: 你相信我抱你会赢无？啊！你卖你几斤？哈？
3: 啊！
0: 你几斤？
3: 我嘛唔知。
0: 哦，唔知无用抓，像你抓狗仔囝安尼啦。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哦。
5: 阿强。
0: 哟。
5: 你有办哪地哦？
0: 稍等下啊，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啊。茶，咱的冬啊茶嘛，搁准备伫要采收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啊，你后日卖茶哦？嗯，靠腰啊！我六个囡仔，我茶山大汉的呢。咱的茶米有分两三种哦，你若要啉关山茶才来。大母娘嘛有花岗的，啊嘛有三拉溪哈，啊嘛有迄落新竹雪霸国家公园的，我拢用山茶介绍茶才甲恁交配哈，以茶会友。好来，今仔日咱的纳豆激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正你唔好欠啦，你唔通趁你少年呢。你敢知影讲咱即摆听众朋友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你甲咱食纳豆激酶一大堆啦？ 伊无食，伊唔知影好。那食到了后，伊会讲啊，阿强，我真正要甲你食一世人。你著做较久个呢，你个寿命都爱活比我较久呢。安尼，我只要我多买到即个40,000单位个，日后后摆闹50,000单位个、60,000单位个，咱嘛要提上悬个单位来做。因为我唔是干那讲叫恁食啊，尔我阿强家己本身嘛咧食啊，阮老母嘛咧食啊。我常常讲，我上介尊敬个阮阿金。你啊，阮阿金哦，我甲捏捏算算个，阮也差不多食滴要完啊，胖滴要吐啊呢。啊，阮迄个表个，阮阿金因囝个表囝，哎呀，你若讲讲较歹听，啊表个个囝表囝无啥，啊表兄啦，好啦，无表兄表小弟啦，嗯，伊参因某都有，翁仔某都拢有咧甲咱食，啊物件好，咱来分享。我拢靠听众朋友食好用了好，替我斗讲古斗宣传呢。因为阿强做节目做30多年，我袂输的感觉。主持节目输人无要紧，但是呐，服务绝对袂使你输人。介绍的物件好，绝对嘛袂使你输人。啊，我讲过吼，物件好甲歹，要做好的产品哦，无师傅啦，无人啥物比啥物人较牛啦，都钱啊加开都有啦。我讲的属实的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人客啊，时间得要到位啊呢。你即暗那倒姊妹40,000单位呐，还袂叫会紧来，来，无我阁开放10个就好啊啦，差不多啦。嗯，啊，食目睭的明仔载会来吼，你若要治食目睭的明仔载才来，要治那倒姊妹来，我踮在遮咧听候恁，阁10个就好。一人家买一盒，就食一个月，啊，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吼。啊，你若食还袂完哦，卖囤货，卖囤啦，嗯。咱的物件都青食都无够啊，都阁拍罐后糖哦，讲互你囤的。啊，若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吼，你买回去了后，咱拢有说明书互你看，是毋是最悬的单位一克啦？咱一克就是用40,000单位的啦。因为单位若愈悬，要将着规格的货架，甲你扬调的速度就会愈紧。喂，你好。
6: 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好。
6: 你家是阿强家哈？
0: 嘿是。
6: 我有食你的白酒药啊，还阁有无？
0: 明仔载会来呢，你要滴几盒？
6: 两盒。
0: 稍等一下哦，啊，食了安那？
6: 嗯，我好像有点感觉，我头要头食一盒啦，怎么感觉有较轻呢？
0: 一盒也卖哩啦，一盒也卖，我你讲哦。
6: 嘿嘿。
0: 你今年几岁？
6: 哦，我几岁啊？
0: 你有50啊？未？
6: 我83、84。
0: 哦，啊你咧讲话淡定，佮精神真好呢。
6: 身体很好，
0: 好、哦，这样子很好。啊，我你讲吼、
6: 哦，
0: 好是好，但是眼睛现在吼、哦、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你久啊，你后目睭嘛会退化吼、哦。卖讲食一盒两啊，你长时间甲食，你即卖咧食都感觉我你讲未来，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7: 哦，我要买
0: 那道具呢。稍等一下吼，来拄只这位大哥吼，我甲听伊的岁数，讲话的岁数吼，我甲掠差不多伫50岁啦。伊讲无啦，靠边啊，我伫做阿公啊，我80、90岁啊。哎呦，迄搭讲话精神足好，嗯，我身体很好呢，身体好要靠保养啦，身体若要好爱靠保养啦。啊，像伊的目睭啦，讲食一盒经过了后，好像感觉又比较。看较有较清，我讲迄也袂哩啊。那迄个食一暗两暗，袂歹来做见证。食较久个才来。我要互你每一暗呐食完了后，真正会互你饿咯。啊，物件伫卖就是安尼嘛。你若有食着了后，你若感觉袂歹，就会继续食。敢若亲像讲咱今仔日伫卖，咱即个纳豆汁咪，这真正真好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毋是敢若讲要甲你清肺啊，尔，搁要甲你照顾你个肺管呢。啊，我看了惊讲你信袂落啊，甚至迄有诶讲啊，看了送迄茶梅是要死，人迄别人拢嘛送炒菜鼎啦、餐鼎挂箱煞摕转去，啊无送棉被、枕头，搁加被单，哎呦，夭寿无！你敢买2-3千箍，安尼送你2000几箍诶物件，迄落物件你敢食？那我毋敢。啊，我讲诶都属实俩，物件好甲歹。差真济呢！我讲金啊甲铜同色个啦，计少差天甲地啦。金啊甲铜拢金啊色哦，计少差天甲地。看阿讲一个纳豆之名甲银之名，电视电台少侪人咧买啊，包括讲药房药妆店嘛足侪人咧买啊。 看那品牌几百项啊，你甲摕咱来去甲比较看卖啊。啊，你都哈多分别出着讲物件的好甲歹。啊，咱若要食，咱食上拄天的。哦，啊，听节目嘛爱听一个有水准的节目。我讲一点真久的节目，我踮咧遮讲家事、国事、社会事，啊，这无够啦，报新闻大家都会啦。但是你爱知呢？我是用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呢。啊，搁这个鼠来宝，这全国无人有诶呢，这我家己创造诶呢，嘛毋是我家己创造诶啦。较早阮老师吼，都拢会念这个鼠来宝，念这个七字啊，啊加这个四句连啊，啊这听着足好。阿公阿嬷都是爱听这啊。哎呦，阿强哦，那你的节目是真特别，啊，你搁真认真，逐工拢主持现场的节目，除非真正有代志啦，啊，那无我那无讲我会死。啊，都有影啊，么兴趣啊？啊，踮在节目当中哦，安尼听电话，到这阿公阿妈大家来做熟识，安尼叮叮当当较好过日子啦，较好过日啦。啊，身体你我顾的哈，你若要亲像拄只迄位大哥，食到八十外，身体阁遐尼好，你甲看卖啊，伊拢靠保养，目睭诶，食目睭诶，明仔载来。啊，今仔日那倒姊妹后手嘛剩无偌济啊，还未出门诶，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多拨多利用啊。

0: 拢摕来搅饭呢，足好。真正食这种物件，不囤积不自在。好，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伫个只阿强深深感谢，听节目无大劲，听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呢。搁大捧场，搁大高官来买咱的物件，阿强绝对袂让你失望。我逐工一点钟久伫个只咧陪伴恁。你如果物件若无好，你做你来找我，我甲你负责任啦。我钱害你两千三千，对我来讲无影响啦。你都开两千三千，你也袂较省啊，我也袂较好个。但是一摆啊了后吼，你就知影讲物件好甲歹来。我时间到啊，喂你好，
1: 喂，
0: 好。诶、
1: 欸，我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登记啊，明仔载再过来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4点整。
16: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7: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8: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咱观众好朋友每一天伫两点到三点收听咱的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医师为咱所有观众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二十多年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今日节目林医师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要来探讨有关着更年期的问题。这更年期是啥意思啊？大家拢知影讲，查甫人来停经吼，就是变停了更年期。那么这更年期其实意思就是讲，咱做囡仔的时阵，咱身躯内底会发，也无这个，尤其是性方面的这个，像囡仔拢查甫查某看起来拢差不多就对了。那么到一个年纪了后，咱人查甫的身躯有查甫的荷尔蒙，查某的身躯有查某的荷尔蒙。那么这荷尔蒙啊，会当刺激到身体进一步的这个，算讲身体进一步的发达，一直查甫人一直壮，一直强壮起来。啊，查某人就一直腰娇美丽安尼。讲起来呢？那么这个荷尔蒙哦，对着每一个人来讲是真正是真重要。那么这个荷尔蒙在这个青少年开始，那么身躯开始有荷尔蒙啊，有男性查甫、查某男性荷尔蒙、查某女性荷尔蒙，然后伊去维持一段期间哦，哦，哎呀，生起来汗臭、光面、气血。气力，各项拢真舒适着对哦。你知影二十岁甲三十岁，迄内当规世人拢伫二三十岁安尼哦，唔知偌好咧。迄个时阵的身体安尼哦，上好。那么接续落去呢，啊，就是准备，因为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刺激，所以男性有男的生殖的部分，女性有女性生殖的部分，目的就是讲。安尼，查甫查某会当啊，搁团圆后代哦。第一，这个上青壮的时阵，那过了这个期间，查甫人通常过去第四十几岁就停经了。那么今麦拢五十几岁较济啦，今麦若讲四十几岁停经的人算较早。今麦人大概大部分拢是伫五十几岁停经，差不多拢是五十几岁啊。那么查某人伫这个时阵的停经呢，就是讲，这个时阵已经无适合，个有孕啊，无法通个怀孕啊，生囝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啊，性荷尔蒙就会较消退。那消退了后，人身躯就正泌尿就袂来，月经袂来啊，那么子宫就会开始萎缩。啊！在这款的情形之下，就是进入停经了后，停经前，我听你讲的停经前，规停经开始算五年、十年，拢老非常的紧。少年的时阵无感觉差足济，但停经了后差足济，哦，就变接受进入这个老人呐、啊、老人了掉。那么查甫人呢？即、这、迄、个那个时间哦，叫做更年期，头啊，一两年啊，月经未顺啊，因为荷尔蒙无够嘛，啊，所以伊迄个子宫是干那任荷尔蒙俩，伊无咧管荷尔蒙对倒来，但你今日荷尔蒙少，女性荷尔蒙是对卵巢来对产生的，怎么今日卵巢开始萎缩去，还说分泌出来？所制造的这女性荷尔蒙就少的，啊，少迄个子宫咯，无荷尔蒙咧刺激，子宫就会开始往内萎缩的，啊，所以安尼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吼，囝生了，请囝差不多请囝，囝差不多要大汉了，来停经。那么，拄头开始迄阵荷尔蒙也无啥物，算讲有较少。 也啊无完全无去迄个时阵呐。啊人哦，就是有当时啊有荷尔蒙啊，有当时荷尔蒙无够啊，有当时啊佫有一点啊来。这段期间哦，你人拢做无爽快，这叫做更年期。这更年期有更年期更年期障碍，尤其是查某人最第一敏感，因为这个时间哦，查某人的荷尔蒙咧退一个手，一两年退了了。查甫唔是查甫是慢慢啊退，慢慢啊退。哦，查甫伫睾丸内底产生男性荷尔蒙，伊是慢慢啊退，慢慢啊退，慢慢啊退。查某人伊是一日就退了呀，全无用。啊，所以伫这个这一年中间，通常头一年的时间哦，那么对作正常每个月拢有来月经，一直到完全拢无来月经，通常拢一冬。就解决了，上这拖两冬啦。那么在这段期间内底，伊的荷尔蒙就是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无啥情感，这个时间内无爽快。那么更年期上熬引起的病症，大概精神是一部分啦。真侪人来到更年期的时候，才开始迄、那个。然后紧张啦，然后沉默啦，吵完东吵完西啦，发脾气啦，困未起啦，怎心脏被暴跳啦呢？这镜头，咱通常拢该讲啊，做更年期障碍，更年期会病得着。那么这个更年期，当然有的人严重，有的人较无严重，但是对更年期前甲更年期后，确实有真侪人会受到差别。比如讲。个性怎变一个讲恁够紧张、够操烦的人啊？呢，暗时啊，更年期怎袂困起啊？呢，以后怎袂困？这进程都还好，有真侪人有这个毛病啦。所以这个这段，因为这段期间，迄、那个月经未顺，就是伊的荷尔蒙哦，就是无。无搞到啦，啊有糖啊较济，有糖较少，安尼都未好势。所以我伫门诊内底，那拄着迄个需要食女性荷尔蒙诶，哎，足侪人拢安尼啊。哎呀，荷尔蒙我唔敢食，排斥啦。我唔敢食，迄荷尔蒙哦，食落家地吼，迄时阵副作用足重啦。哦，听讲会生癌嘛，另外癌、三癌哦，对癌拢走一大堆啊。我唔敢食，足侪人安尼，所以伫门诊内底，我对这个女性荷尔蒙要甲伊开，比如讲伊骨质疏松真严重啊。那么这个骨质吼，咱的荷尔蒙来减少了，这骨头伊内底迄个钙了一直流失，啊，所以骨头其骨头怎变趴起啊？那么伊除了讲爱食柠檬酸钙、磷酸钙，即钙质入去身躯。因为钙流失嘛，咱当然来食寡钙。但食寡钙落了，伊伫血内底咧流啊。伊今日走来，这个骨头对这个坑个补起，伊袂。你食钙，敢若食钙无路用啊。血内底边的钙伤悬嘛，袂使啊。最主要是你爱把这个钙摕来坑伫这个骨头有胖的所在，人家肌肉。所以爱食活性的，维他命 D 三呐，活性的。那么这活性维他命 D 三会当把这个钙摕来，这个坑拢啊补起。哦，安尼骨质疏松有可能会愈来愈好。除了安尼以外，敢有够？通常是无够啊。是安那讲？因为你更年期过，查甫拢同款。更年期过了后，你的骨头伊的内底面迄个钙一直流失。啊，更年期过啥意思？更年期过的意思就是你体内你的。那查甫的男性荷尔蒙，啊，那查某的女性荷尔蒙，伫体内怎啊减少去？减少去，然后你的骨头一直缩去，拄啊好尔。你性的荷尔蒙一直减少的时阵，你身躯就是讲啊，那这个人老啊啦，差不多爱准备吼，大行拢爱衰退啊。无论你的精神也好，你的骨头也好，你的肉也好啊，肉一直旧去，你的精神啊一直歹去动。你无荷尔蒙，自然这个就是一直退化。那么所以讲，这个骨质疏松，他都讲骨质疏松除了食钙，佮食活性的 D 三以外，还佮补充荷尔蒙。所以伫上年纪的，尤其是妇人，骨质疏松的特别侪。那妇人骨质疏松 特别这我检查起来，哦，我骨质疏松真严重呢。我就讲，你这爱安尼食安尼食安尼，其中就讲爱食一个乳腺荷尔蒙。我请一个人吼，啊，唔敢食，啊唔敢食，我就甲解说啊。你惊生癌哦？我甲你解说是袂啦，放心啦。如果这个物件，这个乳腺荷尔蒙来生癌是安怎？是安怎？咱的政府无禁止啊。啊，个阮医生会当甲你开一，伊禁止我就袂当开啊，都免伫咧问你要食唔食啊。啊，既然会生癌，我讲啊，这有诶多人会生癌，有诶人无生癌，所以无禁止。迄大项物件嘛，你外口咧食一大堆物件，禁止了了啊。迄敢拢一定会生癌诶，才禁止诶哦。哎、欸，有一点点啊可怜诶生癌都禁嘛。大家拢知影，感谢呢。哦，小可有一点点啊机会生癌的，但禁甲无半项啊。所以讲，这个癌的禁忌就是讲，你这个物件有这个证明，确实伊对身体也无什么好处啦。啊，有可能会生癌，绝对禁忌的啦。但是结果政府无禁忌啊，你嘛要相信政府啊，卖相信林秘书林进英所讲的，无你嘛。相信政府无禁嘛？啊，政府无禁，无大禁哦。咁啊，医生开了吼，药啊开了吼，咱的健保局要付啊，就唔免家己自费啊。但我哋门诊啊，讲到安尼，有嘴无烂就对了。结果哦，伊安尼好啦，医生你都咧拜托啊，我都家己食两个月看卖啊咧，到过哎，那两个月过吼。几十个月无来，又过来啊呢？哦，反正一个过明年过来检查骨质疏松。哦，完骨质疏松无搞好，点头较歹。你荷尔蒙有食无？无食。啊，你无伫我遮退，你有伫别位退无？拢咩哦？啊，你今日搁甲开好唔好？我食拄着这，我真系头壳爱头。你今日搁甲开好唔好？啊，这就是我要甲咱讲的。咱伫迄个身躯内底，这个荷尔蒙更年期的时阵，就是荷尔蒙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无关关格格的时阵，会引起更年期障碍是非常的艰苦。迄人哦，卖讲更年期啦，咱讲迄个少年的二三十岁小姐一半个啊哦，伊迄个月经荷尔蒙无顺啦，荷尔蒙啊，伊的分泌荷尔蒙无顺，第四个。月经未顺啊，二三十岁啦，卖讲几十岁啦。第四个月经未顺，遐个小姐就对啦。你敢知影伊，我哪有更年期障碍啊？遐不爽快呢，遐规身骨拢不爽快呢，遐咩事念咪来，几工啊就来，啊念咪有当时啊几六个月无来，啊心情郁卒、压杂，啥物话啊呢？这是自然的现象啊。所以要赶紧找医生，甲调经调调一下。即嘛，到更年期的时阵，有需要食着乳腺荷尔蒙啊。但结果，伊无只卖讲，我讲即嘛过来讲较老的啦，五六十岁啦，七十岁，六十几岁啊啦。啊，即嘛骨质疏松啊，即嘛食荷尔蒙哦，伊甲你食一两个，伊讲我今食了生癌，啊不是医生，你都咧拜托啊，我咧甲你啊就食一个停咧安尼。啊！你本来你拢无食荷尔蒙，你身躯拢无荷尔蒙，我顺顺啊哦！啊！你即马你个医生开迄个荷尔蒙，你个规气唔敢食，拢无食，拢无代志哦！啊！规气逐工食嘛无代志哦！你即马怎啊甲伊做讲啊？拄着食，拄着无食，安尼是毋是我变成身躯的荷尔蒙未顺？即含你月经未顺有讲意思无啦？啊！人是加艰苦，这不管是你个家己抗伫个更年期的状况嘛。月经未顺的状况嘛，你哪有爽快呢？所以我常常跟患者讲，你今仔日你更年期过啊，还是讲更年期的时阵开始要食荷尔蒙，要食甲唔食安尼两这两种人算了。无伊个我都无啥敢食，我就食两工啊，啊我休两工啊，我无啥敢食。你家己找麻烦呐，那身体加艰苦呀。那是不对的做法啦，完全做不对的做法啦。你若问我林秘书，我要跟你讲，你更年期到，开始月经未顺，就赶紧来补荷尔蒙。 让咱身躯会顺。食到几岁？六十岁嘛，顶个食；七十岁嘛，顶个食；七十几岁，我嘛搁咧开药食咧啦。无要紧，安尼身体顺顺啊，真好势。啊，你若讲啊，我都唔敢食。林秘书讲半工啊，你唔敢食，拜托你就拢卖食，一粒都卖食。啊，忙咧食咧停咧，食咧停咧，是安尼规个袂加袂顺的念念啦。安尼理解无？所以荷尔蒙这个物件，哦，是。就是这回事，但因为女性荷尔蒙吼，伫个这个进程有专算讲世界，咱的医学界有承认的一个研究的研究的机构啊。啊，研究六千几个落去食荷尔蒙，啊，六千几个无食荷尔蒙，啊，每年拢在改做，到底甲生癌有关系无安尼？尾啊，因有发表。曾经捌发表，讲诶，敢那有查小看咧，但是发表出来讲有意义。曾经捌发表讲，啊，这个女性食女性和女方生癌的机会，敢那好谈就有较大。哦，去人传啊电视报纸报，较对迄边去啦。大家买咯，哦，女方生癌哪会安尼？但是港资金的机构，伊组织的人继续，哦，这边诶八千几个，甲八千几个了。的人继续一直甲因做，赶快照做。我经过两年后公布，讲对头到尾吼，进程迄是误差啦。对头到尾的结论就是无法度通啊，证明食荷尔蒙甲生癌无关系，这是正确的。一直到即马为止，我拢定咧注意这方面医学界的发表。总是医生我那心肝内我那一个疑问，但是。实际上，伫咧做这个检查，算讲世界研究、科学嘅研究中间，也无人甲你确定，食女性荷尔蒙会生癌。但是你会惊吓，你唔敢食，啊唔敢食是领导嘅代志啊。他拄好我咧讲嘅，迄个患者，伊是无嘴无讲出来尔，伊讲啊，你医生甲你拜托也好啦，我甲你食两个月啊，歹势。我做医生嘅，我无咧甲你拜托，你做你规世人拢卖食。甲我做医生的一点点啊关系都没有，我阁甲你讲半工，啊开荷尔蒙哦你，还是甲健保局请呢？我也是加一角银都无呢，我无加你赚你一角银呢，我著讲个嘴角全破啊，甲你解释一波啊咧，啊你阁当作你是无讲出来，我知啦，你若讲出来，你唔歹势讲出来，但是你心肝咧就讲，好啦，医生，你听你讲啊，无我甲你食一个月啊啦，啊食两个月看卖啊咧啦，啊无我食几个月看卖啊，迄对身体几摆无够，要食就食，唔食就拉倒。我反正啦，唔食就因兜的代志，跟我无关系。我做医生负责甲你解说而已，尔。你唔食跟我有啥关系？咁是？但你今天的既然你把你的生命、你的身体，你来交代我，你来挂号给我林秘书、林进行官，我爱承担这个责任啊！我爱给你解说啊！啊，你唔听，我嘛是，我做医生会当做个安尼，你也无你是变啦，明年给你管哦。啊，逐工打电话去领导看你食药啊，食未哦？够可能，迄嘛已经超过我的工课啊，敢是？但是有一项真清楚，要甲咱空中朋友讲。阮所有的医生啦，唔是我尔，无咧拜托你食啥药啊？你若感觉伊甲你解说，你感觉讲有理要食药啊，是换你爱拜托医生开。医生伊责任是咧甲你解说，因为总是一般人对医疗较无了解嘛。但医生甲咱解说，但是你听会落，听袂落是换你反倒倒来，你爱。甲医生，你若听落啊，啊，甲医生拜托讲，啊，你甲我开啊呢？哦，我要食看卖，拜托医生甲我开。这是观念问题啦。哦，啊，所以唔通你头家来在想，我医生你讲干呢啊？我，但我头拄仔咧讲个讲，有人做研究出来讲，迄阵啊有影电视报纸一直播讲，食荷尔蒙生癌，所以有真侪人本来咧食怎停，伊唔敢食。啊，你医生哦，即卖妇产科都啊。无好做啦，大家拢知影啦。你看外口的妇产科，即马拢在做啥？拢做美容，做啥物货啊？医美啥？伊有啥要做？妇产科即马你敢问我，出面隔壁啥物人去？即马妇产科生囝，大家嘛去大坑病院。 啊，所以较早妇产科拢生囝，大家生囝侪啊，啊，妇产科较早未歹啊，但现在妇产科无好啊，啊，我伊甲你讲半工，啊，开好多帮我哩食，啊，健保局清钱，啊，健保局叫我开个药啊钱好啊，健保局今麦拢无要价差，我药也袂当趁钱啊，啊，你让我看一撮，我敢那乞食嘞。我平均差不多200块、250块安尼啊，啊，这中间的这钱200块、250块，我看一个200块还是200块，佮刷落去这钱佮，讲讲医生的诊察费，但是因诊察费包括啥？啊，诊察费包括内底所有小姐的卡的薪水啦，无迄个护理费，无迄吧项目讲啊，做护理费无啦，等下诊察费，公共诊察费，包括护理费，包括内底小姐所有费用啊咧，啊，包括咱的管理的费用啊，管理费，药啊，管理费拢伫内底。我要讲的是讲，啊，医生干那乞食啦，你讲半工，哦，啊，你若袂开药哩，我都赚700尔。但是如果我若来讲，这荷尔蒙忙起来，假如生癌么？哦，安尼真简单，阿免解释啥？哦，随听入去。吼、哦，大家听到生癌，哇、哦，这医生甲讲，我爱听。啊吼、哦，你这更年期到啊，我看你吼、哦，靠我家，我有咧卖迄落植物性的荷尔蒙啊，迄无副作用啊，迄卖假如卖生癌嘛，你着过去，你无你着买起来吃，迄一罐2000几块难呀。上面做的豆芽萝卜的成本是俗到要死，够好赚的。我歹势讲，我做医生，啊，卖你一罐赚1500块啊，简单啊。啊，你啊，逐个月来买，我讲一届，你后摆定来买啊。啊，迄什么物件？迄食品啊。啊，食落会死无？买。啊，食落会生癌无？买。啊，对身体有歹处无？买。无啥歹处。对你无歹处，对我医生赚钱啊，我做会落。差一个无好处念念啦。对你有啥好处无？没有。该帮忙你经验期障碍不会。咁样咱身体较有精气神较好，歹势。没有，迄是食品。但是我如果今日去做医生，我若来讲安尼，你看我收入有较济还是无较济啦？所以有诶。医生哦，伊可能无读册，啊，进前对人迄个电视报纸咧报，但是尾啊，人迄间研究机构讲无啦，无代志，无影生癌，电视报纸拢未报，哎呀，医生有去看无？唔知啦，有去看内容无？唔知，但有诶可能无去看，啊，有诶可能看了嘛，感觉讲啊，无要紧啊，来卖这个大豆异黄酮啊，这个植物性的荷尔蒙，这个较好，这较好专家，免得解说遐济啊，患者好收入啊。我像林秘书啊，这个怣人啊，啊，讲一波讲到有嘴无烂，无赚半仙钱啦，那是无在老爸老母咧甲饲大汉。嗯，你看有个人安尼做无？我是电台咧讲的呢，我是医生呢，我医学博士，我伫遮凊彩讲，我唔妨肚死。我讲这实在话，所以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吃荷尔蒙，你拢会算讲吃了讲会作顺啦，不一定啦，因为种荷尔蒙需要爱有一个耐心，就去给你调。比如讲你即马你两巢已经退化剩一半，原来你平常时两巢你有伫咧分泌一挂荷尔蒙啊，但是你即马分泌出来的荷尔蒙哦。存本来的一半，啊！你的子宫啊，存了一半的荷尔蒙，我子宫都无够通啊，足正常的月经嘛。啊，那安尼情形之下有反射嘛，停经还是乱经啊？那你这么食荷尔蒙爱食无？照林秘书的意思是当然爱食哦，咱人较袂一直拢坏。但是你这么食入去了后，荷尔蒙。啊！甲你身躯产生的荷尔蒙，规个夹夹做伙，去刺激你的子宫啊！那么你的子宫，敢知影这荷尔蒙对倒来？这子宫唔知嘅，子宫若有荷尔蒙，伊就甲反应啊！所以 有当下你食药啊，中间等到引起这个主月经的乱，这必须要一段期间的撮合期。对着一个，比如讲一个停经十冬啊来讲，还是讲停经用几廿年啊，三年五年的，那食荷尔蒙，伊就会较照荷尔蒙的意思，因为身躯内底荷尔蒙差不多拢没有啊。拢没有的时阵，袂安尼乱啦。咱对医生会当叫伊今仔去食啥药啊，明仔载食啥药啊，都食食食安咯。当时咩出来，拢照拢足听话啦。哦，所以当然详细这都爱甲医生落去参详。这个经年期，总共一句就是人对臃肿要变作老花啊的中间的过程啦。那么意思就是讲，经过这个经年期过了，你就变老人啦。讲安尼较简单啦、啊，你如果若要延长你的青年、你的生命、你精神的好，你就是这段期间就是应该爱补充女性荷尔蒙，男查甫要补充从男性荷尔蒙。那么这个查甫的荷尔蒙，到即马为止是也个拢健保拢有咧，我拢也个有咧开，我这个一个月开我那有一挂人咧，因为相信。伊选择相信林进贤林秘书的医德，哎，伊要听我的话，要开，我甲开原来提药啊。好、哦，这查甫的是我那姐姐，啊，查甫的呢？啊，查甫过去吼、哦，我开病院当阵病院也收起来做诊所进前，我开病院迄个时阵是健保哦，查甫的嘛会付呢。查甫那个鬼卖妇啊，那查甫也无听人讲食了会生癌，马上也拢无人这个报告啦。查男性荷尔蒙并无任何人报告，无任何一个研究机构报告讲有可能会安怎就对啦。这男性荷尔蒙，但是较早我一个开病院迄阵，医生会当开啊，健保会当付这个男性荷尔蒙的钱。我这最近这几冬我开。介就诊所了后，即几冬，哎，男性荷尔蒙汹涌，健保局唔知啥原理，唔知呀，汹涌，讲男性荷尔蒙袂当用健保，爱家己买。哇，这是一个真头壳疼的问题，因为有足济药啊吼，你只要健保局无付哦，迄药啊就差不多无当买啊呢。你看药厂哪有要做迄个药啊？健保局无付的药啊，你足歹生存呐。所以哦，这个男性荷尔蒙常常断货个，甲这个就足大关系啦。如果男性荷尔蒙来当用健保支付哦，像女性荷尔蒙未断货啊，足侪人咧做啊。啊，男性荷尔蒙因为这个原理，所以啊，武汉肺炎开始了后，那就工厂怎啊倒呢？迄制造外国个啊，外国制造原料，迄个工厂倒了台湾，即嘛雾沙沙，你看即嘛也未讲真，这个原料也未讲真清楚，所以。到目前为止，男性荷尔蒙的制造也无稳定。原因出在讲男性荷尔蒙袂当用健保。那个政府到底是安怎才会要向用无代无志咧禁止男性荷尔蒙呢？这我有那思考足济啦，我咧想政府拢有伊个原因。啊，敢讲这男性荷尔蒙食落生癌嘛，是食落对身体无好。啊，若无好，像那林秘书，我本人像那食十年超过啊。十通年啊！我这三差不多这三档有啊，逐工这下，我进前两工三工就一粒，你加减补一寡不足。等我最近检查，我每三个月检查我男性荷尔蒙，哎，有影个拢偏低，我一工拢食一粒啊。先我那，林秘书你定在食，我来保养，我看家己看会较卖遐紧老无啊？我讲较紧的看，那活较久无咧，身体较健康无咧呢？哦。啊，讲话吼，唔系讲安尼，我甲七十岁啊，佮啊真正像老人啊。我甲七十岁，看会当像迄个少年家安尼无安尼。啊，所以男性荷尔蒙哦，该补爱补啊，我就补。啊，像那健保无爱付，这就是因为啥？结果查出来是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因为有真侪少年家。还是讲无足老，你根本都无欠男性荷尔蒙。结果，你为着要提高你的性机能，听人外口面乌白卖乌白卖卖乌白开， 和你一寡好路男性好路望安尼，为着要避免人乌白者，所以政府伫这个所在小块做些管制。那男性好路望嘛无管制啦，实际上嘛无管制是根本不用管啦。讲起来伊嘛安尼嘛唔对，伊咧想法安尼嘛无足正确啊，应该是对医生咧开药啊吼，几岁以上的伫。几岁以上的才会当开，那无几岁以下就爱有报告。你个男性荷尔蒙检查过偌济、偌少以下才会当开，应该是安尼较对个。那么，总是政府，即马我也无咧做立委啊，我也无权，我含老百姓共款，我也无权问政府你食饱未啊。所以，伫个我做无做立委了，伊这才停个啊，这就袂当怪我无负起这个啊，大家的健康啊。但是，这个男性荷尔蒙。无健保了后，因为过去真正真侪人安尼啦，人拢相信讲，哇，男性拢食较济咧哦，我含太太做伙安尼较袂有太太看轻呐，哦，所以吼、哦，啊，你家想，这个荷尔蒙物件，咱身骨有足侪荷尔蒙的，这荷尔蒙物件本身咱的产生啊，咱本身的产生啊，你对外口乌白只食一堆，同一类的荷尔蒙之外。这不是只生活都忘了，各种都一样，你这个像我类固醇也一样，类固醇嘛，你在外面吃很多类固醇，你身体本来就在产生类固醇，那个类固醇的产生就会少、啊、你外面吃太多它产生就少了、啊、你一样这个意思、啊、你一个少年家，你的那个睾丸功能又很正常，你对外面吃一大堆男性荷尔蒙进来，那睾丸就不做工作了，它就不再分泌男性荷尔蒙，对你一点好也没有。所以我常在说的，这个荷尔蒙是在补什么？在补不足的部分而已。如果你检查起来确实有较少，咱就给它补淡薄了、哦、啊，不然是怎样，我较早的时候我十多年就吃荷尔蒙了，我就感觉以前你吃了两天三天吃一粒吧，啊，感觉没啥够补淡薄啊，感觉没啥够补淡薄啊，啊，现在年纪较济啊，我就较欠嘛，所以逐项补，安尼意思敢听？拢是啊，那查甫人哦，因查甫人诶经年期，我那有含查甫，他都讲诶，查甫人经年期同款，我那有一段期间退真紧，会引起像查甫人安尼迄个情绪，啥物无好，精神无好，袂困真，身体一直怎虚气，精气神一直无去。啊，查甫我那有，但是查甫诶，这个男性荷尔蒙，这睾丸所产生诶男性荷尔蒙，伊咧退是慢慢退。唔是像查某人，伊停经迄个时阵，伊卵巢无咧产生卵，就全归荷尔蒙拢无去啊。所以荷尔蒙对这查某人的经年期，这个障碍比较严重，较艰苦。查甫人慢慢啊，较未遐尼汹涌艰苦都对。哦啊，所以讲这观念，互咱空中朋友你了解啊，时间我呢啊讲少些去啊。总是咱查某人上年纪。哦，咱该爱补充，这是林秘书的意见。爱补充，有诶医生嘛不爱讲贵，女性荷尔蒙啦，啊那男性荷尔蒙应该就爱用买，就一点无那甲咱空中朋友报告。啊外口咱也熟悉也袂欠，咱啊年轻啊唔通乌白食荷尔蒙嘛，还对身体有害。无好嘛乌白食，食这你身躯袂做啊，你本来迄工厂阁真健康，真。正常，佮会当产生足侪男性荷尔蒙啊！啊，你对外口佮食一寡遐尼侪男性荷尔蒙之外，啊，伊个工厂怎罢工停工啊？免无点动啊？迄工厂三个月、五个月，拢无咧生产迄个工厂啊！即马香港你无食荷尔蒙之外，迄、那个工厂你看会佮生无？哦，足困难呢！你爱怎样？忙，咱爱补充不够，忙这荷尔蒙的物件，唔能够被补充吼。这是阿林秘书今日就直播广告车啦吼，占用咱大家上节时间。接下来是开放现场的 call in， 高雄0722000000，大家那有啊，空中好朋友，你那有啥物款的医疗问题，免客气哈。等下工商服务了后，卡这个电话。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 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给人介绍一味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22-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即个太下歹劲咯，对引起脑塞、碰风啦、腹肚痛，即款的情形，咱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咱大肠内底这大肠菌。无同款的这个益生菌，伊的作用是无同。有诶会当改善咱肠啊内底这机能，有诶当调整咱的血油的代谢，有诶当调整咱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22-0000。我林进兴林秘书，你也请讲话。
1: 哎，林秘书你好。
0: 你好。
1: 请教一下就先生分哈，那个请教者，我有这胃痛哈，啊，这胃痛是说糜烂性的胃炎了哈，然后并这个逆流性的盆门口的食道炎哈，那食道炎是 A 级啦，它有分 A、B、C、D 哈，A 级就是比最轻的一级啦，啊，请教者哈，请我来吃罗氏固，啊，该吃普林佩乱，因为我要有这功能性的消化不良，
0: 啊，应该是这两项，吃这两项就好啊，
1: 吃这两项就好啊哈，啊，大叔公哈。耐斯恩会当取代罗西库不？
0: 迄港绿烟，
1: 港绿烟，迄个罗西库是20mg嘛吼，啊耐斯恩无同款的，四十的，
0: 无同款的药啊，伊的米尼数唔通相比，
1: 唔好相比哦，无同，
0: 无同款的成分，
1: 但是耐斯恩有20-40，我应该食20还是食40的？
0: 你
2: 你若无足严重，你食二十个应该就够了吧？一天食一粒吧。
1: 我一天食一粒，安尼就对了，吼。
2: 好，
1: 好，好，好，我知，好，谢谢你，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哎，哎。
2: 我林俊英林秘书在请讲话，对，请讲。
3: 另外，我主要代表香港吼，我只是讲这饮食吼，我食饭饱暗时啊吼，哎，啊，这肚会小块疼吼，
2: 嗯，
3: 肚会小块疼，啊，第一看吼，驾修员吼，驾修员吼，也是盖冰吼，
2: 嗯，
3: 啊，做啊做啊，
2: 扑出来，扑出来吼。
3: 就
2: 对了，对，好，我空中给你回答嘛，你这个电话，空中给你回答。
1: 秘书啊，
2: 嘿，你搁讲一下，啊，了，我答对啊，迄个我再做回回答，你讲。
1: 我听到者，我你手巾那看起红青青嘞。
2: 哎，手巾青青的，有啥要紧呢？
1: 咁，啊，爸，你怎么看青青啊？我手巾青
2: 青。无啥要紧呐，嗯。手机前这不太要紧啦，你那是咱的肺内底面那是氧气愈少吼，啊，伊就会愈青啦。
1: 你啊，那个咩嘛？
2: 啊，你就你你爱运动。
1: 我运动不不，我吃吃吃钙
2: 的。好了，啊，我你讲有的人喺手机前这嘛不太要紧，你那是烦恼，你就甲抽血检查看卖就好啊。
1: 啊，检查安怎？叫医生甲检查安怎？
2: 你甲讲伊就知啊，做医生的人知影要检查啥。
1: 哦，看心脏科的。
2: 对啦，你都拿心脏有问题，迄个肾功，后来又会怕登袂离，啊，所以你的肺内底呐氧气较少，我那也较青啦。
1: 但
2: 是你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
1: 哦。
2: 哎，你都你再去看卖咧，哈。
1: 好。啊，我人是无感觉的，我参在，你都在见到在国家在地位啊。
2: 哦，好好好，我那我也是多。好。
1: 好啦，感恩你啦，谢谢。
2: 诶、欸，看我那赶快开放现场的口音歌，用空七二二二二二二零零零零哈。那么我再来回答他多啊，咱口音卡电话入来，这里、個、啊、是大，你伫咧讲你的正手柄巴肚下卡只小寡会疼。那么我就问你，敢是小寡泡泡啊？哦，那么你搁伫咧讲的遐话，其实你唔免甲我讲，我知影，我就简单伫空中甲你回答，你较会清楚。啊，无你安尼吼，因为迄我唔知迄线路来，较差，起起差差吼。啊，佮我咧讲，你该先无啥听到我咧讲啥话一款，干那边问尔。那不如吼，你用空中甲你回答你的收音机，看要从偌大声拢会使安尼，听较有。你迄就是对中，对中就是咱的巴肚皮，咱的巴肚本来就是一个皮肤对不对？啊，皮肤内底佮有一层一层坎。咱的肠啊、肠道的腹膜，腹膜外口阁有一个，迄叫做啊筋就对了，有一个发丝啊，迄款肉膜哦，甲腹膜有迄外口较硬的膜，甲伊包掉的就对了。啊，讲你听较有的就是，你巴肚这个皮的皮卡皮下卡，即有叫裂去，叫裂来的肠啊，叫剥出来。叫做对中，医学上叫做 hernia， 不是叫做对中哦，都对中就对了。伊英语叫做 hernia， 这就是讲你内底面的肠啊，叫剥出来。你真侪上年纪，尤其查甫人比查某较会发生哦。那么伫改变者有可能伫改变，有的是对，干咱的。哎，睾丸这边加阴囊造出来嘛有，啊有一家第八多家吼，弄、哦、卡下腹部的所在剥出来，啊剥出来了后吼，迄、哦那个肠啊呐出来到外口边，有可能挤出来倒凹，倒凹这个肠啊就未通啊啦，伤厉害的人会疼，那小寡呢可能未疼，啊因为咱对嘴食物件落去经过胃。啊，个十二指肠，啊个小肠，小肠了后再去大肠，大肠未剥出来，大肠足大粒，扭条条，在咱身躯内底有迄个甲扭咧，干那小肠较有可能安尼会走咧。那么这个小肠哦、喔，诶时阵对这个有这个剥的坑，伊怎对坑软出来？你这嘴甲卡撑出来哦、喔，甲咱的粪口出来，这是一条路咧，中间有一条路叫你剥出来，搁再怎凹做伙哦，怎未通？啊，袂伤，所以会引起巴肚疼。那么这个对中，伊有啥药啊通食无？伊无药啊通食。对中无药啊通食。你 听人讲食啥物管，拢骗人诶，迄完全拢是咧骗人诶。对中唯一诶办法，干那一个办法尔，就是开刀。因为伊就是腹肚皮叫劈开去。我咧讲诶皮，毋是外口诶皮，是咱外口即个皮肤骨内底搁一层皮，一层盖起来，迄层叫劈去。啊，劈去所内底等下等下等刀凸出来啊。你若甲倒咧时阵哦，你若人倒咧，啊，甲起起诶，又搁消伊啊，又搁把嘴巴倒入去啊。啊，你若徛徛上久，伊愈薄愈大粒吧。啊，即个壁起诶物件，即是要有啥药啊？食咧，伊怎会收起来？无可能，无药啊，无任何药啊，任何人讲啥，拢骗人诶啊，拢全部拢骗人诶，干那开刀是一个办法尔。你若小可无足严重，你会使讲我较慢则开刀。啊，但是你若是如果真正薄甲会疼，就是爱去开刀，找医生啊，开刀。哇，人话听着讲开刀，我要惊死哦！啊，开刀我咧忍耐一下，我一工过一工，毋免紧张啊。迄刀是非常小诶刀，你甲想啊，无开甲对巴肚入去啊。刚才这个巴肚皮，咱的外口这个皮肤甲剖开，啊内底迄个迄个剥出来，遐个肠啊甲钻入去内底，啊迄个离奇迄个甲填好吧，啊甲咱外口皮肤个填起来，拄做外口面尔啦，迄小手术哦，唔通安尼哦，足侪人拢唔敢，这就叫做对症吼、哦，所以我头拄讲，我伫空中甲你回答就好，你唔免阁讲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8111000。肝壁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高雄0722000000，我林今天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4: 哎，林医师，请问啊，哦，哎，我的骨质疏松-2.8嘛，嗯，啊，所以你讲哦，那个 B 三爱假活性的嘛，
2: 对，
4: 啊，今天那个电视啊，帮广告你讲，哎，那假未使假伤济啊啥
2: ？B 三变低本来就未使假伤济，
4: 啊，
2: 但是 B 三变低活性的无要紧啦。
4: 哇，伊讲活性的袂使，爱有非活性的。
2: 哦，唔是安尼，
4: 唔是啊，
2: 唔是安尼，因为活性的较强，啊，好好人袂使白食。你若无，你若如果你今仔日吼，你今仔日无骨质疏松，你无咧欠钙，啊，你甲食低山食伤侪，食百营养落食，这个身躯的钙会伤侪，袂使。
4: 安尼哦，
2: 嘿，你爱看原因。
4: 啊，因为我是-2.8啦，
2: 那足严足严重的，你爱食。
4: 你是一边检查的嘛？
2: 你爱食0.5的迄落0.5单位的，咱的啊活性的 D 三，
4: 爱食活性的呀，
2: 活性的。
4: 啊，奇怪，因为张医师那讲什么非活性，爱食非活性的啊。
2: 无啦，我唔知影上哪讲，我别讲的啦。你听我也想清楚啦。
4: 安尼吼，
2: 系啦，
4: 好，好，谢谢哈。
2: 喂，你好，我的秘书在唱公维。
5: 你讲吼，我做疫苗吼，前二月做吼，
2: 嗯，
5: 他现在还搁咧疼咧。
2: 疫苗住的所在搁咧疼吼。
5: 嘿，
2: 你我看你在找医生呢，我无法度通直接甲你讲啥原因呢。
5: 哦，找医生吼。
2: 你爱找医生看，也是不是有纤维化还是安怎？一半遐有特别，我空中甲你回答你这个。啊，有的人吼、哦，这个什么款病吼、哦，拢是讲注疫苗去的啦。我伫门诊常拄着啊。哦，我注疫苗了，我这脚下头乌哦，即马痛到要死哦，安怎都因为注对第几期疫苗引起的。这段期间注人类任何病痛，拢是讲注疫苗去的。这占大部分啦、啊，我跟你讲占大部分，是不是真正？你这痛是真正是注疫苗去，不一定啦。啊！那真正是注疫苗，还搁咧听，唯一是干那住的所在，有可能因为反应较重，住的所在产生纤维化，迄医生懵就知影。所以我叫你爱互医生看卖下咧，无法度安尼一日就讲你是疫苗的问题。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6: 哎，
2: 哎，那有迄个声，来，你继续讲。
6: 那个胃溃疡，啊，就讲食迄个胃溃疡药煞无效啊。
2: 胃溃疡，你食啥药啊无效？
6: 伊个医生开迄。
2: 啥物货？
6: 你
2: 也唔知啥药，啊问我迄无啊，我要安怎讲？
6: 哦，啊，拢有咧听，啊，你就无啥感觉。
2: 无，我唔知影呢，我唔知影你食啥药啊，啊，你这病情生做安怎？
6: 哦，我是因为伊个胃吼，拢咧有咧做咧听，啊，食伊个无好多。
2: 食伊个药啊，啥物药啊，我嘛唔知，我无法度通甲你回答。我会当甲你讲的吼，你有康巴较疼还是食饱较疼？你有可能溃疡，爱食溃疡的药啊，但迄医生是唔是有甲你开溃疡的药啊？我唔知
6: 道。有啊，我都是我照，爱讲胃有溃疡啊，啊食无效。
2: 啊，伊个胃溃疡的药啊吼，会疼袂疼，拢爱一直食，袂使停。
6: 啊，无效呢。
2: 唔是疼才食。
6: 诶，我有一直食，啊食无效。
2: 哦，我唔知爱食啥药啊。
6: 哦，
2: 你即卖吼，你无法同我讲啥药，我嘛无法同甲你回答这個问题。哦、但是胃溃疡食即卖胃溃疡特效药啊，无效的我。啊，佫唔捌听过。
6: 哦，
2: 嗯，哦、啊，所以你爱看医生是唔是药啊是对的，哎、欸，
6: 哦，
2: 好、
6: 哦，
2: 好、
6: 哦，谢谢啊。
2: 嗯，我林经理林秘书，你请讲话。
7: 啊，张啊，林秘书，我有输线来哦，去电疗，即嘛指数是差不多零啦。
2: 哦。
7: 啊，这个我去检查，这荷尔蒙零，安尼肝糖叫荷尔蒙。
2: 荷尔蒙零。
7: 哎呦。
2: 当然就爱食荷尔蒙啊。
7: 对 啊
2: 但是尿泊酸感的人，即卖因为食荷尔蒙会予咱尿泊酸较增生啦、啊，所以医生会叫你男性荷尔蒙可能爱慢一阵嘛、啊。你已经处理偌久啊？癌处理偌久啊？
7: 处理4-5个月
2: 了。4-5个月安尼阁慢些咧。
7: 哦，安尼哦。
2: 嗯。哦。因为伫医学上，即、這个尿泊酸较，迄、這个男性荷尔蒙确实会予尿泊酸阁发作，伊会予尿泊酸较会生啦，所以会较长大啦。啊，所以迄癌细胞嘛，较会生啦，所以徛伫医学上，确实安尼袂使啦。
7: 袂使哦。
2: 嘿嘿。
7: 接落来佫复发啦，安尼。
2: 迄理论上是安尼啦，
7: 哦、
2: 但是无人做即款统计啦。
7: 好、哦、安、哦、
2: 理论我看是所有的医生拢讲叫你讲慢几档啊。
7: 好、哦、对啦，讲袂使食啦。
2: 系啦。
7: 好。食会变高生癌
2: 嘛。惊会安尼对啦。哦。
7: 好，
2: 多谢。好，时间的关系啊，咱来。先做一段落结束，明仔载下晡2点再继续收听。接下来是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歌团。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真、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得到。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说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的拢袂记了了。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只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

0: 来讲出咱台湾人感叹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三十，旧历八月二十，拜三。旧历年底到合一大选，搁剩五十九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赖总统的鼓励，赖总统的鼓励。咱国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昨出席民进党创党四十周年及建党党员联谊参会的时，表示。当前执政处境严峻，中共文攻武的企图颠覆颠覆台湾，国会阁因为社畜未过半，纷争不断，时政出现真侪困难，嘛，予咱台湾难以向国际社会展现面对中共绝不妥协、团结一致的决心。但咱袂使放弃。咱这一代嘛无条件、无资格放弃。赖清德主席首先向尤锡坤、贾中鼎、姚嘉文等参会的前党主席甲创党先进致敬，伊指出台湾民主历经百年追求。前辈不只是流汗、敬流血、流目屎，牺牲生命甲家庭幸福，大艰难行到创党这一步，正因为众人当年共同的打拼，台湾才会经历三次政党轮替，真正成为汉语文化圈之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民主国家。赖清德主席坦白讲出。当前执政环境充满挑战，处境严峻。中共在国际和台海周边不断发动军事威胁，发动统战，企图颠覆台湾。立法院也因为社畜无过半，纷争不断，时政出现真侪无必要的困难，让台湾向国际社会展现面对中共绝不妥协、团结一致的决心的时。更加困难而且复杂，但咱绝对袂放弃创党前辈甲台湾人民展现的勇气，激励咱大家爱持续团结坚守主权，捍卫民主。针对县市长选举的布局。赖清德主席表示，伊身为党主席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栽培年轻人。这次提名无分党派，年轻专业及优秀现代女性。民进党六都参选人平均比国民党年轻十二岁，二十二县市平均年轻六岁，并承担学习。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的专业精神，提名七位律师，并提名九位女性，实践民进党常年追求的性别平等参政理念。嘛，征召无党籍的律师林国忠、叶义书、文世正等优秀人才，回乡承担这个重担。赖清德主席说明，上一代的人为民主艰困创党，这一代则需要全力栽培优秀的人才。伊嘛会一步一步做好各项政务，唯有实实在在做出成绩，才会当赢得人民的信任，让民进党持续成为保护台湾的第一品牌。赖清德主席指出。承接执政责任了后，伊除了强化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 经落实了民进党福利国家的理念，包含延续出世到六岁国家做伙培养，高中职全民免学费，私立大学学习费补助等教育平权政策，长照 3.0 推出世界第一个创立的出世到十八岁成长津贴。赖清德主席刷雷讲，每年的国防预算包含对外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国防自主等超过一条大票。政府也支持中小、微小企业升级转型，并将税收成长格式回馈全民，包括劳动津贴提升、国民年金保障、弱势照顾。同时计划每年向全民发放每人10万元的 AI 红利，予经济发展成果真正落实到民众的生活。赖总统以主席的身份，讲出勉励人心肺腑的心声，予咱身为国民的一份子，感觉甲咱台湾这个国家真庆幸，会当选出这优秀的总统，万民得来，万民得来。阮姊妹啊认为，尤其是伫美国川普议会了后的对台政策，引发国际的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是美国政坛排名第三号的大人物。在这个拜日28的中心，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预估总统川普两个任期内对台湾的军事总价总高达加400亿美金，大约一条2700亿台票，是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两倍。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川普呼吁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一笔价值14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事案，目前遭受搁置。强生局长接受福斯财经新闻访问的时强调，军事严党严党主要是受中东局势甲伊朗冲突排挤效应的影响。外界不应该将此过度解读为和中国谈判的筹码筹码。强生局长也强调，无人会当质疑美方的决心。咱有哪了解，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及盟友。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和独立 （stable and integrity）。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是至关重要。在川普总统两届任期内，预计将捐赠400亿美金的对台湾军售，大约是奥巴马时期的两倍价。强生局长肯定川普和中方的对话，但也警告必须对中国威胁保持高度的警戒。伊指控中国窃取智慧财产、扩张军备，企图对美国人民施加恶意影响。美国必须深深以对，并持续防范。咱若搁再和前赖总统兼主席的讲话，咱就更加对咱台湾更加有信心。国家的尊严、台湾的地位不容中共甲国内第五纵队的作乱。李焕英新会期嘛已经开始啊，遮的鸟乐啊，中共的糟糕，搁再一次的反乱。咱台湾人爱有心理准备，年底的选举无到两个月，已经迫在眼前。咱千万唔通过失格查啊！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赖总统的鼓励，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人形秀，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不完，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司机老大哥温强兄的支持，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生人菩萨，过来我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稳定今仔日的拜三，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再度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同款由着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哥团哥上名的新作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论拄只台湾事、台湾情，顺我讲个所声，即阵啊拢咧拜啊。菜市啊啦，啊是讲咧路口哦，啊伫拜票伫喊话，我那是我这个老的天啦、啊、哦，我安尼主持三四十档啊，伊哦，我家己咧爽气嘛是家己也卖去咧，啊，得个工作算咧，得个走场咧，甚至拢去中北无四个吼，安尼办伊个户外开讲的咧吼，安尼去讲啊，我只有那吼啊老翁老阿哥会背土豆。为归下地，对着咱的罗总统、罗主席，伫昨拄只顺路的讲过啊，咱免阁再来强调，呼吁着台湾人民的团结。最新、最新、最新的消息，无论讲是共产党啊、国民党，拢讲是少数当选的总统、罗总统，目前民调安尼超过50%以上的支持度，尤其是台北市。没有民进党超过50%的支持度，那就全国性的总统，这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一再强调台北前市长啊，就是阿扁总统，迄、那个民调80%的支持度，啊嘛是照常跑路买车，因为台北市人口的结构有所不同，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撤退了台湾30多省。遐所有嘅重要要人角色，拢搬来伫即、這个台北，所以人当讲中国城。喏，咱嘅总统超过50%以上，但咱嘅更加警惕。不管讲即个洋流伫里底起崩，洋流起崩嘅影响为外关系，即好歹真歹料。我会记当地郭文德。来伫民进打民进党的脚脚片，打民进党肩胛头起哩的时阵，枪也抓袂掉啊！迄、那个外流出去到底，当然伊用无党的身份，用白色的身份啊，造成到安尼所有的管区，二二六六民进党拢总啊，会使讲伫啊吼，投票拢输了的，输啊有够掉，不能讲依然啦、啊、好。吼、哦，啊是汤啊好，拢伫同一个时间啊来失去，唔当出这五块钱。所以这个洋流，咱的外对外效应，咱来特别，我们要非常小心注意哦。啊，这那就讲孔明献康城啊，一半欢喜一半惊。不哩个，这那是人讲百年难度的将才呀。都家神龙好讲，讲罗总统讲百年来台湾在所有的有志者，多性命牺牲家庭，冒着家破人亡，挥手到啊是讲海外，到拼出今仔日咱台湾民主本土政权的江山。所以咧，这咱要安怎个继续落去？要搞好党第三次政党轮替了后，佮继续。有哪有地方，咱的班导是不是立法呢？咱有哪会当过半？无，这都来吊下吊手。有哪实在是，讲要发挥嘛，有哪发挥无咯？ 对着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西会落幕，但是有哪个闹个滚滚？迄、那个的，人讲火鼎就摕啊，但是伊个鼎还袂冷。咱普通那咧煮材料，即马那迄款咧讲叫做免洗锅迄款咧吼，迄款咧那都煮料，讲袂使使用冷水呢，哦。我有买到哦，我迄拢买一支300块，做哩拢菜市啊头价买吼、哦。嘿，那中国者煮无几工就晓趁伊啊，啊那台湾者啊，佫有哪会堪得？但是嘛是甲你先讲，这你若煮了关开，袂使随清冷水，啊好等甲家己豆豆啊冷落吼。甲阵传十二回了后。无论国际上啊，是伫咱的台湾的正端，温啊个照常啊，余温未退，迄、那个热度啊个未退。有关台湾议题的备受国际上的注目，咱国国防部长郭立雄，温啊伫昨嘛是同款安尼表示。传出第二次会谈了后，国防部啊已经连续接到美方一再详细甲咱国防部说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无任何改变，相关持续的军事案继续来在进行中。国防部嘛，含着美方啊，进啊，伫伊的发言的之中的前后，有哪个继续来在接头？每一案啊，这个军事项目的具体合作状况，至今。拢总无接到来去改变的通知。至于另外，头拄阿孙我一再提起，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所讲的有关140亿美金的军售案，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安尼先啊表示，会和美方继续持续过来协调中，咱国有哪有障碍？台湾第一批升降，包括 F-16 最新类似即个70即个战机啊，即马讲要个运送来台湾啊。郭部长郭立雄安尼先讲，类似 F-16 为即马现在三星的即个进度，确实已经达到和要交予咱台湾交机的状况，即马咱真最需要的。现在持续依照美方专案办公室的规划啊，来进行着啊，要来接种准备预告的这个工作中。有关飞机回转咱台湾的时间啊，那确实确定了后，就会对我来详细报告。F-16啊，这个七批飞机有延宕着，有延迟着，公布是不是有要？叫美方依照合约延长报告，因为你就譬如讲了咱电工当时要交机你爱干那个，那就咱买车同款，为了保障期间外久是不是当延长？记者安尼甲问吼，是用现金补偿的方式。国防部长郭立雄有讲有关今年度。这个还没交货，咱今年爱交还没交货，咱拖延着时间，无得用现金补数，伊用到延长期间，吼有哪个甲咱保障？比如讲，咱买车甲咱延长期间等等相关的协商补偿的工作，空军即含美方目前安尼接头中，美方延迟交货是毋是有要甲货款？这个、记者。那这一寡只的咱台湾的记者，伊在硬咧逼问国立防部长，伊讲有关军售部分，我一再咧说明无迄个罚款的条件，但有关这个补偿的部分，会当我得用另外其他，我是要延长补偿，是付出其他只的善意等等，国防部已经和美方接头，有哪有一个对？咱的国防部安怎会敢延迟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做一个交代，一个补偿。为何美国太延迟？他如果是哪伫台湾事、台湾情的讲，嘛是美国参议院议长强生做一再表达，因为中东战事不断，动用 会使讲是大量所有啊，这个弹药已经开始拢欠缺哦。啊，所以伫美国国务卿吼，嘛、哦、是公开安尼先啊讲，有人咧问讲台湾的武器是不是传输俾了后，啊，美国对台湾要新疆的武器啊，从减少里来停止安尼吼啊。有关出事的问题啊，即个有哪共款啊？美国国务卿讲，真啊，美国对着即个军事物啊啊，即、這个军事用品，要来转收，还是要转交予台湾？啊，考量家己美国即目前有哪家己咧欠缺中，最起码那就讲，因咧讲因咧航空母舰有哪欠缺弹药，吼、哦，有哪是生活准备充足？啊，自然就移交过美，有移交过予台湾，唔是故意掩蔽台湾，因为拄着中东的战争，等等，甚至到乌克兰的战争，拢是美国先讲是主方啊，美国来咧主张的，美国来咧导演的，哦，所以传习会落幕了后，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当然受到全世界的注重。啊，尤其是江青议长，吼、哦、啊，伫有哪感官？即几工拢一直接受国际记者来咧问，吼、哦、啊，伫昨下有哪接受啊，在美国啊，即媒体啊联访的时阵有哪安尼讲？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甲独立，这对着国安、经济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亚太，直接影响到美国。就是拄只顺路冒空气。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两届任期的期间，美方已经完成400亿对台湾的军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来访问美国二次商会，一再要求对台湾讲什么叫3.17的公布安怎啊？结果两国双方发布这个公布，拢无讲到台湾的议题、哦啊、所以在几天前，北京的川普啊，来在啊今年二次会啊，会中有讲到台湾的议题，无讲到台湾的议题，外界议论纷纷。但是照中方的讲啊，是讲咱讲习近平，我掌握说明，习近平有甲川普讲，台湾的问题非常的重要，会影响你美国甲我中国交情等等，大方面安尼讲。川普正面讲，阮有讲。啊！但是时间工作底，阮了解中国的讲法等等。中兴啊，即参议长，这那是总统出发，副总统接，副总统出发，众议院议长接。所以算我做第三届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来台湾，好哇！你甲看中国损失台湾群岛，安尼。那啲军事演习目的就是要封锁到美国第三号人物，伊是算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蒋先啊，来接受到即卖啲访问嘅时阵嘛，一再嚟啲强调，吼、哦、啊，有关啊，即、這个所有军事嘅问题，未去对台湾来去言辞等等，吼、哦、啊，唔当怀疑美国对中国即款嘅警戒之心，哦。讲，阮了解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最重要就是讲这话，嘛是最重要的朋友，嘛是最忠实的朋友。咱美国有需要台湾保持稳定的独立，间接上有咱来保护着美国，所以啊、一定对着台湾这个国家安全、经济甲其他方面，咱哎。对美国影响极大，非常大，至关重要。美国当然将继续支持台湾。杨兴安尼先也表示，川普两任总统任内，美方已经完成到40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售。来，就讲这含前的总统啊，安尼两倍啊，吼、哦，就等于搞两倍这，所以咧，叫世界。啊，是去对台湾，等等，而且是对国际记者咧讲的吼，请啊，唔通将这个所有传讯会 啊，这个军事的问题扩大解释啊啊，谈台湾和美国的这个交情，永远保持着这样的坚固啊。当然，这是美方重申啊，将一定再度强调哈啊。另外啊，有关啊美国啊，这个国务卿啊，这无外过多来，那就伫串席后哦，发表一个对台湾的军事案哈啊，美啊中国外交部不调，等一下有时间我等个来讲，所以咱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真正讲啊，那就之前咧在外交讲哈。啊，讲伊个朋友用着咱个产品俄罗斯特制，啊，产品遐尼好，啊，他个生意遐尼歹，我讲你误解，喏，我在想说明，讲啊，你个生你个物件好，生意衰歹，因为我个电台即开销即，今日你若敢那高雄即台，我按照凊彩讲讲个，我都未去烦恼着，因为即带偏哦，带华联，带宜兰，吼。啊，个代理彰化分林地区，哦啊，这个电台咱拢加了，这个电台销售量，啊，电台费要接纳，但是这个销售量当然无法度同去拍平拖累着安尼关系。这个因为啊，长在我这里，啊，你个物件，伊个朋友都学了有够好个啦，非常好，无输买几句安尼。啊，郑老师，你台咧请讲吼，我都卖卖，我阁讲，唔是咱的生意卖，因为咱唔是干那即几台，你若搞那干那高雄台尔尔，钱赚到白，赚到尾了哇！因为我是挂所有的全台湾，卖有卖无，拢包包之外，因为遐个人反对听无，那就宜兰啊，就华人，你这啊偌济年会啊，一卖拢在贵东的偏恶。等等啊，所以亲戚些啊，分林地区啦，吼，啊是讲彰化地区啦，迄、那个菜港的菜港量啊，等等，当然受到影响，吼，啊，包括桃园地区拢会受到影响。但是迄因为塔瑞伫遮，所以含咧批评咱的卖出去，安尼消息拢都有差。一间公司要赚钱，按月人工本来呐，请二十个都会当啊。哎、啊、个，譬如讲，伊都付请四十个，迄个要赚的钱，拖位的工资内，安尼啊，人讲叫做啊，人才贵生，啊，得爱裁员。啊，我的电台未使裁人，甲咱大家讲，裁掉，我要对这个，要对宜兰地区、华莲地区、啊，平湖地区，甚至的分林彰化地区，要安怎交代？哈啊，所以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8382890哦，控制38289哦，进攻个。
2: 扫扫扫，免去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斯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两罐又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可以吃5个月，一粒打27刀块而已。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唔一定认领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铃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列为听歌，咱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火枪上火，或者个拍38289000哦，0738289000哦。拄则我有来讲到啊，即、這个美国国务卿伫即几天啊，有关对台湾的军事的议题公开表示，对台湾的军事，咱毋是干呐看台湾的一方面。美国对任何一批所有交货啊，这个外国的军事用品，也必须考虑到美军伫世界各所在自身国防的需求。咱家己准备量要有够大，当来出售。咱一旦伫手底将咱目前欠缺需要的物品啊卖出去，啊，咱手底都无啊。所以不是对台湾故意在这演的，表示说不管说在乌克兰也好，啊，是在中东移动的战争也好，啊，大量损失到最先进的这些所有的武器。有关此事说了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中道啊，他早起11点那个中间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和中国有建交的国家，和台湾有任何形式军事的联系，啊，看到贵兼食水哦。这伫11日公布，伫美国甲中国公布，毛写讲强硬台湾的武器，那会当尽量来去减少。但是6项的保证，雷根总统的含保证，武器咧强防，武器咧强硬和台湾。必须得看台湾的安危，哦， 那是台湾受到中啊，那是讲到中国对方啊有所威胁，咱的武器啊，跟比较足安尼吼。所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这话对台湾的啊，这个军事的议题的时阵，任何一笔军事啊，这个国防所卖出的武器等等，必须在美国啊，因家己有那在库有存量的咧，吼、哦。所以讲，这物件若买出去，啊，咱家己都无，要安怎预防家己美国安全啦、啊？啊，张涵伫今仔日搁伫遐咧告白火车，啊，另外啊，有关着郑丽文对公开我怎有讲，吼、啊，讲诶，美国甲中国，吼、啊，啊，穿是要下当五个月内底两次诶会谈，吼、啊，伊用国民党主席诶名义呼吁。赖清德爱主动啊，拍开啊，两岸的大门安尼啦吼。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今日去公开有哪安尼肃杀回应啊啊，伊真欢喜要含台湾各政党来去互相啊，对台湾甲祖国哇、啊，这个和平的安全来去啊来讨者探讨。不过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的立场。以毒以武无毒，就是讲靠武器要保护台湾，无要让中国统。以外无毒，靠外国，那就美国其他这些国家等等无毒，要无出独立，咪则无毒。哦，哦啊、如果那是愿意啊，这个回到着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啦，哈、哦，一中之下啊，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反对台湾。到底咪共同政治上，诶，即个议题上，中国啊，愿意和台湾各种的党派来去啊探讨。这是伫全世界本月24去北京会面了后啊，即嘛二次会五个月来二次会，所以啊，即、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公开了民进党，那就爱拍开到门家己去高声。人因都会当两处啊，你无法度啊。那讲我意思讲，郑丽文虽当选也都会当用习近平见面，要用习近平见面足简单哈。诶、哦，国民党诶，因遐早当时嘛，拢也未见面，连前啥物人对一个嘛啊，包括着讲啊，所有即个国民党诶过去式诶，即个所有政治要对一个无含中国诶领导人见过面，见过面啊，搁有安怎啊？哦啊，若讲要含伊见过面，啊，要等于投降的方式，一中之下就是共识。啊，你就是要认贼做老爸啊，啊，甘愿要做人的细汉的，做人的北京去讲我做拖油瓶啦，哦，安尼，群众的听友讲这话，咱必须爱有哪用心咱来家己望，台湾永远唔敢讲大国，但是世界上，拄只我甲你讲，包括国务卿美国参议院啊第三号人物强生议长公开讲台湾不可信，台湾一旦是美国间接受到真大影响，是不是影响全世界？要甘愿咧一中之下和香港排比多？啊，是咧讲迄个空闲话，我那思索大家，这是今仔日国台办吼，啊，伫早起来所发表的声明吼。另外，李焕英李长已经阁开议啊，喏，李焕英国民党团总召报告报分局主张呢，反水一民列个优先位优案，民进党所提的第二高门做优，咁要发到啊，现金是问国，伊讲爱发两万。伊规定要发两万，我都早讲过啊，火叉他！你今仔日若国民党要、民进党要发两万，伊绝对讲要发三万、发四万；民进党要发五万，就发两万、发七万，叫石头庙和民进党打。行政院长杜英台马上回应表示：咱家己努力，伫无去啊借款，无去影响到。所有的个影响到其他即福利的政策，啊，唔免落去借款来去咧投资，今年都是无借款哦，各位听呢，现款无个借款，举债而在借款哦，咱唔通即代 也要开开咧。咱这代借物要留后一代，后一代的人真拢无人敢娶，无人敢嫁，无人敢生，啊！你个借物贴担心，总到尾啊，台湾咯，五十年后就无人呀，就家己转人口呀。行政院已经伫明年度中央政府聘礼啊，2357日。即话伊要阁甲踏一杯去呢，买啊2300几亿，就变下就变4000多亿，调个要甲踏，无讲无必要通过。啊，即话安尼来到地，就即话的台湾人民啊，你也无，啊就臭干胶啊，公公啊，没有法子从顶岸迄个口音入来，因为伫为今年多新的一顺气，咱的啊行政院长讲。公职的要发这个游戏，一个一万块以外，对着老农、老人福利啊，加即个所有老人照顾3.0啊，加即所有头拄啊啊，孙女讲的，对学习费的优待全部取消啊，私立的大学啊，这个云啊学费补助啊，含读国立袂同款啊，出世到18岁啊，拢当每一个人。啊，那一岁到六岁领一万，春的开始拢领5000，全世界为的，这拢爱凭你进来的，未使恁讲领一万，可以讲切掉这条顶顶，吼、哦，故意唔同我骗你啊！啊，甚至各位要求着讲安怎都安怎出头了了吼、哦，啊，这个拢刁工拢咧提亲头的，哦，啊，要和民进党做袂哩。国民党力推这个发现金20000块优先发人，立法院立法委员罗明哲嘛表示讲打铁趁热了，吼、哦，讲咱前我发10000块尔尔，人赢到有出啦，啊，搁算算搁减的罢免无半个啊，所以无论如何，逼政府发2万，安尼啦，啊，那无咧，恐惊那无伫年底之前发2万哦，啊，咱这啊这番。各管区的管局长要选举非常的呼吁，讲到要选举前发2万，这个工课你就知影，知影伊目的，开着每一个人的税款钱，摕别人的拳头，我正就使，吼、哦、啊！特别罗明才讲，啊，主计处啊，若要必要通过，啊，咱就全体拿笔合作，安尼啊，通过讲发2万块。安尼啦，啊，那无2万块，拢会经费卖有过，经费未过，咩啊？即、這個、啊，中央政府执政党1万块都未发出来咧。伊那总无，即份爱预算爱经过你问你通过，我相信，吼、哦，台湾人民唔是为着迄个1万块问题，伊的智慧，吼、哦，我看咱大家伫七号糟蹋这几年来，因开遐讲的，开种种的。叫国民党提出发的，是不是讲叫薪水减少，因的薪水该提升等等，这款的你为做这款的工作，有的讲搁较艰难的啦，吼、哦，啊，搁当官尔啦，搁当官的话，人当官足歹过，吼、哦，人讲啊、过年，讲过年较紧，过年较好，这个当官都非常歹过，我必须有那特别挑明这。张凯伊今日去在讲这个议题啊，我了解准，绝对提心头的嘛。啊，即马台湾人民话无咧想，啊，就到我国民党到2万啊，前晚用5个人，5万他妈人啊，人一个所有的台湾民心拢反啦。即马呐，伊摕10万当伊的民遐人啊，即马你若当那是呀，吼、哦、啊，都啊当我阮这个县市长送哦，即10万块啦，恁当那五个人10万啦。这唔那直接唔那独招呢，咱也不便讲收者。相信各位咱拢有历经过啊嘛。所以咱进一个广告，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我拄只有讲哦，产品好，生意卖，唔是生意卖，是我所有的电台压瓦了。因为这个电台哦，10几家电台啊，我无干掉你未使。台湾人有一部分听无，人会讲那是讲华人。我放一只电台里啊，一年啦要卖3组就足困难的。但是华人嘛是咱的国人，所以我电台负担是安尼来吼，唔是生意歹，是含只电台夹巴咧，安尼算歹。你听啦，敢那做高雄台尔尔， 咱继续看我。有需要拍三八二八九千五，共进三八二八九千五进广告。
2: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肥油，效果胜过日本的肥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优待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
1: 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个，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娘娘。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我若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抢上去，拍三八二八九千五，空七三八二八九千五。 另外，明仔载咱有提供着法律的咨询服务，每拜二拜四吼，咱每拜二拜四，伫即个咱的服务处提供9:30有着律师团还是法务助理组啊来提供着各种所有法律上的探讨咨询，请多多利用哦。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那边甲咱拜托一下哈。第二个推选举啊，咱嘛拄着啊。我的好朋友小俊讲，中秋节游览车插开的停棍，安尼啊。我讲你带不出车啊，讲伊讲要向我做位食饭啊，游览车中秋节无出吼，啊，有那请拜。这那是我的囝，然后啊，那对我也真亲近啊，所以咱有来办到十月二五日甲九月十六日啊，咱的新历十月二五日，旧历的九月十六日拜个一游，吼啊，第二台车已经进入嘛，吼、啊，可能差不多一半的人要有啊啦，哈啊，那有需要不离国家所需啊，我讲迄、那个。啊，大小严老师啊，要去诶，对的，系拢博士级的吼，啊，拢现任啊，拢咧啊咧做老师诶，吼，啊，诶，那讲要一日要坐一台车，伊都有那要爱啊，含咱含咱做位去佚佗，尤其是食素食吼，啊咧，伊诶一寡只诶，那就讲啊，救国团的学生啊，对学生啊，拢有来参与，哈，啊，七点半就啊，八点出发。目的地我就讲过足侪遍啦，都免阁讲，这真难的。所以咱用食素食啊，特别啊，因两个姊妹啊，大小文老师拢要伫车顶，要来讲解人体安怎吼、哦，老人家安怎来去保养，安怎互咱调节着家己所谓自然医学的问题，听即课都袂歹。嘿，因个专业请去的演讲吼，迄拢爱收钱的呢吼。然后咱讲实在吼，啊，请多多来报名参加，一日1300块，三顿挂在世啊，吼、哦，早餐拢食素食的，先甲咱讲的吼、哦，有需要等来报名。大选破案两个月，搁剩59天。寒啊，以前的寒流一夜变色，吼、哦。啊，这个所有的洋流，敢无多剩这50天，安尼个保持咧。国民党分析，因这地壳分析在，讲啦，洋流愈强，因国民党速愈慢。本来咧，因都赶快来食碗来看我，啊，后个消息要选总统，啊，都金头剃光光，徛观众看咩啊，笑得，无啥得要的，即马去紧张着，开始速慢咧。所以公开的场无要走，公开的场伊讲个固定支持的，所以即摆走去北条啊看，因为内场印三分台北是首都，哦啊，各行各业比如大头家、大老板呢，拢当伫首都。啊，目前虽然总统啊40多%，人啊在一都拢笑讲少数的总统，但是当时三家都九万，咱当选嘛是40几%呢。嘛是40几万呀，你啊，啊，所以咧，啊，伫即款的洋流是毋是会当伫台北市抢为江山？这大家拢阿个心存着伫阿个怀疑啦，吼、哦。虽然抢阿了袂了，抢猛抢，但是是毋是化作选票，这未必然。啊，那是新北市啊，那开始咧对调，那就说，咱咧只系说阿个，啊，你吼更啊，你麻花。安尼更调的吼，啊，其他县市的当然哦，啊，都讲拢成绩也未歹，但是票无开出来，吼、哦，啊，人国稳的，哦，这稳的一种是摔入土脚，家己烂的迄个黄呢，啊，一种栽赃黄的，吼、哦，咱无迄个栽赃的，民进党的江山是一票一票家己拼出来，吼、哦，请拜托各位，大家拢会当做到。新北勇的化身，做得偌总统的化身，是不是听到咱的节目，你会当去讲互听？新北勇输的啊，这老大人一辈，哦，赢的青年人一辈，所以即马赢啊，今晚咱赢，拢总赢得一个这少年家的主意啦，哦，伊怎样讲青年票是哩，哦。啊，因为伊感觉咧官僚的作风，迄款的官僚的作风无可能当改，那就连。

0: 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央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央，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6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4: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辈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那讲到历史甲现实，甚至未来，嘛有可能拢是安尼。对的人出现伫对的时阵，总是从无可能变成有可能。所谓对的人出世伫对的时代做对的工课，新培养证明家己是一只领头羊的带头。王伟忠的专访点阅率、点阅率破300万次。李素端转后破100万次，最近的一次民调，双方差距仅仅差1.2%，一时间震动全台湾的洋流涌流，让国民党措手不及。自称蒋经国的孙啊，本来自信满满，即马煞有哪开始带地蛋。2022年首都市长沙卡都。当时两届任期满的郭文铁，政治人生已经行到最高峰，开始牛车驶落家。接班人黄珊珊，仅仅获得25%的选票。而防疫总指挥陈时中，那被对伊万般的污名化，疫情期间更加不容置疑，嘛仅仅获得32%选票。因此，朱满安以42%选票当选，不离个，无人讲是少数市长，因为市议会。

是拿贝天下，郭文铁自在总统八年过一个水，就准备要搬去仁爱路的总统府。郭文铁连台北市都无来清景基站，八年任期满，搬钱人走，船过水无痕。2005，中孝兼爸仔仔改姓蒋，这个手法经过高龄设计过，先台北市后总统府，遵循马英九的官贵忠正之路。这也是对华下指导期，如果台湾再出一个蒋总统，协力促成两华统一，或者是让两华走向统一不归路，台湾由蒋氏是不是真正后代完璧归赵，官辟归赵，那就真正体现国共一家亲。但是朱满安敢是对的人吗？两党过来拿八两的恶作非为，支持度双双下降，民众党倒酒水剩6%左右，今年选举60%的得票率，显然不是朱满安先前所料的。在上礼拜，新北榕树朱满安 1.2 的民调一时间公布，并轰动武林。这个民调反映了三党挂来的朱满安，市政成绩并无理想。今年以来的市政满面全豆花，市府团队讲袂清楚，回票质问，万事体好创伤，别人的惊死袂了。再加上本人的直观，学历白差。和一再黏在嘴口的生生牛乳辣擦。最新的资料，头盖立委合力金华午餐食安蛋雕土地公获得正信的感谢。朱满安总是站在社会正义的对立面。11月28日，阁予你连任市长过关，但社会观感已经为天顶跋落地。未来所孝顺的蒋总统恐怕被家己 DQ 取消资格了。本来蒋万安前途看好，煞诸事不顺，反侧连连，这应该是蒋万安所料未到的。五月中，民进党提名新辟荣非立定言，哥哥痛家怪怪叫。正当因大家庆祝桌顶年金，地方选举拿白合，无用得分派红利之际，新辟荣招聘市长夜市啊，公园宣讲伊的市政创意构想，批评朱满安的是嘛，敢那是市政范围管理意识形态政治对立。而且善用大数据分析市民所买，超越矛盾，回到生活，黄面红目睭，吃三间的卤肉饭，选举归选举，好食归好食，就是这款的风格在电视，愿意听伊的政见，宣讲的人增加，支持伊城市改革的人嘛增加。在哪个媒体专访，拢是就百万的流量以上，涌流不再是真假的问题，而是以贴近民意的心情，当都市生态系，和消失真久的首都环境，再度进入选举话题。对比朱满安，已经那像一个冰心正气的对话者，伟大的城市有大根人。新辟荣认真找回这个高高在上蒋家的作风，十足凸显出蒋万安的回票问题，自毁人设，自毁人设，市政出包，落乎中央，市长问不到，对手也问不到，一家三保安，老百姓不安，一家三保安，老百姓不安。市长像调整者，调整者像市长。两个月后了后，以上种种结果真难断定。
民主充满无确定性，民意随时拢在流动。但是，那也开始在舞蹈，那像譬如绿伪装，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无辜的帮手，无辜的帮手。其实，王伟忠太有想要为新北勇者说，答案更接近赵少康所见。表现好无好，拢是看来宾家己的表现。偏偏朱满安拍战，冷处理回避，含对手伫同一个平台，互市民来选择，所以含对手交叉辩论。民主选举的基本手法，台北市民也求之不得。难得具有现任太子的优势，朱满安自认为可以强夺关山，这种的心态和拿北立委国会之乱互相量背为奸，这敢不是家己在找家己的麻烦吗？今仔日的时事论坛文字末要到广告加这一段了，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公布网，赶快是由阮阿公地新竹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0: 非常感谢昆中的听众继续收听四点五点的节目单元。拄只孙话伫西施论坛，两位孙话来论述张曼安甲着新碧阳，因所有上人的对比，他都有讲到，当罗总统强调到新碧阳的时阵，国民党一片化好，安怎在化好？这个来，因为这个都在当时在比罢免的时阵，拍出人啊话，在大家所有民进党要调行政院副院长，邓丽君也唔敢出，也是要调到党团，召集人也无人敢，大家拢安尼退下三表，退色啊，退避三舍，退表三下，一下是十公里，三下三十公里，退避三舍，退表三下，无人敢做，不得不得爱强调这个吼，安尼差不多安尼万毒不侵的，和共产党统治安尼过安尼一世人呢，佮强调，国民党倒咧困，开始上万咱就拢四月咧走地方，安算报掉。布局要永远的蒋总统，永远的蒋总统，永远的蒋总统，周总统啊，可以当来继续。无二五，同款啊，天不从人愿。一个人啊，迄款的天运哦，迄无你讲迄个运啊够吼，要安怎挡都挡不掉呢？迄一定的道理。迄阵啊，就当时。韩国如来伫高雄咧参选，我唔捌伊，我咧做议员，伊做党部主委，做国民党嘅主委，啊，国民党有党团来啊拜访，啊，当然国民党嘅党员三民区嘅阮苏高文啊、苏哈，甚至有当时啊为着即个建设案吼，阮有哪有在互相来咧探讨，并且三民区咧争取经费，当然我嘛支持，伊也支持，我讲，哎呀，咱卖讲啦，伊原底做。市东伯主意，向阳讲话，韩国如来做主意，我咧个探问吼，讲啊，这个韩国如做主意，你敢捌咧？讲伊唔捌咧，我唔捌咧，向阳来遮做主意啊，迄大家嘛无看好，他但是一时间尔安尼，狂风暴雨记载未了，那就在咧做台风咧，迄一挂布棚也收袂哩。所以这个洋流启动的时阵，真无法度当人走，那就高雄市的市长当时当机卖啊，甲种种所有的人国有哪是有哪肯定亲敌，是讲韩国瑜，都过了十档不算啦，古早时代啊，毕竟总统的迄个时代的人物啦，是咧算安怎？但是咧知影讲。那就新北洋短短几天内底压开风暴，像台风，安尼六级的、七级的、十级的，那就大地当安来，已经无法度当控制，大势已去啊，大势已去。我的朋友甲我讲，讲伊坐伫内底坐唔是市内车，捷运呢，是坐上我袂记住啊，讲几台车的人拢咧念。当时国民党的党官几台车呢？迄个那骑台车是干那坐三句站面呢？迄个别人讲迄个坐，唔知是坐捷运呢？我听了未过劲了。你讲几台车拢像国民党的党官，已经无多通动，所以即卖洋流，唔是讲民进党。硬我都能创造出来，是包括着新北我一个人的涵养，伊的内北，内北就是北来学问，伊的内北甲种种应对等等迄个技术口才。迄天有人咧讲伊的骚声，讲啊这骚声啊，讲罗总统强迫甲同款民进党里边的党团，召集人党鞭要求强烈去休息， 啊，我心内咧想，这无可能的啦，安怎讲？因为那是我主持三四十班，迄、那个哪熬住个的火药？我这阵那就天啦，我拄只讲阮孙女啊，安尼即几工，安尼两位孙女啊，小撮去咧早起咧拜庙咧烧香咧，无甲看，安尼就烧香。啊，我这天啦熬万病不侵嘛嘛，我讲一罐天啦熬，那是休息，一玫瑰的火药啊。我教我这做，你讲迄免唔收咧？伊专门咧教补习班的嘛，补习班人把人咧老师自己上课四点钟补习班，伊是兼几十间诶，你听无？所以那后那就我那后练个鼻涕，那后逐工你听我声，三十点前要听声，甲即卖声嘛同款，是较老声娘娘。所以即个咧洋流，咱要安怎继续个外溢？那一亿三点最一日也得溢出来，譬如讲以前阮咧打肥，用一个超音系当咪肥个顶管，迄药水个顶管，因为拢下干嘛吼啊？譬如讲治药治晒安尼打大恶产，啊，迄满满会抓出来，呀，这会溢出来就抓三点最一日出来就抓，三点最一日就溢出来，食个倒溢，那就咱咧食物件食个啊，会拍溢。安尼吼，总会安尼个种食个种溢出来，安尼，迄个爱用三点水，未使讲抓出来，会讲溢出来，三点水一个溢归外口出来，溢出来，啊那是错，最终就那是用当啊用一个草根下的吼，啊你当湿的湿的吼，迄、那个草根地中没的，所以是不是外溢效应？各位。民进党台北市长陈春仁是被用强烈非常强，这算几级的风台我唔知啦吼。我呢知，我七八级就惊死人啊！洋流，伫今仔日独家宣布，早前诶，伫阴暗中伫台北市小巨蛋举办第三波小巨蛋哦，吼、哦、小巨蛋伫对我唔知，第三波市长你给我听好，伊拢。人别人咧广告是诶，事先先广告，阮当时要当地有安尼好人呢？伊无呢？哦，今仔个宣布阴暗啦！啊，安尼宣布一个，邀请市民现场，你写单，啊，互你直接徛开台顶问，任你问任你去。我咱即代咧可以，我无共限题目，但是我有讲。那要卖民进党的，要俄罗国民党的卖，因为我这代特殊，咱这我这开家己的钱的，啊，伊的市政我人问应该，咱这不是算计，吼、哦，我是咧支持民进党的，较自私，吼、哦。经过新北勇啊，这个他都要公布消息，伫台北市小巨蛋阴暗四点十五分公开现场，你去领取。那、咱大家拢本日当互你提案，十五点，就是讲十七点，我拄好节目五点正式开放快闪发言台。最新的消息，讲比迄歌星咧唱的讲搁较歹抢票啦。迄歌星我都未晓讲你听哦，有一边啊，阮啊贾东连做市长，阮议员到贵宾馆，迄个买袂到的，偌贵都偌贵的啦吼。啊，包括台语的歌星，我那来伫高雄遮咧唱啦，吼、哦，迄讲一张票卖到6000等等，安尼。啊，我因为快乐电台主播，吼、哦，算主播业咧，算那开台较紧啦，吼、哦，啊个进前的主持啊，吼、哦，啊，我来送我，我唔知无当买，我讲我这吼，我要忝死啊，得个要等几波，安尼。讲起一张讲几个，讲学市的卖到几万咧。好、哦、啊，上面咧，上面七重天，上面九重天，我都因为讲一个，我都唔捌你吼，安尼有哪送我安尼啦吼、哦，啊，助理载我多个机会，我讲迄是啥？无，迄就做咩呢？安尼呢？啊，迄一张都助理甲我讲的，啊，叫人去买，佮买无票呢？我再互你看，吼、哦，安尼欢喜个，那就掉奖金。伫小巨蛋，讲即嘛，即个时间四点十八分，讲伫抢票抢无啦。你敢捌听人讲伫听演讲诶，讲抢无票，你敢捌听着？我今年 八十七岁啊，插政治嘛算讲四五十档啊。第一次听到讲，因硬要来听演讲，真无人，应该得去派游览车啊，发便当啊，得去头前举一块牌啊，安尼惊人走无去呢。吼、哦、啊，因为那是中岛去的，中岛便当甲因硬便当拢爱共准备呢，进一粒便当有人拢百外呢，对不对？讲伫讲即个抢无票啦，拜托人来客票啦，这也是安怎天地咧倒闭，都毋是。都不是讲奉上教义，讲是不是？无论市民市政讲有啥物提案，只要你写具体主张，直接啊，伊个那看那济人落个爱用照按抽改，迄、那个纸条写着名，你别去台顶问，面对面，入面靠入面问，可以啊，这半生生的天爷啊，无你隔三十一世罢免无来，天爷安排伫即局，各位你讲。我讲安尼，各位你有赞成无？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伫洋流，安尼那就咧大海啸安尼同款，哦，非常热情的全国拢总叫叮当。这波洋流的主角者，民进党征召要选台北市长的新兵勇，哦，啊，有那含台北市长张万安。啊，两位本来是差20%，26%，我阁讲国语，26%，本来差20%，即卖呢，第22日又戴立安、蔡立安，戴立安是有那怎啊，深拿20-30%专门科的，会使讲做民调专门的呢，讲食几多饭会较歹听啦，哦，专门的做民调的，迄专家。趁机炮一道再扛落啊！伫民调显示，政委支持点41.7%，新北荣40.5%，相差1.2%。我看甲即马来一定阁跳过啊！但是啊，左右手就把咱的左右手，因为公开讲伊个人呢，个人的内参呢是讲个人的做民调，啊，阁两位数甲19%啦。哦，十一就爱两位数啊嘛，十一下做一位数，十就两位数啊，啊那到一位数尔尔，哦，啊就存在1.2%的这算一位啊，然后一位数，佮以前个两位数，唔知是11%、19%，我无了解，哦，这是不是伫今仔个这场小巨蛋？5点我有哪要爱去出门咧？吼，我唔能做歹命咧，我昨嘛是回来。9点我那改委呢，改控呢。洪山可以，因为我甲讲哦，啊，伊拢请带我去的兴中路呀，这个素食的臭豆腐啦，吼，安尼啦，吼。我讲吼，我4-5天吼，拢食家己煮的安尼吼，迄天啊，伫吃香柠檬酱，啊，咱买来食臭豆腐，讲拢脏，做伊美国拢无人开啦。啊，从早起伫红山，啊，讲许做啥物机关，好啊，生意有够好，那素食嘞，拢少年那一代卖，讲伫网络做安尼咯，啊，伫底下食食嘞，500块包一大堆，啊，我总包得卖出，迄臭豆腐吼，我盼啊，你听，臭豆腐我起码食无，拢爱食一份，搁买一份回来吼，啊，拢用微波炉啊，好，微波炉来到就是。规间房间啊就变数，啊你哦臭味规个月呢，我即马作巧，我用电锅话你听有安尼哦，啊我那赶快啊，第啊你得食个即马哪里食，哦啊所以用啊第迄工出哩啊长啊，当然嘛是个食这個，啊我下昼嘛食迄臭豆腐，太500块两个食一顿，啊够换一堆顿来，好迄间。已经做什么鸡？因为我落面，我较无得记。5点了，我要阁出去。但是5点后的现场，拜托各位，你手机啊，阁看网络看电视看，替我看。这讲的要去听演讲的人，比得抢票买票买一罐的瓜子咧买的吼，讲是差不多10分之1呢。讲我那毕业搁较强手啊，啊较歹手啊， 我都想无安尼，这真正是在食到老什么代志都捌拄着，吼、哦。因为因硬我都爱出门咧，喏、哦，啊都无法度，哦。不管讲怎个，心的两个人是差偌济，心比用更个即个洋流，佮佮看一摊无人安尼做，普通的小巨蛋，啊是甚物租地伫硬讲，那就一样。我快乐广播网当选啊，十大名主持人吴志强做新闻局长，甲我颁奖的啊。现的时阵，我还未做国台，我现第一名呢，用台语。迄个时阵，我快乐广播网拄啊入面了，尾啊，我才选国台。三十外当前，我就咧做第一名呢呢，吼、啊，嘛无法度，通讲伫啊，拄只宣布，宣布应该五点。去买演讲啦，也是买安怎啦，也是叫人支持啦。那是前几个月广告就爱直直拍，直直在拍。那就要选议员、选市长、选立委，也是要选里长。几个月就安拍咧。一今人伊讲，一两点点前宣布啦。啊，讲阴暗，即嘛现实。头拄啊网络，顺路我咧主持，我咧搞查，我抢无票啦，败日啦。啊，这头一个代志发生，真正有人讲诶，讲。目睭若无开，什么奇怪代志，你拢看会到。啊，这个看呢，若讲今仔日民进党这个势个变无快，这罢免无过，正人怨叹的呢。讲这个两代加刀兵剃扫帚，唔当我挖掉，可以入来。有人讲啊，唔当何伊选呐，何伊选你到底无挖票啊？恁有听到嘛？这那就都万毒不侵的啊。啊，无二五煞安尼一个手，啊，这有领天运啦、啊，臭头红毛军无要做皇帝嘛，无法度呢，天意半底安排呢，是不是安尼？所以进广告产品嘛爱交关，好产品就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个手相，也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阿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50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毒菌所制作的引致霉氰化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氰化炉引致霉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未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你放假
1: 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1100的连顺困、益生菌，有几百。一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
2: 有得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脑需要，麻烦你那拍过信箱，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佮甲咱报告伫咱个位后个月，即10月25号，旧历9月16日，礼拜日一日游，咱7点半出发，8点出发。啊，行程介绍啊，作者也都唔免佮介绍。我惊讲一代就无人，但是恁第二代有哪要过半吧？吼啊，拢食素食啊，特别啊，咱个大小袁老师。这拢伫外国受博士学位转来吼，啊，对着啊，咱的一贯的吼，那就讲到家己，即款的自然医学、自然医学真有研究吼，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千本书，啊，咱作为来参加，一日1300块，等于甲啊，小俊我的好友吼，啊，这忘年之交，我的忘年之交吼，啊，那个倒下手一个吼。现在还要买新车，一台新车游览车买了10吨而已、10吨够就要退换了，这样要10吨赚一台游览车，当然还买还有人买几十买挂吧、买几年我不知道，我们多贴的、就做这个行业、如果要报名但来服务处报名，拜托把我的主任黄主任报名，现在还在上班了，很感谢。所以我来讲到新北洋民调书1.2等等，两个人应该周万安不可数，周万安的长过立委等等，还有周介公款，有周介周统治台湾跟周建国等等延续周介，第三代第四代没人接，他全部接到周介一半，这样啦吼。新北洋更替的洋流效应出现啊，这为外靠一个为外关系，在民调反应上直接本来26%，用阿叔1.2，目前还没个最新的民调出来的哈。但是像闽南本来老神在在，有这种人，这婆婆妈妈的护驾，那、所以呢，甘金汤匙唔免去惊官弱。别人测，别人体质检查等等，所以市政到尾啊，一对一用顶盖太无这毛病，顶盖足简单，顶盖三卡都啊，不能讲啊，黄珊珊甲张万安拢伫哩拍陈市中嘛，陈市中选举看的嘛，40几%嘛，40几%，黄珊珊20几%嘛， 啊，所以咧，万事全心啊，规个拢总一当去，规个拢总是单机状态。即马一对一哪咧正面的对决，好、哦、啊，所以的第七政府营养午餐出问题啦，儿童遭受虐待案件啦，甚至着为咧少女报案，恐吓变成骚扰，啊，结果连续八个月无出手。到尾啊，民进党的市议员咯吼，民进党的市议员，那了后出力就安尼啦，吼、哦、啊、所以空中的听友过来，伊当个大事件了后，影响美国籍贪人有哪起公费的啊？这块的在德国的安排，过年补助费，补助费听讲个退掉啊，树啊，你剁树啊，树啊，还伊的卡。这树啊，你讲凑四五千张，哦，佮凑出来当偌这个包厢，啊，佮付包厢的钱，你佮看这包厢，是毋是下年下凑年无要凑树啊？煞无人在监督，拢总无人在监督啊！啊，敢袂为无咧靠为阿里山哩摘树啊？伊凑咪哦啊，设立了CNG 表示各项无缴分等等。结果那透明天高，频频出状况，满意度直接下降。所以戴利安民调做了，讲比绿利安呐，吼、哦、啊，这真正实在是吼、哦、啊，那就比绿伟忠、王伟忠变成绿伟忠，等等哦，李世端有那比绿世端哦，对不满的。因在说国民党在好，在妖孽，搁伫中国，果然万通个落地里内面啊！吼、哦，这次的民调，值得人去讨论。事后变化，啊，这咱无了解，有信无信？民调咱也是外行的，我家己咧选举，我唔捌做民调，要安怎做？我这要安怎做？所以我都无咧做民调。我有哪安尼讲？啊哈，上天的慈悲。万神的慈悲，正人给我扶持，啊，正人给我支持扶持，那我做，我做个死都甘愿，做死都甘愿。所以我敢安尼啦，没有我做，我做死都甘愿啦，哦，安尼啦。所以我甲真教化的愿，二九美都伫服务处，除了我死以外，哦，我死都无啊，阿孙咧都无阿公啊咧，哦，所以我用我的心来咧经营，啊咧算计。你要选好啊，我认真做；无要选好啊，啊，我工课以前当选的拢共都照良心要做。孙女啊，甲接班，我再三交代。犹如顶工的一个访问的，讲我甲领二十偌档的米啊，呢我领三袋，哎，真正有影第一个访问。吼、哦，我讲吼，啊，我嘛无咧记伊家己的，吼、哦。第二十几档，我讲你七工做议员，你工课爱做，吼、哦。啊！那阿公死都无看到啊！伫地府啊，无你家己啊咧受刑啊！我迄个时阵都懵懵渺渺，我都无了解啊。所以咧，到底新北勇加到这个蒋万安集团啊，咧国建的生死关，未定之天，因暗伫这个五点哦，这個、小巨蛋开始，都搁剩二十外分尔吼、哦，我看。这件建会输赢，差不多，咱大家心中拢会拍分数，剩无几，剩无偌济时间，哦啊，咱有哪共款二十外分的时间，啊，得个进攻个人面，先开放口音，结束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即阵啊，你双击的中间，我拢无主题，我想到遐讲到遐，用我的心来话，搁再和咱大家探讨，结束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请讲话，嗨。
3: 我在咩啊？
0: 啊，你好。
3: 啊，我家己管六口声。
0: 哦。
3: 啊，我你讲我十一月份我会去我祖先。
0: 哦。
3: 好莱坞，
0: 好，伊
3: 来这几个情人呢。
0: 好，谢谢
3: 啊。啊，我讲哦，啊，我有两三千钱，没有啊如果迄个。
0: 好，谢谢啦，感谢你，感谢。
3: 啊，我感恩。
0: 好，谢谢啦。
3: 讲台，你这无通话听。
0: 好，谢谢。
3: 啊，我讲哦，照讲哦，照讲，我来阿姑就是不是叫我得好要清杀的啦。
0: 好，安尼哦。
3: 嘿，我是我拢有证明，我讲台先我。等上山后补票，我等个来你以后有出题我去看。
0: 好，谢谢。
3: 郭文忠的叫卡，那我们该怎么讲啊？
0: 好，谢谢。
3: 选总统哦，要选好选啦，这回啦变无鬼哦。咱二八年的总统是最危险的啦。
0: 感谢。
3: 民进党哦，咱安尼像你好康。
0: 好。
3: 啊，看到郭文忠哦，搞一空的到你俩。
0: 好，谢谢。
3: 二零二年一张牌，以后咱有见到啊，郭文忠的有无？
0: 好，谢谢。讲了什么？讲的我心未酸。你好不清官心没听我在一寡这些非常优秀的艺术家艺术甚至潘美敏这个可以说潘博士你的先人等等有哪都在日日不输走来的高雄这王先生实在是说过听我一句艺术你王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了来，你先讲。
4: 金总兵，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张六在讲哈，讲即马这个杨柳啊，哈、
0: 哦，
4: 这样你这水平这样你好、
0: 哦，
4: 啊，国民党会趁这个机会哈、
0: 哦，
4: 啊，来白条啊卡创下来哈、
0: 哦，
4: 这是有道理的哦，哈，因为伊的本质都是安尼、哦，哦，啊，所以咱再特别去注意去防范这个问题发生啦，哈，啊，过来咱的迄、那个。人民有一个错误的迄个思想吼，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讲，政府要安怎啊？咱百姓敢有法度？这伫违反独裁专制国家是安尼无唔对，但是咱人民当家做主，绝对无这個问题啦。咱来好好啊吼、去迄个实行这个咱公民投票这个义务，安尼吼，才会当吼，咱确实有影参与政治一上。上实在吼，上务实的迄个行为安尼，好，谢谢。
0: 好，无唔对，投票系统破失咧。以往我拢请阮总统的头家，后来讲你在讲安尼，总统咱选好做，咱算唔是伊头家，所以啊，咱大家拢是总统的头家。哦，第几番，我要叫你家己去用良心去判断，卖讲听我的电台受我的影响。现在要发一万的长工，如果要发一万，医生没必要过要发两万。议员立委不能提前投资，我说这本来的优势，古早以来就这样，不能这样。你像现在贪助立委一个一个，你看看，不管对的都有一个一个，不管对一栋的都有人在丢掉。怎么说？阿泰贪助立委是安怎在参助理会？我也不了解。你说你刚做议员参助理会，安怎做立委啊？你参助理会，各位选举开，高雄市的议员啊，同安尼照实啊开啦，照实在正常开，一千万未开呢。那、哦、那是干哪？我这个天公啊囝，你听有无？天公啊老囝，安尼选举三百万以来去，就挂安怎开？开未上三百万？你假是讲一个选举选一个议员开几了千万，薪水一个月十二万，一年你领几？领百几万？你做四档的领未？领无你开一个月四万钱，伊当然得为外口摕钱去买补啊，是不是？假是讲像嘛孙女安尼选举，迄经费啊，咱电台哪有经费得甲补充嘞？等等。哦，譬如讲，若经费补充，我是以志刚的想，无咧甲十位在伊家底选，爱怎我会开口，等等。各位，选一个议员，开一堆，选一个立委，无算一个起跳，算个，互你一个月讲，互你几百万呢？啊，四档，互你听我算。啊，所以你唔通甲话怪讲，伊这助理安怎会贪助理钱外国去？因为确实。有的人啦，无做议员做民代啊，安尼落水，连伊都过身去啊，因为代借物阁严啊，啊阁啊无做议员啦，无做民代出嚟的开口阁无同啊，啊阁兼负债啊，硬硬就硬死啊啦， 我讲啊，敢无你听一动，你好，请讲话。嗨，
5: 嗨，叔叔你好，叔叔讲八十万的代志，我必须爱简单啊讲一下。咱的三亚，当年就是爱紧紧的跟美国、跟西方阵营抱在一起。你不管是 AI 晶片还是航太军事产业，那跟对的盟友就是商机无限。如果说我们的税制合理化一点，可以给那些台积电啦、啊、辉达啦，再多抽0.5%，其他的税，他不管是1万、1万5、2万都足，但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还是第三世界，我们要跟对盟友，跟对盟友就有商机，就有税收。还是那句话，1万5、2万、3万。都没问题，最多抽一点就对了，谢谢。
0: 好，各位，在这晚的考核的选举，他都啊，咱这位好友顺便用华语来的讲，讲的做有理。咱台湾人的心爱聊天，台湾人的心爱心头聊天，哈、哦。我以往就是类似这款的决心。上庄有人讲，讲啊，你若要选什么区的议员，娘娘，你太厉害，你一个电台，我的决心天会抢我。因咱是用电台要来赚钱的，呀、啊，你做节目的人，若要家开公司，伊无法度人赚。啊，我这是靠广告来得维持的，但是我会使为着我的私人，切高雄市。啊，是七挂台啦，卖七街道，村呢，一电台拢放掉，我唔敢咧做，我甲孙女啊讲，我相信吼，良心就是神呐、啊，咱的良心，虽然无去到庙前插香，甲神明讲，正神正道，绝对甲你，为人忠直，为人尽心，为人不贪，为人正义感，神绝对暗中会做你，哦我讲过几啊十遍啊，我阁讲一遍。伫高雄客家作者，相信我咧讲客啊，咱的高雄市真正的客家，拢知影一个呐。客家的个别色和咱汉人无共，正客家的个别色哦，无共啊，即落做干嘛？干啥？伊拢咧做客家的事宜，爱正好。因为我拢爱讲走进程嘛，吼、哦，我有当时爱讲点子啦，有当时拢爱读这文哩，吼、哦，啊，因为在时啊靠经了啊够辉煌，安尼啦，吼、哦，啊，这个革命已经归先例啊，最难朋友讲我听，这个革命含一个老先生咧讲，拄啊我去噶，有哪滴加这钱，我先排，拢先安排我排前，我自己照顾了个段，啊，迄、那个。迄、那个老先生算我那客家的，佫比干兄佫较前辈只，甲讲讲电信做毋免安尼撞啦，伊绝对会高票安尼啦。啊，干兄甲问讲安怎会高票？伊个逐场上司拢走我搞啊，伊个真心讲走的，毋是讲安那咧应会啊来弄。你那复印客户，因为我治疗师傅长，啊，着透早做伙复印做一遍。啊，阮亲像爱做早课，功德费用，佮到头前亲身，拢我佮到头前佮念这文，念功德文，有影无影，尽我心。讲这系无形的呐，伊个可怜的同仁佮讲有一大堆无形的对伫后壁咧走场呐，干那遐一个票都当选啦呐，伊咧讲含糊，吼、哦。但是我有当时佮想想咧，啊，奇怪咧，人平平吼，有哪同款猫做电台出来选？冇出家人出来算，他也无像我遮容易。无咧讲人心无咧做，天会降你。洋流唔是普通的现象，洋流爱台湾有好报的主因。我相信讲安尼故意，我那赚钱，佮进广告，拜托好的产品，有需要你当高管者咧。3828975，控制3828975，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力，吃吃忘了我是谁。
2: 未过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百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英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到，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1: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百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两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2: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的话，麻烦你来拍过厂商。那就打3828950，3828950，非常的感谢。另外明天在特别拜师提供法律的咨询，听众朋友有需要法律的服务，请你明天在播个9:30到位，感谢我们大家。所以春节59天破2个月，我的心情每天对得紧张， 忙唔忙？咱只相亲时代，听我节目三十外档啊，有十外档、二十外档诶，真普遍的。哦，听三十档以上诶，哦，他都爱咧阿三讲我诶节目背叛掉伊啊。但是将来我伫节目讲以前，或者地下电台、民主电台，迄种咧取缔法治、甲主持、甲即嘛。我在的，我得讲，有当时啊，我讲唔对，各位你有哪家谅解？总啊，因为我所受的学习都安尼念念，哦。但是我用社会经验，用着参与政治来，为中华时代来，现听国国基的演讲，选高雄市长的洪昭南，哦，杨金虎，等等，即个所有中华。在先进来咧拍拼，现听以前高雄市洪秀美议员，这拢东西我真袂食。伊电话老先生，我咧甲牙齿滚啊，顶顶，参与较真，也毋捌看一个少年辈政治人物，而且从来阁无去参选过所有即个公职的顶顶，一夜之间，山河会当变色，一时间。啊，那就韩国瑜未讲着，因为伊有当过立委，吼、哦，啊，搁有咧插政治。但是杨立伟男主角新北勇，伊是一个补习班的教授、的老师、正博士。蒋万安做两届过的立委，迄、那个博士我唔知，迄、那个博士反正博士我唔捌。迄、那个博士含阮以前咧，我咧做议员的博士同款。阮有哪号做博士？安怎讲？迄、那个博士我唔知影，都讲无论文的博士，顶顶假名的博士，按因博啊，即么大家修改？你发你的公文未使修改，但是啊，韩国瑜做你发言的好一个改得正嘞。该讲这迄博士我唔捌啦，一个讲做正博士，一个是用博士的名义，迄、那个迄款的博士，博士有当时啊，迄大学买聘请你做什么的博士名义，博士什么博士，应该都无论文啊嘛，哦，各位，我阁讲一遍，唔捌看到一个少年人初初参与政治，阁不能去的哦，伊无参加顶个上个，一时间会当压出。这款的所有红粉变色的干戈，悄悄震动，照地这个时间，搁在三分外钟，伊正式就要开演啦。伫小巨蛋，我唔知道台北个小巨蛋大小，我不了解啦哈。拜托各位，这个时间，你若拄好用网络来看，收音机若有咧转播，你就会甲听这个。看安尼广告买门票抢袂入去，比咱个高雄个巨蛋大粒卵个，伊拢讲大粒卵个哦，大巨蛋大粒卵个，得应该。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7: 哎呦，这不是一般个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个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6: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

0: 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博洋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17点整。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Happy Radio， 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台班主持人阿华。好，今晚是时间的5:04，今天是已经来到9月30号啊，哈，9月底啊，哈，马上紧接着特别进入明天在这个10月1号，哈，所以这个时间的过嘛真紧啊。今天的30号啊，归台湾受到这个高压的影响，依然是维持各种同款的现象哦，包括着高压啦，包括的炎热的这一个天气哦，所以讲今天的普遍啊。温度拢伫32度哦，顶下啊，哦，那甚至有来到36度，赶快啦吼，这个日夜温差嘛是比较较大。那另外咧，讲第一波东北季风啊，会伫明仔载吼开始来增强，到时啊，包括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甲东北部的所在，会转做有即款南山啊雨即款的天气的形态哦。那另外咧，后礼拜拜一哦，甲拜二啊，讲有入秋以来吼上强的一波的东北季风，那到时咧。讲台湾的气温啊，会下波比较较明显啊。日时高温甚至敢那剩25至27度。那透早咧加暗时啊，温度可能一口气会下波到20度左右啊，吼，下波到20度左右啊。也表演出来吼，这个深秋哦，这个湿凉的这一个形态哦。好，这里今天刚在讲到台北市营养午餐的问题哈，那主要是伫个这个金华国中营养午餐，啊有这个国中生哦，食到这小件哦，小卷呐、啊、哦，讲身体不爽快，包括有腹肚疼、落屎的情形。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校长哦，黄启清受到什么人哦，什么局的压力哦，讲伫个中秋节。发布到一张这个公开的道歉的批啦，啊，那来证实确实有小朋友身体不适，但他也间接证实啊，这个不是所谓的哦、什么很多人这个中毒啦的这一些情况啦啊。那当然也有人怀疑啦，这个金马兰，但你身为台北市长，你到底有好好啊处理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事情嘛？包括。过去什么饮水的情形啦、啊，包括虐童案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再再都显现出来。你台北市长哈，真的没有将这个市长的职位做好的讲完啊，你有法度啊来好好处理掉你这个市长的这款代志不？结果咱周万安呢，讲中道了哈，那竟然出现伫个这个金华国中要来视察营养午餐，但是呢，当东西这个简体都已经没有了嘛？哦，那营养午餐吃的，据说啦，营养午餐哦，今天住诶，它的这一个简体啊，它的食物啊，可以保留48个小时，所以这个、小朋友在吃这一些营养午餐的时候，哈、哦，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那你台北市？你教育局、你的卫生局到底有一个所谓的处理流程啊？不，你们市长可不可以跟大家啊说清楚、讲明白啦？啊，这个时阵吼、哦，咱蒋万安雄雄走去金华国中来视察，哦啊，可能大家想讲啊，你反正蒋万安你去啊，应该是要来检讨这个食安流程，因为。台北市这么多的这一些国小国中的学校，这东西讲营养午餐免钱，但免钱不代表评价，也不代表不健康哦。所以这一些食安流程是不是更加应该控管严格嘛？哦，所以你若去到这个国中的时候，大家拢想讲啊，安尼看起来蒋万安应该是要来检讨这一些食安流程，但是呢，蒋万安去啊，竟然是咧创啥呢？说是在。测试食物的咸度啦，哦，啊，有咸无咸安尼啊，啊，讲实在讲话有咸无咸，每个小朋友吃进去的口感哦，每个人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哦。那到底你讲话去到这个学校 跟他四级的食物呢有咸无咸，叫做四咸度，第五法度修好的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食品的安全吗？啊、哦，那看起来呢，唔知是唔是台北市政府包括蒋万，你真的要把这个小朋友哦营养午餐？把它打成是一个所谓的选举攻防战啦、啊、包括过去这两天、哦、都讲到什么沈柏阳啦、你们民进党啦、哦、什么台北市议员啦，针对这个事情都已经边掐了翻车之后，你们居然还要上车啊！阿里东完全不在考虑小朋友用餐的安全性。那针对这个事情哦，金华国中校长黄启清发表了一个道歉信啦、啊哦，那校长是公开信向身体不适及受到影响的学生来道歉啦、啊，哦，来道歉。所以这个事情呢、啊，可能就让一些人想到，哦，过去有一位在韩国发展的这个歌手周子瑜啊，他不是发了一个什么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还什么的，哦，啊，那就被中国封杀了，结果呢？啊，这做这个代志明明都无唔对，结果咧，居然被中国封杀之后，被逼表态啦，哈，被逼迫拍影片啦。那起码看来这个校长哦，是不是有间接被逼迫要写一个什么道歉的公开信啦、啊？哈、哦，什么这个不是什么集体中毒事件，怎么等等之类的，是不是有被施加压力等等啦、啊？哦，那。讲完啦，是讲到吼，讲这个金华国中吼有2500名老师甲学生啦，但是咧，说起哦，市政府工作吼，这起是被沈柏阳、被简淑培渲染成集体食物中毒啦，啊、哦，这是咧制造惊吓啊，那创造一个选举的话题之外，并无任何的帮助啦。那不过讲真的吼。蒋市长，你去到既然去到国中了、哦、那你怎么会去检测这一个、哦、午餐、哦、用检测仪器来测试这个午餐有咸啊无咸、哦啊、你应该看讲这的食材、哦、蔬菜、水果、小件这的物件有青啊无青嘛、哦、所以这个食安跟你测试的咸度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哦啊、有比较咸、啊、孩子吃完就身体不爽快吗？还是说测试咸度就可以保住、啊、小朋友的每天的食安吗、哦、所以、啊、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科技就对了啦、啊、那讲真的啦、哦、这个台北市、哦、这些种种的事情、哦、包括虐儿、什么淹水、砍树，包括要做的什么一支700几万的什么遮阳伞，这个还包括什么吸烟区等等之类的，一而再，再而三，真正哈、哦、没有夸张，只有更夸张的这一些事情。好、哦，那讲完了，你真的正经的代志唔走啊，无正经的让他做一大堆啊，跑去学校去测食物的咸度。欸、真的摆拍摆成这样子齁、哦、恭喜哉啦齁、哦、东航弄个看你不去啊齁、哦、东航弄看你不去。那光这个是不是我都让小朋友在学校吃得安心呢？其实齁、哦、就马上调出来的这一个台北市长啊、哦、台南市长黄伟哲。那、哦、黄伟哲马上在翠丁晚分享了一个台南营养午餐的做法啦齁、哦、其实他说了齁、哦、真简单，他说齁、哦台南市哦，无用的是营养午餐的态度哦，嘛不是咸度，嘛不是甜度哦。再讲真的啦，面对学生的健康、营养午餐的这些种种流程，态度当然就很重要。那王伟哲是表示了，伊讲台南营养午餐哦，置办率高94%、哦、那包括配套啦，包括推动校园厨余减量哦。精准备餐、啊、包括什么调整菜单，所以呢，这个在经过这一些努力之下、哦、台南市每天平均、哦、这个厨余的量已经从8100公斤下降到4650公斤，减少大约是43%、哦、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欸、那这样黄伟哲的这个厨余的执行效率还真的 齁、哦、蛮准确的。我感觉真正台北市你若是无都好好啊处理到营养午餐齁、哦、包括厨余也好，包括这些 SOP 进行的流程，诶你还真的是可以去问问黄伟哲市长呢。那黄伟哲嘛讲，伊讲吼，过去台南吼有帮助过八间学校来办理着智慧厨余哦，这个处理设备啦，啊、哦，什么干燥啦、破碎啦，那就可以减少这一些厨余的体积跟重量啊、哦。啊，黄伟哲是讲啦，哦，因为今年115年九月份开始嘛，其实。几乎是全台湾的各小各中拢是营养午餐全面补助，但是、哦、免费无代表会当牺牲品质、哦、那当然这个市府把关也是很重要啦、哦、所以这个你也知道，现在网络上的消息哦，传嘛真紧啊，所以讲有网友来讲啦，哦，我咧全台湾是台南先做这智慧型厨余系统嘛，所以咧。买让请台南人来教晚安哦，要安那办营养午餐啦哦，这个台北市做啥拢出包哦，那这真的啊，那也有人在怀疑啦。那这个时阵，这个黄伟哲市长，你今嘛安偷偷讲你营养午餐摆到今后嘛无厨余嘛，这个诶准确度真高，啊你到底是咧公相哦？你到底是咧公相也不知道啦、哦、只不过。大家都希望说台北市真的是要把学童孩童的健康营养午餐当一个正式来办、哦、啊，如果你市定公司你去到中岛去到金华国中啊，去要去检查去检查公司不用啦，一般老师都会当去真的不需要你台北市定亲身出马去到那去检查啊，不然说一个营养病的代志啊、哦、那讲真的正式多做一点啦 啊如果说是摆拍的话，选民真正拢看在眼内啊。另外一个咧，这个即马十一月要选举啊，因为明仔载就10月1号嘛，10月1号就可以紧接着下个月，是不是11月哦？十一月底就要选举啊，真紧哦。那民进党哦是打了一个叫做“新世代扛起新时代”啦哦，公备来正面迎战国民党多位资深老将。哦，看起来国民党这届选举也确实啦，年纪稍长啦。啊，当然，你讲选举，敢真正选年纪大诶，吼、哦，年纪大有经验，但是少年的敢拼敢冲啊，哦，那都各有优缺。但是你讲真正要做议员、立委、市长，啊，不一定讲爱选年纪啊，选年纪少年啊，选年纪较大的这样子、啊，有时候只是一个。选民的感觉嘛，看什么人见见功力要较水鬼，执行力比较有够嘛。但是通常一般对着这些少年人是比较靠冲劲，给予比较正面的看待，比较较侪啦、哦、那像这个加拿大有一位副教授沈荣清，伊讲嘿，这两栋吼参选人，这个年纪吼、哦、差介侪哦。国民党吼、哦、老化不是支持者逐渐年迈，国民党支持者吼、哦、年纪大嘛真侪，但是咧，国民党过去的这些官僚体系，包括年长，包括老化，这才是一个根深蒂固吼、哦，真正无多改变的代志啦啊、哦。那其实他说吼、哦，按照登记执政的政党吼、哦，你卖讲这个国家执政的这个民进党，你敢来讲？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县市的都好啊、哦、那登记之前的国民党来讲、哦、通常拥有庞大的这些官僚党务体系啦、哦、所以比较容易变奏说你要有论辈分啊论排行啦、啊哦、什么等等之类的，你要变奏六都的候选人，这不很简单，你都要一步一步这样背起来啦，所以通常、哦你若要做到六都的候选人、县市长等等吼，你都要安啦哦，可能等到你要准备当了，可能年纪就会比较长一些啦哦。就讲，伊就讲啊，六都方面哦，台北市长嘛，咱48岁，剩少年哦吼，李世川68哦，张善政72，江启臣54，谢龙介65，柯志恩64，这两个人平均是61岁。但是呢，民进党提名新北洋44，苏卡辉50，哦，这个黄世杰47， 台中的何新准53，陈定辉52，罗水良53，所以民进党的是平均49岁，所以按来比较起来咧，那6度的这些管区啊市长参选人哦，多年龄差12岁啦，所以其实年龄多年龄少哈，不是选举的一个必要的因素啦。只是讲，让人做一个比较說，讲哦，啊，民进党看下少年的比较较侪。不过，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感觉少年人哈，在过去有执政的经验，有从政的经验，伊若搁较少年的情形之下，伊是不是会更加敢做、敢冲、敢拼，会更有想法？敢那亲像咱台这个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先批沈柏阳同款哦，40几岁啊，哦，那也很年轻哦。你甲看过去这个选台北市长哦，主将这个陈水扁、马英九、郝龙斌、柯文哲、蒋万安，其实这些年纪都颇大哦，不年轻呐，你眼光今年那是沈柏阳突破重围哦，搭着这一波的所谓洋流来前进，真正算是台北市长吼，伊嘛是头一届吼，台北市的7年级生哦，7年级生，所以咧，这个沈荣清这个副教授伊是认为的哈，国民党的老化啦，唔是伫个做事当中，即个场合看到即个年纪较大的支持者，参本身国民党。这些官僚体系的老化哦，才是根深蒂固，国民党真的难以改变真正老化的这一些状态啦齁，所以讲真的啦齁，这个年纪大不是年纪大年纪小齁，可能不是大家选举的一个条件来底啦齁，啊可是说少年人真正有这样特别的想法，何不让哦，在台北市是一个指标性的台北市长哦，让民进党让沈柏阳有这个机会哦，真的听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想法，给未来4年、未来8年一个不一样的台北哦，不是真好吗？时间是5:21，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为着要提升咱全世界的人对目睭的重视啦，吼重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竟然呢有甲一日搁定做世界的视觉日，世界视觉日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咧，目睭的健康有偌重要啊！吼，啊有一句咧咧讲啦，吼健康唔是运气，是选择哦，所以咧选择最重要，赶紧邀请今日特别来宾哦，就是生保国际的吴怡朗总经理。
1: 阿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你的健康唔是运气啦，吼。是选择来的不？
1: 真的，而且我咧讲吼，咱讲目睭的问题对吧？哈，即嘛是全年龄哦，好、嗯，唔、哦、是讲银发族目睭开特别不好哦。嗯，即嘛你只要有在使用手机，按手机啊都有啥，都有蓝光哦。蓝光伊会攻击下整个眼球，嗯、因为伊会穿透你的头前的啥水晶体，进入到黄斑部，然后攻击你的啥微循环跟视神经。
0: 是，
1: 所以你也发现即嘛因为三 C 产品的盛行。所以很多的疾病哦，都年轻化，比如讲啥老花眼、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包括你即马看眼科拢给你检查啥神经、哦，所以眼睛的退化你是必不可避的。那如果你个加上你是一种用电脑的，还是使用这个啥三 C 产品的时间愈长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讲你眼睛退化的速度是别人的两倍到三倍。
0: 所以咱讲即卖人吼，哎、欸，这手机啊也无搞价，甲对平板去啦。所以这个三 C 产品对咱目睭的伤害，是讲非常的大，
1: 非常的大。个、嗯、啊，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哦。其实咱眼睛是会求救的，你敢知？所以其实咱眼睛的退化有三个步骤。第一，也发现讲啊，我即卖使用过度对吧？哈，来眼睛的搭涩、干涩痒，这个是第一阶段。个啊，第二，你也发现哎、欸，开始老花咯，目睭开始也搭涩，会干眼，会拉目油，这个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老花也变严重。那可能你眼压会过高点吧，你导致像青光眼、哦，然后慢慢出现像飞蚊症跟白内障。
0: 是
1: 啊，尤其你要特别注意，三 C 产品的蓝光，以首要攻击的部位，就是咱的像眼球头前的水晶体。所以你也发现这把眼球白内障的人数，干年轻化越来越严重。
0: 是，所以这时准备安怎嘞？
1: 来，你看坊间哈，你放很多各大药厂，包括你眼科医师都跟你说啥啊？目睭不好，你再去吃啥？
0: 叶黄素。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只有单吃叶黄素是不够的。来，你看咱的亮晶晶对吧？哈，里头有五大成分哦。再来，你看这张阿佩，这张是不是卫福部中部公立医院采购清单？
0: 是。
1: 啊，也偏向的是啥？亮晶晶。哎、欸，你有什么问题要奇怪？那卫福部也去采购亮晶晶去眼科做使用、哦，因为亮晶晶里头所有的成分符合五大结构。哦，就是讲咱眼球有啥物？第一有黄斑部，有水晶体，有视网膜，对吧？啊，个有啥视神经，好、啊个啥有睫状肌。所以咱所用的成分哦，唔是干啦，只有叶黄素，叶黄素只有针对啥黄斑部，啊个第二项就是啥水晶体的物件，叫做花青素。那是用这个所谓的三张纸跟黑醋栗去做萃取的。那第三，咱讲到那里视神经也萎缩嘛。所以来都有台湾绿蜂胶去提炼的特殊成分，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这个成分哦，对这个神经的修复就有帮助的。那阿佩，咱情况怎样哦？小朋友的神经萎缩较严重，还是银发族？
0: 当然是银发族啊。
1: 是啊，所以你发现银发族把这种不好，为什么？因为神经萎缩是真严重。那简单讲，神经只要萎缩啊，因为要传递一挂动作，跟发号这些啥指令。但是你发现神经只要萎缩，你的眼球的功能就在那萎缩啊。所以简单讲，你神经的年龄定义的是你眼球的年龄。所以这个修复式神经，简单讲就是整个眼球里面的结构是最重要的。虽然都要讲点嘛，迄个像所谓的黄斑部，还是水晶体，还是视神经，拢给你搞掉啊。过来就是你像我们的睫状肌，你一直盯着荧幕哦，你睫状肌也僵硬，对吧？这时候你眼压就会飙高、所以你发现有人看电脑时间太长，眼睛就啥有血丝，
0: 迄
1: 就是用眼过度，常常眼压高就会导致啥青光眼。后盖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芸香苷，来芸香苷就是负责把这个血液拍到目睭，血液里面有养分跟水分，所以如果那是没芸香苷，很多营养素是没都上到眼球的，所以你发现，但亮晶晶有五大成分，针对五大结构，它就是这样嘛，欧巴起来，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什么 all in one， 然后又适合整个眼球全方位的这个保健产品，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停在说，啊，咱跟你讲讲叶黄素。其实叶黄素是无够的，我讲一个上简单的道理，如果叶黄素那简单的，即马眼科关了了啦，对吧？但是你有发现无？即马眼科是一间开过一
0: 间，
1: 对啊，你透早去排队排到中昼时，才阁无一定看得到你。为什么？我拄啊讲啊嘛， 眼睛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那、如果你单一性的只有靠这个叶黄素去维护你的黄斑部的臭啊晒啊，为什么？因为你有视神经，啊，你够有啥水晶体，好、你够有睫状肌，好、你够有啥物微循环，你拢无咧个搞，你把这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是，所以咧，咱多讲点两个致命伤啦，第一个得老化吼，
1: 老化，
0: 你随着年龄你不得不啦吼，因为你会有的都会掉。那再来就是蓝光嘛，因为咱使用三 C 的产品实在是对目睭的伤害伤大去啊，
1: 伤过大。个、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就是讲，如果你本身个是近视
0: 啊、
1: 所以你要想
0: 加重、
1: 你想我无近视，啊，可能恁朋友是有近视，有近视的眼球也病变哦，是正常人的可能爱几啊倍
0: 哦。
1: 好，那如果高度近视嘞，高度近视是不是代表伊的目睭的问题个愈大？所以高度近视的人哦，伊视网膜剥离，伊的风险就会增加。再来眼球的病变，什么所谓的飞蚊症还是白内障，个是咱正常人的几十倍哦，不是几倍哦，是几十倍。那尤其是讲咱可能周边有一挂银发族，糖尿病，糖尿病就是讲咱的血管泡着糖水，所以水晶体就变得啦，会落去、很容易就会黄斑部病变。
0: 是，
1: 所以你也发现，只要是糖尿病的人，对吧？伊目睭出问题是正常人的25倍。所以你要想你糖尿病一定很可怜的、对吧，你这个过一阵嘛，
0: 目
1: 睭就看无，那、控制不好，可能就要卡低调，不然去洗耳机。所以其实眼睛是灵魂之窗，伊上盖重要，有啥物？那不管要行去倒。要做任何的动作，拢目睭要看得到啊！所以你只无健康的目睭，其实你的人生不是叫做乌白，是等于无人生啊啦！是。
0: 其实我曾经捌听一个医生讲过的，讲为什么是大人容易出车祸，啊，容易跌倒以后，当然你的动作慢是一回事啦，但是目睭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哦？因为伊的迄个视线很窄，无像咱安尼会使看足快，所以边啊，譬如讲车队边啊来时，因为你的视线太窄了，看袂到，就去弄掉啊。
1: 对，个就是你的神经萎缩，你反应会变慢。其实神经要测吼，你知你的阿佩都有讲的，你视线会变狭窄，对吧？然后你再把你的手摊开哦，180度哦，你的手枕头尾哦叮当一下。我跟你讲，如果你看不到你的枕头在叮当，对吧？你神经就是萎缩啊。
0: 啊，我看不到嘞。所以咱他听众朋友，你也是跟你试嘛，你把你的手摊
1: 开，180度哦。
0: 嘿，你的手枕头尾，你看有无？
1: 嘿，对啊，你那连你看都看不到啊，你的视角已经什么变狭隘啊？这些就是你的神经萎缩啊。所以我在这强调就是说，你要吃目睭的东西、保健品，我刚才说的什么营养素都是属于保养、只有台湾绿蜂胶里面的EU2C叶黄酮是在修复视神经的。
0: 是，
1: 那这个绿蜂胶又很特别哦，一不像咱一般去什么国外买回来归管的什么蜂胶那种底的、不一样哦、一般的蜂胶跟这生物类黄酮、所以蜂胶就是生物类黄酮、咱刚才说的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所以它的成分不一样、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是我们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产学合作的，为这个蜂胶里面去提炼纯化、所以是先萃取再纯化、这个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
0: 是
1: 英文学名叫做 Green Propolis 绿蜂胶异物二烯类黄酮、这个成分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它对这些神经的修复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在吃银发族特别有感，因为通常银发族就是目睭的视力是愈来愈慢、但是现在神经开始活化，营养素开始做补充，也发现那愈看愈金，愈看愈金。所以你也想，我刚才前面说到我们有五大成分、有叶黄素、花青素、绿蜂胶、包括各项云香干、小米草，就是针对一些睫状肌的保护、所以你要想，如果你只有单独吃叶黄素，你是不是吃五分之一、你的水晶体放内后浑浊，视神经放内后萎缩，睫状肌放内后底下眼压飙高、所以你会发现单吃叶黄素这个观念是错的，
0: 是
1: 好、不是不好，是不够，就这么简单。
0: 按哥吼，咱咧讲啦吼，市售的这讲保健的吼，五花八门啦哦，不定各种配方拢有啦。按哥咧，你也想哦，也许有一些的配方跟咱讲的嘛很相似，但是就是无讲，因为品质的问题。
1: 不是个只差的，关键是绿蜂胶、因为
0: 这个
1: 绿蜂胶是阮公司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所以阮是独家的绿蜂胶，所以很多人你也发现，很多人都讲啊，阮那个护眼产品基本上坑绿蜂胶、其实伊就是我咧讲诶，生物类黄酮，伊毋是修复视神经诶，异物二烯类黄酮。
0: 所以混淆啦，
1: 混淆啦。所以讲
0: 你，
1: 你若是买着阮公司出品诶、你会发现，你 吃了两三天，一闪一闪亮晶晶。啊，你若买到外口的，你发现那吃一个月嘛，两个拢无感觉。系、哦、因为视神经的修复是灵敏的，为虾米？比如讲我吹气疼药啊，我怎么吹气疼？对位，神经痛嘛。
0: 对。
1: 吃一个药啊，其实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袂疼，因为神经的传递是紧的嘛。哦。但是我若是吃一个降血糖的药啊，可能要过一点钟、两点钟，开当去。血糖开始降了，因为药的成分要进入到血液嘛，所以你看，从进入到血液产生作用，跟我直接通达我的神经，产生作用，那就是落差。
0: 哎呦 ，OK， 好，所以咧，咱讲啊，吼，哦，这张吼，我感觉吼，哎、欸，这说服力非常的强，等于卫福部诶，南部的这个北
1: 医的公立医院，
0: 对，公立医院的采购清
1: 单、哦。啊，咱那注意一件代志吼，阿佩，神经那是翘起都无救啊。我比如讲，有人会去扳喙齿抽神经、神经只要抽掉去呀，
0: 无啊，
1: 未哀啊，为虾米死了就死了？
0: 对，
1: 好，但是咱这边被拯救是虾米？坏无死去诶，萎缩诶，一个神经元呢、你慢慢改活化，可以功能变强，这就是你即马所要爱去做的工课、
0: 啊。所以莫怪做侪人保养了，干嘛差做侪啊？对不？本来你讲手镜头看袂到，拢看得到啊、喔。
1: 对
0: 啊。OK， 好，所以咧，咱讲诶，遮尼好诶物件，歇困起来准备进广告。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吼，哎、咱医生认可的亮晶晶，这个起名上我们是独家的，
1: 独家绝对是独家、，GPLS 台湾绿蜂胶、全台独家，
0: 是。
1: 那今天再来吼，这一盒胶囊一盒三十颗，三十粒，吼、哦、啊，咱一般药房阿龙美1280，哎、通常都是第二件也打五折、第三件打五折，
0: 是。
1: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一盒是不是1280？
0: 是。
1: 咱直接个跳开1980，给五盒。
0: 给五盒，
1: 嘿，五盒1980，好，那限时20分钟，和大家做团购。
0: 是，
1: 我今天一个做一个10分钟的抢购价嘛，
0: 嘿，
1: 就是讲给1000，
0: 嘿，
1: 通常是卖给3，
0: 是啊，
1: 对吧？我今天你给五盒，大家。
0: 结果
1: 啊，对，你也想我，咱1980是不是五盒？
0: 对，
1: 一盒是差不多要400块。我后边第二组五盒不？我们是一盒剩你400块、我给你10分钟去抢购，你有买到的哦。后面那五盒只要1000块，等于一盒只要不到200块。
0: 我相信你啦，去这个布利医院，好、咱卖讲名，然后医生推荐的介绍一定不是咱今日的。
1: 医生来跟你讲的物件，你能杀价吗？
0: 不行，
1: 不可能。啊、今天咱不是，咱这是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是，
1: 对，就是5盒1980，10盒2980。
0: 是，
1: 啊，10盒2980就是限时10分钟。
0: 嗯，
1: 后来电话是0800-808-968，0800-808-968。
0: 后来咱拄啊讲的五啊1980，那理论上你要十下外话要快4000块，啊，唔是啦，咱甲一张大张抽起来，
1: 抽起来
0: 2980呢，
1: 回馈哈，就只有限时10分钟哦，
0: 是
1: 10分钟哦，
0: 只有10分钟哦。好，咱的电话是
1: 0800-808-968，0800-808-968。
0: 0800-808-968，0800-808-968，赶紧打电话，10分钟了，谢谢吴总，
1: 谢阿佩。

0: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那时间是5:41哈、啊，大家讲了这个、哦、这个不管是美国哦，还是这个中国、哦、尤其这两国元首的见面的时阵，我感觉咱台湾、哦、真的是让自己活得这么没有信心吗？哦啊，不知为当时开始啊，就会产生这一种以美论的这一种说法。那当然啦、啊，其实过去嘛，真济老师啊，好啦，学者啦、啊，教授啊，其实在在拢是讲到吼，任何一个国家为着维护家己的利益，他可以出卖他国家以外的任何的朋友或国家。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国家拢是讲讲究，拢是啥经济啦、利益啦，是不是有危险等等啦？那其实，咱台湾和尼亚西夹在全世界的这一个国家，卖讲咱台湾啦，菲律宾嘛是同款啊。菲律宾这两年，尤其是菲律宾伊的总统换人了，哦，加这个中国哦，看起来也不是处得很好啊。在南海哦，为了岛礁的问题，常常这个两个国家的渔船底下哦，这个开水枪啦，哦，还是伢在军啊底下喊来喊去。那在南海这个地方，中国，哪一个国家还不都是跟他怎么样杠上了、卯上了啊？中国这款企业家的国家的氛围，到了哪里都是一样的哦。在北韩嘛是同款，在美国嘛是同款。所以呢，台湾过去唔知为当时开始就有这种以美论哦。哎，咱哦，咱台湾即马安呢？虽然有台湾关系法哦，有六项保证，但是咱中国嘛有啊，817公报啊，哦，怎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咱大家刚刚在怀疑美国，那何不把它看成是一个？因为美国主什么雷根总统一直告什么哦，布希大布希小布希哈，奥、哦、巴马一直告起码川普等等，美国历任总统这还是就拢是为了台湾，不管是你保卫型的武器也好，攻击型的武器。咱自己嘛，我都研发啦。那我们台湾人何必把自己活得这么紧张？哇、哦！啊，大家吼、哦，诶、欸，中国跟美国，那是见面了，是不是出卖台湾？何必按安尼想咧？到底这个以美论是为当时，和咱台湾人开始惊吓，开始会当讨论，开始变作是一个大国见面的时候，拢拢爱提出来讲的这款的话题。啊，难道美国 就不应该怀疑？美国应该怀疑，中国也应该怀疑，任何国家只要不是台湾，当然应该怀疑嘛。每个国家都有机会会出卖台湾，更何况是中国，更何况是美国。但是咱为了要保护咱台湾中华民国主权的经营之下，你总是爱选一个人会当甲台湾人甲中华民国做一个长期性的友谊嘛。啊，依照目前的局势来看，你有可能去选中国吗？哦，还是有可能去选中国，不爱选美国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怎样全世界哈尼啊这高官，你讲这高官不管是中国也好，不管是世界任何国家也好，是怎样拢要将伊的囡啊送去美国来读书？是怎样拢要把伊的钱藏伫个美国？是怎样要千方百计甲习近平同款，拢要走去美国？跟川普跟美国总统来见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指标嘛。任何国家只要你的元首有了去到美国，跟美国总统坐下来面对面来讲话，表示怎美国人看得起你嘛。人家愿意跟你对话的情况之下，那也表示说美国愿意跟你交朋友嘛。啊，你不要走去美国讲，难道你要像郑丽文走去中国讲吗？那现在齁，华尔街日报哦，揭露了一个事情哦。那一讲哦，因为近前这个郑丽文不是跑去了中国跟这个习近平会面吗？哇，讲了外欢喜都外欢喜啊呢。那华尔街日报就讲到，你郑丽文要去到中国近前几个月，他说居然有中国官员曾与国民党谈判人员协商嘞，协商什么？郑丽文要去中国要讲话内容啦。这表示啥？你一个在亚党的党主席去到别人的国家，去到别人的地头，你就是要怎样拜码头嘛？你要讲啥？不是你凊彩会当讲的，你要讲啥？拢已经该写好好啊！这都是摆拍的过程嘛。而且呢， 访谈中国的内容还要郑丽文先提供谈话内容谈话稿，而且其中要反对台独，得到习近平的认同。啊，我就想无啊，到底伫个台湾，伫个中华民国这个所在，什么人是要千方百计想要来争权夺位？你国民党阁想要重回重返执政的话，你根本把自己做小了嘛？你还要去到中国，还要讲啊，阮反对台独哦，先好安尼习近平欢喜哦，蒙头蒙蒙的哦，安尼才会当摕到去到习近平要讲话这张票。那讲真的哈、哦，如果咱台湾的主要在野党，一讲实在的，国民党你连讲了，那是讲民进党做了好，冇可能你国民党重回执政啊！啊，你即马惨讲，你要去中国要讲啥？你拢必须要得到中国认同、协调，甚至将咱中华民国的主权提起遐。哦，拜托拜托、哦、我送予你这个国家，送予你安尼，是不是吼、哦？会当温存你习近平安尼？哦，过来跟我来讲话。这算什么哪门子的叫做对等外交啦？所以你国民党讲真，你一天到晚讲啊，你国民党吼最热爱和平的吼，希望讲透过国民党吼哦去到中国会当跟中国跟习近平来宣扬哦，咱中华民国就介意和平诶。那和平是在这一种不对等的情况之下，要去到遐个要讲什么，又会过来给别人决定吗？所以。讲真的啦，吼、哦，那是讲政党之间啦，那是要交流啦。你参你主席出国要讲的话，拢爱事前先得到中国的协议、协商同意。啊，到底啊，你国民党，你都要甲人民啊，甲人民讲好清楚啦。到底恁国民党是用一个什么姿态、政党、甲你的地位、甲中国官员来协调？你是？跟北京讲了什么样一个内容嘛？你好，全体中华民国国民知影啊！哦啊，所以讲，你郑丽文，你去到中国来表达的反对台独啊，你换着什么物件无？有啊，你反对台独，我讲着啊，你甲习近平握手嘛握过啊，结果咧，中国无人机、中国船啊骚扰到停止无啊？到这么为止，还是伊想要来就来，想要飞就飞，想要什么军演的军演啊！伊敢有曾经一时一刻讲要来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也没有嘛。所以讲实啦，你这台湾的这一些政党哦，其他政党卖讲啊，你敢那国民党哦，你想重回这个中华民国执政，你想要拿到执政权，啊，你不看嘛，你到底是在做啥？你去向中国输诚了。结果呢，人根本就看他看你是南山的，还是照常军演，阿嘛无讲停止哦，要来对台使用武力哦啊，所以讲你的所谓的对等交流，我都看不出来，你国民党跟中国对等交流到底是都一样，而且你郑丽文今嘛讲话是愈来愈参像中国，愈来愈参像北京。哦、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哦、啊，你就稀里糊涂啊，就这样上了啊、哦。也许中国就认为说，我如果做这样操作的话，郑丽文上了啊、哦，反正郑丽文上了之后呢，未来对于台湾，不管是李焕英啊，是这些管起定武行纪李物业界布局，如果背后中国你都能掌控的话，那你国民党你是不是要跟台湾人民讲一下，到底恁今嘛伫台湾？面对中国这款的压力，不是刚才讲你这边和平，安尼就当交差了事的、哦、所以你去到中国，如果没有对等，啊，到底你去遐是要做啥？你到底有开什么会？你到底去到遐见到习近平，见到其他的人？你们国民党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中华民国主权台湾的事情？哦、所以，现在习近平去到美国访问已经回去了、哦、这个三天、哦啊、过去这两三天啊，在中国、哦、美国不来跟我们斗三天了啦、哦、美国只会针对他的利益啦，针对这个事情呢，其实啊、好几个重要的人物都有讲到、哦、其实美国看待台湾 至少啦，至少目前为止啦，美国的决心是有台湾有透的了解嘛。那川西二会之后呢，美国联邦众议院议哦，联邦众议院议长强森啊，28号就拄在这个拜告诉者，伊讲吼，哎，那个川普两期哦，卖给台湾400亿的，大约是1.27条的台票嘞，这已经是前总统奥巴马的两倍啊嘞。啊，虽然讲针对着这个习近平讲叫川普吼、哦、啊减少对台湾的支持啦，袂当卖武器给台湾，哎，但是咧，即马台湾有一条140亿美金是较慢啦，但是现在较慢，强森啊，这个众议院议长伊就讲着，伊讲这武器慢，主要是因为受到中东局势甲伊朗这个冲突的影响啦，你们不用把它解读为。这是美国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没有没有这一个事情啦。啊，伊嘛讲到吼，无人会当怀疑美国的决心嘛。他说他们了解台湾一是美国上重要的伙伴关系，包括朋友，包括盟友嘛。所以美国一需要保持世界的局啊、这个局势的稳定哦、跟他的政局的独立性啊。其实他已经讲得很明啦、啊。哦、所以现在美国、这个美国国家安全跟全球经济都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强森说的。那包括这个、国务卿卢比哦，他说、这对台军售啊，目前还在心扎、哦、那为什么慢呢？因为也是美国受到这个国防工业产能的限制，没多啊，工厂就是那几间而已，要做那么多飞弹还要叫个去下伊朗，搁要搞你中华民国，搞你台湾，没有办法，我都分身乏术嘛。所以呢，只是因为战争与产能的限制，伊讲绝对唔是针对着台湾嘛。啊、哦，那但是呢，这个卢比奥讲，伊讲这美国政府对抗中保台立场非常明确。哦，我想按你讲出来。已经无需要川普哥一而再、再而三都讲到啊！哦，那当然啦，这个习近平去到美国三天了，回去了，其实美国加中国吼、哦、有达成了8点共识，但是并无讲到台湾啦、啊。哦，讲到什么人工智慧啦、伊朗啦、哦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中国跟美国讲拢无讲到台湾的问题。那其中这8点是啥呢？第一点。哦，像什么战略稳定啊，这是其中是大方向的。第二点，美国跟中国未第一几年会够第 APEC 跟 G20， 哎，够毁灭啊！哦，这个是看起来是有机会啦。啊、哦，这个川普被第一在一国可能去中国，哎 ，APEC 够会毁灭。那接下来呢，第二迈阿密 G20， 以习近平嘛有机会会来嘛。那第三点。能够齁同意伊朗不发展核武的承诺齁、哦、记就目前是这样子啦。过来第四点，两国齁诶、感觉在拉关系了齁，说两国这里中国跟美国啦是二战盟友啦齁，什么和同一起合作啦，包括齁什么经贸团队啦齁，什么贸易等等齁、哦、过来第六点呢，反独啦。第七点呢，齁、哦、人工智慧啦齁、哦、第八点过来啥呢，讲美国欢迎哦，中国就和这个美国动物园一对大熊猫抵台。你看，中国去到美国，为了要示好，又要把他们家的大熊猫又搁要送去美国啊！哦，又搁要送去美国。那所以呢，这个华府智库有一个叫做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哦、的这一个研究员啊，一时认为，伊讲这个会谈哦，跟五月份川普去到中国讲的。差不多差不多，了无新意啦、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啊，上重要的是吼、哦，讲能够两国的领导人川普跟习近平哦啊，互相翕相啦。哦，总、哦、你来到美国，我来给翕一个；啊，我去到中国，你翕一个。哦，然后各自拿着照片回去自己的国家大做文章。你甲看哦，我跟美国未歹，我跟中国未歹，都可以感觉就是可以掌握。这世界强权的国家、哦、包括发言权点点，但是这个、智库也研究员一共吼，看开始啊，雷声大雨点小了，没有很多 实质的内容啦，哦，没有很多实质内容，哦，所以其这种看起来，哦，因为接下来今年大概还有两次啦，还有两次川普跟习近平还会来会面啦，哦，还会来会面啊。不过在台湾的议题顶管啦，哦，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啊，还是会加油添醋嘛，一共吼习近平在会谈顶管讲到吼，还是讲到美国反对台独，根本人家美国也没有这样讲啊，哦，啊，他也跟美国讲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啊。其实讲真的，这个过去中国都是这样讲啊，哦，这个了无新意啦，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讲啦，哦，讲那是美国，哦，推出的，哦，对台湾的军售方案，也许比较慢啦，哦，但是不会慢到台湾都收不到，哦，我看起来这次两个人见面，哦，没什么特别的意见。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5: 97.5，
4: 快乐混家男
5: 92.3，
4: 快乐大台中
5: 89.5，
4: 快乐大台北
5: 89.3，
4: 快乐华冈
5: 98.3，
4: 快乐配偶
5: 96.7，
4: 快乐红虾
5: 91.3，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6: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来讲为什么这个沈博阳的洋流会越流越巨大呢？那么今天要来分析也来和大家探讨一下洋流怎么形成，而且越流越大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背景。哎，这社会背景也足复杂，因为足巨大，所以呢，这个分析起来那是整套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很复杂，真歹讲。但是它有它个人的一些原因呢，个人的原因和沈博阳的个性当然无关系啊。跟沈博阳的特质非常有关系。沈博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使他形成一个洋流的一个特色呢？我认为呢，他有几个特质，使得洋流能够形成，使得他具有非常的有魅力呢。第一的特质就是说，他非常的具有机制，他对事情的反应的机制，你譬如说碰到这样子的胡锡章的这个事情好了，譬如说胡锡章这个蒋万安故意去，不管是这个胡锡章的事件是人家故意去造成的呢，或是真的有这个事情，那蒋万安就来表演。

0: 说啊，在慈湖须章的这个啊洛阿本啊去故意去制造一个短片，要来煽动出这种对立的情绪。你看看沈博阳是用一种非常机智的手法来化解这个对立的情绪，他用什么手法呢？他竟然非常具有机智的，把好几种马瑟崩诶这个厂牌放在一起，他开盲盒，把眼睛蒙起来，来猜测他吃的是哪一种，特别是会变魔术啊呢，变成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把胡须章的这个马瑟崩蒋万安想要制造的矛盾对立的这个情绪，这个危机呢，马上就化解掉。你就看出来沈博阳的机智，从这件事情你就看出来。所以沈博阳的一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用他非常机智的个性，就把所有的政治危机就把它化解。这个让人家发现他非常的非常的有机智。显得非常好玩，又非常的有头脑，就把这个政治的对立化解。另外一个，他到台中去，那更好玩呢。他把很张力很大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的问题，他很巧妙的变成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他到台中去，你看看他替这个何新存助选，来了非常多人。大家在想说，他到台中去，他会制造一些什么样的、怎么一个政治的主张？没有，他到台中去干什么？他竟然把鸡蛋糕加上这个东泉辣椒酱，创造一些话题。他用非常机智的事情，把一个非常大的大家注意到说他在台中要讲一些怎么样的政治主张，去把他这个政治主张。去和国民党这个候选人把他对立起来，结果他没有，他把这个政治的张力化解变成鸡蛋糕加东泉辣椒酱，转移到这样年轻人喜欢的一个花样里面去，把它转移掉。转移掉了以后，大家当然就变成他每到一处，大家就要去注意到说他又会创造什么话题呢？他把那个真挚的张力移到一个有趣的话题里面去，他到每一个地方去，大家就会想，哎，他下一招他会再玩一些什么东西呢？他到每一站去，就可能说玩出另外一些新的东西让你去讨论，在讨论的过程里面，他把政治的议题夹杂在里面去，大家反而把政治的议题，被他有趣的话题呢夹杂在里面去，这个就是他的造成这个沈博阳的洋流的魅力之一啊。那么这就是他的机智，他的特征，洋流的特征，他用很大的机智，他性格上的机智去转移话题，在转移话题里面。把这个政治的议题夹杂在有趣的议题里面去，使得大家充满了，他到每一站去，大家都期待着，会期待想要看到有趣的话题，这个就是他重要的地方呢。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他表现得非常的有诚意，沈博阳的。个性是充满了诚意，充满了率真，他非常的率真。这个率真呢，使得和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的政治人物的性格不一样。大家认为他要正经八百，要谈一些这个严肃的政治的话题，但是他。确实是在谈重要的政治话，但是他用非常率真的语气，不是用那种传统政治人物的口气去谈政治的议题，他是用非常率真的语气，或者用非常率真的语言， 去谈政治的议题。而且我们看到它的洋流，它到每一个地方去汲取了这些洋流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群众足侪群众到现场的时阵，伊那拄着这个在欢迎他的这些群众来宾，那是欢迎伊的群众来宾有老人的现场，伊一定。这老人若是坐轮椅，伊一定马上跪落来，还是跪落来，还是跪落来，甲老人啊讲话啦。伊绝对袂高高在上，徛甲里啊甲伊讲话。伊一定跪落来，甲迄老人的身高一样的，伊坐轮椅一定跪落来甲伊讲话。啊，签字嘛是跪落来甲伊签字啊。啊，用这个平辈的孙啊，啊，是讲家语，啊，是孙啊，一贯的姿态，该讲话，啊，足有心意，该讲话。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台北造势的时候，啊，就拄着俞北辰的，这个岳母的妹妹，还、啊、叫阿姨啊，诶，葱抓饼呢，这个卖葱抓饼的阿姨啊。啊，叫伊讲沈伯阳，啊，你过来。啊，沈伯阳都乖乖过啊。过伊诶时阵，沈伯阳讲问伊讲，我会当入来吗？会当入来你诶摊位内面吗？啊，沈伯阳个即个阿姨卖葱抓饼诶阿姨讲，会当啊，你会当入来啦、啊。我要请你食葱抓饼啊。那阿姨问讲，你要食大辣还是小辣？啊，你讲加即个辣椒的呢？我说你不用付钱，这个俞北辰把我吩咐的，要请你吃的。啊，他也吃得很真诚的，对不对？啊，他说话说得很诚恳啊，对不对？啊，他拜访公馆夜市的时候，啊，跟那摊贩，那摊贩站在那里跟他说，什么样我这个，啊，有事情要请教你啊。他说哦，今嘛，这个传统夜市啊，少年人拢无爱来啊，大家拢去超市啊，传统夜市都人愈来愈少啊，啊，你要安那解决？你若做市长，你要安那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请教你，要安那好这个少年人会当入台湾的夜市啊？啊，这个问题你要安那回答？啊，而这个瘫痪。问得非常的直接，啊，沈伯阳也是非常率真的回答他。你讲在我看起来，这个将来这个传统夜市里面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爱好少年人会当入来嘛？爱好少年人入来，上大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都是动线爱更动嘛？这个动线要怎么样改变？要安那改变，好少年人。在这个交通在行走的过程里面，这个动线要让少年人会方便入来嘛？啊，菜市啊里面呢，动线要来改变，会当年轻人可以流动方便，可以坐落来吃物件，啊，个咧会当清洁菜市啊，会当清洁，啊，动线吃物件方便嘛？人的回答足率真足直接，没有不会像蒋万安说啊，我回去。啊，和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处长商量一下，计划一下，再回答你，再研究看看啊。伊无安尼回答嘛，伊就直接跟你讲啊。以他用他的专业告诉你说，这个我认为啊，这个问题介大，但是这个介大有一个原则，原则是啥呢？就是动线爱改变，这个动线爱改变，和少年人在移动的时候在。会当方便入来，方便入来了，会当方便底下食物件，食物件会方便来来去去，袂妨害着入来底下照顾这个夜市啊人，底下传统夜市会当食物件嘛，即真方便嘛，即动线要安怎改变？伊即讲的物件都足实在啊，没有一点虚假，即都是率真，即都是沈伯阳。 诶，魅力，第二个魅力，以公为率真无心矣。在这个率真无心矣来宾，他建立了一个和市民沟通很直接的管道，就是他在每一个地方设立了一个回召箱的演讲，叫做市长，你给我听好吗？啊，市长，你给我听好。伊毋是做假呀，伊做真诶啊！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设立回召箱的演讲，啊，回召箱的演讲就是好市民若有意见，你甲我当做市长啊！你有啥物问题，你随时会当伊啊回召箱演讲内面，我没有在闪避问题啊！沈博阳讲，我无咧闪避问题啊！你问啥，我都甲你回答啊！我会当回答的问题，我尽量不要回答吧。若讲这个问题足复杂，我也甲你讲这个问题复杂，迄复杂性在倒位。但是我尽量会当回答吧，甲你回答吧。但是你问啥物问题拢会使，有关于这个台北市政府市长会当要做啥物代志的，你凊彩拢会当来问这个问题啊。我就当做市长的身份。来，甲你足慎重，甲你直接甲你回答吧。我未像上班安尼讲哦，啊，这个代志我都提转来一家，这个我来处长、科长研究啊，研究了我甲你回答，结果你做市长做4年拢无回答吧。伊都甲你讲，伊这个题目，伊这回照相演讲都就甲你讲，市长你给我听好啊，哈，伊都当作个我是市长啊。你市民，你问什么问题，我都乖乖要听好啊，我都乖乖要回答你啊。这个率真都是伊的，这个伊的第二个和老百姓会当感动的部分。第三就是专业嘛，哎，你要开这个回召箱演讲，市长你给我听好，你没有专业。你有办法开这种讲座吗？你敢一开这种回教乡的演讲吗？你如果不专业，你两个问题都让人蒙到啊！你如果没有专业，你敢去开说市长，你给我听好吗？这样的讲座随便让人家问，你敢这样子去开这种讲座，你敢吗？你一边都让人蒙到啊！你。三两下就该问倒了，你敢去开这种回召箱演讲？我请问你，蒋万刚该开刚该开这个回召箱演讲，对不对？人家两个问题就发现你没有料啊！这市议会人市议员，甲你问一个问题，你都问倒啊！卖讲给外面的这个市民的问题，你不要小看市民呢、欸，高手在民间呢、欸，民间内面扑出一堆，你敢知啊？而且人家市政问题，市民千奇百怪呢、欸，什么问题都有呢、欸，各种问题、奇怪的问题都有呢、欸，而且问的问题有的时候问得很细呢、欸，这个里发生的什么事情？你不要以为市民问的问题只有路灯、水沟这些问题呢，也奇奇怪怪的问题盖这些呢。你如果没有专业，没有一定的水准，没有对台北市每一个角落的问题都了解的话，你三两个都可能蒙到啊，对不对？所以第三个他的能力是什么东西？都是专业嘛，都是专业嘛。那么会形成这个沈博阳的洋流的第四个条件是什么？都、就是对手的推力啊！对手的推力是什么？都、就是蒋万安家己对手把他往前推的那个能力嘛。因为你对手老是把沈博阳当的是一个非常强这个充满敌意的这个对手去打击他嘛？但是沈博阳没有把蒋万安当的是一个这个充满敌意的对手啊， 所以你变成蒋万安每一次打击沈柏阳的时候，就好像打在棉花上面了，反而沈柏阳反过来把你吃掉了啦。你看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呢、甘蔗的问题、甘蔗的问题啦，那个胡德公啊，这个胡德公的这个庙的理事长啦，提两只两支甘蔗问题啊，对不对？提一支甘蔗和这个沈柏阳是结很少，结比较多的嘛，对不对？结比较少的嘛，就比较多。比较长的嘛，把这个结比较密的啊给了这个蒋万安嘛，结果外面的人都在乞求嘛，大家都笑到要死啊，对不对？结果这个事情在那个脸书上，大家都改讽刺嘛，大家都讲啊，这个庙里面的理事长啊有偏心呐。比较喜欢沈柏阳，所以给他结比较少的，肉比较多的，把那个结很密的给那个蒋万安嘛，表示暗示他说呢，多灾多难，多劫难嘛。这个东西啊，虽然是各有解释啊，很多网友就在取笑他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有心胸的人，你可以另外去解释啊。你可以去解释啊，没有了。那个庙的主持理事长是对我有那个偏爱啦，他表示给我比较多节的那个多节的甘蔗，表示我有节操了，多节操啊！如果你是心胸大的，你自己不会去解释啊。但是你被人家这样一讽刺，这样一那个脸书上这样去弄的时候，你就受不了啊。结果甘蔗呢，就把它丢在庙旁边，没有带回去。这个反而糟糕了，为什么？被人家更增加这个话题了，表示你心胸狭窄。那个甘蔗不带回家了，不带回家，这个问题变得更大了，对不对？人家借机再给你再做文章嘛，就表示你心胸更狭窄。人家庙里面拜过天公的甘蔗，因为人家在脸书上这样取笑你说啊，人家带给陈伯阳的甘蔗是节比较少的，是比较较好的甘蔗，所以这个沈伯阳带回家供在办公室里面，恭恭敬敬供在甘蔗里面，给你这个蒋万安的是节比较多的，表示你多劫难，结果你就没有。带回家你就丢在庙旁边，你这个人实在心胸狭窄了，你就把这个事情搞得更糟糕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呢？你反而变成人家在做文章啊，你就没有那个心胸去倒过来，你可以叫你的文宣的人或你自己哈哈一笑就好。如果你是心胸，宽大的人，你哈哈一笑，反过来解释啊，他给我一根甘蔗，拜过天公的甘蔗，表示我蒋万安是很，他给我一个很多节的甘蔗，表示我蒋万安做什么事情都有节操啊，多节操啊，哈哈一笑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偏偏你就是小家子气，就把甘蔗就丢在庙边，没有带回去。你不是正好就中计了吗？你不是正好就显出你这个人真的是小家子气，真的是小心胸，给阿藤教阿多，正好就中计了。但是沈柏阳怎么讲呢？沈柏阳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沈柏阳没有说叫你去向那个庙的理事长道歉呢，没有呢。因为这个事情和庙的理事长无关呐、你去和庙的理事长，弯公姐拍卡拍天啊，你和庙公道歉有什么意义啊？和庙公道歉没有意义啊，和神明道歉才有意义啊，因为这根甘蔗是和神明拜过神明的啊。 你把甘蔗拜过神明的甘蔗丢弃，没有带回家，你是得罪神明，才是大天大的事啊！你看看沈伯阳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沈伯阳心胸有多大，而且沈伯阳这一招杀招有多厉害。沈伯阳说：“哎，没这个事情，没什么啊，蒋万安去向神明道歉就好了。”嚯，这句话表示心胸宽大，但是心胸宽大里面这一刀是绝招啊，这一刀。一刀就把你杀死了，你知道吗？向神明道歉就好了。向神明道歉，你得罪了神明，天大地大。你现在蒋万安怎么办？你去和理事长道歉有用吗？和理事长是人啊，你得罪人事情小啊。你得罪神明才是天大地大的事情，没救了，你知道吗？那休困就慢等了。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前灯才通行吼。
4: 过车路唔通磕磕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5: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6: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4: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9: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8: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9: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8: 那当然，
7: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1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那么刚刚花哥讲的那一根甘蔗，沈伯阳讲话是很温暖、很温和。你不要以为温和没有力量，温和蕴藏的最大的力量。你看看他沈伯阳讲这根甘蔗，那个回击的力量有多大。沈伯阳说，沈伯阳对于面对这个甘蔗的问题，沈伯阳说， 蒋万安，你去和神明道歉就好了，和神明说一说就好了。这句话有多厉害，你知道吗？沈伯阳说，沈伯阳的聪明跟厉害就在这里。他如果说你去和那个理事长说一说就好了，那这个力量不够大。庙的理事长是人啊，你知道吗？人的事情好说啊，但是这根甘蔗是像拜过天公的，天公是谁？天公是玉皇大帝啊，这根甘蔗是玉皇大帝赐予的神力的甘蔗啊，你把它丢在庙旁边，你简直荒唐啊，蒋万安，你简直荒唐啊。这根甘蔗是玉皇大帝，我们台湾人说天公，天公就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赐给你的，玉皇大帝赐给你，是赐给你福气，或者是赐给你一个警示都可以。赐给你警示就是叫你检讨，赐给你福气就是赐给你的福气嘛，赐给你祝福嘛。所以你可以解释嘛，如果是赐给你警示，就告诉你说啊，你做人啊太过于小气，所以你知道改过就好啦。玉皇大帝警示你改过就好啦，你如果知道改过，你还是会当选的。那玉皇大帝赐给你这甘蔗，如果是警示的意思的话呢，那你要知过改过啊。如果是赐给你福气，就是赐给你说啊，你给你那么多节的甘蔗，一节一节很多节的甘蔗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有节操啊，那你要去感谢玉皇大帝啊。你怎么把它丢掉呢？那你丢掉你就是藐视玉皇大帝啊，你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啊。所以呢，沈伯阳厉害就是说他对台湾的民间的民俗学很有研究。所以沈伯阳没有说你去向庙的理事长道歉就好，他没有这样讲啊。对人的道歉，这个礼貌的道歉，这个是小事嘛，对人的小得罪人，这个是小事情啊。你得罪玉皇大帝，这个才是天大的事情啊。你应该道歉的不是那个理事长啊，和理事长是小事情，这个很容易解决嘛。你得罪了玉皇大帝，你没有赶快去和玉皇大帝道歉啊，你还要选什么？我问你了，你得罪了天啊，玉皇大帝是天宫里面道教里面最大的神明啊。所以沈伯阳讲这句话是他非常懂得台湾民间信仰里面最高的信仰啊，表示沈伯阳对这个一般台湾的信仰里面民间信仰里面文化的深入嘛。所以沈伯阳举重若轻啊，他说你去向天公道歉就好了，你去向庙将神道歉就好了。这句话蕴含着沈伯阳对台湾民间文化信仰的深入，代表了沈伯阳的博学多闻，对台湾文化的深入，代表了对应于蒋万安对台湾文化的完全无知，完全不了解。沈伯阳举重若轻，一句话就反映了这个蒋万安对台湾人信仰台湾文化的无知，对台湾宫庙文化的藐视，对台湾宫庙文化的无知和藐视，你换了天条都不知道啊。 所以沈伯阳之所以迷人，就是他对台湾文化、台湾宫庙文化、台湾的各种文化的了解和特色，所以他才能够讲出一句话，这句话是正中要害，就是说蒋万安，你把拜过天公的甘蔗再丢到庙旁边，你需要道歉的是不是去向庙的理事长道歉，你只要去向神明道歉就好了。这句话有这么简单吗？沈伯阳之所以能够让台湾人是佩服，一般的庶民能够这么样对他那么佩服，就是代表他对台湾文化的理解，对庶民文化的了解，连阿公阿嬷阿伯阿母都对他佩服，那个哪乡拜拜的人都对他佩服，不只是学术界的人对他佩服。所以呢，这个就是对台湾的理解。第五个形成洋流的另外一个力量，就是他在台北市造成了各种各方面的对他的理解，对他的支持以后呢，他开始洋流对外面溢流出去，对外面形成了溢流的现象。但是呢，他就非常积极的开始走出台北市，到各县市去，到高雄市，然后他到每一个地方市绝对没有千篇一律，他对每一个地方去，他对每一个地方都非常先把它摸清楚，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到每一个地方去都创造话题。来到高雄，他就跟着高雄的人，然后到海湾地区去划那个小艇啊，看这个赖世龙到西子湾的湾流那边去划小艇，然后在那边和龙卷风卷在一起，那里面和高雄的人吃高雄的美食啊，去做高雄的不同的东西。他到台南，他虽然没有进入在台南，他在台北就开始呢，故意去创造一个话题，说南部的美食呢都太甜了啊，高雄台南的这些美食都太甜了。结果来到高雄以后，人家就故意拿一个挑战，高雄故意就拿那个珍珠奶茶给他，你不是说高雄这边南部的这个美食都太甜了，就给你珍珠奶茶挑战你啊，创造年轻人所讲，你说我们南部的东西都太甜了，那你珍珠奶茶会不会太甜？结果他就故意在划船之前就拼命吃这个珍珠奶茶，啊，珍珠奶茶你不是说太甜了，你要拼命在喝啊，你不是说珍珠奶茶太甜了吗？怎么拼命在喝呢啊？然后台南呢，你看看在台南同乡会啊，前几天在台南同乡会，大家拼命把台南同乡会里面啊，这个黄伟哲台南市长故意把台南的所有的美食用一个大皮箱装的所有的台南的美食的点心都给他，你批评我们台南美食都太甜了，我给你一皮箱满满的台南的美食，你给我吃看看，我们台南美食有太甜吗？啊，故意创造这个啊这个话题。而且连赖清德总统也加入，把眉头皱起来。我们台南美食有太甜吗？你一直批评我们台南美食太甜，但是你又拼命吃啊，不是说我们台南美食太甜吗？但是你都吃得满满的满皮箱都是台南美食，你都假弄假规规整个皮箱的啊，啊，故意创造这些话题，使得各地的啊年轻人都因为这些话题被聚集起来啊，到每一个地方去创造。那到了台中呢，台中没有美食的问题了吧，他没有批评台中的美食怎么样吧，结果他到台中也创造了一个年轻人关心的美食的问题啊，啊，就怎么样呢，既然把鸡蛋糕加这个东泉辣椒酱啊加上去，他说这个绝顶好吃啊，结果台中的所有的年轻人啊， 那个台中的候选人都皱眉头说，台中可以这样吃哦？啊，我们没有听过台中的什么鸡蛋糕加这个东泉辣椒酱，这样可以吃，说这样很好吃，哈、啊！这当场大家都试着吃，结果电视上也跟着吃，结果使得台中的东泉辣椒酱的工厂里面，连生产东泉辣椒酱都来不及，啊，卖到没有货可以卖，所以变成了、啊、他把美食、饮食文化颠覆的饮食文化和政治结合。这个是传统的政治人物不会去创造的话题，结果他不断的去创造这些话题，创造这些话题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去讨论，这当然会引起很多年轻人的话题嘛。结果整个的网站里面通通挤爆了，通通挤爆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前韩流挤爆的时候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被他挤爆了，就是什么，就是在高雄他突然搞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叫爱情摩天轮嘛。他搞一个爱情摩天轮，大家骂他神经病，但是事实上网站里面天天在讨论爱情摩天轮啊，不是吗？但是再怎么样，韩国瑜不过就是创造了一个爱情摩天轮。但是现在的沈柏阳是在每一个地区都创造一个话题、啊、年轻人的话题，而且他的话题不是像爱情摩天轮这样天马行空、啊、他创造的话题是可行的、啊、所以呢，这些话题而且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去讨论，创造了一些商机啊，不是像爱情摩天轮在空中画一个大饼，他那是马上可行的，马上让你鸡蛋糕和那个东泉辣椒酱搞在一起啊。他这种创意在每一个地区都带动了传统市场的商机，马上把每一个传统市场的商机带上来，每一个地方都创造了一个啊鸡蛋糕加辣椒酱，在每一个地区都带动了肉燥饭，各种的肉燥饭，各种的东西，然后和那个传统市场的动线怎么样去改进，马上创造了新的商机出来，让一些开始啊被这个超商抢去了生意的传统市场，马上商机被创造回来，然后这些传统市场的瘫痪，因为他去得到了商机。你看很多的瘫痪，因为他去他变成了名店名瘫痪，他变成有名的瘫痪，使他赚到钱。甚至呢，有一些瘫痪因为他去，那这个当地的瘫痪市场开始检讨他们传统的瘫痪市场要怎么改进动线，要怎么样改变传统市场的设计，传统市场将来要怎么样创造。这就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日本怎么样，在日本同样和台湾一样啊，他们的传统市场也面对超商的竞争，很多传统市场在面对这个超商的竞争的时候，他们的都市像京都的都市、大阪的传统市场就曾经面临过一场很大的传统市场的革命，很多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在京都、在大阪曾经把整个传统市场曾经整个改造成一个成功的传统市场啊。发哥在前几天有讲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京都的锦小路300年的传统市场经过改造以后变成现在观光的圣地，它也曾经300年曾经面对现代化的过程里面面临过挑战啊。他们经过改造以后变成又干净又漂亮，里面再加上很多的神社在里面，所以变成大家都要去观摩的地方，而且他每年都有在这个锦小路里面办一些 这个神社的祭典在里面，这变成观光必然去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更有名，就是在大阪，大阪的传统市场，他们把它改建以后变成所谓的传统市场里面的典范，叫做黑门市场。你到大阪去，你要吃大阪的料理，传统的料理，传统的景观，要看到大阪人的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文化，你一定要去看黑门市场。你在黑门市场里面，你就吃到大阪的各种料理，各种奇怪的料理，各种最精彩的料理，各种南腔北调的大阪人讲话不同的腔调，还有不同的大阪人的性格，都是在这个黑门市场。大阪最新的衣服的流行都在大阪黑门市场，这些东西都带给我们一些想法。那么这个东西也是现在沈博阳在全台湾，他在助选的时候，他在扫这个台湾的传统夜市的时候，也应该带给我们不同的思考。就是说在台湾他去扫各地的传统市场的时候，应该在这次地方选举的这些人物，当你当选各地方的县市长的时候，也应该同样的沈博阳的洋流，也应该会带给你一种新的想法。沈博阳在传统市场扫传统市场的时候，也应该会带给你一种想法。也就是说，这些传统市场，当你当选县市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些传统市场，要怎么样修改这些传统市场的动线，使它变成一个让传统市场都能够再活存下去，在这个超级市场的这个现代传超级市场的竞争之下，让这些传统市场能够再复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所以沈博阳的洋流如果有带来这样子的作用的话，这种洋流就有正面的意义啊。这不只是沈博阳能够当选台北市长的意义，而是带给台湾的政治和带给这次洋流带给全台湾一个正面的意义啊。那么这些沈博阳在各地去带动的洋流，他就会回馈到沈博阳的身上。从嘉义，从高雄，从新竹，从哪里，从桃园，从哪里，各地，他台中市，从哪里回馈回去的这种洋流的力量，就会回馈到台北市，让沈博阳当选，同时也带来台湾的政治改革，也带动台湾的传统市场的改革，社会的改革。那么这个洋流就会支撑沈博阳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洋流对台湾的重建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意义，这才是洋流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就不得了，比选举的意义还要更大的附带的一个改革的意义。这是洋流形成的原因，也是洋流形成的正面的力量。这是我们期待的，这是我们期待洋流带来的台湾社会改革的力量，传统市场改革的力量，新的文化改革的力量。这一场洋流改变了台湾政治所谓蓝白，所谓的蓝绿这个政治分明、政治斗争的时代，把它结束掉。洋流结束了蓝白对峙力量的时代，大家要看清楚，洋流带来的台湾政治传统蓝绿抗争、蓝绿不可分割、蓝绿老是在那边斗争的时代，洋流把它结束掉，这是洋流最大的贡献，也是沈博阳带给台湾政治最大的贡献之一，这才是我们要重视的。发哥今天讲到这里啊，最后给发哥一点点时间来推广这些 台湾的农产品啊，让大家呢好好的也支持我们农民的努力。多谢你收听，明天的感谢时间再见，拜拜。好，最后给发哥两分钟的时间。发哥好朋友在梨山1800公尺的翠软所种的梨山茶，台湾的宝贝，最好的梨山茶，宝岛的重要的宝贝啊，翠软的梨山茶已经来了，送给朋友或自己好好的享受秋高气爽的时候，喝梨山茶是最大的享受，对健康也是最好的东西。请你打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如果梨山茶你觉得台湾茶啊是好的东西，那么另外呢，发哥的学生在啊日本宇治啊，他因为是学茶道的啊，有茶道师傅和宇治的啊茶农小茶农啊所订购的，所私下签订的合约所进口的宇治京都宇治喝宇治川的水最好的宇治的抹茶，发哥也有和他呢签订了一点点小协议呢，他进口了宇治的抹茶和宇治川的抹茶水，金城牌的宇治的抹茶，要的好朋友也请你打0983468356找吴太太和你联络，或者是我们屏东自己家乡的大武山啊，这个大武山圣山里面在1100公尺的原始林所种栽种的，用天然的功法所栽种的大武山金石咖啡，要的好朋友也在秋高气爽配月饼最好的台湾的高山咖啡啊，铁皮卡的高山咖啡，要的好朋友也请你打同样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啊，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喝台湾的精品咖啡，台湾的精品的梨山茶。谢谢各位，好嘞，白港节期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3: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15: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14: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16: 老公，小心！
15: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16: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17: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1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冈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19:00。
4: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到位，当然咯、哦。你若无来，我发挥呢。即卖哦，全国真正是咧大发挥呢，互恁大家拢学落甲嘴开开，敢若参照讲长山顶的甲古早味哦，夭寿陪哦，卖偌济你敢知？啊嘛无效啦。阿强，先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回一个新的章哦。你若较慢卡电话来，我著讲哦，火若要插就插头前，你毋著较早卡咧。公司的小姐讲安尼爱等正礼拜哦哈。阿强毋是讲有火，哎，著山顶直直讲啊，恁直直注文啊，毋知影讲，都差不多伫三四十分的时阵，都未较无半滴。啊，佫电话遮尔济，迄若电话若无接嘛，佫惊讲对听众朋友歹势，啊无要紧啦，嘿啦，互恁欠应当个啦，啊无都遐久无钱啊，遐久无食，会真正会心闷嘞。迄敢若搅面线都伤好味啊，昨若听无着，今仔就听着讲，哎呦阿强哦，哦啊你昨袂食山顶个古早味个啦，无讲，昨我讲几点钟听个，无讲啊，即摆有无？即摆无你毋通来哈、啊，后礼拜若有则佫讲啊，等到后礼拜。啊，迄想着起码都未解样啊，无啊多，啥物人叫你讲怎听无着？新闻开始来甲讲，有时吼，愈讲愈袂爽。啊，今仔日敢若参像咧演唐三藏，嗯，啊无面仔坐即个演孙悟空，啊，迄孙悟空是敢若参像一只猴呢，迄互人吐甲会吃粪斗呢。啊，四姑娘啊，阿强你搁解牛斗，有当时啊像你讲个，搁愈听愈看，搁愈缘投啊，愈缘投啊，无影啦。我定讲拜拜啊，属相机菜脯滚哦，恁加减啊罔快咸一下吼。来，今仔日头一件新闻要来讲三年保障，一件真离谱个代志。一名十三岁国中个查某囡仔伊啊，互伊个老爸佮伊个大兄胸前挂一块牌啊，面顶写啥你敢知？写擦啦。搁写两字写精神啊，用纸牌啊写擦啊，搁写两字精神，甲带出来又假啦！哎呦，夭寿哦！阿强哦，阿透参像即啰四大人，啊，这查某囡仔伊哦，我看伊毋是精神哦，伊个老爸甲伊个大兄才是精神哦，带即个查某囡仔挂牌啊，挂写擦啊，甲精神个老爸甲大兄无大劲全规个过程。做老爸甲做大兄的，拢甲录影起来。迄过路人一个看到哦，甚至口讲讲，你做人的老爸，你做人的大兄，这一个查某囡仔，伊你甲挂一块牌啊，写小偷甲写擦精神，安尼敢对？而且这个查某囡仔才十三岁啊，尔胸口哦有真明显，敢若有去用拍着伤哦？是毋是伊的老爸甲拍的？是毋是伊的大兄甲拍的？我讲真诶啦，教囝毋是亲像安尼咧教诶啦。如果即个十三岁国中诶查某囡仔，如果伊当若去做贼啊，若有偷摕物件行为是毋对，无毋对。但是教囝袂使你安尼教嘛，甲带出来游行，这毋是管教呢？做老爸有管教囡仔诶资格，毋过才一个十三岁啊，尔你胸前甲挂一块。抓帮甲写擦啦，搁甲写两字精神。你对这个查某囡仔十三岁，查某囡仔是一种心灵上的侮辱了。伊有做较唔对的大代志，你嘛袂使你安尼甲带出来游街。这个查某囡仔心肝内吼，一定全万分啦。伊个心肝内在想讲哦，我做甲搁较啥物大代志，互老爸、互大兄要甲我管教，嘛袂使你用即种行为。伊会感觉讲我做人已经无即个价值性啊，即后摆会报仇呢。啊，讲真诶啦，听迄厝边咧讲哦，即个查某囡仔真可怜哦。我个老爸本身就有问题啦，厝诶拢全有问题啦，常常咧拍囡仔哦，即查某囡仔常常去哦拍甲安尼血水啊安尼撮撮颠哦。啊！警方一个到位了后，资料一个甲查咧，才知影讲，哎呦，这老爸进前就去用报啊！伊阁有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毋是免死的金牌呢。迄真济吼，有拍人的行为，有糟蹋囡仔的行为的，做人的士大人，会他有这种士大哈、啊。 天下父母心，咱咧老囡仔是咱老爸老母身体华夫受之父母，迄都看那跋倒啊，尔老爸老母都唔甘丢丢。啊！你安尼甲拍甲胸口全伤，佮甲挂一块牌啊，面顶写“贼啦”甲“情生”，迄是你的查某囝呢？迄是你的查某囝呢？毋是你掠到的贼啦呢？准讲是你掠到的贼啦！你这种行为安尼嘛唔对，而且做老爸已经有一块申请保护令啊，这就表示讲，这做老爸伊平常时的行为就不对啊嘛！啊，这种的社会局你敢免介入？已经有一张保护令啊，你甲看。这那如果那无阁发生这种代志的话，啥物人要知影讲这个查某囡仔踮在因家是过着啥物种的生活？可怜，啥物种的家庭拢有啦。一样米饲百样人，但是这种的家庭是比较较少数啦。大多数咱的囝，大家嘛惜命命，甚至即卖时代无同款啊呢。囡仔唔是像讲较早以前，若做唔对，就是用讲的、用夹的，夹到你乖为止。即摆你甲讲看嘛，我来做你处理哦，无你耳眼烧哦。来，台湾，搁得着第一名。阿强啊，是即摆亚运了，得着第一名，几落地啦？这是较无好诶。咱台湾今年啊，《西游记》人口的比率啊，搁是全世界第一名啦。啊，过来就是金丝人口的比率，有那是全世界第一名啦。仿清《西游记》的王国，你敢知影讲，看那台湾《西游记》写到健保用用要倒呢？一年看那健保支付《西游记》的，唔知几百亿呢。啊，咱台湾2300万人口有腰椎病啊，超过两百万人，你敢知影咱台湾即卖偌济人？一礼拜爱洗两工、洗三工的油脂无？台湾超过10万人咧洗油脂呢，10万人呢！啊，是安那洗油脂的这么多？这有真侪、足侪的原因啦，唔是看那一项各项的。有诶讲食伤咸嘛，诶当然咯；无运动嘛，诶当然咯；无啉水嘛，诶当然咯。都真侪种的原因，造成你的油脂负担伤过头大来。我一条啊一条啊来解说互恁听。你若有听到我讲哦，你若会当避免，尽量避免。有真侪人无啉水呢，是安那奈无啉水？上班啦，时间未拄好啦，惊啉水。为什么伊若歹啉水？你敢知？嘴焦哦，伊还阁唔啉水哦。讲惊讲放尿啦，一直走便所啦，所以讲无介意啉水啦。你爱知影呢？咱的心呐，若长时间若欠水的话吼，伊的代谢就会歹，甚至会死。会造成感染，你的心就会发炎，有可能你都爱洗油纸呢。可能因为着你无介意讲常常走便所，你水减啉一丝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之一啦。过来，真侪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耳光轻，哦，有病伊唔去看医生呢。我常常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病，真正爱先去看医生，要安怎保养身体，医生嘛会当予你一个方向，才知影讲哦，你倒位出问题，甚至抽血检查才知影讲你胆固醇伤过头高，你血压伤过头高，你的糖分伤过头高，安尼咱才有一个方向来治代做治疗做保养。啊，有诶唔是啦，啊，拢听啥物咧岩壁方哦，哎呦，倒位诶青草啊，偌好用哦，即卖买倒来行，买倒来怎哦，你乃知影呢？我唔是讲偏方唔好哦，有真济药草啊，伊内底啊，你只要讲那个掀过，那个抓过了后，伊就会产生着毒素啦。敢那参照讲，即摆毒油同款，油达项真济油拢是好的，就是讲伫咧制造的过程当中，伤过头烧，伊就会造出着这种毒素出来。青草嘛是同款啊，唔当想讲天然的就上介好呢。天然的是好，原型食物是足好的，但是有病不是看来讲岩壁方青草啊，都我都给你处理啊。有无？我咧讲你啊，装卡真济呢。那破病啊，人咧无爽快啊，伊唔是去找原因呢，先去烤青草啊，倒来食呢。过来，人讲西药会伤腰子，这类人上介济，买食糖分的药啊，买食高血压的药啊。迄天，我去拍球啊，甲一个医生咧拍，伊是中医师啦。伫咧开讲的过程当中吼，伊奉劝所有的人唔好食西药。 我心肝来想讲，啊，你讲这个话吼，你参做医生的资格都无。伊讲伊家己本身血压170啊，伊无咧食西药。啊，我甲问讲医生啊，无你拢食啥物好康的？哦，啊，血压170唔免食药啊。伊讲人阮家己都会向食青草，青草啦，都会当降血压。啊，我讲敢有降落来？啊，知，都好好哩。啊！伊个特别大颗啦，佫足好食物件的啦。我著讲，你做一个医生，你真真正是无这个资格。可能你讲一句讲有高血压的人，家己本身佫170的血压，叫人莫食药啊，药啊食了一世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心肝内然后产生这种的想法的话吼，今仔日我甲你考劝，药啊甘愿食一世人，活一世人啊，你唔通啊，无食药啊，雄雄死。会死无？会呢？唔是干来讲腰子的负担大呢？你该看讲你浸点在高糖分、高血压的身躯，你所有的器官拢已经未动的，心脏头一个未动的啦。这两天我一个朋友，伊咧开海山大的，透早因某要甲叫叫未起来死啊！几岁你敢知？50岁啊！尔，伊喺海山大的生理偌好呢？哦，啊，踮在即个脸书啦，一寡朋友就感觉讲足唔甘的啦，啊，他的兄弟哦，他的雄雄安尼，你看伊的生活作息，因为伊开海产摊，人客来伊的店的食食，甲变朋友，一工啦，看那烧酒直直推啊，应酬嘛，啊，无啉都袂使哩，啊，迄好朋友嘛来，迄好兄弟嘛来，一道一道去共敬。有当时啊，人客无酒醉，头家先酒醉呢。安尼，你的身体会当冻偌久？发生啊吼！迄厝内人艰苦到要死啊！伊着阁换茶鼎呢。虽然有请师傅，但是伊咧煮的菜，伊咧煮的料理真正足好。50岁啊，尔，迄人生才拄拄啊要开始啊，尔，人结束啊。所以讲哦，你若有高血压，若有高糖分。爱按照医生的指示，这粒药啊，一粒药啊，对你偌重要呢？透早爬起来一粒药啊，你的血压，包括讲你的血糖，拢总会当正常，会当让你所有的器官会当正常运作，你唔哦？啊，你唔，你是等要死来啊？啊，过来，止疼药啊！咱台湾看那一年吃的美国神丹甲止疼药啊，有偌济？你敢知？尿尿啊，那疼，哎呦，来去买止疼的。尿尿啊，那疼，哎呦，来去买止疼的。长时间不当使用着止疼药啊，唔是讲止疼药啊未当食，你常常出去那咧疼的时阵足好用啊。啊，你常常哦，人啊，像我胃那咧疼的时阵，包括讲你的气患、你的咽喉那咧疼，一般吼、哦，医生嘛拢会开止疼剂互你食，迄是暂时的尔。不是讲止疼药啊，未当食，是未当长时间食，有诶，逐工食呢。啊，你未洗药剂，过来就是讲真侪一寡食诶时段，你若有尿，你爱紧放啦，卖禁啦。啊，不过迄外口诶便所垃圾甲要死，你敢有去闻到呀？你禁倒来甲恁兜，你定定逐工安尼咧禁尿、禁尿、禁尿、禁到尾啊，会着尿毒症呢？哈，有诶吼。家己的厝内便所才敢放，外口的便所唔敢放。这我嘛拄到足侪人是安尼呢。西游记，西游记，你都有分啊。刷落去，将着饮料当作水啉的。你看即卖的少年囡仔，一工啉几杯的塑料饮料，会惨啊袂？绝对惨的。你看即卖的少年的水唔食呢？水哦，滚水伊唔食哦，白滚水伊唔食哦，将着塑饮饮料当作白滚水。我的孙嘛是啊，我拢讲啊，你敢有咧啉水？有啦，阿叔哦，我拢啉这饮料啦。那嘴大就啉饮料啦。人阮阿公、阮阿妈偌好个了，拢吼知影讲我爱食迄啥物饮料吼，拢冰柜、冰箱咧。我讲啊，真牛！哎，恁阿公、恁阿妈就是希望你赶紧去洗腰子。恁阿妈甲恁阿公几岁洗腰子？阮阿妈甲阮阿公听讲60岁就洗啊，安尼你会甲拼过啦？我咧甲看你若要啉。食这种饮料，这种程度，差不多34岁的时阵哦，西游记就有你的份啊啦。刷落去，有诶讲我逐年都有咧做身体检查，身体检查是足好，唔过已经有红字诶啊，唔过观察一年啊咧， 欸，我即卖血油伤过头悬嘞，医生吼有开处方签要给我食，我看我先卖食。哎呦，我即卖糖分伤过头悬嘞，医生冇开药给我食，我看先卖食。哎呦，我血压伤过头悬嘞，医生冇开药给我食，叫我一天透早爬起来爱一粒，我看先卖食，我观察一年啊。你把家己当做医生，你把家己当做医生啊。你甲看，你的尿蛋白、你的肌酸酐、你的 e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就是你的心一分钟会当洗掉着偌济毒素，已经剩60%、50%啊！你还佫家己咧观察咯，你还佫咧做医生，家己咧观察咯，你会惨嘛？唉，上界大个问题吼，有咧抽血检查还佫好哦，真济人，敢要来做一身体检查？唔免啦，足济人无咧做身体检查呢。啊是安那，啊工课伤过头无闲啦，嗯啊，我都感觉也拢无安怎，啊得安尼一年一年拖。其实吼，你的身躯，你的身躯啊，你的身体啊，已经有毛病啊，就是因为吼，你一年一年拖，无法无及时找出着原因，做好治疗。等到你发现的时阵，拢已经伤慢啊啦。就敢那亲像我讲的，我的朋友咧开海山达。小酒要逐工推，我咧甲想，伊也无咧做身体检查啦。啊，就是因为叫袂起床，就是塌心脏啦。有诶讲安尼较好死，哦，当然咱来人出事，就是希望求一个好死嘛。毋过伊敢有好死？伊诶老爸老母，伊诶妻儿，敢有希望讲伊安尼好死吗？无啦。啊，囡仔还阁细汉呢。迄当阵我若去海山打。伊足爱我去，因为我一摆开了拢开真济钱，我拢食活的啦。我拢甲讲吼，阿星啊，酒食较少的啦。我看你安尼，你啉我敢若看，我看到会惊咧。好啦，我知啦，有啦，都有啉较少的，即摆有啉较薄啦，啉米露啊尔啦。较早拢啉高粱的，即摆拢啉米露啊尔啦。但是你米露嘛是拢啉较少醉呢，啊都无法度啦，嘿，人缘好啦，啊哦，人客济啦。人客袂强迫你头家啉烧酒吧，袂吧？啊，当好，食食死，死无人知，无透早要甲叫。本地我嘛唔敢问啦，啊，我咧甲想应该是塌心脏，无就塌头壳。我才问因个孙啊，讲啊恁迄是安怎来死？啊，都心肌梗塞，心肌梗塞急性个心肌梗塞。死唔知呀，啊！来，听我用四句咧，那甲七字啊来甲恁考劝。路边的药啊吼，唔通乌白用，因为原料成分伊是无标明啊。你若买药，有那爱有警觉性啊，较袂洗药剂来五千丁。迄有真济菜市啊、夜市啊，路边咧卖啥物药啊呢？生理阁介好哦，我一打囝尔。啊，佫用一卡皮箱，因为我咧想吼，迄若警察若要来抓，随时赶的就跳我走啊，袂壮用药啊。伊佫甲你介绍呢，即随食随有效的啦，即一粒倒啊。嗯，啊，毛迄落吼，即粒食落吼，硬规工的啦。我讲哈，一粒药啊，食落硬规工嘿。啊，你捌试食无？慢哦，足好用的。嗯，是阿嬷讲经硬几工了，迄落药啊讲吃落讲硬几工的啦，阿娘话，这粒阁特别生理好，有病咱唔通乱投医，求神托佛去问当医，神丹妙药你百项试，医生呐咧甲你交代，你来急皮皮有无？有这种人无？即卖啥物时代啊？我常常讲哦，啊，你还阁咧问当医，有病就爱找医生。买药才有哈多开证明，江湖的俗话五诊五病症，防劝大家爱小心啊！电台嘛有呢，你嘛听人咧卖癌症的药啊无？啊，哦，啥物种癌都有效，迄口腔癌啦、舌癌啦，食甲拢好诶，鳞癌拢食甲拢好诶，胃癌食甲好诶，肝癌食甲好诶。哎呦，我心肝内有咧想讲，莫怪阮老母讲强啊！那你咧广告上界含万，人个听众嘛有咧讲咧。哎呦，讲到较险咧，讲到较险咧，但是咱药效都无较险，要安怎讲外险？当然啦，讲较险咧，大家较会买。啊，但到尾啊哩， 咱是去用吹甲胶。后迄讲丢感情，唔免食药啊，唔免看医生，食伊个物件物件倒好，食伊个药草倒好，中药西药掺做伙。了钱啊，有诶，搁唔敢加讲话。即种诶行为唔通对。你若替人算钱是有够衰。啊，来讲到清血，其实唔免等时机。血压指数爱保持，中风心肌金差无咧分年纪，四万的单位，四万的单位卖怀疑。啊，强哦！啊，你要搁落广告哦？唔是落广告，我要甲你强调，讲咱的单位是上盖管的啦。四万的单位你唔信？相信化学的来洗心，生物科技即卖已经遮先进。金食较袂来断血金呐，断血金讲路边的药啊唔通用，原料成分无标明，买药爱有警觉性，较袂洗药至五千点，有病唔通乱投医，求神脱魂问当机，仙丹妙药百行市，医生交代结皮皮，有病就爱找医生，买药嘛爱有证明，江湖术士五病症，防劝大家爱小心。啊，中药西药掺做伙，了钱唔敢加讲话，这种的行为唔通对，替人算钱有够衰。清血唔免等时机，血压指数爱保持，中风无得分年纪，四万的单位卖怀疑。啊，单位遮悬你唔信，相信化学的来洗身，生物科技遮先进，紧食较袂来断血筋啦，断血筋落来。安尼新闻甲故事，四句连啊吼，到甲遮就好，刷落去吼，换咱听众朋友表现。我拄啊趁这个时阵哦来食一个茶哩，啊有够济啦，真正报未完啦。
1: 啊，我
0: 都
1: 讲遐个药啊，煞
0: 无食。无你若血压的，我咧讲吼。血压是爱医生讲你的药啊，会当黏起来才使黏哦。你唔好你唔好大主大意，家己去黏迄粒药啊起来哦。
1: 伊有讲，伊神经内科的伊讲，啊你安尼样起来，安尼放一百放贵哦，唔能够唔能够食。
0: 哦，即卖算你即卖算医生甲你量血压，你已经稳定啊就对啦。
1: 安
0: 咯。哦，啊那安尼就会使哩，因为我咧讲哦。有真济人，然后平常时身体都老咧保养吼、哦，本地你若血压老较悬一丝，啊保养到尾啊，有诶大块散落来啦吼、哦，啊较食配合运动诶，食较轻诶，你诶血压嘛会稳定。啊药啊，若要黏起来是医生爱讲，只会使你黏哦。
1: 我食是食食轻，我是肉真好咧食。
0: 吼、
1: 哦，我八九十岁啊。
0: 安尼吼，哦你若诶、我咧讲哦。阿母啊，你若八九十岁，你若血压啦，差不多伫百三左右是正常的哦。嘿
1: 啦，阿姨就是讲叫我讲的，都唔能食，干那提一罐迄落，一罐药啊，一罐罐哦。
0: 哈、哦。你本地血压有较悬一丝呀？
1: 嗯嗯。
0: 啊，咱的节目听听的了后，啊，平常时有咧保养，有咧照顾，即卖有较正常啊嘛，是医生讲叫你药啊，当黏起来嘛吼。安尼吼，好啊，阿母啊，啊你安尼继续保持吼。
1: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有闲吼，你身体才用才来阮乐国佚佗啊。
1: 好啦。
0: 吼、哦，啊好，阿母啊好啊。
1: 啊
0: 好。
1: 好，
0: 再来佚佗吼。
1: 哦，
0: 好，谢谢。来，朋友讲要听一首这个海海啊人生哦，因为伊这无谱，所以讲无法度用吉他伴奏，要不然放卡拉 OK 吼、哦。海海啊人生。

这心情含含含含较快活，唔通太阴沉，想着会惊。有人真故意，听听嘛是有人变卦。这人情怎样才看会破？

永远孤单。阮的欢喜有缘作伴，要离开，笑笑阮无牵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

永远孤单。阮的欢喜有缘你作伴，要离开，笑笑阮无牵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

0: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纳豆之美已经到位啊，但是只有来一个70盒啊，尔70盒。本底想讲要夹咧后一批冬至卖啦，不过我甲想想的天气愈来愈凉冷，中秋节哦，大家食烘肉、食月饼、食鱼鱼肉肉，哎呦呀，迄拢是你身体上介大的负担。你若要减轻到你的负担，就敢若参上血管的清道夫，暗时要困食两粒，有资格做甲讲叫做血管的清道夫，爱20000 FU 以上，这是医学家讲的嘛。我头一代我就做一克用20000 FU 的啦，即卖上盖新的第二代就是40000 FU 的啦。你若要买迄落鸡蛋类嘅，参照纳豆之美、银之美，要买迄落鸡蛋类嘅，比比皆是。你唔免买我嘅。你若要买高蛋类嘅，买上介好嘅，介绍佮上介公道嘅，佮会当食一个月份嘅，你来找我哈。今仔日拢总卖啰嗦，今仔日看到70盒尔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若唔捌买过，拢总甲我买一盒，因为一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对你来讲足重要，你唔通看讲暗时啊要困食这两粒呢？这两粒对你有偌重要？敢若亲像讲你厝内逐工甲你做饼扫干唔？0800088987要安怎犹太吼？0800088987，今仔日你若来甲我现场做文大道之谜，这一盒是卖你2500块。对家己的良心会得过高单位的2500块，若要讲起来，有哪算犹太价啊？你今仔日闹来甲我主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予你一盒开一个2000块，食一个月份，一工才开偌济钱啊？一盒上悬的单位纳豆之美，予你食一个月份，才予你开一个2000块。你看那一顿都唔拿吃2000块啦，你看那粉都唔拿吃2000块，你看那开一罐烧酒都唔拿2000块啦，来啦，阿强爱恁好啦，我家己毛得吃啦，3个月、6个月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你会讲嗨，啊，真好，这我来不予人吃呢。你就会打电话来上山，甲咱做见证，甲咱分享，无贪汤，无贪念。70组，你电话闹卡来甲我注文呢，我阁送你一斤炒面。你有现场甲我卡来注文呢，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啊。0800088987，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
0: 阿强你好。
1: 哦，你好。啊，我那到。
0: 春
1: 你讲的
0: 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来哦，0800088987，一盒就甲你送到府上去啊。喂，
1: 这个重要吼。
0: 嘿是。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哎。
0: 嘿，我阿强。
1: 哎。
0: 嘿，来，你讲话唔好听收音机哈。
1: 买一包啊！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买一盒一包同款意思，啊，你会记哩吼。收音机若卡来的时阵，你唔好听收音机，你听收音机无法度甲我讲吼。喂，你好。
2: 喂，我第几盒？
0: 好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我阿强。
2: 阿强，
0: 你好。
2: 爱你的纳豆。
0: 好，谢谢，多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 我
0: 好，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吼。哦，你讲话真好听呢。有影个笑，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感谢咱遮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来，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我就讲吼，尤其是新人客、新朋友，阿强真正爱恁好啦。也无我未今仔日用犹太鸡吼，都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呢。啊，不但讲哦，你无食，我讲你若无食，便把便啊食掉吼，你会才知影讲啊，成分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

0: 你好，我阿强。
1: 阿强。
0: 好。
1: 果子鸭。
0: 那倒几枚呀？好，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1: 好，我
0: 等下来买。安尼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因为吼，我会甲你问讲，你要第几盒？就是今仔日吼，较无八十盒啦，较无八十盒。啊，八十盒绝对咱无够，咱卖无够，互咱这听众朋友登记。上济买两盒，啊无一律拢总甲阿强买一盒就好，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而且高单位的呢。唔是亲像讲你去药房甲看纳豆激酶、引激酶、鸡蛋类的比比皆是一大堆，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呢？咱是摕别人的几落盒钱做一盒，人是摕咱的一盒去拆做几落盒在卖恁呢？也莫怪讲边边纳豆激酶、引激酶，啥物人袂赢我啊？看戆的嘛要来买高蛋类的。咱有真济一挂听众朋友，较早拢食迄落三千、五千、一万单位的，甲落尾手拢来食咱的呢。三个月、六个月、半年经过了后，真正阿强，互恁俄罗斯得知你会讲啊，有影迄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个遮。你看中秋假期四天过啊啦，你食偌咸，你食偌好，你油油搓搓直直推，迄对身体拢一种负担呢。对，即卖开始好唔好？咱来甲做血管的清道夫，啊，我就讲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伊会当吼咱正常循环，大概十点钟久以上，也无天气愈来愈凉凉咧。有诶讲冬天诶时阵才要来清血，有当时爱迷糊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家己认真甲想看卖啊！一个月2500块，我今仔日优待你2000块，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安尼敢有贵无贵？一工才开偌济钱啊？尔啊！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正有够重要啊！唔是看阿公要甲你清肺呢，佮会当甲你照顾你的肺管，互你抽肺管会抽，安尼知吼？喂，你好。喂，喂，喂。你电话卡通啊！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我阿强。
1: 那做几枚？
0: 要几盒？
1: 一盒。
0: 一盒，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是吧？嘿。啊，你甲送一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哦，好不容易你电话卡通啊，搁甲挂掉。哎呦，你有够戆！你稍等下，若搁卡到，还搁定排队0800889887 0800889887，我希望啦，我的听众这么多，全国拢总有啦。喂，你好。喂，喂，
1: 阿强，
0: 你的电话信号足歹哦，我阿强。
1: 是不？
0: 好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喂。来来来来来，好心你啦，电话啦卡啦，爱讲话啦，啊无我若甲你话伤大声，话有诶讲啊，有阿强你口气呐遐歹，是你是人是人咧欠你钱哦，毋是啊，我咧甲话穿诶开啦，啊伊电话当夹诶吼，都也毋甲我讲话，为虾米啦？毋甲我讲话，伊有可能在听收音机啦。嗯、啊阿强哦，我电话卡通啊，你太无来话，结果我踮咧遮咧话，你天空咧听收音机，迄安尼无法度甲我讲啊，你爱听电话当安尼知啊毋知？知啊毋知啦？来。我看他没激动啊，你啊，喂，你好。
1: 记得你目睭
0: 好无？目睭要明仔载来，你要几盒？
1: 有无？要。
0: 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0: 好。
2: 哦，阿妈，买纳豆激酶。
0: 要几盒嘛，阿母啊？
2: 买两盒。
0: 你安尼电话举咧，你教我讲安尼才是正确的，拄只吼。有诶，电话卡通啊，拢咧听收音机，哈哈，我安尼点啊，话个脑拢听起来。
2: 阿袂气死哦。
0: 啊。
2: 啊，
0: 买两盒吼。好，你稍等一下，啊，我切两斤梅仔给你吃，好不？
2: 哦，我不爱。
0: 啊，你买梅仔？
2: 啊，梅仔卖啥？
0: 哦，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哦，安尼我醒起来，呵呵呵，安尼拄啊好提来送别人，拄啊好。你看人个听众有诶，就是真好，就是安尼。哎呦，阿强哦，唔免事啦，唔免遐高工，就搁请阮吃梅仔啦。产品有效较重要，产品好较重要啦。 我常常讲，即卖听众无同呢。即卖你来咧听节目哦，你甲听，哎呦阿强哦，你咧送啥物物件啊？送迄阮无啊？啊有送别项诶无？无，阮歹甲你买，做你卖来哦。我是咧卖产品，都毋是咧卖精品。讲啊，即卖主持人大部分拢咧广告精品，我送啥物物件？送啥物物件？喂你哦。是阿小等一下电话压力哈，啊，我讲的拢句句属实啦。喂，你好。喂，喂，
3: 喂。
0: 哎呦，拜托你，讲话一下，我阿强。
3: 你阿空姐吗？
0: 哈？
3: 你阿空姐吗？
0: 啊，什么空姐？
3: 啊？
0: 阿强啦。
3: 阿强哈、
0: 哦。
3: 嘿。啊，恁今摆哪会无咧讲化妆品呢？
0: 化妆品嘛有啊，但是都无货、哎。你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有啊，哪会无化妆品都无货通我卖？你要哪讲？咱的产品就是纳豆激酶啊，化妆品、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过来就是香蕉啊，甲山顶的古早味，啊，个囡仔咧食，囡仔咧食的咀嚼顶都看那这几项啊，尔啊，过来几项来。咱的夜夜好困，夜夜好困，第二代吼、哦、有可能后礼拜就要来推出。你若有迄个困眠的障碍，你食两个月上久两个月若无效的话吼。我怎钱摕去恁家的门卡口，甲你回一声，是你钱害你，钱害有影无影？我你无影喂
3: 喂，
0: 系、欸、你好，
3: 你好嘿，我爱纳豆汁呢。
0: 要几盒哈？
3: 两盒。
0: 两盒，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啊！你要食梅啊无？
3: 我买好不
0: 好？啊好，小等一下。哎呦，我要请你食梅啊！你大家拢买哦，安尼我省起来呢。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喂，喂一声，两声，三声，我想要唱一声，一句我三声无来。人客啊，有娘啊，头家啊，喂，头家头家娘哦，好心了。我咧主持节目，家己一个人，无人咧替换吼，那后都足辛苦的啊。你若电话若卡来的时阵爱讲话啊，啊无即卖是今仔日伫流行电话卡来拢唔讲话呢啦。拜托的啦，好心的，拜托拜托，哦恁大家拢食个老壳壳好唔好？0800-889-887 0800-889-887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后手剩较无十分钟久的时间咯。你若要未叫回朋友啊，电话紧卡来。啊，我有讲过啊，你唔免加买济，拢买一盒就好。喂，你好。喂，
3: 阿强啊！
0: 哟，阿母啊，你好。
3: 我那都叫叫一下。
0: 嚯、哦，你绝对会当会收，你要信无？
3: 安那讲？
0: 因为你笑微微啊。
3: 阿无要哭呀？
0: 咱迄有诶听我诶节目，讲阿强，你有当时啊拢讲到我拢哭呢。
3: 啊，九十外啊，无要哭呀？
0: 啊，唔通哭。你住倒位？
3: 欢喜吗？
0: 啊，爱欢喜，爱像咱啊，咱逐工拢敢那参像空诶，甲笑诶，踮咧遮咧摇。啊，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
3: 哦，谢谢。
0: 啊，有闲再来佚佗去。
3: 要倒佚佗？
0: 来，阮六国佚佗啊，阮遮足水啊。
3: 你问我行会去未？
0: 啊，无我来甲你挨啦。啊，无我咧讲吼，我用甲你用抱诶啦。
3: 啊？
0: 甲你用抱诶。
3: 啊。
0: 你相信我抱你会赢无？啊！你卖你几斤？哈？
3: 啊！
0: 你几斤？
3: 我嘛唔知。
0: 哦，唔知无用抓，像你抓狗仔囝安尼啦。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
4: 阿强。
0: 哟。
4: 你有办到地哦？
0: 稍等下啊，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啊。地，咱的冬啊地嘛，搁准备伫要采收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啊，你后日卖地哦？靠腰啊！我六个囡仔，我地山大汉的呢。咱的茶米有分两三种哦，你若要啉关山茶才来，大母娘嘛有花岗的，啊嘛有三拉溪哈，啊嘛有迄落新竹雪霸国家公园的，我拢用山茶介绍茶才甲恁交杯哈，以茶会友。后来今仔日，咱的纳豆激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正你唔好欠啦。你唔通趁你少年呢？你敢知影讲咱即卖听众朋友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你甲咱食纳豆激酶一大堆啦？ 伊无食，伊唔知影好。那食到了后，伊会讲啊，阿强，我真正要甲你食一世人。你着做较久个呢，你个寿命都爱活比我较久呢。安尼，我只有法多买到即个四万单位个，日后后摆闹五万单位个、六万单位个，咱嘛要提上悬个单位来做。因为我唔是干那讲叫恁食啊，尔我阿强家己本身嘛咧食啊，阮老母嘛咧食啊。我常常讲，我上界尊敬个阮阿金。哎呀，阮阿金哦，我甲掠掠算算个，阮也差不多食滴要完啊，胖滴要脱啊呢。啊，阮迄个表个，阮阿金因囝个表囝。哎呀，你若讲讲较歹听，啊表个个囝表囝无啥，啊表兄啦好啦，无表兄表小弟啦，嗯，伊参因某都有，翁仔某都拢有咧甲咱食，啊物件好，咱来分享。我拢靠听众朋友食好用了好，替我斗广告斗宣传呢。因为阿强做节目做三十外年，我唔爱输个感觉。主持节目输人无要紧，但是呐，服务绝对袂使你输人。介绍个物件好，绝对嘛袂使你输人。啊，我讲过吼，物件好甲歹，要做好个产品哦，无师傅啦，无人啥物比啥物人较牛啦，都钱啊加开都有啦。我讲个属实个啦，0800889887 0800889887889887人客啊，时间伫要到位啊呢。你即暗那倒几枚四万单位呐，还袂叫会进来？来，无我阁开放十个就好啊啦，差不多啦。嗯，啊，食目睭的明仔载会来吼，你若要治食目睭的明仔载才来，要治那倒几枚来，我踮在遮咧听候恁，阁十个就好。一人家买一盒，就食一个月，啊，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吼。啊，你若食还袂完哦，卖囤货，卖囤啦。嗯，咱的物件都青食都无够啊，都阁拍罐后糖哦，讲互你囤的。啊，若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吼，你买回去了后，咱拢有说明书互你看，是毋是最悬的单位一克啦？咱一克就是用四万单位的啦。因为单位若愈悬，要将着规格的货格，甲你扬掉的速度就会愈紧。喂，你好。
5: 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好。
5: 你这是阿强先哈？
0: 嘿，是。
5: 我有吃你的目睭药啊，还阁有无？
0: 明仔载会来呢，你要治几盒？
5: 两盒。
0: 稍等一下哦，啊，吃了安那？
5: 嗯，我好像有点感觉，我头要头吃一盒呢，怎么感觉有较轻呢？
0: 一盒也袂哩啦，一盒也袂，我你讲哦。
5: 嘿嘿。
0: 你今年几岁？
5: 哦，我几岁啊？
0: 你有五十吧？未？
5: 我83、84。
0: 哦，啊你咧讲话淡定，佮精神真好呢。
5: 身体很好，
0: 身体很好、哦，这样子很好。啊，我你讲吼，
5: 哎，
0: 好是好，但是眼睛现在吼、哦、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你久啊，你后目睭嘛会退化吼。卖讲食一只暗卵啊！你长时间甲食，你即卖咧食都感觉我咧讲未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6: 哦，我要买那多几枚。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拄只这位大哥吼，我甲听伊的岁数，讲话的岁数吼，我甲掠差不多伫50岁。伊讲无啦，靠背啊，我伫做阿公啊，我80、90岁啊，哎呦，迄搭讲话精神足好，嗯，我身体很好呢，身体好要靠保养啦，身体若要好爱靠保养啦，啊，像伊的目睭啦，讲食一盒经过了后，好像感觉又比较。看较有较清，我讲迄腰袂哩啊。那迄个食一暗两暗，袂歹来做见证。食较久个才来。我要互你每一暗呐食完了后，真正会互你饿咯。啊，物件得买就是安尼嘛。你若有食着了后，你若感觉袂歹，就会继续食。敢若亲像讲咱今仔日伫买，咱即个纳豆汁咪，这真正真好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唔是敢若讲要甲你清肺啊，尔，佫要甲你照顾你个肺管呢。啊，我看了惊讲你信袂落，信袂落啊！甚至迄有诶讲啊，看了送迄茶梅是要死，人迄别人拢嘛送炒菜鼎啦、餐鼎挂箱煞摕转去，啊无送棉被、枕头，搁加被单。哎呦，夭寿哦！你甲买2000-3000块，安尼送你2000几块诶物件，迄落物件你敢食？那我毋敢。啊，我讲诶都属实俩，物件好甲歹。差真济呢！我讲金啊甲铜同色个啦，计少差天甲地啦。金啊甲铜拢金啊色哦，计少差天甲地。看那讲一个纳豆之名甲银之名，电视电台少侪人咧买啊，包括讲药房药妆店嘛，足侪人咧买啊。 看那品牌几百项啊，你甲摕咱来去甲比较看卖啊。啊，你都哈多分别出着讲物件好甲歹。啊，咱若要食，咱食上拄天的。哦，啊，听节目嘛爱听一个有水准的节目。我讲一点钟久的节目，我踮咧遮讲家事、国事、社会事，啊，这无够啦，报新闻大家都会啦。但是你爱知呢？我是用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呢。啊，搁这个鼠来宝，这全国无人有诶呢，这我家己创造诶呢，嘛毋是我家己创造诶啦。较早阮老师吼，都拢会念这个鼠来宝，念这个七字啊，啊加这个四句连啊，啊这听着足好。阿公阿嬷都是爱听这啊。哎呦，阿强哦，那你诶节目是真特别，啊你搁真认真，逐工拢主持现场诶节目，除非真正有代志啦，啊若无我若无讲我会死。啊，都有影啊，咩兴趣啊？啊，踮在节目当中哦，安尼听电话，甲只阿公阿嬷，大家来做熟识，安尼叮叮当当，较好过日子啦，较好过日啦。啊，身体你我顾的哈，你若要亲像拄只迄位大哥，食到八十外，身体阁遐尼好，你甲看卖啊，伊拢靠保养，目睭诶，食目睭诶，明仔载来。啊，今仔日那倒姊妹，后手嘛剩无偌济啊，还袂出门诶，你电话紧卡啊，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多播多利用啊！啊，嘛有真侪人讲，哎呦，阿强哦，啊，你个山顶个古早味还阁有无？无啊，你唔通过来买啊！吼、哦，我昨嘛共登记一个超过，超过足侪足侪足侪。这有可能哦，爱安排三四天后，才有法度甲你寄回啊。嗯啊，你都无回啊，佮人登记遐尼济，啊，都电话拢弄入来，无接无登记，对听众朋友足歹势啦。今仔日嘛，一个阿嬷讲，哎呀。
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8: 97.5，
7: 快乐婚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冈
8: 98.3，
7: 快乐平湖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快点，我要迟到了啦！
10: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9: 哎，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10: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9: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10: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9: 驾驶。
11: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6: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1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9: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

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怀妙容，万境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心啊，人人拢有，不过咱的真心真意，却是真侪人袂记哩。人啊，重视身体感觉，和咱的身体营养为伊保健，甚至和咱的身体比量改做清洁，满足着咱身体各种的需求，和伊食好的、用好的、穿好的。不过人啊，却是往往袂记哩心嘛真重要。一切万象拢是心所产生。佛家讲三界为心，万六法为色。人如果心未平静，心中妄想，咱啊都袂平安，人都袂自在。人的心，就那亲像一座意念的工厂。咱心中想好的，人就上天堂；心中想歹的，人就落地狱。一切善恶成败，拢伫心念之间。做人做事，咱啊，拢爱小心注意。是不是咱的心有自在？是不是心有自悲？是不是心伊啊当中会当轻松如意？人生在世，咱爱找着咱的清净心，心若清净，人才会自在平安。做人做事，咱啊爱了解，心不带来，事不带去。世间一切功名利禄，拢是暂时的。只有心是属于咱自己，心若清净，人才会自在；心啊若平静，人才会平安。心如果自悲善良，咱啊世界就会讲宽，生活就会安康。人生在世啊，咱来做心的主人，心如果清净、自悲、自在、无忧，人啊，才会当伫这世间快乐生活。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唐丽所唱的《替身》。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中的棕色观光花市，这在咱台中市后里区北边是火焰山。咱棕色的观光花市的话，花海共达到6公顷哦。几年冬天，一年四季，无同款的花蕊，非常的缤纷。真侪少年的真爱来遮翕婚纱，是一个足浪漫、足梦幻的所在。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带个带去听众朋友，今仔日对着陈律师来到台中的中社观光花市哈，这是咱台湾中部唯一一个低海拔会当种植郁金香成功的花市哈，非常不简单哈。一般来讲哈，郁金香拢种伫高海拔的所在，啊，不过这所在竟然会当成功培育出到郁金香，非常不简单。每一年一月到三月，有将近150,000株的郁金香轮流绽放哦，非常水，非常漂亮哦哈。啊，来甲这个棕色哈，不单单的，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盛景，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花海，吼，好你咧，伫这个繁花绽放的感觉当中，那亲像吼，去甲这个安尼外国吼。澳洲会很同款的吼，啊那呢吼，大哥大姐，如果伫冬末春初来到这个所在，你就会当看到各式各样的郁金香花海，150,000株哦，真水真漂亮哦，未输去荷兰哦，吼、哦、大哥大姐，唔免去荷兰，你就会当看到100,000+株的郁金香，非常的水，非常的漂亮吼、哦。啊那呢嘞，这种百花争艳吼，其实伫棕色观光花市，逐天咧上演。不单单是有郁金香啊，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大家只要无同款的花蕊，你拢会当好好来优秀哈。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讲，哇，这园区吼，为着吼要增加着民众来加这个安尼花市的乐趣哈，所以咧设置着真侪欧式童话小屋、幸福凉亭、婚纱拱门。白色钢琴，哇，真浪漫的造景哦，拢伫遮看会到呢，真正真赞哦，非常的特别哈、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哇，哈哈真侪新郎新娘来遮翕相哈，哎呀，来遮咧留下着珍贵的回忆。啊，其实咧，遮够一个物件，热天来你会当看波波草，哎呦，波波草真古锥呢。大哥啊，大姐啊，这波波草嘛真古锥，一粒一粒圆滚滚哈，啊，迄唔是人工吼来加呢。迄时家己真正发作圆滚滚的呢，真古锥吼！啊，且吼，尤其每一年热天的当中，圆滚滚毛茸茸的波波草吼，伫这所在咧，哇，非常互人介意吼！啊，而且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面对着火焰山吼，总共吼400+平的绿地，种植着6,000+丛的波波草呢。哦，啊，这波波草吼，1,500株吼。这个诶，波波草哈，哎呀，当中的时阵大约当维持2个月左右，哈，啊，等甲伊哈，已经变形去啊，卡个重新环境，哈，啊，大约规个波波草花期会持续加10个月左右，哈，所以你热天一直加10个月来遮拢看会到哦，啊，这吼规大粒，安尼圆滚滚的波波草实在是真古锥以外哈，大哥啊，大姐啊，遮个有这个火红的这个火球花哦，哎呦！啊，一蕊一蕊那花球嘞，真古锥呢。有影吼，这非洲的火球花吼，足佳阳光的。啊，尤其吼，热天开个真好。啊，大哥大姐大家吃吼，你会发现着讲，哎呦，那就古早红绣球嘞吼。哎呀，啊，而且嘞，配合着这个火球花以外，也个有鸡冠花、鼠尾草、千曲草。千曲草嘛真水呢，那郁金香嘞吼。千曲草安尼一支一支紫色的，规大片的花海，那郁金香咧，啊，毛莲花吼、哦，甚至咧，够向日葵，哇，大项有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来到这个所在咧，你会发现咧，讲哇，不单单是这个安尼吼，这个一年四季春啊，秋冬拢有真水真漂亮的美丽风景，啊，这个花吼，拢开个真水真漂亮，规大片。绝对袂输，你去即个澳洲吼，哎呀，去世界各国旅游，日本吼、哦，去看到花海哦吼，找机会拢会当好好来游赏，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关就滚下去，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杨静所唱的《落雪春天》，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里机关就滚下去，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吼，有当时啊，这个人吼，在社会当中，这个认真打拼，甚至咧会追求名利。真济人讲，陈老师，哎呀，这些人当中吼，出了社会，当然咧，爱骨力认真打拼，希望咧，会当咧工作要做，希望咧，会当咧改善经济。好，希望呢，会当在社会当中成功有成就，这嘛拢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所以，大家出社会了呢，认真努力打拼，哦，为着要改善咱的生活，哦，改变咱的人生，积极营营努力追求。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曾经伫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担任副校长的孙副校长，过去吼，伊人生吼做了副校长了后咧，当中逐工非常的无闲，真侪人来找伊，甚至咧，人生吼加入到即个安尼，会当公司即个事业的巅峰吼，不单单咧爸爸妈妈以他为荣吼，当中的时阵做到即个安尼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副校长的位吼，当中呢，特工呢，其实嘛，真侪人来个拜访。啊，当中伊个人生事业吼，达到高峰的时阵，伊嘛是即个安尼当中同款真认真真拍拼，想要咧，佮继续咧来升官发财。这种的结果得得到伊中风，中风了后啊，伊佮发现着讲哇。原来人世间一切咱追求的名利地位，其实咧在冥冥之中咧，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啊，人生上珍贵的到底是虾米咧？伊心中咧有一个真深的感慨。虽然中风了后行动不便，不过伫太太的鼓励之下，写了一本册，还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当中咧，当中记录着哈。就是伊中风过程的心路历程，所以这本文章，这篇文章叫做《第三》中风三周年的我，致中风三周年的我。啊，到底孙副校长伊中风了后，伊心中有啥物感慨咧？包括伊的心路历程是安怎？陈老师嘛，趁这机会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后来哪呢吼？讲到孙校长、孙副校长吼，伊咧31岁时阵就取得博士学位，非常无简单吼。伊过去伊讲我是善家人啊，吼，我是无背景的善家囡仔啦，吼，所以家庭拢真清寒。啊，善家囡仔吼，善家囡仔吼，当然比别人较认真、较拍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足认真吼。读册，安尼好不容易31岁就摕到博士的学位，佮出社会了后，同款为着要伫社会吼成就成功，所以咧十几年的奋斗，终于予伊升顶佮教授，无简单啦吼，系啊，啊这升了教授以后，因为学校感觉伊真认真，而且咧当中伊咧其实咧。这个做代志吼，真顶真，所以佮拜托伊来兼任着学校的副校长。哦，这个孙副校长吼，伊本身伊就是一个积极奋斗的人。伊讲我是艰苦囡仔，我是平凡的生活当中大汉的。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比任何人佮较骨力。会当变到这个教授的职位吼，嘿，爸爸妈妈都以他为荣。伊讲，伊对阮这种善家囡仔来讲啊，会当讲是公众要做，因为咧老爸老母吼去甲做讲啊，讲哦，咱吼囝孙啊吼做国立大学的副校长啊，拼了会当拼了做先啊听啊吼，啊所以有这头衔了吼，孙副校长逐天是有够无闲，手中吼真济专栏，而且佫爱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
啊，佮逐工咧无用，佮昏天暗地，逐工咧等于咧都添添加咧系列咧，甚至有当时啊吼，添加吼，坐伫碰椅就困去。伊讲逐工几下会议啦，啊是结果活动，啊佮执行着专案研究，啊佮爱研究着即个学生爱论文，啊佮甚至佮安排考试。所以伊感觉讲好，这真正，我吼一工做遮尔济代志吼，这学校吼，请我真正做会好，啊无我会倒，因为真济代志吼，拢伫我手中，拢是我咧做。迄时阵吼，做家吼，伊讲不单单计是啊办公，下班吼，阁有食未了的应酬啊，定定咧都是餐会，啊餐会就大食大啉。哦，甚至爱啉酒，啊，这种的生活吼、哦，这和孙副校长吼、哦，诶，这个在这个伊的人生过程当中，伊感觉是伊累积人脉，要会当这个安尼，这个声名成就吼，系、哦、啊，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太太讲，阿、啊、你啊，逐工拢爱应酬啊，常常咧啉酒啊。太太家念两句啊，吼，也感觉讲啊，你是不啥啦？这吼、哦、是我成功成就的机会，你唔好变作我成功路上的跋脚石。甚至甲太太念吼、哦，感觉太太吼唔捌啊，啊吼、哦，逐工吼看伊安尼吼，当来忝啊，稀咧咧，甚至看伊常常咧搞一英雄吼，太太吼讲两句啊，尔伊都无欢喜。所以他感觉太太根本都无了解伊。伊讲你哪一个出家人诶，清心清心寡欲。啊，我其实逐工上班打拼，我都是为着咱家庭，为着未来，吼、哦，我会当升官发财，改善咱家庭生活，公众要素。啊，你是捌啥？我逐工咧应酬，拢是咧扭人脉呢。所以伊感觉太太根本都唔捌伊诶心境。甚至看太太愈来愈熟惯，啊！迄时阵的孙副校长吼、哦，心中拢是升官发财呢。结果吼、哦，你敢知影？这逐工吼，哦，真济人来催伊，吼、哦、去好好催伊，甚至有一挂厂商来谈合作案，甚至有人来问即个攻读学位的代志。啊，大家来催伊吼，来甲拜托，得个送礼物，礼物收未了呢。所以吼、哦，伊当中吼、哦，逐工呾应付吼、哦，人客吼、哦，伊就应付袂起。规工人客一大堆，逐工都咧接待人客，连倒来厝都有人来催伊。伊讲吼，我真正吼、哦，即、這个时间拢用伫遮。啊，当伊吼、哦，和即种众人，因为大家来拜托你嘛，大家来催你嘛，对你就泼泼塌塌嘛，对你咧，当然咧，就甲你保守拍马屁嘛。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伊感觉家己真牛。大家哦，孙副校长，你有够牛，你有够好的，你有够赞的，你有够厉害的。听人婆婆塌塌拍马屁的话，听侪拢会叫是家己足牛的吼。伊讲哦，你敢知影？我脸书顶关吼，诶，朋友吼三千几人。所以咧，当中哦，阮太太都唔知影。哦，我外行的呢。哎呀，真侪人咧找我呢，大家拢讲我足厉害呢。吼、哦，我外请伊呢。大官某唔知影我有外高，所以大家要出门哦，吹球一定考个呢真清气。哦啊，西装打扮，啊太太衫裤拢个，我个啊整整齐齐，迄西装拢是越过，西装拢个整理又好。大家哦，就是光鲜亮丽的外表，年轻帅气去上班。啊！逐工暗时啊，回来都啉甲咧醉茫茫、稀咧咧，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无洗身躯就去困啊。回来都醉啊，醉甚至怎倒伫碰伊就困去啊。哦，跟太太讲无半句话，甚至咧连左囝咧都拢无见着。伊讲当初时我就是活伫即种的世界，一直到中风的时阵吼。我较真真正正感觉着，
其实孙副校长进前个中风一道啊，伊无惊着，因为球场也无代志啊。吼、哦，谢中风球场也无代志，啊，这谢中风球场也无代志，想讲啊，我的桂冠啊，无代志啊 ，OK 啊，赶快交一个应酬。天公伯啊，你甲见过啊，伊个唔知啦。啊，到尾啊咧，这个无常来临啊！在2022年的时阵，中昼十一点咧开行政会议，突然间伫会议中转倒落，大家紧咧救护车叫诶，送去附近学校边啊国泰医院。迄时阵孙校长已经意识丧失，甚至咧倒着呼吸器。到尾啊咧，国泰医院迄边咧感觉袂动，搁爱转移。转去星光医院，已经迄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了。去到星光医院时阵，目睭瞳孔对光线拢无反应啊！哇，太太真紧张啊！医生啊，医生啊，拜托啊，你一定要甲阮救啊！医生讲：好好，我会尽量，我会尽量。好不容易吼，医生甲救回来，唔过救回来咧，脑已经损伤啊吼。哎呀，所以咧，人咧一卡一手未行路啊，吼瘫痪去，瘫痪去，诶，孙副校长吼、哦、人生改变啊，因为进前一道小东风，家己阁未警惕，天公伯啊，你甲警告啊，伊阁唔知呀，这一次第二次的中风，无遮尼简单啊，差一点啊就无命。所以孙副校长哦，伊自从中风了，伊才发现着讲，哇，啊我吼、哦，我倒去上班啊，所以副校长爱换人做。太太刚走惊吼，去办公室改整理伊的物件，和后一年的副校长进驻。较早孙副校长就是我无可取代啦，我工作无人有法度做啦，无人有法度接我这位啦。学校无我会倒啦，结果怎啊知影讲，什么人都会当接啊？这个、学校无欠你一个副校长啦，所以过去伊迄种自信拢无伊啊，甚至伊已经救些乱七八糟，太太含早囝吼，安尼哦去伊个研究生吼、哦，甲一寡即个安尼过去。伊安尼堆积如山的资料、专案做整理，到尾啊咧，这物件对来讲拢无路用啊！太太甲问问我，这对我来讲无路用啊啦，我真无负责这啊啦，全部拢摕去回收区啦，拢摕去回收啊！较早出重啊专案啊、教案啊、什么案啊，拢无路用啊啦！要创啊？我真。中风啊！我无得等去上班啊！这专栏已经有别人做了，我老岁要从啊。所以孙副校长的人生伫这所在吼，教书工作画下着起点，因为伊无法度搁上这个讲台啊。伊教育的责任吼，伫家里一子啊，心中非常的艰苦。伊想讲过去我专案遮尔济，合作案遮尔济，我感觉遮个案无我做袂动，到尾也较知影，我无做人别人来做啊，啥物人嘛会当取代我？我一点啊都无重要。这时阵，孙副校长伊较了解着讲，啊，人生吼只有你的亲人，较是你身躯边的人啦。伊讲你敢知影？自我瘫痪去了，较早过去，逐天甲我婆婆、摊仔、亲戚朋友，倒安那。一开始有人来甲你看，看到尾也都无去啊。即个人情人脉都拢淡薄去啊。甚至较早吼，亲戚来讲，哦，副校长呢，哦，恭喜恭喜呢，厉害厉害呢，大家甲婆婆、摊仔，真亲戚朋友来讲。啊吼、哦！你个中风，你就是拢无保养啦，身体袂用照顾，来搁个念呢。
孙副校长感受到人情冷暖了。原来较早过去讲我好，甲我学到的，迄拢是咧拍马屁啦，迄毋是真的啦。我真食到六十岁，变成了一个残障者，因为大脑左脑出血，差一点仔就翘去，真正平右侧全部拢瘫痪，无法度行路，甚至讲话发袂出声音。脑伤，和我的头壳嘛变歹，我的反应嘛变无好。我较早吼，逐天要出门哦，穿西装呢，穿衬衫呢，容光焕发，红高赤子呢。啊，我进吼，倒油讲，吊点滴，装鼻胃管，头吼，搁剃光头呢，坐伫眠床顶呢，要坐轮椅吼，爱三个人甲我拧呢。差真济吼，伊讲我真吼阿弟也无法多洗身躯，放药也无法多，拢靠阮太太一个人吼，安尼吼回头搞尾对调调。我心中吼，这个太太啊，到今天就是较早过去，我感觉伊毋捌，伊怣怣。伊无了解到查甫人外口辛苦打拼奋斗的意义，毋过破病了，我较知影讲，只有伊，要搁伫我的身躯边，逐天陪伴我，只有伊一个人。人生哦，虾米是厉害，虾米毋是？破病了哦，我吼体悟到四件事。第一件事吼、哦、就是一切拢是身外之物。我较早趁钱投资股票，我收的股档册邮票，半工哦开始去收集的一寡纪念品文物，迄要从啊，我哦这条命也无去，我啥物拢抓袂走。我过去安尼积极用，要爱这個，想要爱迄、那個，想要爱这個，特别的千山万水去收集古董，收集迄、那個、对我来讲拢无价值哩。一切拢是身外之物哩。较早我注重外表，我要出去吼，就安尼衬衫西装穿甲足笔直，喙手都爱抠，真差一点仔死呀吼！我真嘞。穿着困衫、休闲衣、吼、哦、宽松的衣物，甚至还包腰足啊。人呢，得个头张爱剃油条，吼、哦、当中呢，有啥物外相，有啥物外相可表现。所以较早我注重打扮外相，原来迄拢是表面的啦。人啊破病时阵呢。你的外相都拢无去啊！过来，伊讲，这世人当中，我较早感觉朋友真重要，人脉真重要。破一个病啊吼，全部走了了啦！身躯边剩阮某一个，人生就是这么无常啦！一条命哦。卖想讲家己咧，会当活真久呢。话无伊都无要。最后吼，我感觉我较早过去，那像我真重要，学校无我会倒，学生也无我袂当。这专案、这合作案，拢无我，伊拢无法度进行。结果我较知影讲，我是虾米东西啊？我只不过是天地之间一粒沙粒啊，尔。这世界无我袂安怎？卖自以为是。破病了，孙校长心中有了真侪感慨啊。伊讲我真吼拢食健康啊，我吼知影我会当这条命阁活倒来，我会珍惜有限的生命。
太太曾经阿问吼，你敢会怨叹讲，阮甲你救倒来，害你瘫痪坐伫遮？伊讲袂，伊讲多谢恁甲我救倒来，互我了解着，无我一命乌好爱在走去，我即世人拢袂觉悟啦，我毋知影人情冷暖啦，我毋知影一切拢是外相啊。恁甲我救倒来了，我较觉悟讲，原来较早我过去积极营养追求的，迄个其实咧，对着人一生来讲咧，当中咧拢是喜欢的。所以吼、哦，金太太逐天陪伊福建运动，伊讲我足骨来福建哦，我搭个脚踏车吼、哦，安尼福建车吼、哦，我一天拿2000银哦，吼、哦、啊，而且我食吼、哦、乖乖啊，我真咧当中咧。太太叫我食健康的，我食健康的。啊吼，较早吼排便袂顺，因为咧长期吼，即个安尼当中运动无够，啊，佮加上咧，饮食无健康，吼、哦，啊，加上着痔疮严重，啊，真太太叫我逐天食酵素益生菌，我排便足顺啊。过来吼、哦，伊讲较早吼，三更半暝佮起来看美股收盘行情啊，伊投资的股票。真无要看啦，三更半暝好好啊困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孙副校长的卫生话规律，早睡早起，中昼午休一下，三顿定时，蔬菜水果咧食较健康诶。伊讲人的心态一改变吼，您敢知影？我吼连啉一杯茶，我都感觉足好啉咧。伊讲真诶，我吼连啉一杯茶都足好啉。啊，真诶，我看到人生诶气象，我感谢太太搁伫我诶身躯边，我感谢两个祖囝搁愿意友好我，甚至我搁外孙呢。啊，如果这物件我无经过着这场人生诶大感悟，我看袂到啦。所以孙副校长伊讲，人生哦，生活基本哦，唔要积极营养，用心追求啊。人的生命伫一口气之间，咱说话咧，咱来珍惜身躯边的人，咱来珍惜着咱吼所拥有的物件。人世间上水的风景啊，就是你会向珍惜。会向低俗个，今仔日陈老师难得个机会，我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孙副校长，伊中风了，伊个即个会当讲伊个心情感受。这也许吼，伫社会当中，可能呢，只不过吼、哦、当中呢，因为台湾一年几啊万人中风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不过呢，这小小的故事呢，对着咱来讲呢，却是有咱大大的启示。人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真假假厉害，有当时啊人看不清楚。所以陈老师希望讲，今仔借由着孙副校长吼，伊的人生体验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当时啊，也许也阁有人进，逐工积极经营，吼、哦，即、这个求财求利，吼、哦，想要咧，升官发财。毋过毋好袂记哩，伫你认真拍拼背后，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是你上大的靠山。所以买淡薄仔时间，互家己身体休困，身体运动，食较健康诶，买淡薄仔时间陪你的亲人。也过来拨淡薄仔时间来关心别人，做好事做善事。人生不是单单打工作尔，你讲是不是？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孙副校长讲，太太吼，较早伊大便拢袂顺，足痛苦，啊，食了拢袂消化，啊，腹肚肚腹肚胀，吼、哦，结果太太用着酵素益生菌吼食了后，已经逐天排便顺啊，心情嘛继续快活。真济人讲哈，陈老师，啊，大便顺啊，心情会快活，大哥啊，大姐。陈老师吼、哦，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腹肚碰风巴掌，大便排便几工痛苦。唔过你千想万想，想袂到一个胃肠顾无好，会影响你的心情。陈老师足肯定甲你讲的，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肠啊影响你的心情。如果你逐工胃拢肚肚胀胀袂消化，常常一下生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炎。我要跟你报告，每天就很痛苦，现在吃一顿就肚掉的，就胀掉的，肚子就碰风巴掌，每天在吃胃药，每天的胃都不爽快。啊，你现在你的胃当年冬天过不好，因为你消化不好，所以你需要一罐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让你好吃好棒，让你东西吃的不肚不胀。做这样讲哦，我胃食道逆流做熬夜生，胃食道逆流就是胃酸过多，对不？这卡溢出来，因为食的未消化。今仔日如果你食一寡帮助消化、酵素益生菌的消化，当然伊都未溢出来啊，干唔是？就是这么简单。做这样腹肚碰碰巴掌，卡这么侪空气，因为你坏菌侪，坏菌侪制造足侪臭气、臭气，甚至乎你口臭。甚至让你放屁臭味毛，甚至腹肚崩崩巴掌足艰苦，规天腹肚肚肚胀胀，暗时还阁足歹困。真侪人胃药啊、胃酸、胃痛、胃冷一直吃。大哥啊、大姐啊，你是消化歹啦。吃专业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马上就改善。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很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帮助你把你消化过好，让你吃的营养好吸收，不肚不胀，好消化。不但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以前肚肚常常肚肚胀胀碰碰巴掌不消化艰苦，进三立德酵素马上吃马上好消化，不肚不胀笑眯眯，连大便都顺顺顺。咱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补充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跟你外口看到益生菌酵素有大大的差别。真侪人讲陈老师，我有吃过益生菌，你吃的益生菌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有大大的差别，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是专业级的，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通过着严格的这个制作流程，所以。伊咧会当有专业的包埋技术，互伊未被微生单元破坏去，会当达到咱健康的帮助。所以，互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会骨溜会骨想，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互你排便顺气笑眯眯。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嘞！你介绍这款三立德酵素，阮食刚吼，真达刚排便顺顺顺啊呢，腹肚未胀未胀啊，有够快活，真嘞，有够好用。你来听看卖，嘿吼、哦，老大姊哦，本来一坑多嘟嘟嘟胀胀胀，大便拢未顺，腹肚内底拢是空气大便，食甲清气溜溜，真嘞，规腹肚嘞，安尼未嘟未胀，快活，你听看卖。
1: 啊会啦，
0: 是，
1: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哩高烧黏黏，
0: 安尼是，
1: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1: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1: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1: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三里头酵素吼，
1: 嘿，
0: 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现吼拢涨到胃药含咸冰药都
0: 顶
1: 开，啊，咸冰药拢涨到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嘿，
1: 是。啊，真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拢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咸冰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1: 够好，
0: 真好。
1: 我食五斤尔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1: 真好用，来，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
0: 谢谢，真正好用的哦。大志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 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你几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我一天开几十块啊，比一杯咖啡更加省。你就当轻轻松松，和大哥大姐吃了未肚未胀，吃了好消化，甚至大便顺顺顺的骨溜的骨香，笑眯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尔叔啊，真正哦，吃这罐三立德酵素进白便有够顺，真正将来麦加林顺的有够赞。”
2: 你的酵素啊，真好呢！今天我是要点个电视，一点跟你讲吼，不过就是我袂晓写吼，拢无讲迄时要讲互人知，我的酵素是有够好啊！吼，几年拢唔捌讲遐尼顺呢，叫中顺呢，嘿啊，有够好个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讲，这几年拢唔捌排便遮尼顺呢？真好，安尼有够顺的安尼，丹尼尔叔，你介绍三立德酵素有够好呢。这大哥讲，哎呦，丹尼尔叔啊，我较早巴肚肚甲真厉害。真正，我食你的三立德酵素，真拢未肚未胀啊！
3: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三立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6-7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3: 我较早哦，弄个肚肚啊，一早上啊，今晚弄个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有影吼，一罐三立德酵素一罐2000粒，外口买未着。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做咱的助理，咱用寄交你。丹尼尔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进来。直接把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利用，拍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

0: 7733555。后来陈老师先跟台北何太太，台北何太太的问题哈，何太太讲豆饼肩胛头下骹真酸痛，福建做足久拢无路用，是安怎？什么原因？后来陈老师赶紧的吼，甲台北何太太报告的吼，豆饼先来听一遍。何太太陈老师先问你，照你讲酸痛，有当时也是两边嘛，对不？啊，先来听一遍。表示你的两骨歪去嘛，你的骨头歪去，好、哦，这第一点，所以你可能有伴随着脊椎侧弯，所以这边的肌肉萎缩去，啊，这边的肌肉萎缩去，伊就真无力，真够酸痛，安安平平定定，啊，即嘛何太太讲，啊，陈老师啊，是啊，那我做福建做真久拢无路用，唔是无路用，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就讲、是、因为你。两边倒边和正边这两边的肌肉肩胛头下边 肩膀下脚这些肌肉两边的这个松紧度不同款，所以福建他来针对着讲，可以让你这个比如说把你的肌肉放松一下，让你比较舒缓一下，不过平常时也是要靠咱自己来强化着咱的背部肌肉，这才是重点。所以真侪人讲，只要是先啊，我做福建无路用，唔是福建无路用，福建是辅助。咱去做福建了，爱甲福建师讲，我回来要做什么运动来帮助我两骨的正，然后第二我两边的肌肉会当这个安那，会当这个安尼这个平均，较袂一边硬一边软。所以何太太咱回来处理后，咱也是要做运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不过像是感觉说很多人、啊、很多人单单那去福建书的运动，不过呢你呢就是呢自己呢都没有做好好、啊、做运动来帮助自己，来帮助自己、哦、重新把咱的筋膜放松，好不好、哦、这是很重要。啊，你说啊，陈老师啊，哪呢要做什么运动？诶，这就是重点嘛、哦、是不是？但要做什么运动来改善，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嘛，对不？嘿呀、啊，因为你甲想看卖，如果好，我做福建是辅助，那呢，针对着我要做放松的，这个咱的这个运动的话，吼、哦，那呢第一来，陈老师吼、哦，教你吼、哦，你会当做几个运动？来帮助咱，吼、哦，这个安那放松，吼、哦。第一，就是咱双手，咱找一个门，找一个门，吼、哦，房间门，房间门拍开，对，嘿，拍开，然后手环门的两边边，啊，人向前行，嘿，对，向前行，甲你后边的筋骨扭扭的，我咧讲，好太太了解意思，吼、哦，嘿，咱找一个门，有无？门，啊，咱你。手摸夹掉吼，手摸夹掉，画伫门诶两边边，嘿，两边边甲画咧，嘿对，吼，两边边甲画咧，然后人向前行，啊手赶快揪门诶两边边揪掉诶，甲咱后壁诶肩胛头揪揪诶，一样吼，扩胸运动，当然你会当做伏地挺身是上好诶，伏地挺身是上好诶，好，阿哥可能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恁要做伏地挺身做袂起来，啊恁呢？只好就是徛咧做，啊，徛咧做的时阵有啊，吼、哦，徛咧做的时阵有几个方式拢会动，手环两边边的门，互你后边肩胛骨扭扭的，吼、哦，啊无咧，就是手拍伫壁顶，拍伫壁顶做伏地挺身，然后打落，嘿，啊，即、這个安那安尼背起来打落，背起来安尼做伏地挺身，吼、哦，啊，过来第二就是用毛巾，毛巾，因为你一边会酸安疼，一边较袂疼嘛，所以你用疼伫倒边嘛，所以用毛巾甲你的手后壁揉揉的，咱手拐过后壁，手用手安尼揉揉的，吼、哦，揉揉的，嘿，揉揉的，吼、哦，帮助咱后壁肩胛头出力，吼、哦，这嘛拢真重要。啊，做做你就较灵，啊，做做你就较好。啊，陈水要甲何太太报告的讲，第一点上重要，唔是靠做福建，福建是辅助，咱上重要是爱做厝内底福建，就是咱。回来处理后，咱来做福建，爱甲你的福建师问， 看我回来要做什么运动要骨力做齁、哦、两边的肌肉才会放松要靠你逐天做。因为你两边的肌肉松紧度无同啊。一边按一边拧。一边按一边拧。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会导致到你一边就真容易酸痛。齁、哦、啊这就是爱靠家己运动来放松不是靠福建来放松。家己逐天伫运动当中爱做齁、哦、这个开当达到这个就是重要。好、哦，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这个身体健康的帮助，好不？好、哦，安尼，我简单甲太太报告一下，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好、哦。好来哈，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哦，宋大姐的门。中立区的宋大姐的问十年前有时间当初治疗有完成不过近期又复发啊那呢什么东西不能吃啊要如何保养鸡精敢不能吃齁鸡精是可以吃啦齁不过重要的只要是要跟宋大姐报告十年前齁细菌感染的药啊较不像真的发达啊！你十年前会当把时间治好，实在是无简单呐、啊。哦，我讲实在话，吼、哦，因为咧十年前的技术，吼、哦，含着药物，吼、哦，当中咧无像近这样发达，吼、哦。啊，所以如果你十年前时间治有好，那咧照你讲好去就好去呀。啊，现在你个会掉，这叫做这个二度感染，这叫二度感染了，吼、哦，就是你好去啊，你抵抗力歹又个感染掉。哦，照你讲是袂啦，啊，就是可能你抵抗力嘛无好，所以你可以感染着。啊，即马感染着了，陈老师要甲你讲吼，时间是有药啊通食，而且进十年后进的药啊比十年前的药啊搁较好，吼、哦、治疗效果嘛较好。所以像是爱先甲宋大姐讲，时间一定爱做治疗，一定爱做治疗吼、哦。所以你有时间的人的话，配合医生用药啊，甲时间病毒即个杀死。吼，因为时间是太细，米干就无多，米干台当抑制掉的呢。吼，所以时间太细，时间吼，这病毒爱改用药啊改太有细。吼，啊第二在这段时间发布袂当食，就是油的啦、热的啦、烧的啦、烧甜啦、烧油啦、烧咸啦、烧刺激啦、烧咸啦，都袂堪食啦。吼，食较天然的，因为你真可能你时间感染可能肝会发炎嘛，所以就是爱睏好，爱运动。爱饮食食较健康诶，吼、哦，加工再济啦，吼、哦，啊，包括着增加肝负担诶啦，还是油诶啦、糋诶啦，吼、哦，伤咸啦、伤咸诶啦，吼、哦，伤甜诶啦，有当时啊咧，少量啦，卖过济啦，吼、哦，一丝啊不要紧啦，吼、哦，啊，毋过饮食就是尽量健康为主，吼、哦，啊，你讲只要是啊，加精诶价值袂矮啦，加精诶价值啦，吼、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吼、哦，啊，毋过咧，就是生活当中困来困有好，食爱食营养。运动爱有够，啊配合医生做治疗，吼、哦，宋大姐都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好吧？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嘿、哦，了解哈，嘿、哦、啊，因为照你讲时间掉过啊，身躯有抗体啊，照你讲是袂阁掉啊，啊你也阁掉第二道，这是真稀罕啊，吼、哦，啊不过既然掉啊，就是用药啊过来治疗，吼、哦，用药啊过来治疗，基本上都是安尼，好吧？哈、哦，后来，好、哦，来陈老师阁看一下来。要是看一下，等我一下。张大姐在问，彰化的张大姐在问哈。热天容易口干舌燥，所以一定爱食冰块止水打，是哪会安呢？这个是一个会当讲是会当讲是暂时的感觉。真侪人你热天会流汗嘛，啊流汗就会嘴干嘛，啊嘴干就会想要食物件嘛，啊热天你会想要食冰的嘛。啊，冰个食落透心凉，足舒服嘛。唔过问题来啊，陈老师甲张大姐报告，你甲想哦，热天咱会流汗，啊流汗你无啉水，吼、哦、你食冰，吼、哦、啊冰内底有拢会加甜啊，无你要食清冰哦，够有人会食清冰，无嘛对不？吼、哦、啊你一定是拢食冰个啊、甜个啊，有无？吼、哦、食落感觉较舒服，嘿啊是安怎？因为一开始食落先冰冰凉凉，感觉透心凉足舒服个啊，吼、哦。啊，毋过问题来啊、哦！你食冰的落了后，你的胃就变冰的啊、哦！ 身躯体温是37度，冰的是0度，所以你吃了了，你的胃就变冷，消化就变歹去，甚至呢，咱的循环拢会降落来，因为你吃冰的，你的胃、你的肠拢冷去。吼、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一开始感觉真舒服，啊嘛，那就感觉有补充到水分，因为冰内底有水。唔过咧，但一个因为内底拢冰冰凉凉，你身躯就容易吞积湿气。这湿气吞积掉的时阵，佮加上着你循环的变慢，这时阵就容易昏昏沌沌、神神无力，甚至咧长期湿气当身躯就搞发炎。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热天其实咧。像一般的医学专家拢建议咱顶多爱食温的，因为食温的时阵，食落烧烧对无？吼、哦，食落烧烧温温的时阵，吼、哦，那呢咱的身体较紧适应，啊，顶多止喙干。因为食落烧烧温温，伊袂像冰的时阵，顶多身躯都会甲水分流掉的，你就较袂口干舌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啊，热天顶多是爱食即个啥？食即一般室温的物件，啊！你讲像是我爱食冰，我食过冰，敢袂冻？唔是袂冻啦，可以啦。啊，就讲卖食伤济啦，吼、哦，卖食伤济啦。啊，基本上热天要止水，大都是白滚水来上好的。吼、哦，白滚水伊得水，吼、哦、啊，咱卖啉冰水，吼、哦、啊，咱啉一般的白滚水啊，啉落身躯赶紧滋润，吼、哦、啊，赶紧补充水分，你都袂口干舌燥啊。吼、哦、啊，一般来讲。因为真侪大哥大姐热天也较够流汗，所以水分一定爱了够，食有够，较会当真正止喙干。食冰的只是暂时的缓解尔，吼、哦。但一顶多容易吞积湿气，导致着你循环变慢，导致着你胃肠消化变慢，顶多会产生真侪副作用哦，吼、哦。系啊，所以热天食伤侪冰唔是好事，吼、哦，唔是好事，吼、哦，咱呢千万爱小心注意哦，好不好？哦来，请师哥看一下，等我一下。高雄的张小姐在问，吼、哦，有咧食固筋骨的，看到血路循环的通的保养，正脚的膝盖后边的筋，坐落来就会酸倒，无力起来安尼。后来，高雄的张小姐来，请师哥你报告一下来，你吼、哦、正脚安尼吼，就是因为你的腰骨，的坐骨牵过。哦，啊，表示讲可能你最近可能坐碰椅、坐梯椅坐较久，结果咧导致着你的坐骨，吼、哦，伊咧这条筋，吼、哦，去牵着，吼、哦，虽然无得着坐骨神经，吼、哦，唔过咧，咱这个脚头骨后边这个所在叫做中医叫做委中穴，委中穴这条筋是牵起腰骨的，啊，你是安怎脚头骨后边这条筋，吼、哦，感觉会酸会软会无力。因为你坐骨两边无平筋，坐骨无平筋，啊，你用超市啊，那呢，我要如何是好？吼、哦，你进入咧食固筋骨咧，你只要运动做做的就好。啊，超市教你安怎做？吼、哦，因为你像进吼、哦、一边筋吼、哦、会酸会无力，唔是一直当面凹迄个筋，迄无效哦。你讲啊，我来凹这个脚头，一直凹一直凹，凹到脚头发炎，点都无效，因为迄条筋是牵起腰骨，腰骨，所以你最近。坐唔好坐伤久，吼、哦，唔好坐歪歪坐起起，上好唔好坐梯梯坐直直，吼、哦，这当中爱注意，吼、哦。啊，暗时啊，你困的时阵，只要做一个运动，伊就会好真济，叫做桥式运动。桥式运动的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这个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酸啊，脚放落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日时啊时阵，如果你也感觉筋会按按酸酸，吼、哦，无啥有力。好像自己会痛痛，咱呢就是咱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吼、哦，胸前莫食大西瓜，哎，胸前莫双手双手环抱莫食大西瓜，双手食指交叉，嘿，那就莫食大西瓜有无？你的头、你的身躯含只西瓜，莫去倒平30秒，莫去正平30秒，会晓未？啊，紧改救救我正，伊就会较好，吼、哦。你酸你按你疼你无耐心的按你做齁、哦、啊迄个暗时啊你睏的时阵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甲筋扭扭的齁扭扭的意思啊就会继续好齁、哦、了解意思齁、哦、啊这嘛显示你的腰骨的强度无够就表示讲你平常时做运动唔过无做着腰的运动啊你用桥式 我要做什么腰的运动来教室家里，平常时日时啊时阵，在时啊下晡暗时啊拢会当做做半蹲。教室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甲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报告吼，我讲较早过去少林寺的徒弟啊，咧练功夫的时阵，一开始师傅拢毋是教功夫，师傅拢教啥？教去苦蹲马步，对吧？师傅啊，功夫唔教我，叫我逐工踮遐蹲马步。师傅讲练功夫的人，你练苦都苦袂好啊，你要练什么功夫？对吧？啊，结果咧，徒弟啊练半年，练一年啊，下盘徛足稳啊，师傅双脚扫扫袂倒啊，好，安尼你会当练功夫啊，你的腰腿有力啊。哦，所以在少年徒弟啊，是安那大家徛足稳的，就是练苦苦出来。吼、哦，练苦苦出来啊！所以大哥大姐，咱有当时啊，咱离开座位啊，就练苦一下啊，可能腰腿也酸不要紧啊，不过一定要姿势正哦，吼、哦，袂当翘骨，袂当歪歪哦，好不好？吼、哦、啊，小块骨就好，唔免苦做对，哎，小块骨伫椅啊垫坐，吼、哦、啊，酸啊，咱就个慢慢坐落来，好不好？吼、哦、啊，张小姐来，乔氏甲你报告的，只要你一时要做半蹲的运动，暗时做乔氏运动，我相信唔免一礼拜，你这筋就好呀。吼，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含固循环的，所以绝对无问题，好不好？吼，安尼简单甲高雄的张小姐报告的哈。来，请我稍微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张大姐，台北大同区的张大姐咧问哈。张大姐讲，颈椎部位也发出声音，唔过未听。这是什么原因？来，我甲张大姐报告，因为咱的骨盘骨之间也有空隙，空隙伫叮当活动，有当时也会出声。比如讲，陈老师真凹镜头哦，你听好不好？好、哦，咱的镜头啊，试了是咪憋一下？有吧？有吧？有哈、哦？嘿，镜头啊，试了先来憋一下，因为这棺材内底有空气。好、哦，啊，照你讲，咱的颈椎，咱的叮当活动的时阵。有当时啊，伊嘛会产生着憋个声。啊，不过如果你最近常常咧憋憋叫，表示你这关节已经有较退化，已经骨盖骨之间小块小块小地小薄啊。所以你得爱食寡固筋骨的来保养啊。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啊，吼，我咧讲了解意思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咱爱去思考，因为像这种颈椎，你正开始有声，不过未听。吼、哦、啊，表示讲骨盖骨可能咧小骨小磨啊，咧磨损啊。吼啊，咱平常时唔好翘骨哦，翘骨做这样，撸手机啊，你安尼头一粒120公斤，你咧看手机啊时阵头压落，对不？你的头爱排120公斤，如果你看半点钟，你的颈椎都爱排20公斤，爱安尼压压半点钟。所以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头爱腰关，吼、哦、啊后边吼、哦、肩胛骨爱扭扭的，来，咱双手吼、哦。在咱脚掌背后壁，小手、双手，嘿，小高，在咱的脚掌片后，咱的脚掌背后壁，好，两边的肩胛头扭的，下起个夹，中夹一个鼻，哎对，肩胛骨向后壁，嘿，扭扭的，来，大哥大姐来扭扭的，对，等你输扭扭的，哎对，较袂翘骨啦，较袂驼背，嘿，所以当时啊，其实啊，时阵安尼扭扭的，就安尼简单，嘿，你暗时啊买当做，好吧？安尼加扭扭的，哎，啊，较袂驼背，吼、哦，较袂驼背，吼、哦，啊，肩胛骨吼、哦、买较放松，暗时啊买较好滚，吼、哦，大哥大姐拢会当做看卖，好吧，吼、哦，安尼样吼，哎，安尼简单个，即个张大姐报告的吼、哦，啊，食寡固筋骨咧，颈椎咧退化，所以别叫吼，别叫，拢可能咧，你颈椎咧退化吼、哦。好来，请我师哥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土城的郭大哥在问，差不多67岁啊左右，有这个男性勃起障碍的问题，要如何改善？好，这个、男性勃起障碍的问题，就是你的查甫人啊，哦，你的鸡屎灌袂饱嘛，是不是？啊，这鸡屎要灌到饱是爱从啊？因为拄啊郭大哥在问吼，这当中咱为医学的角度，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男士朋友有的人60、70岁啊，你可能你会拄到这个问题，吼、哦，你的结果也关袂吧，吼、哦，啊你十岁人会感觉讲，啊我六七十岁，唔过我要用，啊唔过咧，是安怎我 这个就是我这个鸡翅灌不饱，什么原因？来，我甲大哥报告一下，咱咧装水球知影吼？嘿，水球对不？水头头开开的时阵，水箱细缸水球敢灌得起来？灌未起来嘛？对不？啊，查甫人有当时啊，食到六七十岁，咱的血管会硬化，血管的硬化，包括有的人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是安那会导致着阳痿？有的讲食薰的阳痿，迄就是因为食薰、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因会导致着血管硬化。血管硬化时阵，查甫人你这假死，伊要会定，伊就是伊的血管爱会通。啊，因为你血管硬化，所以血灌袂入来，血袂大降，滴滴答答。啊，这时阵呢，当然呢，伊就无多，自然啊维持定度，了解意思吼。无多维持定度，当然你帮助都有困难。我安尼讲了解吼。啊，大部分勃起功能障碍的男士朋友，第一个关键就是跟这个血管有关系，血管循环有关系。好，这第一点哈。来第二点，只要是个公姐哦，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了解哈。第二点，查甫人，你这个足侪人，你就是勃起障碍构结问题，就是有当时啊，小寡关的，会爆哦，吼，会冲血哦，唔过连咪个消风器，啊，是那个连咪消风器，因为。结果要灌饱了，你的水球结果要灌饱了，这个头爱缩起来，这个水较袂倒流出来，对不？啊，唔过有诶查甫人，就是你这个假使你啊灌饱，结果咧后壁这个头缩袂安，所以伊这个倒流转来，就软伊啊。啊，较会安尼，这个咧缩诶，这个头。吼、哦，你其实咧设计头，伊就是一个括约肌，看到咱咧禁尿、禁小便、禁大便，包括咱咧胃头、胃咧禁尿、禁卫生，伊就是一个括约肌的，那就一个小菊花。啊，你缩个条，那就结果缩个条，你唔知袂倒流。啊，用超市阿贤那这缩袂条，这是神经咧控制，神经咧控制，所以你也看有诶湿地诶、中风诶，现在得滴着性功能障碍。就是伊无法度，伊管的时阵，就倒流回来，就软伊，吼，就收袂安。啥物原因？因为伊的腰骨、伊的神经无法度收缩着这个头，结骨一头。我讲了解吼，所以第一，咱血管饱，啊，这个头爱收起来，安尼会当维持定度。啊，有的查甫人。小块灌的饱，唔过会阁倒流转来，阁个软伊啊。有诶是甚至拢灌未饱，水箱细缸，啊，即对相对诶问题。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一个概念。来，阁第三点，够一个就是水也无够，碰布也无力，心脏歹诶人，所以心脏歹诶人，买得滴着查甫人可能有阳痿诶现象。是安怎？水也无够，心脏无够力。怕会怕袂大降，怕袂起，所以这时阵买得成着阳痿现象，吼、哦、啊，大约是分这三方面来进行，吼、哦、好啊，三方面有三方面，伊治疗的方式是无同款。第一，血管硬化，比如讲你食薰、高血压、糖尿病，吼、哦，还是高血油，导致着你这个男性，吼、哦，你结果要咧管的时阵，伊管袂饱，吼、哦，因为这血管塌掉呀。还是会更硬气啊！吼、哦，阿龙小师阿这边呐，会通玫瑰，会通玫瑰，当然，你的水的头内底卡拉什么卡掉的啊，你也个通通的清清的啊，是不是？所以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吼、哦，哎、欸，你结果要观察吧。啊，第二，搁爱帮助你血更的软化、硬化的，吼、哦。啊，伫泌尿科当中有一个物件叫震波，所以，比如讲。这种结果啊，管拢管袂饱，拢无多有定度，就是无多充血。有诶，足侪拢是因为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前，第一，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诶营养保养，吼、哦。啊来第二，咱配合着泌尿科医生做震波。震波吼、哦，也用一个吼、哦， 用一支就是你的套筒，套筒套在查甫人的家私顶管，啊，然后伊会发出着震波来帮助你，甲这个啥，甲你这个血管转哦软，吼啊，甚至有些真空吸引的方式，也小可吸，吼、哦，硬吸的方式促进着你的血通的过。啊，林超市诶，必有各有这种物件哦，有哦，有一种震波仪，吼、哦，啊，特地查甫人。特地你查甫人，你的就是你的家私顶管套嘞，啊，震波可能爱做几下道，唔过外面上感觉袂歹，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一道我都完全成功啊，可能爱做几下道，吼、哦，啊，你就配合去泌尔科做震波甲，会更准哦，嫩，啊，第二只我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好过，可能你的肠胃就会较顺，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好，来第二。但这个结果一头缩不掉，伊是腰骨看来神经控制，所以一寡腰骨伤掉的，还是坐骨神经歹去的。查甫人现在腰足重要，真侪查甫人拢听讲腰足重要哦，帮助你腰也无好吼、哦。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办事咧都无好办哦。唔过做这样拢想奇怪，跟腰有啥物关系？因为腰看会更神经，大概你的脊椎一头，好、哦，我讲你了解吼、哦。腰骨阿歹啦，跌掉你顺来变歹以外，神经咧控制，你脊椎也管把，啊，你神经爱甲这个头缩起来，开维持迄个顶度，较袂阁消风去弄伊，对不？所以这括约肌爱缩起来，啊，这个、神经控制，啊，你腰骨歹，神经控制歹，伊就消风。哦，所以腰骨爱顾好。所以有当时啊，管会顶，管会饱，啊，毋过过消风气的，这种人拢是伴随着腰骨歹，腰骨神经无好，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下多啊，加几啊年管都管袂饱，爱食寡帮助通血路的，对吧？好、哦，爱食寡帮助通血路的，配合着泌尔科来做震波，好、哦。啊，如果你是管会饱，啊，过会消风气，常常真紧的软伊，好、哦，真紧的软伊，就是。你说这结果一头说不安呢，这足侪拢跟腰骨有关系啊，所以咧腰骨咧，你得爱安那，腰骨你得爱，这个当中可能和你的腰骨得爱吃一寡中药，固筋骨伊会保养关心，增加着你的造血，啊，佮增加着你筋骨的强度，佮增加着你神经的活络，和你神经咧控制，这腰头说会掉，腰唔是这结果一头说会掉，查甫人。你当然在这方面你就较无问题，好、哦，再来第三点，小叔来讲，心脏嘛是一个问题，心脏无力的人，心脏即个无力的人，你碰破啊拍，拍会拍袂到，拍袂大杠，所以结果也着灌袂饱，灌袂满，甚至着软骨烧，无法度办事，是毋是？所以心脏无力的人，心脏无好的人，有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你着爱食寡有心脏的营养，心脏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钙质，吼、哦，各种的营养来增加着你心脏的收缩，含着微群，这个真重要。把你的心脏 Q10 只要高，心脏跳较好、跳较顺 ，Q10 钙质只要高，心脏的收缩会较勇，心脏较好，胖胖啊跑得较有力，你冲会就冲会顺，冲会饱。安尼，超市简单个大部分。男士你拄着，尤其说这样讲，超市啊，像那食老的时阵，这方面吼，伫性功能方面，那就都感觉较袂顺，什么原因？因为大部分都是食老有会啊，血管拢硬化，所以第一心脏较弱啊，啊第二血管较硬化，所以你冲胃冲袂饱，加上着腰骨拢无好，都、就是三项拢歹，心脏嘛歹，腰骨嘛无好。循环嘛歹，所以这三项拢歹，都得着影响着查甫人的性功能。好、哦，我讲当然荷尔蒙嘛是一个问题，荷尔蒙就直接影响血管，好、哦，荷尔蒙嘛影响你的筋骨，好、哦，荷尔蒙嘛影响你的心脏。当然，荷尔蒙就是一个重要，因为一旦查甫人咱食老话，咱的荷尔蒙减少啊，心脏歹，腰骨歹，啊，这个循环嘛歹。啊，咱无可能，佮补充加像少年 少年讲，像我少年的时阵，遮尔济荷尔蒙啊，我无可能过食荷尔蒙啊，所以我唯一的当做就是心脏高 Q， 心脏需要 Q 天钙质、米群高 Q。我药骨过用，我食寡中药来通筋串骨，吼、哦，收筋活骨，和我筋骨的用，药骨的好，神经控制好，即、这个脊椎啊头收会掉，吼、哦。第三，我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诶，和我血管较平滑，我血管较会入去，血管较袂塌掉诶，充血较饱，吼、哦。啊，因为咱荷尔蒙无啊嘛，所以食老有血时阵，想要维持着查甫人你诶性功能。你当然心中爱有力，腰骨爱勇健，血流循环爱通。对这三点，郭大哥你问，请说我趁这个机会。查甫人你莫乌白食一寡重用的，但就说爱讲，食到尾啊身体负担大，影响心脏，影响身体。但就说爱讲真的，你是爱根本去找着原因来做调理，身体较会用，身体较会好，好不好？哦，趁着郭大哥你问的时阵，我就甲这个相关的问题讲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听。后来黄大姐在问，屏东东港的黄大姐在问，脊椎滑脱走路一摆一摆，黄大姐请我跟你讲、哦、你这样严重、哦、因为你走路一摆一摆，你不知道到尾会怎样，兵败如山倒，走路一摆一摆，第一脚头会歹去，来第二髋关节会歹去，第三腰骨会歹去，第四你吃啥药啊拢无效，用超市这么严重哦，对，因为你走路一边关一边加重筋力啊，越走越歪，越走越嗨，走到尾就崩崩去啊。啊，你讲哇，啊，超市要安怎？你爱想办法咯，你走路会正。超市甲你讲这是真的哦。吼、哦，黄大姐，因为你脊椎滑脱，你都爱做运动做福建，你袂当走路讲啊，我着脊椎滑脱，所以我走路一边关一边加，你袂当安尼啊，吼、哦。你咧平常时咧，你行路的时阵，咱两只脚爱平均，啊，尽量爱行好正。你只要行袂正，一边悬一边低，一边轻一边重，你到尾啊，你唔是腰椎滑脱了，但就是爱你公斤的哦。你不单单是腰椎滑脱了，你髋关节歹，你的膝盖嘛歹，你三项拢会歹了了哦。好、哦，你爱手术三道哦，脚头爱手术，髋关节爱手术，腰骨爱手术，啊，佫袂好。是安那，因为三项拢手术啊，你阁无力，嘿，你阁感官嘞，阁无好行，好、哦，所以黄大姐，请你尽一定爱家你的脊椎滑脱，想办法可以恢复正常，无连讲你的足严重，因为你尽走路已经一摆一摆啊嘛，如果你继续爱一摆一摆行，你会家你的髋关节、你的膝盖拢无歹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赶紧来家脊椎滑脱用好，啊，滑脱真简单啊。滑脱单就说个家己啊，你得做桥式运动，你困做桥式运动。啊，其实啊，我今仔不是家人啊吗？吼、哦，我讲恁有骨歹的，吼、哦、有骨歹的，莫食大西瓜，吼、哦，我过正平三十秒，我过倒平三十秒，脚踏空间步，身躯对接大西瓜过，对不？你疼的时阵就安尼做，滑脱的时阵就安尼做，吼、哦。啊，其实啊，得爱练半蹲，增加着咱腰腿的力量，了解吼、哦？啊，你一定爱食中药固筋骨的。超市无骗你，你爱食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甲嚼用，吼、哦、爱嚼用，食中药固筋骨的，甲药骨固用。啊，你一定爱做运动，吼、哦。啊，你用超市，啊我脊椎滑脱，你也可以滑脱，你也做运动做一阵啊，免一礼拜，又慢慢啊骨断去，你就好啊，是不是？啊，你也一直保持安尼，一边关一边加，行路一摆一摆，你也害哦，吼、哦。你的家你的髋关节跟膝盖都不歹，你不感觉你的髋关节膝盖都开始在疼吗？对不、哦、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做运动把脊椎滑脱敲我正、哦、做复健做运动你也可以找福建师做，了解不？一定要有你的滑脱恢复正常，让你走路的正常，不可以一边关一边低，不可以一摆一摆、哦、到时候真严重哦。像我们说我们不是少年的咱毋是少年的啊！你安尼行路一摆一摆吼，一边重一边轻吼，一边悬一边低安尼行吼。我甲你讲，毋免一个月，你的关节、髋关节、膝盖都拢互你磨害呀，磨甲发炎去啊！你的痛苦死哦，好不好？吼、 爱记爱食中药固筋骨的，吼、哦，啊，你脊髓滑脱，你软骨也无够用，上好佮配合着 Q 10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做伙来食，吼、哦，有 Q 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会应用来食，安尼上紧。一边有胶原蛋白加软骨啊，够 Q， 啊，一边用中药来通筋串骨，啊，我相信你即个甲调用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你的腰骨你就加作用啊，就当恢复正常啊。因为脊椎滑脱是暂时的呢，暂时的赶紧的，咱姿势爱正，啊行路爱正，爱做复健、做运动，该敲断伊，配合着爱保健啊。因为你无保健，连讲会搁滑脱，吼、哦。所以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啊搁配合着，吼、哦，搁配合着像丹尼所讲的，咱腰骨软骨啊、骨头软骨啊需要的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好不好？真的哦，好不好？黄大姐，屏东东港的黄大姐，爱赶紧甲脚用脚好，吼、哦，因为你这个问题，伊牵涉到的，就是你的未来。未来你也走路安尼行，哎，迄筋骨疼都痛苦的呢。伴随着连讲你像你真安尼行，连讲连脚头骨都疼，髋关节都疼，你的痛苦是，吼、哦，为着一个脊椎滑脱呢，搞尾啊，甲你的髋关节又骨拢不，你的膝盖拢不不排，你的痛苦是哟、哦。好不好、哦、所以一定爱赶紧的吼，改、哦、恢复，好不好？啊，莫个靠消炎止疼，因为消炎止疼只是防止发炎尔，伊并无法度互你正。你一定爱靠运动有我正，啊，然后靠食中药甲通筋串骨够用，食寡药骨需要的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的营养改补上来，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吼、哦，讲到这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无清楚、无了解，刚刚助理讲，来哦，等下输广告的，来广告。我来吼、哦，啊，拄啊，郭大哥咧问着，就是心脏，诶，迄个查甫人性功能的问题，但下输感觉老大哥、老大姐。很多人吃老火心脏不好，男人你如果遇到心脏不好，心脏不力，有当时鸡骨就灌不饱，是不是也会影响你的性功能，这是事实。所以男人50岁过心脏要强要用，因为我们50岁过我们的荷尔蒙会减少，荷尔蒙一减少，心脏血管包括筋骨都会受影响。所以50岁过就是补充营养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陈老师感觉讲，真的人尤其生活当中真侪人未记得讲营养最重要，拢等到有病要看医生。陈老师感觉最可惜的讲，其实明明会当保养好的是安那唔敢顾。年轻50岁过查甫人你最需要的，陈老师无骗你，因为查甫人足侪人在乎你的性功能。是不是？不过你的性功能就是跟你的血管、跟你的神经、跟你的心脏有很大的相关。因为50岁过你的荷尔蒙减少了，你为了当过的心脏、筋骨还有神经，是不是要去对找一款心脏收缩的好，还有神经的美群，还会当把你的骨头顾健康。但有时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有上丰富的钙质，有钙镁锌同盟，阁有上好的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阁有优稀兔胶原蛋白，阁有完整的 B 群，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心钙球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阁骨骼真健康，阁加上有 B 群，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查甫人。吃丹尼斯的心钙球吃了会用，我说真的，查甫人吃丹尼斯的心钙球碰扑也有够力，骨头会健康，心脏收缩好，神经可以帮助你补充营养，是不是？查甫人你吃丹尼斯的心钙球吃了有较用，你家己上清楚，因为伊够查甫人需要的心。所以50岁的男士朋友，你吃丹尼斯的心钙球，它是甘麻色的胶囊，在下两粒，暗下两粒， 和查甫人五十岁你会用，女孩子食了会水，因为心肝球内底有女孩子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维生素 C、B 群、够钙质。女孩子五十岁过，你这营养食无够，你袂 Q 袂水。女孩子足侪人五十岁过，讲诶，我的面皮摇摇摇，我的鱼尾纹、我的抬头纹、我的双下巴拢走落来，唔是你的面皮灵异，是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你的皮下骹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皮全变凉的。你的蛋甲胶原蛋白食倒转来，自然伊就僵起来就水，腰粉就少，乌斑就少。啊，胶原蛋白变啊求倒转来，伊需要 Q10 可以当重新和你的胶原蛋白进食。所以真侪人讲，欸，陈老师，有影呢？我某最近做加足 Q 加足水呢，真正。食你这款心钙球真正真好用。太太讲：“哦，翁的啊，你最近嘛真厉害，继续用呢。”翁阿婆做伙食，但有事无骗你哦，大哥大姐啊，这款心钙球，人生五十岁过，你钙质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Q10 爱补充，是不是翁阿婆动手？做伙来食，查甫人食好用，女孩子食好水，哦，恁呢？食老了做伙牵手去佚佗。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我食老回来食会淡咩？大哥啊，大姐啊，食老食上好，食老啊上惊心脏歹，心脏收缩无好，爬楼梯下喘；食老上惊着骨头歹，落楼梯关节起骨叫，骨头袂健康，是毋是？食老啊，咱会需要各种的营养。陈老师介绍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钙质，上好的 B 群，佮上好的胶原蛋白。伊十足补钙，和大哥大姐，恁食老会啊，心脏收缩继续好，你爬楼梯继续轻松。伊咧，和你的骨头足健康，你落楼梯较袂起起扣扣。和你行路好行，出门佚佗、游览、爬山，身体咧，会上关的爬行，吼、哦，会上关的落行，好不好？大哥大姐讲啊，有影有影，陈老师啊，食你介绍心钙球，大哥讲。哎哟，陈老师真正有影，你的心钙球有够好用。阮太太哦，爬山爬袂起哩呢，真正呢，爬到吼安尼哦，真正安尼哦，那就一台老火车下下喘呢。结果呢，食你的心钙球，食到真足够爬啊！
1: 我有给你的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就拢袂喘啊！我搁带伊去爬山上啥，就拢袂真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呢。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1: 食了心钙球，食爬楼梯、爬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1: 开始食的心钙球食了足好啦，喘安尼袂安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丹尼尔叔，我甲你讲，我食你的心钙球，我食几啊年啊？我七八十岁啊。我食较紧，不但嘞精神体力好，我会爬山会爬行呢。我去印度尼泊尔爬灵鹫山呢，七八十岁啊呢。啊，是安那有才调去爬山？因为嘞，伊营养食有够。
2: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去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廿年啊，吼，食这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
2: 十三天哦。
0: 哎呦，真够真够！哎，那边呢，尼泊尔拢山顶
2: 啊。你有做，咱嘞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真够！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是不是？七八十岁啊，过去佚佗呢，是不是？啊，食对一款，食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吼、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像你讲的有影。啊，食老岁啊，吼，爬楼梯袂爬，啊，行路袂行，啊，坐咧徛起来，心脏收缩歹吼，各样要喘袂气呢。啊，结果咧，食咱的心钙球，食甲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七十几岁啊，大姐唔敢相信，讲我七十几岁啊，我阁会当爬顶塔，爬去甲顶冠，就是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哦心钙球哦，食到两包过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未酸去啦，啊，未酸我去变下。 我这边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4: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后尾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4: 谢谢，感谢。
3: 真正袂歹，
0: 这款新麦球真正袂歹用，一个月开1000外块，伊一罐2800。会当食一个半月，阿阿婆做伙食，大罐装的食较久。内底是甘色的、橘色的胶囊，买唔对，无在讲咧买。再是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甘丹老师介绍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敲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查甫人食丹老师心爱球，食了会用；女孩子食了会水。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啊，腰酸万水，会上关，会落架，非常的健康兼舒适。食这罐。丹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卡这个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啦哈，查甫人要用，女孩子要水。大哥大姐要游山玩水四界去，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哈，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节目是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单的服务无停止，等你继续靠通侪助理。人生当中哦，身体开始咧未做主啊，人开始咧老啊，重视的就是营养。你心脏未休，骨头关节未定，你咧甚至咧诶皮肤一直冷去，甚至查甫人性功能受影响。咱咧就是爱心脏过久，骨头关节过久。咱身体较健康，你讲是不是？就这么找助理哈，今天这么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哦，好卡塞，好卡塞！
10: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9: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10: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6: 现在时间22点整。

0: 全国家宏最敬爱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真欢喜又过来到即个时间啊，每工感谢恁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7-098
1: 0800-097-098
2: 每一暗哦，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哦，甚至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拢会当希望恁哦，啊，快快乐乐度过愉快暗暝啦。啊，阮就拿像咱厝内底今日时势同款，啊，逐工陪伴你。啊，互你做伴，互你温暖，互你快乐，啊，就是希望你会当个心情放好轻松，哦，人讲艰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啊，何不快快乐乐过每一天？上重要就是咱脚行、手行，才会当用心命。哦，即卖吼现代人，什么叫做不健康余命？不健康余命愈来愈长，这就是拢造成咱爸爸妈妈啊，甲咱最后一天的进程，这几年拢是需要哦人来照顾提。提成踏球安尼啦吼，这是吼咱现代人上爱追求的，讲人讲爱好行，好行嘛要好命啦。人讲食老啊老歹命，颠倒是咱无爱看到的。所以咱爸爸妈妈心情放轻松，当然你爸病就照无啦。啊，你若心情吼一天干咧烦恼东烦恼西，烦恼阮阿怀阿未娶，烦恼阮阿仔阿未娶，哦，这嘛真操安尼，当然你心情未轻松，当然你就未快乐啦。
0: 我感觉啊，阮阿伟最近吼，可能有去偷读册款啦吼。伊正是咧讲的话，即个深度啊，犹如会当感觉是硕士级的啦吼。
2: 无啦无啦，
0: 咱这个月非常感谢啊，咱快乐联播网加入阮这个大家庭啦吼。啊嘛，互阮有这个机会啊，会当来服务咱快乐联播网全国。啊，年报即个长辈时代，伫这段时间，讲事实，阮伫暗时迈向第二年啦，吼，
2: 第三年
0: 啊，第三年啊，
2: 第三年啊，
0: 迈向第三年，即
2: 时间你过足紧诶，
0: 即做啊，头壳用要拍伊啊，吼，因为节目做伤济，
2: 无啊，个你时间暗时吼，但是拢会错乱啦，
0: 是啊，像今日的未透早啊，做现场诶，做甲下暗，正是有关系现场诶节目，啊，嘉宏诶节目为六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咧甲恁陪伴，当然上大诶，就是无互恁失望。你家己的后生啊，嘉宏阿伟、阿发阿仔，啊，你家己的仔仔小安，啊，即马只是啊，过去的飞碟电台，即马由阮转播，下做爱丽联播网，
2: 是
0: 啊，阮下晡两点到三点啊，嘛有一个下做阿米啊，讲健康。阿米啊，佫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欢欢啦，吼。
2: 伊是足欢的对吧？
0: 唔是啦，欢乐的欢啦。
2: 哦，欢喜的欢的对
0: 啦。即摆你嘛袂使讲讲人欢，你真讲人欢，你先来讲原住民。
2: 是。
0: 啊，人事实都唔是欢，迄是较早的人吼，的音啦，吼。原住民即个同胞，拢是比咱佫较早。
2: 来台湾，
3: 是哦，唔对，
0: 因是原生土种正港的在地啦吼。啊，所以讲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无气嫌，每一工时间若到啊，就来甲阮设定本台本周轮。啊，阮会当为恁做啥物服务？啊，爸爸妈妈恁要开讲点歌选曲啊，拢总会使。无论是产品的服务，无论是你要点歌，你要听啥物歌。啊，阮拢会当甲你做服务，啊，但是阮会晓唱的就唱，啊，未晓唱的就请歌星唱。
2: 对啦。
0: 啊，阮唱的当然是较无歌星遐好听，
2: 但是吼、哦，就是要听歹听的。
0: 对啊，但是有感情啦。
2: 对啦。
0: 吼、哦、啊，所以讲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尤其嘉宏来做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我的妈妈吼，即、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庄头一个啊，做国姓黄爷会。啊！底下真侪长辈时代，大家底下咧开讲啊！底下我听讲吼，即安尼讲出来，警察唔知去。

0: 也无有可能哦，
1: 太戆哦！
2: 我听讲拢伫遐咧讨论五三九啦，吼。啊，当然，跋筊是唔好诶，不过五三九是政府开放诶。
1: 对。
2: 啊，我拢甲妈妈讲吼，啊，你一定爱去算，因为算者算少袂要紧，你读壳那叮当咧。啊，有当时会想排挤，会望排挤，大家当讨论排挤。
1: 嗯。
2: 其实这是一份真好诶活动，你敢知？因为这大家当底下培养感情，
0: 是啦。
2: 啊，无你像我的妈妈啊，家己一个人住伫家己当少，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伴。嗯、啊，妈妈佫唔是像别人讲啊，有咧听收音机。啊，所以讲，阮做这个行业，佫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阮会当陪伴这个爸爸妈妈。因为你的囝儿是一个虽然拢足友好啊，但是拢伫外地咧探家。吼、哦、咯，所以讲我常讲一句话：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这就是讲，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伫外地咧探食，乃当等于故乡，其实这是阮最大的心愿。加洪茂讲，将来有一天我若离开播音事业，我嘛要倒来住东石，我嘛要倒来陪我的妈妈，因为迄是我的血脉，这叫做感情。吼、哦，啊，咱故乡啊，即个时代有当啊，等于咱看到啊，因安尼做啊，咱看到嘛真唔甘。但是像我妈妈84岁，吼、哦，三万一年厝会想买，咱嘛甲讲，母啊，咱真无欠食，无欠穿，无欠用。虽然咱唔是好个，但是咱生活当过啊，你唔免阁安尼做，家己阁饲几啊家蛤蟆，啊个伊。这是大人诶，总是拢这份心啦，吼！伊就是讲啊，趁侪趁少，啊，点点滴滴，以后拢要留互咱。啊，事实咱听到这心会酸，会艰苦。啊，伊家己一个84岁，还阁住伫东石，若要论精神，家宏算不好。但是换一个角度，因为换你要甲接来遮，换伊住袂掉，
1: 换伊袂快乐。
2: 是啊，伊讲。甲厝边啊讲吼，人若要甲再来台中，讲我搁要让关啊，哎呀，
1: 是无只可怜啦，啊，但是看到家己的后生对不？啊，看到家己早孙嘛袂歹啊，对不？
2: 啊，当然伊拢 啊来遮无地走，啊，我拢伫我的办公室搞，红的规工拢爱做节目，啊，拢爱开会，
1: 嗯，
2: 啊，咱今日有邀请就是贵宾，
1: 嗯，
2: 啊，然后今日将产品嘛第一届。啊！伫咱暗时的节目来啊，
1: 要
0: 介
1: 绍，嘿，
2: 介绍大人硬套的啦，哈、嗯！啊，今日伫我这时的节目，袂甲拢无货啊！这是咧销售国外的，啊，过去这样物件伫台湾嘛，阮上早开发的，
1: 是
2: 啊，袂甲拢欠货，已经三档。无卖啊，
1: 拢欠货欠三年啊！
2: 你讲咱这做要三年啊？
0: 对，
2: 安尼拄好，伫阮要做只进程。遐物件都无，
1: 开始等货
0: 啊！开始等货
1: 啊！因为做阿伟啊来个公司嘛，将近三年时间啊，
0: 阿
1: 妈拢捌买过。
2: 啊，尤其因为中途过程拢有做，但是就是拢啊，真有世界的战争吼，过来国家的战争
0: 是啊。
2: 啊，人即拢甲变作你战争安怎？就是像阿伟头拄仔讲的，爱脚行勇行嘛，
1: 吼啊，
2: 啊爱脚手会扭捏，唔只我都战争。
1: 会走会拍嘛，
0: 爱走会去啦，
2: 对。啊，战争是要走，是要走红绿的，
0: 是要红绿，
2: 不是要向前向前拼的，对，要走红绿的，
1: 什么走红绿的啊？
2: 对啊，
1: 无啦，哎，莫
2: 怪咱这，莫怪咱这物件这抢起的，就这个战争会当走红绿，
1: 无啊，
2: 安尼较袂向怕死，无啦嘛，受力的，
1: 用掉得先保命，哦，先保命，叫多
0: 才有未来啦，
1: 对啊，
2: 啊，咱来听一首歌，这是阮。家己钢琴啊，一个阿本杰啊，啊店的啦吼，坚强的男人啊，啊家宏来唱哦，即个爸爸妈妈听啊，虽然无好听啊，但是忍耐一下，啊若感觉歹听，就先去上一下便所，再搁倒来啦吼，来坚强的男人。

我的心不敢休困，我的手不敢酸。啊，我今仔厝内无啥动，这就是咱爸爸妈妈一世人辛苦。

0: 来坚强的男人啦、啊，嗯，真正查甫人爱坚强。
1: 是，
2: 我的手唔惊酸啦吼，我的手那酸啊，我惊厝内会无三顿。这就是咱爸爸妈妈啊，恁的心声啊，嘛是家宏所了解的啊，爸爸妈妈一世人的打拼，所以讲我较紧啊，像妈妈啊。虽然那个真好行，真好做工课，但是伊个脚的增加拢我咧加，因为爱硬啦，吼。
0: 对。
2: 有当时啊，食老啊，骨头较硬正。
0: 是。
2: 啊，家宏讲这段，唔是要互恁学了我友好，我是讲做今日事实，咱来当伫伊边啊，家尽一点啊孝道，会当做替伊做一点啊代志，我相信这是咱这世人的福报。人讲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低头。我就讲啊，将时爸爸妈妈的脚手那酸啊，讲真正伊嘛唔敢爱互咱听。
0: 嗯，
2: 有当时啊，讲真正翘骨啊，嘛还阁去咧种田，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但是有诶真大多数拢有效诶较侪，但是不好诶
0: 嘛真侪啦。因为阿伟啊嘛伫有当时咧上会时阵，看咱足侪。妈妈就是咱爸爸诶心声的所在啦。
2: 是啊，是买一个物件，惊后生仔，惊新妇仔。
1: 对，
2: 讲真正诶，啊，我讲啊，
0: 对啊，过一个吼，听因为你讲阿伟也建议啦，讲你伫咱电台观念一定爱呼吁咱的爸爸妈妈，唔通伤早，家己的财产分落你的囝的时阵。
2: 对，
0: 我超过真正超过十个诶长辈时段，安尼甲我讲啊，你知影？
2: 开春的才留互因，
0: 真诶啦，真诶。
2: 啊，若会当开春呢，搁留互因算有够赞诶啊！卖老虎者算袂歹啊！
0: 对啊，
2: 吼、哦，我著讲啊，我一世人感谢我诶爸爸啊，双脚双手啊，白手起家，甲我诶妈妈共同拍拼，拍拼甲有横有残啊，会当互阮有厝啊，会当遮风避雨。啊，互咱会当出外成家立业。啊，讲实，伊个离开，搞尽我犹原心真酸。只要呐，甲伊做期个日子，啊，讲真正，我当时我有写三条歌，啊，一首献给爸，两首献给爸爸，一首献给现在养囝个妈妈。啊，当然，啥要开这个钱去做这种代志？因为这是我表示我对因的心意，
0: 嘛是怀念啦。
2: 是啊，啊过去咱真侪物件，酸痛就是干那靠草药啊，去敲一挂什么沁饭锭啦，吼，等下咧炖排骨啊。有当时啊，像这种老祖先的智慧啊，根本过去有当时啊要买都买不起，
0: 因为无钱通买啊。
2: 对啊，较食就食美国仙丹。
0: 对啦。
2: 啊，食到将时先啊，这侪长辈时代啊，咧西药剂，就是较早拢食西药啊，才会当甲你消炎止痛。如今咱的酸痛啊，已经有真新的科技啊咧进步，尤其阮伫我开始做节目伫五年前。啊，全台湾第一期古板六角家啊，会当做果冻啊，控加蓝鸵鸟啊，过来底蓝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啊，这是一个啊某某大学的教授所写出来处方，啊，变那类浓缩抽精啊，啥那将士人世界各国咧战争啊，人爱食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过去恁的脚头有恁的七骨，拢靠苦力，所以讲恁正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折，袂穿衫，袂久袂啊，袂坐袂徛，讲真正手的你甲看，做者妈妈足可怜，
0: 拢变形去啊，
2: 拢凹翘呢，救袂得。
0: 对，
2: 阮装的一个啊、我的阿婶，吼、哦，我卖讲伊啥物名啦吼，啊、住伫八十二的快速道路卡。破鹅啊！进你若较暗一点啊，十二点外一点，你甲溜八啊二个快速道路，甲溜落西门对面，你就看到人咧破鹅啊。
0: 嗯。
2: 啊，迄我咧自细，我就拢叫阿进啊，翘骨啦。啊，到进嘛是翘骨，还搁咧破鹅，还徛袂定呢。
0: 对。
2: 伊咧行路是压一半身，唔是像咱安尼徛停停啊，压一半啊，头轻轻咧行路。嗯。啊，即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 啊，我讲咱的爸爸妈妈教育代，咱正是有遮好的生物科技的物件，尤其这等三冬啊，才阁去找到遮物件，因为这是足特殊的物件啦，吼。咱来欢迎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这会当互你30分钟，甲你消炎止痛，要甲你听完固本，甲你固经络、生骨浆、吐骨髓，要互你会惊会走，互你会拗翘。有个人敢若要加真实都无在了解。我讲我家己一个阿姑，叫阿英啊。原本中风哦，坐轮椅，然后迄阵啊，我当开发出来客户食，食食的来个四卡个，过来食食的来春加乖啊，即马有当时啊乖啊小可算辅助啦吼，
0: 有当时会当免加，
2: 对，有当时啊袂记你加，互真济人食食的了后，哇，乖啊怎向家己袂记你讲，我今日无加乖啊安尼。吼、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今日特别搁甲拜托，透早我的节目已经卖甲拢无剩，搁人欠。
0: 是
2: 啊，我昨个甲因头家参详讲，既然执行长都有来啊，下暗阮暗时搁有现场的节目啊，搁有快乐联播网，即中北时段快乐全国联播网，加入阮这个大家庭、是不是来甲介绍？不管多少。那有福气也买到，会当减损失伊的骨头酸痛啦吼。妈妈若减一份痛，爸爸若减一份酸，就是家宏做节目上快乐的一部分啦吼。咱来欢迎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1: 嘉宏哥、阿伟、阿华、阿仔，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哇，
2: 恁真歹势啦吼，哎呀，不甲你留咧，
0: 非常的辛苦安尼。
1: 哎，然后咱好的物件来分享，迄是自然爱的。因为咱台湾人都是安尼，台湾出口力的呢。
2: 是啊。
1: 少年时阵摕健康去换钱，
2: 对。
1: 老来吼，去有健康糟蹋家吼，为了丢丢疼，
2: 对。
1: 温温啊疼，微微疼，走路都疼，坐嘛疼，
2: 对。
1: 要起身嘛无啊多起身。未知那个减袂错，
2: 是。
1: 迄种个就是要靠无目屎，你知道？啊，你讲咱拢知影，讲咱台湾啥那是西游记的王国，西游记的都，你知无？
2: 是。
1: 都是咱消炎止痛药啊，吃介济啦。
2: 是。
1: 你无食，你嘛用打的。
2: 是。
1: 是不会嘛是拢相关个药剂啊。
2: 是。
1: 哦，你卖讲你的痛治疗了后，你啥物都唔管，你也去西游记的时阵，药甲肝受伤的时阵，你比痛更加严重。
2: 是。
1: 对不？所以咱会知影讲，这对咱来讲，就是西医，就是治标无治本。
2: 是。
1: 你讲要，你讲你骨过深的一酸痛痛麻痹。个各种要毁掉啊，你知无？医生都无药医啊，医生最后讲开刀，手母啊两只手去开四间，你知道？
2: 开到
1: 最后酒精头啊，要知影拢翻乌，
2: 遐
1: 么毁掉真诶。所以医生讲叫你爱开刀的时阵，你都爱家己三思。
2: 是，
1: 一开好了后，虽然讲酒精头啊开四间五间，两手哦，
2: 是，
1: 但是伊即马要怎知拢袂啥弯翘？
2: 是，
1: 迄间去挂彩，
2: 是，
1: 迄袂弯翘的一个姿势，都是带伊家己的肉挂掉。
2: 是。
1: 伊讲伊无阿多，
2: 是，
1: 伊无阿多去欢迎你知无？所以呀，伫你的脚的时阵，你咧行路，你都是破手，
2: 是，
1: 对不？若讲你有开刀好，迄是足强毅力的，因为医生一生当中，骨科医生啊吼，一生当中上怪奇的都是开刀，
2: 对，
1: 无更加好的医术啦，真的无更加好的医术，其他拢叫你家己爱做保养，家己爱运动，
2: 是，
1: 你无运动，你都无循环，
2: 啊，无得复健啦，
1: 嘿，复健嘛是同款，
2: 骨科医生就干那即几招啦，
1: 对，
2: 开刀复健，食消炎止痛的。
0: 三部曲啊，
1: 三部曲最后一招就是叫你，
2: 不就吃美国仙丹，对，不就吃点麻花。
1: 咱讲药啊，诶，治疗是化学化学治疗，三分毒。吼啊，手术治疗，迄都是侵入式治疗，要挂麻迄种。哦，你有这勇气，你今日这种电话都一定爱卡，我一早都讲啊。吼啊，你尤其医生拢有讲哦，手术医生上怪忌你一。医，手术科的医生的老师来讲，
2: 对，
1: 伊嘛是讲伊的成功率 都唔敢来你保证百分之百，绝对唔敢。
3: 对，
1: 因为手术的风险就是第一，你要注肉虾，即卖肉虾，唔少年人注虾米牛奶针就起啊，你知无？
0: 对啊，
1: 哦，好，你啊，你老大人注肉虾，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二，你注血虾，你迄大手术哦，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三，你开好啊，你也有糖尿病，你也无。修复不好啦吼，
0: 空嘴恶手术，
1: 你空嘴不是恶手术，为个啥烂去？你知无？哎、嗯，烂去比毁掉搁较严重。你本家都会当菜菜啦，吼啊！我这唔免讲伤多，你去问恁隔壁，问恁楼顶楼骹，绝对有。
0: 对啊，
1: 咱人的骨质差不多五十岁。以后你有生过囝，啊无生过囝的查甫嘛是差不多五十五岁。
2: 人讲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
1: 对。哎，就是咱有八成以上，咱骨头拢含烧去。骨头含烧是安怎的？迄落意思是啥物？暗时困的吊筋迄无大筋。
3: 是。
1: 胃的人唔知呀，你一直袂记啦，脚都灵一直萎缩去。
3: 是。
1: 你唔知你骨头含烧去。
3: 是。
1: 你讲海沙乌讲一倒就全部倒哦、喔。
3: 是。
1: 迄倒是安怎呢？阮大家伊无弄着，无去搬动的。
3: 是。
1: 伊干那倒喺眠床困。困起来嘛无叮当，都袂当叮当啊！因为伊个两骨切几啊段，主动切去哦，唔是讲你去弄着磕着哦。伊之前都不摔过，摔过都是做福建做够久的，
3: 吼、哦、
1: 做够久一定都是变一摆一摆啊。啊，无像你叮当，结果困在眠床顶都特地切去，所以你特地切去的这个时间，你唔免特地去弄着啥物，拢唔免特地的切去。这个时阵，你含冰心，含要去变数。你都爱人抱他，你
2: 都
1: 是失灵，你知无？所以你即马有酸痛疼麻痹废掉进前拜托的，你这通电话慢慢爱倒会记的，因为咱一般以前啊，你咧想哦，以前咱要治治疗酸痛，这种药啊，卖讲药啊咧治标的对无？止痛药啊，止痛药啊，过来有做一项 PRP 是咪用个细胞去培养？
3: 是，
1: 细胞培养进前有一个生长因子用住的，
3: 是。
1: 过来，搁做啥物玻尿酸？
3: 是
1: 啊，细胞培养过来，来细胞培养，甘你家己的细胞，你家己的细胞培养出来，甘会当搁接受对外来注入来的，迄拢唔是原装的，应该讲拢是副厂的。咱的原装的都是爸爸妈妈生哦，咱这叫做原装的。骨拉骨滴的，唔是无滴的哦。咱骨拉骨，咱唔是讲减一支骨拉吼，咱规身躯的骨拉230。
2: 为咱把多消化，为等下吸收的，这是真正咱家己上骨来的。
1: 会掉吧，咱的骨拉是230啦吼，吼应该够较细支的，差不多是安尼。关节是260的关节。大小的关节加起来五六百位的所在，拢爱发爱生，你才会当一做伙做活动。那活动不是一支镜头的活动啊，咱脚爱行路，腰嘛爱记啦，对不？跍了背起来，不是干那脚的问题啊。你腰会记啦，啊手要压起来，你腰脊骨干，你腰脊骨干唔免停。对无吼，你手举起来，你要提物件，你内底迄个运动神经根，你有一出力的迄力，神经根也断去。你无法度出来啦，手的牙嘛无法度拢麻去啊，你含牙都无法度牙，所以这所有的问题啦，吼，你要解决去做电疗啦，去用针灸啦，去用哑铃啦，你无法度解决，医生嘛无解，最后开刀嘛开几啊解，嘛是讲无法度百分之百完全好，所以咱即马最厉害就是啥？震惊！咱即马今年这个时代够震惊，
3: 对啊，
1: 第三次世界大战，你知道吗？
0: 啊，
2: 布隆宫、克兰、伊拉克、
1: 对，
0: 以色列啦。
1: 啊，你讲这震惊，哎，上大兄是啥？大兄就是美国，
2: 对，
1: 美国伊是无只是震惊，但是美国有一个科技会当达震惊上重要的钱类，震惊上重要是钱类，咱即马震惊吼。钱类甲人拢是上重要的资产嘛，啊上珍贵就是时间嘛。那因为那时间那也较短，较袂迄落伤伤亡较那也沉重嘛。但是咱战争一定有迄落受伤，上多就是骨伤。
3: 是。
1: 啊，过来就是啥物？咱骨伤会含咱的啥物？咱的关节啦。
3: 是。
1: 迄位的安尼提迄落啥物五十什么五十肩妈妈手机关枪手，各位啊。你是因为年久为亲去做工课，比妈妈手机关枪手，有无？吼，伊迄是真，迄是真正，迄是真正，伊是真正，迄阿兵哥啊，
3: 是，
1: 迄是恁也捌做过兵嘛？阿兵哥是真正提枪，迄枪拢骨偌重哈？
2: 哦，迄一支枪才120公斤哦，
1: 对，
0: 较轻的7-8公斤，
1: 七八公斤24点钟，都兼行路，
3: 对，
1: 一工行10几公里，啊，无就困在遐。
3: 是，
1: 你敢袂机关枪手？真真正正机关枪手，
3: 是，
1: 啊，真真正正五十肩， 啊，无就有只苦去闪着闹着，无就是炸弹来的时阵，你无啊多，你闪足远个，但是炸弹一阵落的时阵，你的骨啊拢脆去啊。
2: 是是。
1: 你是要安怎遮济的伤兵，要安怎去钱一斤？
0: 病医
1: 嘛拢炸掉啊。
0: 是
1: 是。是要安怎去？伊即马再生医学治疗，治疗话我今日就是安怎会看袂煞久，因为咱这是正经指定要输用的。
2: 是。
1: 吼，那甲咱的骨科大夫。啊，咱的迄落福建科的迄落大，迄落医疗的迄落效果的大夫，
2: 是
1: 去咱的身体内底，帮咱做诊治啦，
2: 是
1: 做医疗啦，
2: 是
1: 做治疗啦。哎，伊要哪治疗你知无？因为再生医学都是厉害的，将伊所有的医学开刀啦、食药啊的啦，啊是讲你要用做的这個啦吼，拢无咱家己生的原装的，这个更加厉害。你讲要原装的是咪？还佫定。
0: 爱定投胎啊！
1: 对，重新投胎嘛，好，唔免，你嘛唔免讲艰苦难害，西拖瓦拖去拖累咱的溪水。
0: 嗯，
1: 吼，咱今嘛一粒落，因为是安怎伊这环境，人讲吼，骨啦内底有一个虾米红骨刺，
2: 是
1: 红骨刺是咱会当造成咱内底的心中是生长因子啊，
2: 是
1: 恁骨来生长因子、骨髓的生长因子，啊，够骨胶质、骨质的生长因子会当交换。因为咱的营养会当上到遐，咱阿霞那讲啊，咱拢有啊，但是咱二十岁了后，骨啦无开始成长了后，骨啦开始退化，
0: 内底是嘛，
1: 内底会红骨刺，咱把买个低骨吼，低骨你为个较大骨的有无？切起来不是红的哦，是油是黄的哦，迄叫做红骨刺，红骨刺就是咱老去啊，剩油，剩垃圾啊。啊，村内底黄骨刺，迄无阿多再生诶，啊，你就开始虾米拍讲，第一先拍讲，但是咱八成人唔知咱拍讲，含阮大家嘛唔知伊拍讲，你知无？
0: 因为无多切开看，
1: 伊敢那知影伊喙齿会落尔，伊喙齿落啊，知影伊诶迄落，伊诶腰酸背痛，吼，走路笨车，但是
0: 伊算轻症的对
1: 啦，嘿，伊唔知影讲，伊有一工倒一面床，伊诶两骨都切开啊。你知道吼，迄两骨切齿，迄毋是一届手术，十届手术，各位，吼，迄好家在伊够有手术起来哦，会当蒙菜哦，无手术开就是半身不遂啊。再过来台讲吼，第二，你的软骨啦，这软骨啦，你都爱靠红骨切到我都讲，因为软骨内底无血管哦，吼，软骨也是对你骨轮遐无，骨轮就是软骨啦嘛，伊对中间红骨切遐去生成诶。
2: 是
1: 各位，你这偌困难，你知无？红骨刺，你要哪达？你的骨啦锯掉，啊，过来切迄个内底有红骨刺，因为咱一般人吼，一般人剩四分之一的，诶，骨啦有红骨刺尔，其他的拢是迄骨啦拢是有退化，所以咱的关节酸会抽会疼，会麻会闭会气胸台，会安怎都安怎，诶，迄落积水有无？会发炎，会发红，会酸软疼迄种诶，
2: 会胃啦，酸抽疼吧，退化啦，抽疼，好来湿疼，平常时啊，酸抽痛疼，
1: 退化性关节炎啦，无就风湿性关节炎这种诶有无？这一定拢会啊，有的人生骨刺不是干那一位呢，
2: 啊，
1: 骨那两位，有只骨三位，有的人是椎间盘突出，问题足济，啊，筋络会蔓延，伊这都是对你红骨刺只，但你的骨轮遐诶，软骨的细胞生出来，骨头骨伤，骨伤你十月骨磨，你也磨着，你是不是会疼？
2: 对，
1: 咱都爱。骨瘤嘛，骨瘤嘛，啊，让伊豆豆洗澡骨伤嘛，有骨伤了后，你唔知会当跳，你走路则袂笨车，对不吼？啊，则袂讲硬碰硬，因为骨啦参骨啦中间无一块迄落，
2: 咱人骨啦甲骨中间啥啦有一块软骨，迄个软骨就哪像咱车的拍紧，你也有迄块即个凹翘，你甲想你若无迄块，甲你夹伫中会当。好，你会当啊，要鼓鼓的，要白白起来，两支骨甲骨烧麻，
1: 骨
2: 不怪你会骨头会酸会跳会疼，包括咱咧生骨刺，就是软骨
1: 无去呀，
2: 你才会生骨刺，
1: 去停力嘛，
2: 骨甲骨烧麻嘛，
1: 你啊软骨啊伤迄落，你着椎间盘突出嘛，
2: 是，
1: 现在问题拢是因为你安怎？你骨啦中啊，迄块红骨刺无去呀，
2: 是，
1: 哦，即马就是讲吼。迄再生医学就是美国，伊专门咧做啥物？咧做 IC 芯片呢？伊 IC 芯片伊会去测啊，伊会测全世界所有高测内底，伊叫伊的医学博士啊，医学博士是全世界医学博士。现在咱的高测，你知咱高测偌骄傲咧？咱以前乾隆皇帝食啥物？食 惠姑办，你讲乾隆皇帝来有三千个某哦，生上最查甫，上最查甫的活上久的，伊到八十岁还搁咧顺产水哦，搁下江人顺产水哦，代表伊腰子好啊，
2: 是
1: 啊，伊人的精气神好啊，所以啊搁来伊脚头有好啊，伊都是食啥物惠姑办，这惠姑办伫咧倒位你知无？伫咧巴西叫做日月河啦。
2: 是
1: 这巴西的那个古巴啊，
2: 伊
1: 这伊这金钱古的古巴，
2: 伊
1: 虽然金钱古巴的所在嘛有，但是这里万恶的金钱古的古巴，
2: 是
1: 有会者，
2: 是
1: 叫做什么会古巴？
2: 是
1: 干那遐听讲日月河是玉皇大帝迄阵盖观音，拄啊好落去的河遐，所以遐的河拄啊好，因为人讲吼，古都是什么？迄块树足长诶，伊是灵兽，听讲伊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
2: 诶
1: 将，
2: 是
1: 啊降下来，所以伊诶白遐有红色诶红叶，迄红叶你知无？红叶内底有一个红骨髓诶加值完整，你看这加值完整伊 IC 晶片伊安怎萃出？你知无？咱是讲咱诶单哥完善，
2: 单哥完善，
1: 迄哥都是上课的嘛，
2: 对，
1: 所以咱爱去先学歌嘛，
2: 对。
1: 但是学歌之前你要有先爱抛者啊，伊安怎抛者？用油甲刷，我会早有讲嘛，油甲刷去搭文武会擦。
2: 是，
1: 你知伊一擦咯，一点钟之内，伊个规个骨，伊骨白啊，那个灰骨同款，骨也拢泛红，
2: 是
1: 代表讲油性出来，你知无？油性出来，伊个用第二界哦，第二界的纯化，安怎纯化？你知无？伊用个油甲水啊，
2: 是
1: 先去搭学。学第一届，大迄十几大用掉；第二届学十二天变歌加变一块加，一块加了后再过去做啥物？抽筋萃取十块，做一粒。抽筋萃取的红骨材，因为咱要补，毋是一对一的补。有的人我五十几岁，我嘛咧酸啊，
2: 哦，
1: 我有只骨嘛足疼啊，
2: 毋
1: 是一对一的补，咱的落损足多，咱得一对十，一对百，对不？啊，你唔再紧，
2: 唔
1: 再十百。唔再掉吧，
2: 所以讲古板六角啊，五千年以来的历史完全拢无改变，
1: 无改变。
2: 过去我甲你讲，西方人看咱的中药是足看袂起的，
1: 唔知讲这个创啥。
2: 正是就对啊，西方人啊，真济就是拢咧食咱中国人啊，食咱亚洲这边的原始种的物件，包括像阮的三黄，
1: 嘿，哦，
2: 嘛拢外销对国外出去，包括牛樟，像马来西亚啦，全世界各位都在吃咱的。
1: 你卖看一支草拜拜啊，迄阵将个你有讲，一支草会当见到，
2: 草枝会见到啦。
1: 哎，对对对，这苦真正。
2: 我讲今日咱这就是。啊，像啦，用火古板，
1: 另外乌鸦的金针菇的火鸟，
2: 爱接天应地，
1: 对，
2: 啊，古属阴，格属阳啦，
1: 对对对对，
2: 啊，咱天地爱有分阳，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1: 天
2: 地合咱人是绝对是一个太极，一个轮回啦，
1: 绝对是爱
2: 啊，所以讲，若无太极，无阴阳，就无日月，啊，你甲想人若无日月，你若无日。你拄啊，规工拢暗时暗飕飕，
0: 寸草不生
2: 啊！是啊，吼、嗯、啊，所以讲天也无，迄是天也无一月啊，迄个人也无人也无相眼呐，
0: 就
1: 寸
0: 草难
1: 生啦，
2: 啊，
1: 寸草难
2: 生。啊，天也无天也无一月，就寸草难生啦。
1: 对唔对？
2: 啊，所以讲咱人啊，得爱接天应地，
1: 这
2: 是咱五千年的历史。
1: 对，
2: 啊，老祖先陪咱行过新时代啦。
1: 啊，不过今麦再生医疗，再生医疗一定突破什么？你高法，因为咱高法高爱用在咱今麦科技呀、啊。咱即摆科技就是美国有这个专利啊，又有一个 IC 晶片啊，
2: 是
1: 会当代伊纯化。咱讲咱看到一粒金山，敢拢金啊？
2: 对，
1: 无可能拢金啊嘛。你一定爱代伊涂。洗掉嘛，爱恶嘛，爱把金嘛合起来嘛，哎，唔再是真正纯的金嘛，对不吼？啊，咱这嘛是同款，咱用古法去做假的时阵，咱嘛是爱纯化两解，但伊内底红骨髓 DNA 萃取出来，并质量完整，红骨髓完整全世界独家。你即嘛美国啥那用在伫骨科中心咧做药啊？你啥那去乌克兰，啥乌克兰像拍个啥骨？
2: 是，
1: 因为伊个人好足紧的。
2: 会
1: 当讲是拍断手骨，食这电
2: 刀用，
1: 生出来比以前的迄落骨啦骨啊大肌骨啊顶骨较嫩。
2: 是，
1: 过来伊的迄落软骨啦，你去做 X 光，像我有一个阿伯啊， 伊摔断伊个迄落肩胛头，你知影无？啊，本家拢有一个骨伤，医生讲爱开刀，因为你长期安尼都粘连，啊，过来伊个内底个会磨损，两骨啦拢无去啊，啊筋伊个筋络拢蛮硬啊，结果第伊食一盒了后去照 X 光，迄两骨啦生出来，伊个筋络哦，即马会呀，筋络做软扭裂，啊，脚头骨本家嘛是讲会疼，食这了后含脚头骨积水会疼，完全解决。想到你带你生出来物件，囡仔敢会积水？
2: 是
1: 囡仔迄落骨咯，是咪软 Q 噶？
2: 是，
1: 伊带你过夹脚，有无囡
2: 仔？囡仔，恁打做出来啊？
1: 对啊，
2: 恁阿个咧准备咧单办外销啊，阿欢迎一个阿伯吼，
1: 对
2: 啊，都要徛都要跋倒，然后医生甲控石膏，
1: 对，
2: 啊，本来甲讲爱三个月，
1: 这嘛是重点，对，
2: 才会当拆掉啦，
1: 对，
2: 结果伊食食的了。啊，一个月伊咧行路就感觉拢袂疼，
1: 就过一个月来就拆掉。
2: 一个月就怎家己甲拆掉？
1: 哎，伊嘛是少年人哦。
2: 啊，拆掉结果咧，嘛唔免怎变免牙乖啊。本来医生啊讲，你这上紧啊，爱加三个月，
1: 上
2: 久啊
1: 牙乖了。
3: 上紧三个月，
2: 结果一个月都无好无牙乖啊。
1: 啊，你看这，
2: 啊，你看咱这鸵鸟归入胶囊，
1: 对对对。
2: 啊，内底就是因为有鸵鸟啊，有骨板六角。啊，然后个人葡萄糖胺，
1: 啊，重点有再生医学这类独家独家的制成技术，
2: 氨基酸会当让你再生因子。
1: 对对对。
2: 啊，鸵鸟这个物件一回就生了啦吼。啊，咱人爱甲十正常啦，
1: 十八岁，
2: 即马较早十五六岁就长大了。
3: 是啦。
2: 鸵鸟是一回就长大人啊，鸵鸟会当活七十岁骨头拢未断。
1: 对。
2: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就是对伊内底家伊的再生因子抽出来，然后咱甲浓缩，包括咱头拄啊经常讲的，你的骨白两界的纯化，再去甲你浓缩抽精萃取，
1: 并加再去萃取。
2: 对，爸爸妈妈，你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折，
1: 这都唔是问题啊。
2: 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袂骨袂硬，袂上便所。包括你咧举四家架，包括你坐轮椅，
1: 对，这种没烦恼啊。
2: 因为你只要是骨头酸痛，
1: 没烦恼。
2: 我跟你讲，今日你有机会来
1: 啊。你搞好伊哦。
2: 我今日跟你讲，这是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
1: 嘿，一天然的哦。
2: 我跟你讲，你咧酸咧抽咧痛就对啊。尤其你正是厝内底老人得骨头病啦，你甲下顿去食，啊，咱甲食三工技术呀，三十分钟。特别让你消炎止痛，
1: 对。
2: 啊，你若讲医生讲你这骨头受伤啦吼，筋络斑斓，
1: 对，
2: 未了灵的。啊，但不管是咧红骨啊筋慢掉、抓掉、卡针头抓掉、闪掉，啊，而且暗时咧救筋呢，
1: 这咧嘛听。
2: 今日你甲食这，
1: 哎，
2: 中本是吧？这会当甲你生长因子，搞你恢复老骨头恢复少年骨头啦。
1: 甚至你啊讲准备要去开刀的，你较慢请，给家己一个机会，搁给你再请。
2: 啊，恁若有听，
1: 绝对有这个机会。
2: 恁若有听教的节目，恁就知影。我请可讲一句话吼。
1: 这好机上关键的。
2: 咱物件当用食的，咱就用食的。
1: 都是有
2: 生出来即咱家己的。
1: 是。
2: 袂当用食的，咱才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才来开刀。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跋倒有当时啊，你感觉你无闹着，无磕着，无伤着。其实年纪一到啦，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
1: 老大人的意外事故会去的有无？第一名就是车祸，第二名就是跋倒。所以老大人一跋倒，倒在眠床哦，倒在眠床一般倒七年，七年一年开一百万，所以你绝对袂当千千万万袂当好家己。
2: 啊，我讲你家己
1: 做骨啦，
2: 食上老的哈。啊，年纪一到，上悲哀的两件代志。啊！一人少年钱唔敢开，欠你要囝。
3: 对。
2: 一人少年唔敢开，一楼欠你要医生开。
1: 嗯。
2: 啊！你先啊，不家己起来开，起来家己保家己身体。人厝边头尾咧招要游览，唔敢去，见去在咧雇游览车。啊！
1: 脚会疼要安
2: 怎？暗时咧困，干阿要落来上便所，要行到便所，较早拢无倒房嘛。
1: 疼到唔要疼
2: 死啊！干阿要行去到便所，惊袂到喘着。用本事大
1: 啊！你苦落去便所，你不要爬起来嘛困难。
2: 迄为干哪要上便所，去拄着迄种无马桶用坐，干哪要久啊？
1: 所以为人，
2: 看到就惊。
1: 为人伊唔是讲尿失禁哦，唔是讲禁未掉哦，伊就很包流珠啊，即卖流珠啊一个月啊三千块。啊，你是啊那唔把这包流珠啊的钱摕来救家己的卡头户？
2: 啊，你今日我讲你听啦吼，咱今日都
1: 这投资偌偌有
2: 偌好。日时啊，讲未超过啦吼，啊暗时我嘛卖勉强啦。经常，咱的 三年前
1: 就白色
2: 的介绍哦。降息成本啥物当都起价，三年前你食一碗面可能30块，降息可能35啊啦，吼、哦、啊咱但是咱无甲你起价，照阮三年前我甲因头家参详，
1: 即卖面拢60块啊，你
2: 嘛，1280块啦，
1: 我拢无，拢买起，
2: 我卖甲你出价啦，
1: 我照本钱即卖，
2: 互我60，互我60组，啊1280，啊两起啊都啊2500六啦。
1: 哦，
2: 啊，2500，咱算2500整数，安定去算无起啦，
1: 无起啦，吼、哦，你
2: 六，嘛无甲你抬价，
1: 吼，你60组会，
2: 吼，我60组啦，吼，
1: 你60组，
2: 啊，60组来怎样？
1: 两K 啊，哦，
2: 这个节目也毋捌卖过，你若日时都捌卖过，我暗时都无会通卖，今第一届收卖啦，吼，啊，30分钟当然要你计算赢，三工要你发现讲这物件确实好用，
1: 再新的功能，
2: 怎样？咱送一来，好嘞。即个号你体验，你等即个个套来吃来，无敢无敢，出个物件你个寄转来用
1: 我。啊，我这挂保证，所以我只要开放你体验，但是给你30组，歹势，因为你搁找我送钱啊，你无，阿爸手拢固定的，啊，你要胡乱送，你左手都爱减。
2: 安尼来好，不要紧，
1: 阿爸手拢固定的。
2: 今咱一克啊，1200，两克啊，2500，咱甲你算2500，买两盒。执行长上一下
1: 开体验，我你先吃。嘿，
0: 执行长上一下，安尼阿伟也嘛同款，为了照顾咱长辈时段，爸爸妈妈阿伟也过年嘛赞助一下啦。
2: 安尼买两盒送两盒，阿华哥上一下。
4: 好啦，因为咱头一届买，当然爱有爸爸妈妈做体验嘛。
2: 安尼啦吼，
4: 系啊。
2: 啊阿仔嘛上一下啦吼，安尼拄啊买两盒送四盒，30组，长辈时段爸爸妈妈。无爱酸痛疼麻痹，脚骨袂自然袂久袂硬，袂翻身袂变平，电话0800-0098-0098，敢若30组尔啦，长辈时代。
1: 爱把握机会。
2: 真正酸，真正痛，真正疼。
1: 交互伊。
2: 三粒，甲食落半点钟，互你感觉。
1: 嘿，你会。
2: 啊，你若真正讲降时都有拔过，有开过刀。
1: 哦，食这嘛是好。
2: 有艰苦过。
1: 嘿，啊，你会
2: 滴啊。你照三顿甲食。
1: 对，一定会好。
2: 要甲你补充你的骨钙质，补充你的胶原质。长辈时代，袂阁再风头暴尾。袂阁再酸痛疼麻痹，
1: 袂阁再
2: 袂久袂硬，袂徛袂爬袂坐，长辈时代，尤其你老家四脚椅啊，我上爱恁做体验啦吼。
1: 对，下当先讲。
5: 喂，你好，你好，
2: 可能归路招人啦吼，来电来下咧吼，好来电来下咧，啊，电来0800-0098-0098，全面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赶紧哈，啊来喂你好。
6: 喂，哎，大红啊。
2: 是。哦，王大哥，
6: 哎、欸，骨头，嘿，
2: 鸵鸟龟鹿胶囊，来好、欸、来，你电话加咧哈，啊，哦、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啦，钱咱唔好欠咧，啊，才家己哦算哦，跳哦疼，你的后生，你的仔仔袂替你算，袂替你疼啦，长辈时代，啊，只要家己袂算，袂跳，袂疼。脚行、用行、用心命，啊！只要脚松手人啦，
1: 吼，对不对？
2: 咱会当来公园运动，会当来看世界，会当来出国旅行。
1: 尤其是脚头乌遐啦，脚头乌
2: 在。0800-0098-0098啊！来，喂，你有新听友吗？
7: 我要一桌小桌
2: 哦，来电话一下。
7: 谢谢。
2: 系啊，啊，电话0800-0098-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无着，你怨叹我规世人个啦吼！
1: 哎，干那来不及干呢，因为咱拢外销澳洲啊。
0: 对，人讲欠骨本就是欠老本啦，
1: 就是骨本就是老本。
2: 今日加红是咧教恁欠钱啦，
0: 对啊。吼，刚遐啊，透早有咧卖大租个，啊，咱暗时间免替帮爸爸妈妈争取大租个嘛。
2: 啊，够有人咧讨？
0: 啊，当然有啊，都啊，刷卡都人
1: 电话刷变变叫咧讨大租个。
0: 听顺伊咧考虑，但是 AM 都卡来
4: 无咩容易搞。
2: 啊，你大租个。
1: 大组的都是
2: 大组的都啊，两小组的12盒嘛，
1: 吼、哦，
2: 本来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
1: 对不？
2: 啊，进的12盒，
1: 12盒我都送
2: 啊，5000块，嘿，嘿啊，啊我30组，
1: 我你30组会使啊，
2: 嘿啊，啊你搁送一啦。
1: 啊、我都运动过上去啊，啊三十组都安尼固定安尼。
2: 好，
1: 啊，不，我上去啊，剩20组，因为我安尼算算安尼。
2: 你上的又搁要搁减？
1: 嘿，无啊多。
2: 安尼来，
1: 拢成本嘿，歹势。
2: 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买
0: 两
2: 小组，12盒，5000块。
1: 嘿，
2: 执行长上起来，
1: 十三啊，
2: 大红上起来，阮头家嘛上起来，
1: 十四，
2: 安尼总共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五千块，
1: 两位时段，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鸵鸟龟鹿胶囊内底含葡萄糖胺，含鲨鱼软骨素五味啊，随食随见效三十分钟，两位时段，食天。接天应地，
1: 吼、
2: 哦！啊，我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的古板、会古板哦，接咱的
1: 红老家，专专世界跟他温度
2: 加。对，控球板啦，吼！来，喂，你好，秀兰妈妈。
7: 喂。
2: 来，你好，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7: 好来。四组是偌济？
2: 四组要买两盒送四盒，
0: 两千
2: 两盒两千五尔。哎呀，
7: 两千五吗？
1: 哎，二是三十颗，一盒三十颗。
2: 来，等你下咧哈。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酸痛，食迄样也无效，食这样也无效。啊，干那逐工了酸，逐工了抽，逐工了痛，安尼够简单。
1: 我讲
2: 脚底会点会擦，
1: 哦，
2: 尤其你
1: 捌
2: 开过刀的，哦，你得一定爱买来食。尤其你咧牙乖啊，你有中过风。啊，是你家己筋络会慢硬呢，
1: 吼，
2: 这种的你可能也别来吃啦，吼。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左手两米就无啊，哈，
0: 两米是啦。
2: 我未甲你骗的哈，今日我都透早已经讲未超过啊，啊，这干那未即届呢啊，
1: 即届
2: 会就无啊，来人
1: 外销，
2: 人进世界咧战争。
1: 外销澳洲遐，嘿，阿美国遐嘛，迄个骨科医生啊，骨科中心，
2: 嘿，
1: 再生医学啊，老人中心嘛，拢指定用这，嘿，拢指定开这来做保养。
2: 他拄啊，阿伟有甲写一个讲，人客要爱特特大组的来喂了，王六啊，
8: 喂，
2: 王六妈妈，嘿，来了。
8: 我要甲你问你讲哦，我顶个较早叫一组会哦，
2: 来你等下来，啊伊。讲有人今日讲只是特大组，
1: 大组的想迄条都是会知影尔啦，即马无法度啦。
2: 啊，即下我都无法度。
1: 想下嘛。
4: 你
2: 当
4: 时
2: 也
4: 无背着，拢一卡一排啊。
2: 哎，妈妈。
9: 背个啊，鸵鸟精
2: 嘿啊。鸵鸟精，鸵鸟龟鹿胶囊啊。
9: 嘿嘿嘿。
2: 好，来电来个咧吼。啊，我讲啦，着大组安尼啦，十组得。啊，一句话。
1: 一句话就十组来，因为我来袂即届呢。
2: 啊，
1: 卖。
2: 两大组。拄啊好三十啊啦
1: 吼，
2: 啊然后三十啊多一万块，
1: 对对，
2: 嘉宏甲你送你五啊，三十五啊十组尔，一点钟来写完，后点钟唔知够有无，我唔知来回了。秀兰阿妈，我
7: 说那个秀兰阿
2: 妈
7: 要换大
2: 组
7: 的，
2: 秀兰阿妈要换大组的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啊得大组一万块三十五啊啦。加红，我加送你个啊！
0: 尤其这大作以前从来不卖过，
1: 对不对？
2: 现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
7: 喂，你好，今天是不是迄个龟鹿胶囊啊？
2: 嘿，鸵鸟龟鹿胶囊。
7: 我们一组大作的啊。
2: 胶囊啦，是胶丸啦，嘿啊。
7: 胶囊
2: 片。胶丸，胶丸场买来，你电来给阿玲啊。啊，来喂你。
10: 哎，你好。
2: 来，新朋友。
10: 我们一
2: 组
10: 大
2: 作
10: 的。
2: 要大作的吼，来电来给阿玲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都哪会酸会抽会疼，啊，风头暴尾，
1: 对啦，哦，
2: 我就讲啊，较早捌开过刀，少年做过头，担担地当，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拗翘，
1: 苦了个背袂起来吼，
2: 来电话甲靠通。
1: 背老推老徛拢足困难。
11: 你好，我要第一组特大组的。
2: 特大组的，我来等你个咧吼。对啊，哦，这等
1: 你。这绝对有带你救回来哦。嘿。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
1: 嘿。
2: 鸵鸟龟鹿胶囊，全国真无人有这个物件通卖你，
1: 多干
2: 那万有咧啊！来，
12: 喂，
2: 你。喂，
12: 我们
2: 是做
12: 大
2: 组的。大组的吼，来等你个咧吼。啊，这巧的，大家拢阿要做大组的啦。来，喂，你来江峰大哥。
13: 嘿嘿，
2: 哎妈妈，
13: 嘿，
2: 来你要买鸵鸟龟鹿胶囊哈，来电来加咧哈，
13: 啊，
2: 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鸵鸟龟鹿胶囊，我来讲，咱内底有古板的抽筋，鹿角的抽筋，甲鸵鸟的抽筋，甲南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五味的啦，全国干那我有咧卖咧啊，
1: 哦，
2: 啊，今日卖你有够香啊，来喂你。
11: 我
2: 要买
11: 几
2: 桌，
11: 就
2: 大桌
11: 的。
2: 就大桌的，好，来，等你下来，这真正大家拢巧的。
1: 大家拢指定
2: 大桌的。我讲你唔好食老， 干那欠钱了，医生欠钱了，恁囝欠钱了，恁孙无效啦。因为你家己袂行，你家己咧袂行，
1: 重点吼，
2: 家己咧算，你家己咧算，家己咧抽，你家己咧抽，家己咧听，你家己咧听。
1: 保养爱靠家己啦，吼、啊！啊，你钱钱都爱开咧对的所在。
2: 对
1: 啦。嘿，咱咱咧算，不管是二啊四点钟丢丢听迄种的，迄偌艰苦咧。咱人七十，人生七十才开始呢。啊，即卖人拢会当活到八十几岁呢。所以你啊，对五十岁开始算的时阵，你活到八十岁，你算三十年啊。
0: 对啊，人讲哦，千金万代有人替你担，但你辛苦的三两。病无人替你听啦，
1: 无人替你听啦，啊！你得爱自己顾自己啦。
2: 当当病无人要替人病啦，
1: 对，啊！自己顾好自己啦。
14: 哎，你好，我要来大庄
2: 诶。要大庄吼，来电来加咧哈。啊，做数的几点钟？
0: 一通一通电话一直咧减少
1: 啊。我知，迄无就无，写完就就杂志。
2: 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卡。
1: 嘿，写完杂志。
2: 比健身身骨轮更疼，疼骨折。电话0800-097。控九八，来维六，
14: 我要打大桌的哈，
2: 要大桌好、哦、来电来呀嘞，
0: 妈妈电话，谢谢哈、哦。
2: 啊，直接要甲爸爸妈妈讲，啊，恁都不要酸，不要抽，不要疼，电话就甲靠通，0800-097-098啦哈。
1: 对。
2: 啊，直接这组这点钟来写，啊，会当存几组我唔知。啊，第二点钟来去接落写，
1: 应该无错。
2: 写无的，我都嘛无法度甲恁万，无法度甲恁保证。
1: 起码大组的大家，
2: 啊，你唔通惊你，你唔通惊你人啦，买完你才听到人卡来咧娱乐讲好，你才要过来买。
1: 无可能，嘿，无可能啊！
2: 你来信堂大哥，
15: 你
2: 好，买鸵鸟龟鹿胶囊哈。
15: 哎、
2: 来电来行咧吼，来互电台工商插播。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电台工商咱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4: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13、16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13、16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9: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来哦，来感谢咱中美时段，咱爸爸妈妈继续等下，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啦吼。啊，电话吼，未读接个即马亮无停啦，尤其吼黄向阮吼阿怀阿仔啦吼，拢去外口咧斗接电话啊，你就知影讲吼，咱即马现代科技的进步，人嘛在地的进步，咱的鸵鸟归入胶囊，这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的选择。

0: 啊，会好，但是上起码马上会有你有感觉讲，你过路胶囊吃了了，开始有可能骨头咧翻烧，哦，两骨还是
1: 两骨翻烧，代表讲你有好转的反应。
0: 啊，
1: 有的人是骨较酸，酸的所在骨较酸，麻的所在骨较麻。其实我头先有讲吼，因为咱这个血骨斑伫个日月后，伊是吸收日月精华。
0: 是
1: 伊这只骨是自然哦，自然起的，伊唔是讲用饲的吼，野生的。啊，但是伊重点有一个讲，伊重点就是伊的迄个骨白遐，咱拢用骨白咧做伊加加
0: 完精，
1: 骨白遐有一个血呀，迄个血呀就是会当萃出咱的红骨菜的完精。重点的伫遐，啊，红骨菜的完精就是讲吼，会当入去咱的骨菜内底。但咱个人生咱的顶软骨啦，
0: 啊，当生骨伤啊，脱骨伤，
1: 嘿，啊，所有的人，咱即卖人吼，科技是啊足发达的吼，但是科技较发达，我各位当大阿伟也就问
0: 啦，
1: 咱的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有药啊医无？
0: 拍摄黑熊最后你食止疼药，对生止疼的。
1: 对，你关节啊，无啊，甲无去了后，最后爱安怎？
0: 都、就是换人工的。
1: 唔是讲有药啊，注射下就好。
0: 唔
1: 是那干无安尼嘛？
0: 嘿，无讲哦，
1: 嘿，无讲款的。
0: 先到这者吼，来喂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咱牡丹妈妈遐哈。
2: 哦，是。嘿，那我想要买，今年现在推出的就是
0: 鸵鸟龟鹿胶囊。
2: 鸵鸟龟鹿胶囊。
0: 对对、
2: 如果我上一次有买那个胶块的跟胶囊，
1: 可以一起吃，
0: 搭配一起吃效果更好。
2: 哦，可以搭配一起吃、啊。哎，
0: 对对，好，你电话拿着啊哈。好，尤其咱爸爸妈妈，咱本身你老家，阮公司买过，不管买大量买土量哈，还是讲咱有买龟鹿启动，还是买咱的古板罗加加。全部拢总会当来做回家，人一加一绝对没有你大于三呐、
1: 啊。大于三，
3: 嗯，你卖去讲啊，我
1: ，人家头常为了头家讲加几万呢，
0: 独家为独家定位，教阮头家讲未停啊，我多啊，因为物件都拢欠费，你看，今嘛时代咧正经关税跌咧起啦，哦啊，所以我买。叫高兄搞因头家讲啦，讲吼，边啊要出口去外国的，迄关税啊当着，不如留伫咱台湾，家己哦，咱照顾咱的爸爸妈妈。
1: 但是现在我那出去了澳洲去还是啥无？因为正经的所在，因这几家是
0: 大概
1: 因的军备单位。
0: 对对对。
1: 但是因的军兵医啊，会当治疗你的骨科，所有的骨科。
3: 因为伊咧甲你修复你的骨头，比如讲叫断去、劈去、裂去，
0: 对
3: 吼，啊然后
1: 骨神经骨断去，吼，啊是讲你骨神经骨断去都会麻。
3: 包括你骨质疏松、退化，
1: 啊，
3: 食些骨板六角，
1: 对，
3: 诶，鸵鸟龟鹿胶囊有够赞，啊，内底佫有甲你染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是天然的消炎剂，嘿
1: ，Plus 版的。
3: 我讲爸爸妈妈，你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质，我讲今日是啊，全国这个物件暂时无人有物件通卖，因为所有的这个血骨板拢予东方的李董事长。完全甲设立，
1: 全世界是独家，
0: 嘿，
1: 因为我有证啊，所以我也当摕到这块古板是十年前我才能签约的。
3: 啊，你看，嘉宏对古板六角，我的内行多。第一期古板六角做果冻的电视、电台，就是我大型
0: 龟鹿启动，
1: 就是龟鹿启动。
3: 啊，这嘛是我的骄傲，我第一期开发骨头生态药，我家己本身含教授博士开发的，就是古板。六角，
1: 对，
3: 所以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接天应地。我跟你讲，天中一月，我跟你讲，这就是咱人就对啊。咱人若无阴阳，咱人全世界拢查甫的，敢会话？
1: 阴阳爱调和啦，
3: 全世界拢查甫的嘛袂使。哦，这叫做阴阳
1: 相报，天地。
3: 天地合补啦，天地合补。啊，我都讲啊，今日就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半点钟没有你输赢，我讲你今日若生骨轮、痛骨质、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要甲你生骨浆、吐骨伤，你脚底会点会擦，包括你翘骨的，我跟你讲，你都还阁有机会啦。
1: 老豆灸拢有机会哈、哦。啊，即马就是讲吼，像那咱三粒差不多一点钟之内，和你的消炎退红，都、就是因为伊这血骨板伊会当你打通咱筋络的气血。
3: 军
1: 路的气会就是气啊高，就是内底，咱讲地当要上母猪啊，花莲地当要上母猪，中央有迄山崩啊，山崩是要清掉，
0: 对嘛？有路这样行，
1: 对，所以咱来清掉的所在，这路在，
0: 对，通
1: 路在通嘛，
0: 军
1: 路会通，军路。

0: 啥也袂当有气节，内底都是有发炎的，发炎的迄落诶。
1: 反应嘛，
0: 发炎的啦，有炎的啦，有发炎的，有
1: 迄个
0: 乳酸，有红的，有无？有毒的伫咧遐，伊会先把你清掉，把你排掉。所以你的袂酸袂痛，是因为这物件排掉啊。你都免一直去抓你，唔免一点一直酸痛。旧年的酸痛，伊会找到病母帮你做啥物，先排通。啊，再过来帮你需要补充，因为咱骨啦甲咱的关节，规身躯差不多规千俩。伊是安怎会知影倒位该补充的，袂哦你食了会浪费，是因为伊的家己那个有一个导航系统
1: ，GPS 感
0: 官，家己的家己对血路遐帮你做啥物，帮你做搜寻，吼、哦，帮你去查那个咱即卖标靶治疗、直接进，直接下底。你
1: 需要的所在，
0: 所以你都袂浪费，啊，你嘛唔免趁时间，所以像阿那讲一点钟，所谓酸痛症麻痹，你会感觉讲，会当较袂啊酸袂
2: 啊
0: 痛。
2: 啊，这有当时啊，
0: 你的脊椎也摆掉。
2: 但是这有当时啊，你的哪只哪酸哪痛，
0: 那是好转的反应。
2: 是咧，甲你串啊通，人讲也是明显反应。
0: 对，
2: 但是重点搞啊，
1: 嘿，无会，
0: 无，
1: 系啊。因为当你讲啊，就这个，但是无好能讲用电话，用电话
0: 你讲叫啊，无会。我今日来讲吼，这几工，阮参美国差不多工差不多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美国爱放这个技术，
1: 是，
0: 吼、哦，爱美国爱台湾的介绍，爱台湾用掉，因为美国的迄落骨科中心、骨健科、再生医学中心，啊，过来老人医学中心，拢有指定的用剂量，绝对有，你绝对看会到这個。伫个美国一盒是卖要3000块。伊是一排一排咧开的哦，一排一排咧开的。
2: 啊，今日就无要甲恁谈半仙钱。
0: 签的介绍本身是一盒是签1200块，老实讲。啊，我有得讲，我
2: 拢
0: 会 O N 江哥，咱家的电台嘛，所以咱本只我讲两阿上几阿，
2: 安尼啦，
0: 两阿上几阿，啊你今麦过来两阿上四阿，
2: 两点钟咱就讲买伊啊，
0: 你就是安尼，
2: 咱一点钟，啊咱后手做两点钟，
0: 介绍都无照片照片，我合约唔是安尼签。
2: 啊，快乐全国联播网，
0: 对对对，这有影，嘿对，
2: 啊，我嘛是伫这个节目收尾啦，吼，啊，咱今日就同款安尼，照顶点钟啊，同款一模一样诶。
0: 我吼，这
2: 个我有含阮党诶讲，阮党诶讲，伊家己含恁李党诶沟通啦，吼，因两个可能暂时
0: 伫外口电话
2: 中咧小干交，啊，但是不要紧啦，一克啊同款1200啊8，啊两克啊同款。2500啦，剩2500，
0: 对，差2500，
2: 啊，买两盒，啊，你赶快甲送一下来，
0: 送一盒，一盒是1200倍哦，
2: 对，
0: 哎，啊，你有做无？啊，你三盒，
2: 我那在一点钟进出去外口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安尼啦吼，买两盒，啊，你送一盒，啊，阿伟送一盒，啊，阿范嘛赶快送一盒，啊，阿仔阿东话我送啊，安尼买两盒送四盒，赶快30组啦哈，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生骨轮跳骨折，今日这个鸵鸟怪路鸟人，你甲买回去吃半点钟，随予你消炎，随甲你止疼，三天要甲你见光后，送你的茶啦，你甲套落，甲食啦，无敢无加，你物件甲寄转
0: 来用。会当先食，你都唔免去开刀。
2: 啊，台湾你进来当买着鸵鸟怪路鸟人，一日你起来，我退你25000。东北时段
0: 独家哦，绝对无人会当做会到。
2: 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啊，我都甲你讲啊，你旧年病，如果人讲当年，当年病不好见
1: 啦，吼，
2: 啊，十年病
0: 久病无效之，对，
2: 啊，你着酸抽痛，大部分是咧食啊，这个止痛药啊，咧食美国仙丹咧，啊，医生逐工叫你去咧做复健咧，啊，若无着叫你等要开刀诶。有诶啦，医生叫你要换骨轮诶，你稍等一下，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听到这个电台，你福气来啊，唔免挨刀
0: 啊
2: 吧。
0: 啊，机会唔是逐工有诶啦吼，因为阮十块加甲做一粒，一粒迄落，一粒迄落胶囊，你知无？伊震动诶迄落技术，就是写10倍浓缩，所以阮诶成本有够高诶，嘉宏哥。伊即马会顾办，这是伫个国际当中，伊是做珠宝咧用的哦。这毋是逐工有诶哦。吼，会顾办这是野生诶，但是伊也要搁找会顾办，这介绍比黄金搁较贵。所以你啊讲，但是伊有效啊。我要用一般诶顾办，顾办嘛是会使啊。但是因为伊有效，伊内底骨胶质、骨钙质、骨红骨册诶迄落完整。 干那血骨半杂有，
2: 都一样。你讲要给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啦。
0: 寸筋串骨，带你拍通你的气咯、血咯，拍通你的
2: 手袂加关卡袂止啦，
0: 拍通你的筋咯，嘿。
2: 手袂加关卡袂止啦，手
0: 袂飘。骨背袂起来，嘿。
2: 袂骨背啊，啊唔敢上便所的啦。
0: 啊，你走路走路会痛，含起来这嘛会痛。
2: 啊，袂翻身，袂冰冰的就对啊。
0: 要爬楼梯嘛，无法度爬。
2: 你就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自在便利
1: 一生。执行长啊，怎啊刷卡？咱爸妈咧拖大租的呢，啊，有我都照顶一点钟安尼优惠无？
2: 我看嘛是爱啦，
1: 系啊，拖我行公路，系啊，无、啊。我根本在
2: 点
1: 钟，点
2: 钟我听两
0: 点，恁都一人一人一人一句啊！我就要安怎讲话啦？
1: 啊，一点钟够心听有啊！
0: 嘿，心听有哦，做在阮旁边的呢。伊讲哦，伊啊身体真有够，
2: 我来讲啊，我
0: 家
2: 己阿姑就对啊，五年前我开我这个物件啊，中风坐轮椅，然后来个四脚架，
0: 哦，进步够多
2: 啊！弄食这呢，暂时小看。唔免夹，得家己会当行。
0: 对对对。
2: 哦，啊，伊当时就是中风去伤到筋咯，啊，所以讲我好食这，食偌久，食无一组。
0: 顶两骨啦，筋咯，神经咯，拢照补。
2: 我老公啊，阿华因阿伯，徛倒来跋倒，医生讲你这紧食三个月，啊，慢食半冬，
0: 一个月，
2: 迄个脚骨
0: 都
2: 甲拆掉啊，起码拢无个乖啊。
1: 尤其哦，阿伟啊，亲戚嘛拄着一案嘞，就是阮妈妈哩，你知道？阮妈妈甲伊妹妹差一岁尔，但是阮妈妈长时间阿伟啊，拢咧卖咱嘞龟鹿胶囊，咧我妈妈食。有一届，阮妈妈伫夜间啊，无生意不倒，吼，脚掌断侪落了，结果
0: 有切去无？
1: 无，结果脚掌半半，讲小块乌青尔。
0: 但是少年人在当安尼哦。
1: 无，唔是，这是阮妈妈本身
0: 要顾。啊，你妈妈几岁啊？
1: 阮妈妈嘛要七十啊。
0: 嘛要七十，当安尼哦，干那乌青尔哦。
1: 但是吼，阮阿姨跟阮妈妈一岁，
0: 对，六十九岁。
1: 对，有一届吼，你落咧看我多摆时阵，无细里叫伊脚打，嘿，真几多咧？
0: 哦，几多？嘿，几多？
1: 真人真物多，真旧真。
0: 切了，
1: 粉碎性骨折。
0: 哎，哦，六十九岁。
1: 你看，阮阿姨本身无咧顾，阿姨变讲吼，伊安尼无平常时无咧顾，无说伊不倒尔，到骨头就断起的空脚骨啊。
0: 迄只手定定个啊，因为内底有红，内底就是过重啊。
1: 而且阮阿姨本身是变伊骨质疏松啊，但是阮妈妈家己观念好，阿伟也冇咧
0: 顾，
1: 所以阮妈妈不倒拢袂要紧。这是亲身阿伟也拄着案例吼，
0: 唔是我袂讲诶，真正。
2: 看阮老母八十四岁，恁就知啊，会徛倒来，
0: 我倒来个徛喺中心。
2: 我著过来讲，阮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敦村，你去甲问讲家宏安。妈妈对一个，大家都甲你讲啊，吼！啊，今日人咧讨大组，
0: 大组的吼，
2: 啊，大组咱共款二十组啦，吼！啊，共款是两小组，
0: 十二
2: 啊，啊，我你讲，你共款送一啦，
0: 我送一好啦，
2: 啊，共款头家都送一啦，二十组五千块，
0: 二十组吼，
2: 大组的十二啊，加送三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靠通。你会当免去酸抽疼麻痹的痛苦，你袂阁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爬袂坐，
0: 吼，
2: 骨下落爬袂起来，啊，要久唔敢久，要硬唔敢啊，要徛唔敢徛，要行唔敢行，
0: 拢本钱无多活动。
2: 来回了，
3: 喂，你好，我要
2: 特大组诶，
1: 要特大组，阮特大组也无呢，
2: 他都没有，那不要跟你生气啊，
1: 好啦，你等我一下，
2: 等你一下呢哦。啊！人特大厝的点点钟，
0: 特大厝的不是卖了啊吗？
2: 无啦，卖了
0: 十组你卖了啊！
2: 这拢够新听，伊话会点点钟卖五百。
1: 我你啊，大组就要改特大呀！
0: 你也不会做特大厝，你怎样？
2: 大组的就是安尼啦，吼，三十万嘛，吼，
0: 对，三十万，
2: 三十万一万块，
0: 嗯，
2: 嘉宏，给你送你五啊！啊，赶快落我十组，
0: 起价已经四万，要五万啊！
2: 控九七，控九八啦，吼，今日买偌济，赚偌济啦，哈！
0: 啊，
2: 来回你又来新听友啊，
3: 喂。喂，你好，我要一个特大组诶，
2: 要特大组诶来电话起
1: 来
2: 吼，
1: 我来电话啊，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3: 来来来，
1: 嘿，你好，
3: 我今
1: 摆
3: 要大组
2: 诶，
3: 大
2: 组
3: 要
2: 几
3: 大组
2: 诶？好，来，你改特大诶得啊啦吼，
1: 嘿，
2: 啊，你若啥要一个大组，今个要一个大组，你改改特大，
1: 好好，
2: 佮加上你五啊，吼，一万块，
1: 来电话起来啊，好，谢谢啊。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咱人就对啦吼，一世人。咱这身躯的老骨头，啥物甲咱顾？ 何家宏来甲你顾，用我的鸵鸟龟鹿胶囊啊，来互你会当带人去游山玩水，互你会当带人去游览，啊，袂阁生骨轮，袂阁跳骨折啦，吼，啊，来电话满线咧，来喂了。
4: 喂，我要
2: 买大砖。要大砖哦，好来电来给你吼，
1: 好来电来，好
2: 来为了来讲遐。
4: 我要一大砖，
2: 一大砖啦吼，来电来给你吼。
1: 所以咧，爸爸们爱赶紧一大砖的租数真正有限哦，先抢先赢，慢抢慢来就安尼尔啦，吼，
2: 慢来就安尼尔都无会啊啦。
0: 无会，我嘛无多一个车啊。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这全国将士敢那咱有呢，
0: 这绝对多
2: 加，三当无卖啊啦，
0: 头个嘛加保证吼，吼你身体养，
2: 无这个关不了，无在调，无
0: 多做，
2: 无在调做，
0: 嘿，会古板是特工有嘿。
4: 喂，你好，我要去做大做诶，
2: 好来大做一点来呀，
4: 谢谢
2: 啊，来喂你哦，新听友哦，
4: 喂你好，我要
2: 去
4: 做大做
2: 诶，要大做来电来呀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爸爸妈妈，这只时间啦，无买到的。嗯、啊，暗时家宏佫特别甲执行长啊，佫叫伊来一抓，就是为着要来优惠咱全国暗时即个长辈时段，嗯、尤其咱快乐联播网全国的哦。
0: 对
2: 啊，加入阮的行列，啊，阮的产品就对啊，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无论是你酸骨轮、疼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还
0: 是讲骨头含烧的啦，
2: 含烧怕讲，
0: 嘿，骨头走进去的啦，啊，你都按骨那筋啦，还是讲你的骨头蛮硬这种的哟，吼，迄真正互你食三粒，一天几公毫。
2: 来，为了来学子妈妈，
5: 哎，
2: 来，你要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5: 哎呀，我
2: 是
5: 做
2: 大大做，五千块，十二下佫送你三啊，十五啊啦，
1: 后来等我一下吼，
2: 啊来为你来妈妈，
5: 我要一
2: 座
5: 特大
2: 厝，特大的来呀，你
1: 哈，
2: 啊，这来晓袂特大厝的，你到哪有咧酸抽疼？过去你捌骨头受伤过，吼，你甲买一座等于食，啊，你做这座哪甲买等于食？对，像人咧讲的，拍断骨头，颠倒用嘛，吼，我袂甲你骗的，这都接天应地。古板六角是所有酸痛上好的物件，嘛是上好的良方。
0: 但是伊独家的迄落再生医学技术，
2: 重点是伊的再生啊的医学，
0: 嘿，
2: 伊的技术啦，
1: 是别人无的啦，
0: 是阮参美国独家的专利的萃取技术 ，MSC 的这个技术，才有法度把废古板的迄落骨切钢来萃取出来，也完整。
2: 来，你好，来秀才妈妈。
6: 哎，
2: 鸵鸟龟鹿胶囊的话，后来你电来牙咧哈，
1: 啊，尤其吼，咱本身咱爸爸妈妈吼，你哪咧做保养，你哪好人做保养，你就是早暗两粒就可以啊。啊，你哪本身较有镜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疼吧，你就爱早暗三粒。啊，你哪已经含烧怕讲退化，甚至咧牙怪啊，你来照三顿，一盖食三粒哦哈。来，维力哦。
6: 要一座大座的，
2: 要
1: 大座的哈，
2: 哎，
1: 好，来，
6: 喂，迄个今仔的龟鹿胶囊，我买一个上大座的，
1: 哦，买一座大座的哈，
2: 来，等下个咧，
1: 哦，真正内行人拢知要买大罐的啦，嘿，
2: 你若唔捌听，你若唔捌伫即个暗时听过我卖过鸵鸟龟鹿胶囊，我
0: 绝对唔捌啦，这头一届，
2: 嗯，我伫暗时开播搞即唔捌卖，因为无会通卖啦，哈，
0: 对，欠足久的，
2: 唔是阮，唔敢提出来卖，因为人最近外销卖足好个，
0: 家己价都无高啊。
2: 我今日卖恁呢，比本钱佫较俗。
0: 哦，
2: 我袂甲你骗的啦，爸爸妈妈，来为你个美如大姐。
6: 我
2: 说，细组的，细组的人哦，头脑骨都正啦。
1: 后来，把紧你电话接，
2: 你
1: 个
2: 细家伙吼。啊，酸骨轮、跳骨折、风湿症、关节炎，
0: 退化性关节炎做好。
2: 啊，是患左手、妈妈手，你个家。
0: 但你做解决无问题。
2: 我来甲你讲，甲你啊，生骨折、脱骨伤，甲你补充你的顶软骨胶布。
0: 胶布你都未酸未痛，未麻。
2: 脚骨行路酸酸酸酸，
0: 皮皮
2: 薄薄的，你赶紧甲脚。
0: 啊，为人身体较
2: 轻。谢谢妈妈。
6: 嘿，
2: 你
6: 家宏，
2: 我家宏，真久唔捌听你的声。
6: 哎，我即几日上去拢有看伊只领呗。
2: 安尼吼，多谢你吼，来你等等个。
6: 哎，我要甲你问一下啦。
2: 嘿咩，啊啦。
6: 你用工资做，敢会比你做几倍去做较好？
2: 逐组拢，我
1: 拢真好，物
2: 件拢真好，我袂甲你骗的。啊，来你等等个。啊，来维利尔，来阿贵大姐。
7: 家宏呀。
2: 嘿，你好。
7: 我甲你买几多？
1: 哦，鸵鸟龟鹿胶囊，嘿，
7: 啊，
2: 要鸵鸟龟鹿胶囊呢，
7: 嘿嘿，
2: 好，来，等下咧哈，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甲问啦，阮公司啥物物件上好？我讲逐家拢真好。哦啊，所以你若有买物件，你拢会使当
2: 自己食，
1: 做伙食。
2: 哎呀，这拢无排害，袂伤肝，袂伤胃。包括咱今日这鸵鸟龟鹿胶囊，会甲你固骨、固腰子，
0: 上关键的，
2: 对，让你再生啊，新主骨，
0: 对对对，
2: 哦，让你筋骨络胶用，啊，让你筋络的用，啊，骨络的用。
0: 嘿，啊，佮怕通气血哦，怕通血路，
2: 气路啦，
0: 嘿，气路，嘿，
2: 五路通。
0: 因为咱肾肾是迄路嘛，先天之气嘛，所以咱那肝佮会藏什么？养好血啊，所以那会惊血咯啊，怕通你的什么？怕通你的骨咯，内底有气节啦，有乳酸的啦，骨里的迄路酸的迄路。生的那个垃圾啊啦，弄通把你清出来，清出来了后，咱再送咱的那个红骨菜丸精到咱的什么龙骨菜，龙骨菜再送到咱的所有的全身骨的骨菜里底。啊，你唔知会当你的骨轮遐会当搁再生，因为伊内底第十五倍再生因子，你无可能无搁再生。
2: 少年这过头，伊真正咧。
8: 嗨，小王哥。
2: 嘿，你好。
8: 小王哥你好，我是那个王大哥介绍的。
2: 是。
8: 对，我姓何，他还要跟我介绍一组吃骨头的，效果很好。
2: 鸵鸟龟鹿胶囊哦。
8: 对对对，
2: 来来，你等一下，
1: 来来，你等一下。
2: 那王大哥煮较早的，把搞完买过啊，好仔细的听。
0: 拢赞伊，拢赞。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是。
2: 啊，我讲啊，我对骨头酸痛啊，诶，产品我真严格。
0: 是。
2: 安怎讲呢？来，喂，你好，一枝。
9: 喂。
2: 嘿，一枝妈妈。来，你好，买鸵鸟龟鹿胶囊哈。好，来，等你家咧。我现在对骨头酸痛药啊，我会这尼啊啊坚持。第一，我的爸爸妈妈自小咧拢打打地当，靠努力，靠苦力啊，咧甲这囡仔请大汉，请阮六个囡仔，人讲生一个囝落高级位。我的妈妈到这时84岁，还佫会做工课。
0: 对。
2: 啊，我唔是咧讲拼命搞做工课，是伊会当佫行动自由，会当徛，
0: 都
2: 会当去欧罗顺。
0: 嘿，有亏啦，有重点。
2: 靠的就是家防好伊的骨头药啊。
0: 对对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若买无着，安尼我无勉强。
0: 对。
2: 你甲钱欠起来，啊，欠起来，人工你再去等换人工观察。欠起来，连讲你只等去看西医，
0: 慢慢唔通，
2: 哦，啊无你只老火，你会惊伊死死去开，开要爽快，啊你家己只
8: 要
2: 爽。
8: 新要改大厨的，
2: 好要改大厨的哈，
0: 新
1: 我顶礼拜吼去送货，拄只妈妈，妈妈甲我讲吼，你千万伫电台关顶爱甲呼吁，呼吁讲唔通去换人工诶，伊讲人工诶绝对无比咱原厂诶较好。
0: 对啊，
1: 哦，这是咱迄个妈妈家己亲身甲我讲，伊讲叫我伫电台爱甲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呼吁，真正伊讲哦，
0: 问题是
1: 人工诶真正无比原厂诶较好。
0: 问题是啊，像阮母啊，伊嘛是旧年拢家己咧控大骨汤，
1: 嗯，
0: 控到伊诶倒卡遐诶迄个关节嘛是报销。
2: 啊你啊，都要控
0: 咧，
2: 你啊都要控咧三大滴答有无？
0: 啊，
2: 来换无我一条卡不塞路
1: 了啦。
0: 对啊，啊你都爱靠科技啊。
2: 即马咱新时代，咱爱用咱新的处方。
0: 但是咱是用老药，啊点用新时代科学的方式来带你做萃取，所以比咱老药远近百倍啊。
1: 哦，
0: 唔是一一比一呢，是一比一百呢。所以你报上去内底一十八会掉吧。你就袂阁损失去呀，你会感觉咧，骨拉愈来愈大肌，
2: 所以讲咱
0: 较大肌，哎，嘛较怪呢。
2: 啊，特别邀请执行长来现场，啊，甲咱这古板落个加，胶
1: 胶
2: 胶
1: 囊
2: 啦，
1: 胶胶囊
0: 啦，鸵鸟
2: 龟鹿胶囊啊，来介绍全国这长辈时代，来为你来秀明啊，妈妈。
10: 喂，
2: 嘿，来妈妈你好，你鸵鸟龟鹿胶囊吼，喂。
10: 哎，
2: 你电话通啊，我
10: 教。
2: 好，来电话下咧，来啊，细组我来介绍一届啊，差不多要无啊。细组的一克啊是1200八，今日2盒2560块，送你2500，买2盒送你4盒，2500就是买到6盒啦吼。啊，那5000就是2小组12盒，加送你3盒，总共5000块加15盒。啊，那特大组的。30万，10000块，搁加送五盒，多35盒。电话0800 0097 0098， 来，喂，你好。
9: 哎、欸，你好，我要
2: 一组
9: 特大哦，
2: 要特大哈、哦，好啊，差不多咧倒数啊
1: 啦
2: 哈，差不多进拢个位数诶啊，
0: 哈、
2: 哦，因为这物件太好咧，大家听到讲啊，鸵鸟龟鹿胶囊会当接天，会当应地，会当治好你旧年诶酸痛症。我咧讲啊，医生讲爱加乖啊加三个月就对啊啦、嗯，一个月就甲拆石膏啊，来小霞妈妈。嘿嘿嘿，小霞妈妈。
11: 你甲恁的迄落讲一个，
1: 好来，
11: 头拄啊搞。
2: 好好啊、来。
11: 喂，你好，我是主特大主的。
2: 好，特大
1: 等
2: 一
1: 下哈。
2: 来，喂，你好，来啊，小霞妈妈，啊，你唔收卡？
12: 啊，你拄啊无问住址啊？你敢知啊？
2: 我知啦，你住五吉乡五吉路的啦。
1: 咱住宜兰嘛，对不？
2: 嘿，来，你电话搁起来，我叫你问啦。啊哎，伊这个甲问一下，伊这会知影，袂烦恼，烦恼物件无收到，
0: 啊，错失机会，
2: 物件若无收到，伊就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
0: 好的物件袂当错失机会，
2: 酸甲吼，
0: 无法度困
2: 的，讲真
0: 正的，困袂去啊，
2: 袂翻身、袂冰冰，
0: 那偌艰苦嘞，
1: 啊，
0: 你
1: 涂骹无空呢，无得装落啊，
2: 真正
0: 艰苦，唔是干阿一工两工的，为人啉几啊年呢，啊，何必安尼？何必安尼？一日会当解决的代志，何必家己安尼
2: 吞落？你无爱挑。
0: 对，
2: 无爱退化，
0: 嘿，
2: 哦，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
0: 有嘢含要去烧香都无阿多，要爬楼梯烧香都无阿多。
2: 哦，足济人外久唔捌去你个。
0: 啊，要关物件嘛，袂止啦，你嘛无阿多关，啊，拢爱人婆婆塌塌对无吼？啊，咱那婆婆塌塌都是拖累死水啊。所以健康是上好嘅机会啊，爱过家己嘅健康。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听歌。啊，
1: 做数唔得，
0: 讨论起来，
2: 准都耍
0: 哈，无爱讨论，
2: 无爱生骨轮，无爱听骨杂，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行路会点会吵的，未翻身，未病病，未穿不拉吃，未难裤的，爸爸妈妈，开你2500，改变你的一生啦，今日细做1200，2500，买2500送你4盒，2500买6盒，大做的就是2小做12盒。5000去加送你3盒，总共15盒。过来，特大组的，甲你做一个了定。不管你过去开过刀，有换过人工关节的，
0: 更爱食。
2: 爱医生啦，叫你爱换的，今日开10000，保证你唔免换你的人工关节，唔免换脚头乌，唔免换脚床头啦
0: 哈。
2: 电话空吧，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听歌。
1: 好，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蔡的歌曲，叫做《无你》。那有我来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线卡服务。

0: 来哦，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无你哪有我？
1: 对
0: 啊，人讲吼、哦，妈妈吼、哦，你一定要勇敢哦，啊，我来吼、哦，来给你听。啊，以前咱做囡仔时阵吼、哦，咱爸爸妈妈拢吼啊，无完全拢无怨叹呐吼，
1: 啊，拢
0: 为着咱安尼，之前人定咧讲咧，立西立六，甲咱拉爸长大啦。
1: 对对。
0: 啊，今嘛吼，其实人讲。孤女病出不好见啊！以前爸爸妈妈会当给咱掉三六六，你今嘛妈妈爸爸老了，你有我多改掉三六六？
1: 不可能啦，迄种较少啦，
0: 弄会
1: 弄、啊、会去请外劳啊，啊，这都是拢爱开钱嘛，
0: 对啊，
1: 爱开钱请人顾嘛，
0: 对
1: 啊，重点是掉三六六，这重点就是来，你爱。特地样行，
0: 对啊，
1: 一样苦啊、
0: 嗯，
1: 你都没有六十六条
0: 啊，还
1: 无尊严的当，
0: 这无先无尊严的生活，无人想要拄着。
1: 啊，咱讲吼，一般咱五千年的树啊，古老家啦，
0: 吼，
1: 古老家你要吃是 OK， 但是你会古板，你敢那家你才有。
0: 对哦，而且这嘛吼，科技的进步，人脉的进步，
1: 对，
0: 这是用科技来催促、立足、催促的。所以吼、哦，要第一时间到你见效果。好、哦，啊，尤其咱本身呐，胃肠较无吸收较无好的人，
1: 嗯、
0: 咱若用生物科技方式落去来摄取、嗯，效果会更加紧。
1: 因为伊这场美国的再生医学哈，
0: 伊这
1: 个技术叫 MSC 再生医疗的科技，专利的科技疗法，
0: 伊、
1: 叫做。会当带你治疗诶，迄个专利
0: 是
1: 治疗专利，
0: 这是有专利诶。
1: 来讲对你诶，虾米呢？第一，风湿症、关节炎、关节的退化，吼啊，过来，咱关节退化是咱大轮骨，吼、
0: 嗯、
1: 啊，是讲咱诶手尾怎样？
0: 对，拢咱无好接呀。
1: 啊，是讲咱诶迄个脚头骨退化的关节炎，会当帮你去。气炎，哦，气红气积水，因为安那讲，因为伊会先打通咱的气路，气路就是讲会当带咱的气节，带咱的乳酸，带咱骨年迄落垃圾，先带打通了，因为咱的磨损，磨损内底有咱的迄落细
0: 又骨啦嘛，
1: 又骨啦伫内底，吼、哦，垃圾物啊伫内底会发炎，会发红，会积水，所以伊带咱积水的所在，啊，带咱发红的所在会当带药，所以你袂。差不多一天你会感觉说诶较袂啥酸
0: 掉
1: 三天你会积水的消息、
0: 嗯
1: 哦、啊你有症的所在也带你的症带你
0: 会消炎会退红
1: 会消炎退红、
0: 啊、所以人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1: 你就袂酸袂痛袂抽、嗯、啊过来袂麻啊怎说因为咱说咱的通了后一般咱的那个台电啦、
0: 嗯、
1: 咱外面都有电
0: 对
1: 但是咱家的电箱是坏去的、嗯、
0: 是
1: 你咱跟咱家的是电
0: 对
1: 吧齁、
0: 啊、
1: 所以咱现在就是爱心保什么保咱的总公司爱心保
0: 对
1: 所以人说虚无受保为人较虚嘛虚心咱底你不可能骨头是好的
0: 对
1: 所以医生带你打通气血保气血活化咱的器官五脏的护理
0: 是
1: 完再去保咱的红骨
0: 质对啊啊
1: 骨质精做两个纯化技术
0: 啊为啊跟经常讲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拄只讲到遐
1: 去找阮
0: 找阮党的咧桥啊
1: 啊才有桥
0: 对对时间安尼吼真正拢抢完你
2: 骨头药啊恁若问我啊绝对一杯一中
1: 对对对
2: 因为家宏差不多伫十五年前啊我家己两个大骨轮头我都拢开过刀伫我还未做生物科技啊所以讲我知影迄种骨头痛苦
0: 听到位
2: 啦大骨轮头啊、嗯、这骨头缺血性坏死
1: 对
2: 我当时是
1: 那缺血性齁
2: 缺血性坏死就是你美国生蛋吃太多
1: 对
2: 再来就是你有在喝酒的人对骨头退化嘛很严重的、哦、
1: 他这都要了解
2: 再来我的爸爸妈妈自少年我就常听他们的爱酸痛、
1: 嗯、
2: 所以说骨头药啊如果在家宏的节目就对了
1: 对
2: 买吃不好我敢这样说别、
1: 嗯、
2: 人的你也差不多不用买了吼、哦，啊！你拄啊，干那剩食啥有效？食美国仙丹，甲食严重就食内麻花、啊。我当时两支大骨轮头疼到要去便所爱用白。
1: 哦，
2: 吼、
1: 哦！
2: 啊，我咧时阵
0: 偌严重
1: 啦。啊，你阵个少年啊。
2: 我咧时阵好加载，我无换人工关节。
1: 对。
2: 我怎医生甲我开刀，甲我补骨浆、甲骨伤，互我骨再生。
1: 嗯。
2: 因为我迄个时阵还阁少年。你讲你去进啊，甲你换人工关节，吼，你若生命换较长咧、嗯，你可能爱去开三遍刀、
1: 嗯，
2: 因为人工关节换落，唔是永远的。
0: 是，
2: 过来爸爸妈妈，恁甲回想起来，恁只要拿骨头酸痛去看医生， 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来做福建，过来无就是讲
1: 叫
2: 你爱换
1: 六加一届安尼。
2: 啊，无就是甲你讲你爱换人工关节，啊，那无就是爱像你讲的注人工骨泥、骨浆啦、玻尿酸，
1: 对，
2: 都做。
1: 这拢是用人工做的啦。
2: 啊，这拢爱钱，啊，这个钱拢要开大条的，啊，这种的佮拢时间搞得退化，
1: 啊，爱佮
0: 爱佮注一届。
2: 今日这你若古板。六角的
1: 对，
2: 卡布西路，
1: 今
2: 日你甲买当去食，我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
1: 加
2: 红，我你讲，我卖物件，我唔是咧卖恁产品呢，我是咧卖恁信用两字。
1: 对，
2: 因为我有讲啊，老母甲我教，我装卡囡啊，人讲哦，老母甲恁教讲，出门做生意，趁头就落头。
1: 对，
2: 我的老爸叫偏啊，唔是你去家己当招，你甲问。蹲那头问讲偏执嘛，我母啊人啥叫偏执
1: 嘛？
2: 我爸爸自细汉就红偏偏个，人生不在，所以讲人家个笑脸，拢叫伊偏啊。我母啊人拢叫偏执嘛。吼，我讲啊，我来自倒位，我这么诚实敢甲你讲，我什么人某咪人？家宏今日做播音事业，我唔是为着完全要赚钱。但是你讲我有要赚钱，我若无赚钱，我都唔笑诶，我都唔是免饲家庭。
1: 无啦，赚钱要饲家庭诶，这应该诶。
2: 但是我为着诶是要让全国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会当养健。你看我一支酸仔膏救好偌济感情。
1: 对对。
2: 哦，即我会当讲啊，我常常听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学了一句话。我迄天无赚钱就爽啊。哦，你讲哦，教啊，我这条性命你甲我救诶。
1: 救命恩人哦。
2: 我伫遮。这么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1: 这不简单。
2: 来，喂你，来妙淑妈妈，要鸵鸟龟鹿鸟人哈，
3: 鸟人啊，
2: 你鸵鸟龟鹿鸟人，
1: 救命鸟人啊，
0: 救命鸟人
2: 啊，来，喂你来电话，爸爸，我妈妈来，你电话给人家参聊的，好，我来讲啊，
1: 家红
2: 这种囡啊，我卖你产品，如假包换，哦，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取之有道。
2: 我今日我跟你讲，你甲我买物件，我一定是足欢喜。
1: 对啦。
2: 但是我欢喜的不是买你甲我买物件，我咧甲你赚钱呢。我欢喜的是爸爸妈妈，你今日你会需要这个酸痛药，你甲我买转去，让你吃了骨头会好，
1: 有效
2: 骨头会用，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痛，袂阁为着甲上厕所，干那要久了就烦恼，干那要惊咯。啊，烦恼，一点一擦，一胃一肿啦。
1: 一肿啊，有够糟蹋
2: 这种骨头酸痛，我体验到无爱体验。
1: 这有够艰苦的艰苦。
2: 过来，我自细汉我都讲啊，我爸爸妈妈拢做苦力的，做土水、洗牛嘞，这我拢看过啊。
1: 老鼠，咱讲
2: 事实啦。啊，爸爸妈妈，恁对一个少年，不是用苦力赚钱，甲你这囡仔栽培甲读大学，栽培甲去做官，栽培甲去开工厂，对一个。
1: 是
2: 佚佗来的，
1: 无啦，
2: 大家
1: 拢
2: 是靠苦来做来。啊，最后警长，
1: 你身体一定
2: 要好。哥，托做安尼就无够大班
1: 啦。无啦，我今日就是会当带你挂。
2: 今日最后十分钟，好一下，哦，写完无限做啦。
1: 我这保证无赚钱，啊，保证全世界上俗。嘿，
2: 啊，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赚钱就对啦。
1: 嘛，保证干那只概念啦。
2: 哦，咱讲事实就对。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赚钱啊。吼、哦，家宏老细老一个月，
1: 吼、哦，
2: 我
1: 就讲
2: 啊，每只的产品赚钱，赚什么钱？我要赚哦，爸爸妈妈骨头袂酸痛，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痛，袂阁健酸酸骨轮健痛，痛骨折，袂阁袂翻身，袂变平，安尼家宏就爽快啊啦。
1: 对啦，啊，唔过我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为了，
3: 一定
2: 是
3: 做大
2: 组
3: 的，
2: 大组好来，电话
0: 个，我电话个，
2: 啊，我就讲啊，最后。我甲恁介绍十分钟哦，恁写，
1: 最后十分钟写都无啊。
2: 明仔载你搁卡来绝对无啦。
1: 杂志，哈，
2: 来位了。
3: 喂，
2: 来了。
3: 我一个特大组诶。
2: 来要特大电来夹咧哈。今日我搁最后甲恁介绍安怎卖恁，一克啊一千二啊八，今日两克啊两千五啊，然后我卖恁两千五。
1: 对。
2: 买两盒送四盒。
1: 有效无？
2: 六盒开恁两千五百块，咱甲你第二声听。全台湾你若有在找这个电台人听，安尼你去甲买，无一定爱甲加红买
1: 吼。你这食袂好，
2: 但是重点，
1: 无可能啊。爱
2: 食花哦，东北时代，
1: 吼，
2: 啊，我是甲你保证有效的。
1: 一定有。
2: 你等于甲套嘞，第一客啊甲套嘞，甲食三粒，无甲你先止听，剩个甲寄转来还我。东北时代，加红讲会到做会到，来，哪位了？
3: 哎、
2: 欸，
3: 我买一组特大组的。
2: 来，要特大电
0: 的吼。好，即摆拢算无动的哦，啊，要
2: 最后十分钟，
0: 爱赶紧吼。
2: 啊，过来，我来来讲，那大组的电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你三，开你5000块。爸爸妈妈，煮一支玻尿酸，凊彩去厝外几啊万啦。
0: 对。
2: 5000块，我要让你唔免煮玻尿酸。过来，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下佫加送你5盒，35盒。卖你10000块，
1: 是给4400块啊！
2: 凊彩你敢那换人工关节，听好去，敢那一万就对啊啦，会当给你改变你的一生啦！吼、哦，来为你的罗爽妈妈。
4: 对啊，你后来也坐
2: 迄鸵鸟龟乳胶啦。
4: 坐
2: 迄个
4: 大大
2: 座
4: 呢？
2: 大座，迄个一万来电来遐咧，啊，来为你。
3: 哎，你好，嘿。
2: 来，要鸵鸟龟乳胶啦。
3: 我要一座大座诶。
2: 好，来电来遐咧哈。
1: 一万块，等你换一支新的
2: 卡头，
1: 新的卡头，
2: 0798啦吼，
0: 等你换一副新的骨头啦，
2: 你少年换少年骨头啦
1: 吼，
2: 不管你今年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我要会吼你像30岁、40岁的少年家，这种骨头的勇健度，
1: 让
2: 你会当过来爬山，让你会当过来游山玩水，让你会当来公园跟人跳土风舞，让你会当勇健。卡伤手人啊！我的老母一世人，现在骨头骨到这么硬，伊敢那烦恼啥？伊讲吼，我母啊，我母啊，你出门爱小心，身体爱照顾。伊讲老母吼，都那会惊会走，则袂甲恁连累啦。惊你爸爸妈妈，恁拢这么疼囝，恁甘愿留钱给因？但是你敢要留一身躯的病？欢迎来给你照顾，
1: 无可能啊！哦、你
2: 我相信恁大家拢爱健康，无希望讲啊，你得爱去请外劳，爱互人努力给你塞，
1: 哦，
2: 爱
1: 互人，
2: 互你家己无法度自理，袂当家己行路去放
1: 啊
2: 放西药。讲、
1: 啊、
2: 实在的，爸爸妈妈，
1: 系啊，莫安尼。
2: 人生干那即个机会啦，啊，我讲啊，这鸵鸟龟乳胶囊我已经等三冬，哦，过去。5年前，阮卖甲互偌济人食骨头酸
1: 甜，以后阁等偌久，我是毋知啦。
2: 啊，即个等三冬
1: 啊。啊，我这是拢专门要外销澳洲。
2: 0800-0997-0998啦，吼。啊，这最后阁5分钟的机会，啊，恁电话赶紧卡哈，0800-0997-0998。
1: 最后机会啊，吼。
5: 你好，
1: 你好，
5: 鸵鸟龟乳胶囊
2: ，吼，好来，就大组的一组来电来个啊，来为了梦玲妈妈
0: 啊，
2: 梦玲妈妈那线吼，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无好卡
1: 吼，
2: 因为最后剩几分钟啊，啊，大家拢咧烧钱，赶紧要买，啊，恁烧钱赶紧要买，绝对无唔对，因为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开你1万，
1: 互
2: 你会当恢复30年前，恢复50年前的骨头，我就讲，互恁会当爬山，
1: 互
2: 恁会当来佚佗，
1: 来为了
2: 来
1: 光
2: 秀妈妈。
5: 买一
2: 组，大哥来，你要买一组鸵鸟龟乳胶囊，这带羊梅的啦吼，来电来遐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改，改变你的一生。吼、哦，一个农村的子弟，装卡囡啊，啊，卖恁物件绝对足实在。
1: 嗯。
2: 吼、哦，我讲啊，啊，是人讲实话，白贼半句拢无讲啦吼，啊，无可能讲几句的。
1: 嗯、
2: 我是用真心，用真意，逐天伫电台面对全国50000+的听友，啊，咧听我的节目，所以讲我每一天拢咧接受恁的考验，每一天拢咧接受我的产品，
1: 做关怀，
2: 啊，或者爸爸妈妈啊，食互恁会勇敢，来为了恁好啊，爸爸，好妈妈，要大组的人吼来电来加咧吼，啊。
0: 大家内行人哦，拄只小组要改大组，啊，趁钱嘛是大组要改着大组，厝内底爸爸妈妈拢会使同齐来做伙顾，顾咱的老骨本哦，这是欠老本啦，
1: 就是、本
0: 身体勇哦勇健，咱才会当哦食了咕咕等等啦。人讲哦，你骨头就是甲你寿命有关系啦，你愈会健，你寿命愈长，你
1: 愈
0: 袂
1: 健，
0: 你寿命就愈短啦。
1: 哈，
2: 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
6: 喂，那个阿
2: 嬤
6: 说要改10000+
2: 的，10000+的哦，来
0: 电来，咱这屏东潮州的，
2: 这个早孙啊，真乖，
0: 系啊，
2: 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嘛，感谢咱的执行长，给我这个机会啦，吼。其实我上爱感谢的啊，是咱东方的李董事长，
1: 对，爱感谢，
2: 我有鸵鸟龟乳胶囊，啊，全世界全国真拢无人有得有，
0: 对，
2: 都啊，干阿阮有，用血骨板。啊，甲鹿角，啊，甲鸵鸟， 啊个葡萄糖胺，
1: 黄金萃取，
2: 啊个不会讲迄个鲨鱼
1: 鲨鱼软骨素，
2: 多味的啦吼。
0: 来哦，
2: 来位这个条明大哥，喂，
7: 你好，
2: 来这个要拖哪块肉胶囊哈？
7: 啊，你好，是讲咧？感觉迄个骨肉加迄种休闲吗？
2: 无加还加加的空，
0: 伊这型无同啦，这型无
2: 同，
0: 这型无同，
1: 这型无同款啦，啊吸收度嘛无同。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2: 这啊这卡布塞路的嘛，
1: 啊伊咧调解嘛较紧。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我无勉强，爸爸妈妈，我贪恁这2500块，5000块1万块，安怎我都袂好个，恁搁揢钱给我。无甲我摕产品，我就袂好个。我爱的是爱恁的身体，
1: 吼、
2: 哦！我来讲啊，我爱的敢那爱信任两字。我爱恁两公卡来讲，我靠！你报我食什么物件，食了有够赞。安尼，这就是我人生唯一啊做节目最大的快乐。啊，我讲人生就对啊，那买骨头药啊。因为家宏是本身的体验者，
1: 恁
2: 听我的就绝对无唔 对。因为什么款的骨头药啊？我来，我拢爱先家己试食。
1: 嗯，
2: 啊，我讲即我五年前就卖到有够赞，一担担三担，吼。
1: 哦，恁咧试食拢知影讲即效果，真正食甲多好甲多。
2: 我搞进就对
1: 啊。啊，效果紧够有。
2: 我唔捌去牙酸疼起来。
1: 对，绝对有效哦。嘿，因为你拢洗好啊，
2: 发
1: 出来啊，是安那会阁酸疼。
2: 会当试过去。
1: 对啊。
2: 哦，一工爱经营公司，经营遮济间，啊，爱为透早6点到暗时12点。啊，拢咧看过公司，啊，咧看大家安怎开发产品，啊，这就是阮健全的团队。
1: 对啦，
2: 吼，你看我讲啊，我一支三黄，
1: 会
2: 当
1: 互
2: 遮侪人感情食好伊，
1: 骨
2: 头酸痛对阮来讲算小儿科啦。
0: 对啦，
2: 啊，最后甲恁介绍哦。这关键是1200
1: 对，
2: 吼、哦，
1: 一盒30粒1200倍，
2: 啊，两克多2500
1: 啦，浓缩这几盒，
2: 啊，我卖你2500，
1: 对，
2: 啊，买两盒佮送你4盒，
1: 有俗无？
2: 吼，6盒2500，
1: 起价已经7600倍，
2: 这比你咧买菜佮较俗啦，
1: 对，有影，
2: 啊，来喂你好吗？
8: 喂，
2: 嘿，来你好，嘿嘿。
8: 无啦，吼，
2: 真想换呗。卖最后几分钟啊，你搁赶下去买房车。
8: 好，好加载，好加载。我真正吼，我甲你讲，这组真正好用诶。我本来吼，拢听腰酸背痛。
2: 嘿。
8: 哦，啊，食自从食这，诶，我总哦，拢三顿总食咧。
2: 哦，啊你。
8: 现在。
2: 因为洪妈妈自我一开始啊，甲我听5年诶节目噶啦吼，啊，而且甲你感谢，啊，这个产品真正有够赞诶，啊，都要等三档啦吼。好，来你等那个
1: 咧哈，
2: 好，多谢，
9: 谢谢
8: 啊，
2: 多谢多
1: 谢
2: 啊，所以讲我要讲，这真正真钱买真货啦，
1: 对啊，卡电话当娱乐嘛是欢迎你，
2: 咱唔通戆戆地人要去陪望物件，听咧别人咧乌白买，吼，啊，咱这是真正的，我来讲啊，一个农村的子弟。啊！我是要来跟爸爸妈妈结缘。
1: 对。
2: 我都讲啊，我只是无含你大做伙尔，我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囝较友好。
1: 是是。
2: 因为我时时刻刻拢咧关心恁的身体。
1: 对对。
2: 啊，唔知食有饱无？唔知有健康无？吼、哦嗯、啊！今日这个鸵鸟龟鹿胶囊，最后啊2分钟，电话0800-097-098，无爱酸痛疼麻痹，无爱风湿症关节炎。啊，无爱袂翻身，袂病病，袂骨病啊！
1: 吼，
2: 要甲你生骨浆、吐骨浆，啊，要互你啊，会当食着接天应地的物件。啊，我就甲你讲啊，这内底有骨板六角，啊，这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啦，吼。电话0800-097-098，啊，这大姐那拢卡来都水挂断。啊，这电话免钱的啦，吼，啊，你免欠。啊，讲实诶，今日家宏是教恁欠钱，欠骨本就是咧欠老
1: 本
2: 啦吼。啊，今日若买有
1: 对
2: 诶，真正真心甲你恭喜，你骨头酸痛情要好啊，吼，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疼，吼，啊这。
1: 啊嘛，袂搁萎缩退化，发炎吼，退化性关节炎吼，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讲爱开刀诶，即所有诶问题拢参你无关系。
2: 今日要甲恁开小钱，啊，甲恁医大病。
1: 一工三粒无，你一工都有感觉，吼，无人敢
2: 来
1: 甲你挂保
2: 险。妈妈，手机啊，妈妈，
10: 来，
2: 你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10: 喂，
2: 喂，手机啊，妈妈。
10: 我手机着。
2: 嘿，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10: 哎，
2: 啊，等那个咧，好，等那个咧。 啊，来喂，你有清晨时段？
9: 嘿，
2: 我嘉宏本人。
9: 啊，我昨吼
2: 有。来，你电话起来咧。啊，电话0800-0097-0098。啊，今日鸵鸟龟肉胶囊，要食你骨头酸痛疼麻痹啊，老骨头甲你翻修啦吼。
1: 嗯。
2: 咱老厝都爱翻修啊。骨头咱嘛甲翻修一下，
1: 翻新啦，
2: 哎呀，吼，咱
1: 啊，咱骨头本价本价都会个再新，
2: 对，
1: 吼，都会个太古换新。其实咱因为老啊退化，你无啊多可以太古换新，无啊多可以再原料材料。
2: 啊，来位，你个小米啊妈妈，
11: 哎，我来退妆都好啊。
2: 鸵鸟龟肉胶囊好，来你点那个啊，
1: 所以咱不是无中生有，但是
2: 最后两分钟啊，来位六，喂，喂。
11: 喂，
2: 嘿，来了，新听友，你要鸵鸟龟肉胶囊哦。啊，你电话给咧，
0: 来，
2: 那算哈，
0: 那算哈。
1: 那当然哦，咱软骨啦、顶骨啦，会再生功能，加咱的参咱少年同款的25倍。好、哦，所以伊这迄落独家的迄落萃取专利，独家的技术萃取专利，目前敢若阮公司有邀请在当参
2: 美国。啊，来，你来要鸵鸟龟肉胶囊哦。来，新听友，你住倒位？
12: 我住亲戚。
2: 新
0: 期台南的新期
2: 哈，你等那个咧哈，啊，一个操主机啊，伫只再次感谢执行长，
1: 好，谢谢。
2: 啊、虽然吼你较为难哈，
1: 没啦没啦，
2: 但是我嘛是一个有缘一个期待一个希望，将来若有机会，你若有个生产啊，爱劳力互阮卖啦哈，啊，来为了文贤大哥，来我嘉宏，
13: 嗯，
2: 嘿，文贤大哥我嘉宏。来，你电话起来吼，
0: 咱爸爸妈妈，你等电话卡通寻机啊，这个细声嘞吼，
2: 安尼才袂回溯第二你才听有啦，
0: 对对对，
1: 啊，
2: 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买着甲你恭喜，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啊12盒，佮加送3盒5000块，啊，大组的就是。30盒佮加送5盒，35盒1万块啦吼！鸵鸟龟肉胶囊，来喂了。
14: 喂，你好。
2: 来，新听友
14: 啊。我请问恁啦，恁卖啥物货啊？我
2: 鸵鸟龟肉胶囊，你食骨头酸痛症诶？
1: 我是骹骨
2: 咧
1: 疼。
2: 我骹骨咧疼，早就爱骹啦。
0: 爱叫啥动作？
2: 你若较早骹咧，就较早袂疼，手慢骹。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2: 啊嘛，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骨头不爱酸痛，电话甲靠通0800-0097-0098，啊，这是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服务专线，嘛是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的专线啦吼，啊，感谢咱快乐联播网，啊，这个月的加入，未来互咱继续甲恁服务，久久长长，时间来到最后，伫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明仔载买卖一人嘛是伫阮的节目，唔捌卖过物件吼啊！全世界独一无二，
0: 爱竞价期待，
2: 全世界无人卖过啦吼！明仔载干阿阮有俩哈，
0: 是
2: 啊！明仔载咱共时间共周日空中再相会。
0: 好来，等落电台共相插播。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也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喂啊，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哦。
12: 过车路唔通扣扣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0点整。
16: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9: 妈，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10: 再怎样我都应该带一栋的。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摆热人网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扣罚足重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扣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万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都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得到。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9: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说过，哪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喏，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古令爱读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2: 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5: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14: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只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靠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2: 由于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诶桶啊无。
2: 对，你看这水桶诶容器内底有虫咧巢呢，诶，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甲水桶的水倒掉啦。
2: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会遮侪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倒一款较有效哈？
2: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2: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封敌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呀，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2: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
2: 肖。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上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听。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平安、健康、顺心、笑眯眯、平安、健康、欢喜，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祝福每一个你拢会当福星无量。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各一处祝福每一个你，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疼痛，也够对凯奇的爱护，对凯奇的。

啊，甲开始，甲阮公司，甲阮药厂来做提点的，拢是阮上大的贵人。第一家，开始代表着公司，代表着阮药厂，代表开始本人，再一次感谢你，祝福你福生无量，希望天公伯会当保庇你平安、健康、顺遂，每日欢喜，每日赚大钱。这首歌曲《天公会保庇》节目的一开始，就来送给你。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麦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真侪人有加凯奇的 line 哦，啊嘛有人来问凯奇，你的 line 要哪来加？

手机啊，操作哦，第一只讲，有可能你听无，也唔过开始会当甲你讲，你请你的少年家吼，哥哥家，还是请咱的厝边头尾亲朋好友，用咱这支电话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得当加入凯奇的来啊！你想要看凯奇生做什么款？生做圆啊扁哦，大颗也是歹，瘦也是水，乌也是白。你得当加入凯奇的来，你得当看到凯奇啊！啊，那想要跟凯奇讲一挂悄悄话，咱用帕利的用文字来交流，咱嘛会当透过来。也是讲你有啥物要甲凯奇分享诶，要甲凯奇教诶，你买当透过 line， 咱的 line 就是用咱的这个电话0495-1234-5来加入的。哎，给你，因为即马诈骗的也非常多。凯奇虽然讲口袋啊只有20块，不过我嘛是真惊有人来骗我这个上无这个20块吼。我嘛是惊啊，惊讲我20块会被骗去，所以我这个20块的密码，我都要用6个字来给它锁掉嘞。啊，这个20块嘞，我嘛惊红用赖来骗去，所以你若要加凯奇赖，要用你的真实姓名和凯奇哦，咱才会当互相来交流，这是最基本的信任。你要和我三字的，你的正名。好，我知影你是假，咱就一旦在 LINE 里面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你也让看到凯奇，凯奇嘛一旦看到你，凯奇啊，最近我在看这个漫画，咱台湾为这个漫画上有名的，甚至在世界有名的，就是咱台湾之光蔡志忠先生，伊为这个老夫子可以赚真侪钱，当然。赚钱了后，伊就爱开公司去经营嘛，吼、哦，去印伊的册嘛，去印伊的漫画书嘛。公司开落了后，伊马上搁甲公司卖予别人去，是安那？伊讲伊要搁摕到搁较侪钱，啊，摕较侪钱要怎？小家哦，唔是，伊甲遮个钱摕来投资伊家己，伊摕去外国去找搁较好的老师来教伊艺术。来教伊画图哦，伊摕这钱哦，唔是搁去赚钱，伊是去找搁较好的老师，去外国去遐咧学，伊要安那来画图。伊希望讲借着伊画图哦，互搁较侪人会当来了解到，不管是咱台湾的历史，也是讲中国的历史，看伊画红啊图，就会当真紧来记起来。帮助个囡仔会当更加好个做一个学习。当然，伊即马唔呐讲画这个历史个红啊图以外，伊也阁画啊，这个、道德就是真济个经典个佛教个经文、儒教的文学哦，一挂古册，因为古册大家看无嘛，伊同款照着伊画这个红啊图。哦，予大家会当看红啊，就知影讲，这古典内底是咧写啥，这佛经内底是要甲咱教啥物物件，予咱有体验。蔡志忠先生讲，人生就是咱的修行的道场，啊，咱的胸坎呢，心胸，胸坎敢叫心胸哦，咱的心胸就是你的庙堂。又讲一挂话，我感觉非常的好。我想要跟大家来做分享，来哦，咱做回来听一下。伊讲，当当因果徛出来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世间都无可怜的人啊。当当慈悲徛出来的时阵，你就会发现世间全部拢是可怜的人。也阁有，你若看到水，看到海，你就是伫海的外口；你若看到山，你就是在山的外口，你若会当看到家己的情绪，表示你即马已经无予你家己的情绪来控制，无予别人来控制。你会当看到家己，你知影家己即马在创什么？别人的话、别人的行为无法度来甲你影响，明镜亦非台。真正的强大，毋是去做对抗。
真正的强大，是温存真济代志来发生，温存着危险，温存着我家己，敢那真戆，温存着我家己生了无好看，温存着我敢那做唔到代志，温存着我敢那行唔到路，温存着我敢那讲唔到话，甚至温存着我家己看唔到人。温存着一切的发生，过来，过来温存着，咱的付出有可能无任何的回报。世间无不弯的道路，人间嘛无迄款未谢的花。咱的一生啊，能力是非常的有限，不过，我跟你讲，你的心境。是有无形的可能，你的心境会当予冷气的花，佮变作花；你会当予打气的树，佮变作树。哦，凡事皆有因果，万物自有轮回。其实你的心就是你的庙堂，你的身体就是你修行的道场，你的身躯。你的六窍之心可以是你的天堂，也可以是你的地狱，因为你的心境会当造成无限的可能性。这个叫做相信的力量。你要相信你家己也好，你要相信咱一切会愈来愈好。你要温存着一切的发生，相信着家己，而且保持。有善良，你的心会随着境来转，你的运、你的势，嘛会随着你的心境来转变。哦，保持善良的心，温存着一切的发生，也阁有相信着家己，相信会愈来愈好，你一定会心想事成。心随己意，希望今仔日开始讲的这些话对你是有帮助的。不管你是不是今仔看无到任何的希望，不管你是不是伫今仔拄到完全无法度来解决的问题，不管你是不是伫今仔拄到真大的困难，你已经无法度有任何的办法、任何的方式来改变的时阵，你会当求着咱的神明、咱的天顶来帮助你。上重要的就是你强大的内心，你要向着世界来发出着你的希望，你向着天顶，你向着这浩瀚的宇宙，你来甲伊讲你想要发生的代志。只要你是善良的，只要你坚定的相信，你发出的这些愿一定会来完成，甚至发生一款哇塞，怎么会有这种奇迹呢？甚至有可能奇迹也会当来发生。所以我们温存着一切的发生，温存着一切的不好，但是我们保持善良，坚定相信自己，坚定相信所有美好的代志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躯头顶。天地通，年月通，日时通，万事皆成。叠加开启祝福着你。叠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不管在什么的时阵，我伫困起来，也是伫要困进前。我拢会念着阿弥陀佛，真正我无甲你骗，我拢会甲我诶人讲完成祭祖啊，也是讲今仔日所有发生一切美好诶代志，我拢伫头壳想一遍。感谢每一个你对我诶帮助，感谢我诶完成祭祖，累世完成祭祖，我伫即世，我希望我会当加讲一寡好话，加做一寡好代志，来弥补着我以前可能。无细意、无注意，对你造成的危害，咱一世人希望你当来结一个善缘。我尽量来弥补你，你家己咧，嘛希望你会当放下这个怨气，
你去更加好的所在去修行，你去投胎，咱去到更加好的环境来享受着你更加好的人生。莫因为我哦，互你足侪万分，互你有更加好的生活，你无法度去过。我尽量来弥补你，我希望你会当比我更加好，我希望我会完成这主，你会当如来如好。当然啦、啊。这就是忏悔文里面所说的，我有时啊，我不敢说每天啦，我都会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该忏悔、哦、罪为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业亡，心亡罪灭，两骨空。这就是名为真忏悔。咱是爱真正的忏悔，不是干那用讲的，不是干那用念的，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咱无心的过去，咱会当加讲好话，加做善事，加起善念，无一定爱开真济个钱，才有法度做大代志。无一定爱像别人讲，我爱穿足济个物件，有香灯卡食，也是爱我捐足济个钱，才叫做善事，并毋是起善念，讲好话，存善心，这嘛是真大个善意，这嘛是真大个福报哦。咱来加有一寡个福报。有时啊，咱业障现的时阵，才会当啊呐，行难一挂债务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29-1234-45。相信咱天公伯啊，一定拢有咧看到咱有尊神心无？哦，有尊一个善良的心无？咱有讲好话无？咱拢那是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坚持讲好话。坚持做好代志，尽量哦，咱卖去害人，尽量卖起着恶念。相信天公伯啊，不管咱是上帝，不管咱是妈祖婆，不管咱是天公伯，伊拢会永远爱着你。这首歌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如果你有需要着凯奇的服务，也是讲对咱公司的产品、有请的产品有需要、有兴趣，凯奇拢相信的，甲你困求。会当我开启这边的机会，相信着阮公司产品这边的机会，绝对袂予你来失望。电话甲你加起来，0295-1234-5，感谢你哦。相信的敢那是咱家乡拜拜，也是讲咱去这个教堂来祈祷，拢是同款的。咱祈祷着上帝，祈祷着妈祖。祈祷着咱的这个任何的心灵，拢是咱发心发愿讲拜托，咱希望咱什么的代志会当来顺心如意，咱希望咱祈求的什么的代志会当来发生奇迹。你相信着妈祖婆，你相信着一切，你相信着心灵来给你帮忙，你非常非常相信。加上你家己平常时准好心讲好话，哦，你平常时都有福报，佮加上你家己的信念，佮加上你坚定的意志，坚定的来困求咱生命的倒三工，哦，你发出那种绝对相信的那种意念，有时啊。奇迹就伫诶迄个时阵来发生啊！所以，即个真济个庙拢有真济个奇迹。哇、哦！原本讲即个人已经无救啊，奈雄雄有救。原本讲即个代志已经无希望啊，哇！煞雄雄奇迹出来，有真大个转变。也是讲你困求着你事业个成功，你困求着你功名个成就，你坚定个相信。加上自己的努力，加上你善良的心，妈祖婆坚定看到你的坚定，看到你的努力，伊嘛怎直接，让你会当心想事成，功成名就，过来哦，让你的事业顺势，运途大发。这嘛是因为你相信，所以。天顶才给你力量，世界所有的一切才给你力量，来有这个奇迹的发生，来有让你赚到大钱，来有让你身体整个好起来，来有让你可以功成名就，得到你想要爱的东西、哦、这都是要靠着相信。所以很多的庙宇有很多的奇迹，当然神威显赫，这也是一定的，当然爱正神哦，吼！每当去拜到这个邪门歪道，爱保持着善良、正心、正念。上重要的就是你的坚定、相信的心，坚定、肯定的心，坚定、感觉一定会当变好的心哦。加上心明道三工，绝对一笔中拢无问题。真济庙有真济的奇迹，今仔日。凯奇要带你来去基丁坐船，咱来去基丁的天圣宫来斗阵拜妈祖。这间庙吼，有真特别的所在哦，因为妈祖伊钦点基丁国校啊的一个老师，变作钦点伊作为天圣宫内底的神明。咱这回来听这个故事，陪伴着凯奇。基丁啊，这个天圣宫原本奉祀的神明，就是咱的天上圣庙妈祖娘娘，也过咱的十三太保。在民国92年天圣宫重建的时阵，加了一位真特别的神明，叫做江户万岁。这个江户万岁，伊不是别人，伊正是天圣宫创办人之一。钟永良老师嘛是今嘛陈之龙女士的这个翁婿。讲到江户万岁由来，咱就爱讲到钟永良老师甲伊的太太两个人甲咱妈祖的这个渊源呐。钟永良老师是基丁国校啊的一位老师，伊的太太咧是一个裁缝师。 两个人结婚无外久，伊个太太定定的病痛，定定的安尼不舒服啦，这痛遐痛啦。生完了后咧，一对个囝儿是说，更加是这样呢，一病不起，去病医安那检查，安那看，就是差无原因啦。和伊个翁婿，这个钟老师非常非常的烦恼。后来拄到小琉球行山时的师傅，师傅记着这个叶太太状况，便甲这个钟老师讲啊：“你太太这个状况是因为心明需要医，还有心明用，你的太太就会好啊。”开始安尼讲，听有诶就听有啊人哦，就是有诶人爱掠其心，要毋过钟老师呢，伊是一个读册呢。知识分子呢，阁是老师呢，哪有可能有这款呢？讲掠其心，就让伊身体非常的无好，伊感觉这是一个迷信呐、啊！你咧跟我黑白讲话的，你咧宗教诈骗，所以伊当场就甲伊拒绝啦。也毋过看到伊太太病情一直拢无好转，钟老师思来想去，无法度啊！医生、病院。糟透透啊！就是无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无咧，死马当活马医，该行这条路无咱行看卖啊呀！上尾啊，这条路就是和太太去小琉球拔杯，来刻一个妈祖的金身，甚至伫小琉球当地闭关7749天，来学习如何做这个当机。做这个机身，由于这个圣庙当初本来指定伊甲基丁哦，基丁的小岛，迄时阵哦，阿未有海底隧道嘞哦，阿未有哦，吼、哦，上济世来救人，所以这个伊的太太7749天学完这个如何做机身了后，因两个阿公某便将圣庙的这个金身。金身呐、啊，哦，甲圣庙指定哦，爱帮助圣庙的13太保，叫做主公，甲伊迎登来，为小琉球迎登来基丁，甲伊封台着，伊以前阁住咧宿舍内底哦，甲伊封晒这个13太保，也叫圣庙的金身，伫个伊个宿舍内底，豆豆啊，无偌久，奇迹就来发生啊，伊个太太。陈女士身体果然马上恢复到健康，哇、哦！这个消息传出来，而且阁是老师呢，无要迷信的上天气的老师传出来了后，真济信徒都来参拜问事。从此呢，这个陈女士就变作圣庙的吉星。有时啊，13太保主公买照到这个陈女士伊的心哦。来护身，来救世，这叫做救机。所以这个钟老师一直呼叫来创来做翻译啦，翻译到心明，伊要甲咱世间人要来给指示，要来给点名的代志哦，做一个翻译，就是倒头的意思。当年嘞。其实国校的宿舍吼，是伫行啊来，搁行啊来，搁行啊来，搁行啊来。不过，因为这个钟老师引导洪台的这个圣庙13太保香火非常的旺呐，来问代志的啦，来处理代志的安尼哦，有够济，有够济的啦。你管你伫行啊来，搁行啊来，弯弯弯弯，弄来弄去，揣无的，逐天拢有真济信徒，各家的行啊。踏到满满满，后来就依照圣庙的指示吼，搬庙搬厝就对啊啦，来甲咱即马天圣宫即马现主席的地址。迄时阵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铁皮屋尔，搭一个简单的寮啊。后来甲民国91年，才正式的甲伊重建，变作天圣宫。讲了嘛奇怪哦，当年吼。宫庙一个一个这个剃寮的时阵，钟老师有把这个圣庙清洗过，防晒新尊的问题。因为单庙起起来了后，大灯 中坐一定是圣庙，啊，那两位坐当然嘛是，就是圣庙庆典的十三太保。不过何位要来坐这呢？迄时阵何位伊就问这个圣庙讲吼，圣庙啊，啊，咱两位坐咱的主公十三太保，啊，那何位要坐主神娘娘，也是讲要坐土地公呢？迄时阵圣庙何位？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叫做天机不可泄露。啊，何位要坐这圣庙，你就讲就好啊。搁爱天机不可泄露六个字。后来民国九十一年开始兴建的时阵，钟老师煞熊熊破病，就算钟老师破病，伊对着何位的心灵，伊嘛是非常的在意，希望讲会当甲圣庙交代的代志，甲这间庙起哦好。啊，圣庙就有甲讲啊，何平要奉祀一位万岁，这个万岁来自福建，而且姓钟。我因某陈女士听到啊，福建姓钟，哎，甲你同款呢吼。啊，因某佫想着讲，敢咪是因翁哦，钟老师迄时阵病好倒去呀，所以乌白讲话，伊佫这个钟老师佫有讲哦吼，交代着新尊爱找倒一个老师去亲手来雕刻，佮有讲哦，伊要家己亲自去监督。啊，伊个太太陈女士就甲讲，好啊，啊你也好好啊，养病哦，等你病好，咱就做伙来去监督。当时真正无想到讲吼，万岁是真正咧讲伊家己呢。这个陈女士一想到当时的状况，伫九月六号迄天，伊个太太就问伊讲，要食无？啊，伊甲应讲吼，啊，今仔日是几号？因太太讲九月六号。安尼，伊就走啊，伊就走啊。啊，伊个太太陈女士处理好这个钟老师的后事了后，就请朋友陪伊去老师遐看伊要雕刻的这个万岁啊。这个师傅吼，甲伊讲要准备雕刻的万岁进前要安那刻，伊拢唔知影。不过前几工，伊怎闹哩哦？扑出着江户万岁的字，前几天哦吼，第一就是反正咧办丧事的时阵啊，这个雕刻的老师也脑内底就扑出着江户万岁四字，而且慢慢来雕刻，啊刻的这个形就是这个钟老师。迄时阵，陈女士就是机心才明白啊。因先生破病的时阵，病是病到头壳歹去啊！伊真正是圣庙家讲，万岁就是伊家己。后来圣庙嘛指示着伊的机身，就是这个陈女士。这个钟老师已经修行三世啊，加上着伊对这间庙有贡献，为小琉球来个家，所以内底好位就是钟老师伊的高位，要予伊坐。但如果伊无办法伫个庙建好个立庙个时阵，坐到这个高位，内底好位就变作啊，主神娘娘也是土地公来坐，所以只好予伊紧来接这个高位来雕刻这个江户万岁。所以这意思是不是讲，紧予伊变作神明，伊才有法度来接这个高位。这个意思啊，大家想一下哈。尽管伊个先生钟老师和心灵会当钦点变作神去占这个高位，是一个达得到欢喜、达得到安慰的代志。也唔过，身为机身，嘛身为伊个太太的陈女士，对伊来讲，失去着红腮也是予伊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当时要建庙的时阵，每个月拢爱不停的起来装这个要建庙的资金。伊的身躯边，佮带着两个人的囡，两个囡仔，一个人爱起庙，失去着翁婿，佮带着两个囡仔，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伊吼，迄时阵艰苦，佮想讲吼，妈祖婆，你甲阮翁带去，无我嘛对你起好啊啦。啊，毋过想着讲，因翁钟老师上尾的意愿，就是 把天圣宫起起来，而且圣庙是为着要紧给伊坐高位，再来安排一切的代志。伊就照着这个信念，一直继续给伊撑下去，撑到现在，天圣宫已经完成啊。钟老师以前家己的退休金，伊阁成立着奖学金的制度，固定予咱基丁小学还是国中哦，予遮个小朋友会当来领着这个奖学金。啊，为着要纪念这个热心助人的钟老师，伫个基丁小学内底阁建一个永良亭，头顶放一个吊钟来。纪念啊，钟嘛吼，钟永良老师，伊对着基丁，对着大家的付出哦。虽然讲这钟老师离开着人世间，也毋过伊去伫着和平的这个高位头顶，伊的精神，也个伊的灵魂，伊来陪伴着伊的另外一半，伊的太太，伊的夫妻，即嘛一个伫天，一个伫地。同款互相扶持，伫个这些助人的这个道路头顶，伊太太多年来拢是咧做信庙的基薪，啊，这个钟老师咧，就负责做道头，两个人共同来创立这个天圣宫哦。所以，这天圣宫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间庙。咱去天圣宫的时阵哦，咱嘛会当。来看到，其实天圣宫吼，伊的视野非常的好，伊看到咱的台湾海峡黄昏的时阵哦，是非常的水，而且这间庙的雕刻，真嘛是非常好诶，咱嘛会当来看卖啊咧，这是采用着咱中国南方建筑的风格。伊个屋檐头顶啊，哇，雕刻真侪非常水个配件，正面四支龙条咧，头顶有四大天王哦。伊就是咱个洪心榜个故事，有这个风调雨顺的概念。伫个条啊头顶，伊毛雕刻着双龙盘绕，这就是希望双龙叠加，和这个风水会当。愈来愈好，再来庙旁边有钟楼，钟楼头顶就陈立干、孙宏毅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呢，看到头前保护着咱海顶来来往往的尊者，会当平安顺遂。正门呢，伊的门身哦，毛雕刻，两边是红狮哦，也有这个虎背。会当陪伴着妈祖来护世，原来伫个这个虎兵咧，虎兵伊就换作这个雷公，也阁有咧雷庙，两门合起来就代表着妈祖有这个支配风雨雷电咧，这款的感受，这款的感觉啊，主要这个奇妙的主题嘛是用妈祖的传说。来做起来的哦，啊，再来，咱正殿内底嘞，红色搭配着金色的雕刻，两支的龙条嘞，头顶冒有这个百鸟图哦，栩栩如生。有一个更加特别的所在，就是即马在正位的，并不是原本的这个吉祥马，是为北港雕天宫请来的雕人马。因为有一年的三月，前往到北港进香花灯的时阵，闹咧破主的配天宫，冬天暗上哦，冬天的暗时啦，就发生着火灾。连同陈立安、孙宏毅两位将军，也个原本的金身，拢伫迄个时阵全烧去啊！所以即马是北港配天宫的雕人马。坐咧正位，啊！伫个破主配天宫发生着火灾，所以破主配天宫的这个破旧嘛，伊毛分灵来家来坐咧这个位头顶，来伫个天圣宫保护着基丁所有的人民，嘛同款伫个家咧救世，守护着基丁这片的土地，希望这些人拢会当平安顺遂。今仔日咱的基丁天圣宫。啊，咱的吉祥妈 故事非常的特别，含庙的故事嘛非常的特别。唔知影你有听过无？也是有基丁在地大哥大姐，你有其他无同款的，嘛希望你会当甲凯奇来做分享。感谢每一个你陪伴着凯奇，凯奇会更加认真来做节目。希望咱每天会相见，你会当听到无同款的代志，和你的心情会当欢喜。不过有一个小小小小的这个请求，我希望大家人会当加一寡寡的包容，因为甲食饭同款，有的人食较咸，有的人食较甜，有的人食较酸。众口难调，有的爱听心明的，有的爱听奇怪的，有的爱听有鬼的。哇，我若讲这個，有人就来讲安那无好啊！有人我若讲这個，有人去讲安那无好。凯奇希望讲，我尽量保持着正向，尽量嘛会当来满足着每一个人的无同款，你的需求。也毋过希望讲，咱会当加一寡的包容哦。虽然讲，即款的你较无介意听，也毋过咱加减罔听嘛无歹处嘛。加减知影无同款的物件嘛无歹处嘛吼。加一寡的包容心，因为有的人爱听这個，我嘛是爱满足伊一个啊。毕竟，恁拢是开始的。衣食父母，我拢爱甲恁哄抬哦，好势好势哦，才请你好开始加一寡的包容心，咱家己嘛加较宽阔的包容心，会当包容到一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这首歌必顺，必顺不是讲不要你艰苦，我是希望讲，咱的必顺拢会是好康。必顺的迄空哦，拢是好空、好代志来发生。啊，必顺的迄空呢，就是要有一寡寡的所在，会当咱来知影一寡寡世界无同款的物件。常常听人讲，思想若改，咱就唔免徛乌多麦。咱思想若改变呢，咱就免路的糖啊晒哦，等那保养同款。亲爱的，咱的哥哥姐姐啊！保养是阿未出代志进前，开小钱来补小空。囡仔出代志呀，是爱开大钱治疗，无一定会好起来哦。所以保养甲治疗，这是两种无同款的程度。保养花小钱办大事，啊，你若讲治疗咧，开大钱无一定会当互你有机会。糖啊好起来，也唔过保养咧是会当，互你有机会免开钱，佮会当好势好势一世人，这是无同款的观念哦。哦，你敢知影？这个、世界有一个足好个的首富，伊就想要少年，想要重新奔哦，所以伊一个月开台票差不多要400万哦，买真济机械，买真济机器，甚至食真济药丸啊，一天食400多粒的药丸啊，来维持着伊的重新奔哦。也唔过，伊煞输一个人，输一个伫个英国的一个小姐，迄、那个小姐40多岁啊。也毋过看起来，敢若20多岁同款。这个40多岁小姐，伊一个月敢若开偌济钱？敢若开7000块？敢若开7000块？伊就是食基本的伊的保健食品，来完成着伊身躯基本的机能，尽量来用着运动，尽量来用着食圆形的食物，达到伊的不老，达到伊健康。大家伊愈来愈少年，你敢捌听过有人是愈活愈少年，愈活愈健康，愈活骹手愈好诶？这位小姐伊就是安尼，因为伊早早就知影，提早补充会当来避免着真济无必要的身体状况退化，退化也是讲不便。可能有时啊开的毋是10万、20万，都会当。来让你完全好起来的，不是有钱你就可以买到你原本的零件，也不是有钱你就有法度再坐起来再站起来，甚至自己去便所，甚至自己吃饭，这么简单的事情有可能你都做不起来。 要过提早保养，比你去买保险也更加好，因为伊有可能片面遮拢未来发生。保险是死啊才有钱呢吼。要过片面未来发生，你到伫咧活诶时阵，你毋免去开着大钱，你甲遐个钱摕去食、摕去佚佗、摕去耍，你会当食比别人搁较侪、搁较好，耍比别人搁较欢喜，行比别人搁较侪诶路，去比别人搁较侪诶所在，因为你有一个健康诶身体。有人六十岁在咧干干叫吼，遮嘛疼，遐嘛疼，手无力，脚无力，目睭无看。有人七十岁啊，吼，算算叫，也搁咧做生理，也搁咧担物件，也搁咧做田，也搁咧做大头家。无同款的思想，无同款的行为，都会造成你无同款的人生。希望讲，咱每一个人的必顺，必顺。拢是好康，因为迄笋哦，骨头脑一笋要甲弥补起来，会记你用咱的原形加，真紧都互你有效果。今仔日原形加买五组，加送一组，买五组加送一组吼、哦，你爱把握机会。真济人已经讲已经无法度无救啊，到尾啊，伊食完两组了后，伊讲感觉敢若无一直退化落，伊阁坚持食。五组吃完，三个迄组搁甲吃完，伊讲哇，效果煞出来呢，煞有激进呢，煞起效果呢，无唔对。有时啊，你的程度甲到吼，你身躯歹的程度甲到唔知影。吃完坚持吃完，才会了定了后，效果汹汹出来，互你欢喜甲袂固执。所以我才会讲，真正你买五组加送一组。唔呐，还好，坚持食一段时间，你效果咧出，唔呐紧，也个准，也个好，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1: 春社会，你看日出，地鸟仔咧啼。是自然的运行作息。

很多人有皮肤白痒痒的问题，很多皮肤打手的问题，也还有多年来飞蛇、还有这个皮肤炎、疱疹，这些问题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其实你要为你的根本，为肝，为五脏六腑来去调整，六合一组是上好上好的疗程。很多人都会等犹太的时候紧来买咱的乌算精，因为无犹太是三盒3000块，无法度公价。电脑定在遐，介绍是头家讲偌济就偌济。今仔日特别加1000块，搁加3盒，6盒只要4000块，6盒只要4000块，唔若解决你的皮肤问题，解决你肝脏长期饮酒造成肝的问题。解决你血压相关的问题以外，今仔日咯，你买大组的一组，开始阁要送你一条有去咱大甲妈祖加持的五福招财手链，大甲妈加持的五福招财手链，要让你今年好年冬、好过年、好运气、好秋气。不过数量有限哦，吼，无摕到诶，开始爱甲你讲歹势，所以电话你一定爱卡紧诶，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数量真正有限，若无摕到诶，开始爱甲你讲歹势哦，特别做。

0: 你看日出在鸟仔里提，是自然的运行做势，像人。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即马足侪人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生性皮肤炎，啊那抹药膏咧，干那拢去抹类固醇的药膏哦，因为愈抹皮肤讲愈薄，唔知影讲有虾米方法会当来改善，一个有。就这人拢讲开始，我那食伤冷的物件、伤凉的物件，得来闹晒，巴肚的不舒服，得袂爽快。敢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今仔赶快邀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这部头顶替咱来解答。邀请到检验师，感谢。
1: 谢谢，来感谢咱开始哈。
0: 谢谢。
1: 检验师呢，先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因为凯奇你嘛知吼，咱每工拢有新听众吼，
0: 是
1: 加入咱的行列，
0: 是
1: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姓李，本身是咱这个合作台中中国医药学院吼，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当然呢，我本身嘛是检验师吼，目前是咱皇家制药集团吼，
0: 是
1: 这个合作专业顾问。今天来节目当中齁，来回答一些问题。
0: 感谢。
1: 谢谢。拄则开始咧讲，即阵现代人齁，生活有当时啊有即个皮肤湿疹啦。
0: 对啊，对啊。
1: 食歹巴肚啦。
0: 无唔对。
1: 包括着闹下啦。
0: 是。
1: 细菌病毒感染的问题
0: 齁。对对对对对。
1: 咱讲正经的齁，这个问题伊的这个困扰真大齁。一般伫咱皮肤科吼，
0: 是
1: 大概拢两种的方式咧治疗啦。
0: 都两种。
1: 第一种呢，就是注着这个抗组织胺啦。
0: 抗组织胺，哎呦。
1: 抗组织胺这款的针剂吼，你若甲注入去的时阵，会产生着后遗症，就是讲啥，会昏睡。
0: 哎呦。
1: 那类固醇、皮肤炎的这款呢，或者皮肤药膏吼。
0: 对。
1: 你长期间来使用，咱的皮肤会变薄啦。
0: 对啊，就侪人拢讲愈来愈薄呢。
1: 系啊，迄就是因为这类固

0: 几率吼，啊，都提高啦。
1: 哎呦，足恐怖，
0: 足恐怖吼！所以咱一定爱来个，或者重视。
1: 是啊。
0: 啊，当然开始拄只咧讲啊，最近真侪听众朋友咧甲你反映嘛，
1: 是
0: 反映讲湿疹、皮肤炎、富贵手、阳光卡、老下病毒感染的问题吼。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科技足进步。
1: 科技足进步，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
0: 了？有啊有啊，即吼。
1: 我可以再个报一个哈，因为啊，我有去问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伊讲家拢是因为病毒、霉菌所感染，
0: 是是
1: 啊，够一款老人很跟这毛关系、
0: 有
1: 关的，
0: 感谢呢。因为吼，咱这个算讲老大人长期感染吼，你变成讲体内有一种的蛋白菌吼，叫做酪蛋白啊。
1: 是
0: 白下袂清气，
1: 嘿嘿嘿，
0: 所以老大人长期间皮肤的保护层吼，叫流失掉。
1: 是
0: 啊，所以讲咱老大人体内这个皮肤当中的酪蛋白吼，这款蛋白质白下无离，啊白下袂清气就产生着这个老人癣。
1: 是
0: 吼，啊伫初期就是湿疹、皮肤炎，包括着皮肤的这个白尿症。
1: 是
0: 吼，啊无着富贵手，
1: 是
0: 也唔无着霉菌感染的香港卡。
1: 是
0: 吼，啊包括现代吼，这个假释的污染造成的肠病毒。
1: 是是，
0: 咱皇家制药集团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
1: 哇！
0: 吼，咱有现代上佳好的超级食物，
1: 超级食物，
0: 超级食物
1: 哈！这是什么物件？
0: 这个萃取物哈，你只要连续甲补充到十天左右，
1: 是
0: 你的湿疹，你的皮肤炎，
1: 是
0: 咱的香港卡，咱的富贵手，包括到生鲜，不管是金线嘛好，搭线嘛好，牛皮线嘛好，十天至两礼拜吼，咱这个皮肤科的药膏都要让你去除掉啊，
1: 卖个抹迄个，
0: 免个抹啊，
1: 嘿，有加类固醇的药膏，
0: 是是是，
1: 哦，免
0: 个
1: 抹
0: 啊，啊老人癣吼，迄个老人癣包括臭汗酸味，
1: 是
0: 差不多三礼拜以来都要让你见功效，
1: 会当改善掉，
0: 是是是，
1: 哇，足厉害的呢，什么款的超级食物，多谢咱的这个啊，检验师讲到吼，咱有这个。大肾的问题，香港卡富贵手的问题，老来个带这个老人癣，
0: 啊，老人癣，
1: 所以爱提早，哦，卖红头呀，
0: 是，啊，而且吼，咱这款的超级食物吼，伊一定爱采取着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给伊做培养，
1: 完全无菌，
0: 完全无菌，而且吼，咱一定爱挑选每一粒拢爱足当。八公克重的，
1: 佮爱挑每一粒，佮爱足重的。
0: 是伊个原物料吼，啊，全世界敢若日本才有，
1: 这厉害，
0: 敢若日本才有。啊，而且这款超级食物吼，咱皇家制药集团拢挑选每一粒足量，八公克，吼，
1: 爱个八公克，
0: 爱八公克，而且连续270天哦，连续九个月的超低温。食行
1: 哦，
0: 啊！伫这个九个月270天的食行过程当中，咱每天哦，拢爱观察伊这个活菌，
1: 是
0: 伊这个加无菌，
1: 是
0: 哦，诶，活性拢爱达到着100%。九个月后，佮采取着这个叫做去硫化，
1: 嘿，
0: 哦，加一寡无必要的杂质啊，
1: 嘿，
0: 拢加去除掉，
1: 嘿，
0: 啊，所以讲咱这是正专利的这个原料配方。
1: 哇，这款的超级食物成本真高呢，
0: 非常的高。
1: 都且讲到制成，都爱这么久，
0: 爱九个月，
1: 九个月呢吼，
0: 啊，而且拢爱超低温所成，
1: 搁爱低温哦，无菌哦，
0: 无菌哦，
1: 搁爱逐工去看伊菌有够无？
0: 是是是，
1: 若无够是无迄个效果。
0: 所以
1: 超级食物，
0: 所以这个超级食物，咱有迄个自信，就是讲针对着咱无分男女每一个人的老人癣，
1: 嘿，
0: 臭汗酸味，包括湿疹、皮肤炎。香港卡富贵手，生好，比如讲搭线嘛好，牛皮线嘛好，包括着讲有当时啊，肠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包括着肝炎的病毒啊，伊拢会当甲咱做排毒，
1: 拢会当做排毒。拄则佮有讲着啊吼，讲哎，咱的胃肠较无好诶，食着伤冷诶，伤凉诶，对，即个闹下诶吼，较扛袂起诶即。赶快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
0: 当然啦、啊，当然哦，拢会当来个服用这款的超级食物，
1: 会当提升我们肠胃道的健康。
0: 是
1: 哦，爱等改善讲哦，咱来处理外口。

0: 有时啊，那跟人做伙食物件，
1: 食食食物的中毒，
0: 对，哦，这真好哦，吼。搁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到咱的检验师。即马咱台湾高血压的患者超有130万人，真济真济，而且你若高血压，一定有高血糖、高血油，这三项拢连做伙，吼。按个高血压的人，拢爱食这个血管扩张剂，
1: 降血压的。
0: 对啊，血管扩张剂，伊是有后遗症的，吼，伊是有后遗症的。啊，像讲阿伯食这个血管扩张剂，伊刮，咱够有虾米物件？会当来给他补充，代替讲，卖一直食这个西药的降血压的药啊。
1: 咱有这个方法哈，开始你咧讲的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哈，到个去年多哈，
0: 是
1: 诶，这个十月份的统计哈，即卖咱全国的对啦哈，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有130万人口啦。
0: 是啊，
1: 啊，这130万人口。高血压的患者吼，因每天最少拢总爱食一粒的血管扩张剂，叫做降血压药哈。
0: 对，
1: 啊，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吼，绝对愈食愈重，
0: 一定愈食愈重。啊，哪安尼哦？
1: 也作用机转的是安怎？比如讲你的血管是吼，较无弹性。
0: 是
1: 啊，咱的血压标准是80到140。
0: 是，
1: 吼，收缩压。标准是80到140，
0: 是
1: 啊，舒张压标准是60至90，
0: 是
1: 啊，咱台湾全省130万人口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患者到较严重，伊的心脏肥大，
0: 对，
1: 到较严重，伊的血管会硬化，
0: 对，
1: 到较严重，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皱撑，伊会破空，
0: 无唔对，
1: 所以。有可能无形中提升咱中风差不多38%，
0: 无唔对，医生嘛咧讲。
1: 所以讲降血压的西药，伊叫做血管扩张剂。伊就是强迫着咱的血管爱收缩嘛。
0: 是。
1: 啊，收缩的时阵，你的血压才会稳定嘛。
0: 是。
1: 但是咱的血管未堪紧，安尼吼，长期间性的扩张，
0: 就是安尼个超。吼、
1: 哦。啊，所以讲这。身躯顶的血管亲像树林共款，
0: 是。
1: 你有当时扭较硬，有当时放较硬，
0: 是。
1: 到到落尾，这个血管伊就会憋破去。
0: 啊，
1: 万不然啊，产生伫心脏，啊，就心肌梗塞。
0: 哎呦，
1: 产生伫脑，啊，就变中风。
0: 是。
1: 所以我讲吼，咱全国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咱要出运啊！
0: 要出运啊！
1: 咱即卖的科技已经有一种的，这个叫做讲成分。
0: 是。
1: 长期干性，讲久无久啦，差不多2礼拜，
0: 是，
1: 你只要逐天补充，
0: 是，
1: 差不多2礼拜，你的血压无吼，会伫180到，
0: 嘿，
1: 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0: 哇，真好诶，超级食物呢，
1: 啊，这款的超级食物吼，我就讲，伊一定爱全力低温，
0: 是，
1: 九个月拄拄啊好270天。瓦困的萃取，
0: 瓦困的萃取哦，
1: 只要我都得到这个专利原料。
0: 瓦困啊，无够，我甲你讲哦，遐效果是拢无够的哦，
1: 是无够的哦，
0: 拢无够。是，所以有人吼，有咧模仿这个超级食物，啊，唔过效果就是无法度像咱安尼这么有自信。
1: 一般吼，像这款的超级食物啊，伫咱台湾本土就对啦，差不多一个月，有当时较久淡薄啊，60天啊，
0: 是，
1: 搁较顶真的啦，
0: 嗯。
1: 70-80天啊，吼，
0: 是
1: 啊，就安怎，就来个合作讲造成着这个保健品啊，
0: 是。
1: 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阮无吃啰嗦，
0: 是。
1: 哦，咱一定要用着日本的原料，
0: 哎，正日本的哦，
1: 正超级食物的原料，哦，啊，连续9个月270天，
0: 是
1: 超低温的食性，
0: 是。
1: 而且每天，阮拢爱观察着伊的这个活性的加无菌，吼，
0: 对，
1: 诶，浓度有够无？伊的浓度哪有够？连续9个月270天的萃取以后，咱食伊萃取着变专业原料。你只要2礼拜到甲1个月的时间，血压伫180到甚至200以上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只要逐天甲伊补充，迄血压的指数对八百到稳定落来百六，
0: 是
1: 佮豆豆啊 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0: 稳这是真安全的哦，像拄只检验师讲的，到稳定，袂像有诶吼，西药甲你加落去，是哦，熊熊降落，有时你有种昏倒，
1: 啥昏倒？
0: 咱这唔是，咱这超级食物，慢慢调理，慢慢改善，
1: 豆豆啊，互你的血压一直稳定落来。
0: 对，
1: 啊，血压稳定落来吼，我强调一个，这唔是咧降血压哦，伊是叫做调控血压。
0: 是，
1: 好，譬如讲，有贫血啊，有骹手啊冰冷啊，
0: 是，
1: 有迄种骨咧掰开头壳戆去，诶，即款低血压啊，吼，
0: 这就侪呢，
1: 伊嘛会当甲你揪起来，伫迄个稳定80到140的范围内，
0: 好，
1: 等于讲，伊叫做调控血压啦，哦，血压悬，伊甲你稳定降落来80到140，
0: 是，
1: 啊，血压较低，伊甲你揪起来80到140的范围内。永远让你的血压稳定、
0: 哦、就是双向给你调节，双向
1: 的调节，
0: 咱不用烦恼说啊，管的可以吃，鸡可以吃吗？不是，它这是要维持我们可以血压稳定，所以双向做调节、
1: 对，
0: 有够厉害的超级食物，真的厉害，真的厉害。再来还有一项、刚才我们检验师有说到，他说、这个水管会影响到这个泵浦、所以水管普通是都要来保养，
1: 是
0: 啊，那泵浦嘛是爱保养的，泵浦若无保养，有人有真侪这个心律不整的问题，心脏无力的问题，心脏肥大的问题，
1: 对，心脏肥大，
0: 吼、啊，那这些问题，譬如讲医生一该开这个阿司匹林的药啊，给咱吃
1: 啊，是
0: 啊，这个阿司匹林，敢对咱的身体。有副作用无？
1: 有，其实哦，开始你咧讲这个泵浦吼，其实泵浦咱每一个人拢一粒啦。
0: 对啊，
1: 啊，这个泵浦吼，自咱阿伯出世，到甲出世，到甲即当今，有可能你50岁、60岁、70岁，这个泵浦也愈来愈无力。
0: 是，
1: 啊，这个泵浦伊咧调标准是安尼啦，吼。一分钟是要60至72的，
0: 是。
1: 但是呢，这个泵浦长期间的压缩，压缩到咱的后来这粒莫大伊也无力啦。
0: 是。
1: 啊，这莫大呐开始豆豆啊咧无力的时阵吼，伊会安怎？伊会强迫收缩。
0: 强迫收缩，哎，安那
1: 啊！强迫收缩，到较严重的变心脏肥大
0: 哦。
1: 啊，心脏那肥大，这个泵浦啊那肥大，就亲像迄啥浸伫水同款，
0: 会
1: 安那静静暖暖啦。
0: 哎呦！
1: 啊，长期间起来，就引起着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啊，什么叫心律不整？
0: 嘿嘿嘿，
1: 心律不整就是讲。迄、那个泵浦啊，咧调诶，迄个节奏啦，
0: 是，
1: 吼、哦，迄、那个频率吼、哦，有时阵紧啦，
0: 嘿，
1: 啊，有时阵慢啦，
0: 是，
1: 吼、哦，啊，有当时啊咧，即款诶患者，伊伫临床咧喘气诶时阵，
0: 嘿，
1: 拢会感觉咱即个心轴吼、
0: 哦，
1: 较偏向倒手边遮吼，
0: 嘿，
1: 那亲像有尖的微微震同款，
0: 有尖的微微震，就是爱烦恼啊，
1: 啊，即若咧严重诶时阵、有可能引起夹心哦。
0: 夹心，哎呦喂！
1: 甚至到甲尾站，伊会心肌梗塞哦。
0: 心肌，哎呦！
1: 所以我讲吼，要安怎让咱的泵浦啊，卖肥大？
0: 嘿，
1: 要那改善掉咱的心律不整？
0: 是，
1: 要那改善掉咱这个合作工啊？在喘气的时阵，这个泵浦啊，拢会感觉安尼无力无力。
0: 是啊，
1: 哦，啊，背关落低，拢会安尼直直喘的问题。
0: 喘疲惫哦，
1: 同款。
0: 嘿嘿嘿，
1: 阿司匹林。唔通长期保养，
0: 唔通长期食，
1: 嘿，未使长期食，因为阿司匹林食济吼，故来足够产生着皮下出血，
0: 皮下出血呀嘛，
1: 皮下出血，啊，皮下出血的亲像足济老大人，
0: 哎、
1: 欸，奇怪啊，无缘无故，那遐乌青，那也无缘无故，只嘛咧淋血啦，
0: 丢丢丢，足济人安尼，丢丢丢，
1: 通常伫阮的临床。哦，阮检验科门诊的这个临床就对啦，
0: 吼。
1: 阮只要看到迄老大人，
0: 嗯，
1: 无缘无故，迄皮肤乌乌一笪，乌青一笪，啊是安怎硬化吼？这款的通常拢有心脏的问题。
0: 哦，
1: 啊，目前伫咱迄落合作碰扑啊门诊吼，
0: 诶，
1: 这个患者当中吼，
0: 是，
1: 咱即卖这个超级食物
0: 是
1: 已经临床拢测试过啊。
0: 有测试过啊，
1: 针对着心律不整，针对着心脏的肥大，
0: 是
1: 包括着背关落低，迄个泵浦啊，做到乌白长、乌白跳的，
0: 是
1: 这个情形吼。
0: 是，
1: 咱的超级食物，超低温食性，
0: 哎、
1: 高高温， 270天，
0: 是，
1: 而且专利原料的配方吼，
0: 是，
1: 咱已经有造成到这款的尖剂，
0: 是，
1: 啊，这款的尖剂在日本吼，
0: 嗯，
1: 直接来给它做到治疗的当中吼，胖脯啊肥大，心律不整的，超得10天起功效，10天。吼、哦，啊，你若用保健品的方式给它补充，超得是伫2礼拜内有足明显的感觉，胖脯也袂阁乌白动啊，
0: 嗯嗯嗯。

0: 别个安尼悲观落家，胸坎窄窄啦，别个安尼心肝硬啊吼，想迄有尖的擦同款，
1: 心肝硬啊，然后尖的擦爱洗衣哦。
0: 所以你若早时要出门运动啦吼，啊是要爬山，包括要工作啦，哦，啊是要担当担当吼，咱这个超级食物，我建议你，加补充，
1: 爱补充，
0: 是加补充，
1: 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0: 哎，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1: 让咱的胖胖啊，是，伊爱补充这个营养分，
0: 是，
1: 才袂造成拄只讲的心脏肥大啦，吼，乌白肠啦，啊，过来心肝硬啊，有将咧擦啦，惊咯喘皮皮，
0: 迄万不然啊，歹运吼，啊，就引起着迄个胖胖啊，怎无调呢？
1: 是，
0: 啊，就再见沙用啦啦。
1: 伊即马已经咧甲你讲吼，哎，我即马需要这个超级食物啦，已经甲你讲啊，
0: 啊是，
1: 你若无甲伊补充。真正的西欧娜娜，
0: 是啊，
1: 干那这呢？
0: 是
1: 西欧娜娜，佫无要紧嘞吼，中风一卡一手诶，这药足啊钱，比保养费佫较侪哦。
0: 上惊是啥？迄款胸胸胖胖啊，叫定去吼。啊，即摆送去到病院的急诊室，啊，是毋是爱随插管？
1: 爱
0: 爱随挂上锁。
1: 哎呦，
0: 啊，即摆若甲你急救抢救倒转来，对唔对？有啦，宝贵的性命抢救倒来啊，但是安怎变成着植物人？
1: 哦、
0: 所以这个胖胖啊，形容突然间你惊叫惊起的啦。咱这个超级食物，检验师拜托你一定要给伊补充，
1: 一定要补充，
0: 一定要补充。
1: 小可有尴尬的时阵，你就紧补充啊。
0: 而且吼，阮这是经过着专利原料的这个萃取物，
1: 是
0: 九个月哦，多好270天，
1: 是
0: 吼、哦。啊，每一粒的原料，咱拢用着这个原果。
1: 是
0: 啊，超低温的食性，
1: 是
0: 添加着活性的酵母菌吼，
1: 是
0: 啊，维持着高浓度的这个 SOD，SOD 啊，你这 SOD 你若长期间你有咧补充，咱血液内面的一寡酸毒就对啦吼，拢会当甲你去除掉，
1: 哦，
0: 你嘛较袂闹头脏，
1: 嘿，
0: 蚊啊嘛较袂甲你叮，
1: 蚊啊嘛袂叮哦，
0: 是包括这个酸性的血液内面。足够容易引起着咱身躯吼，啊生一挂即个有诶无诶诶即个问题啦。
1: 是，
0: 吼，所以我咧讲吼，阮做有自信诶。啊，即摆听众朋友，咱要啊，即个或者讲诱惑啊，
1: 诱惑啊，
0: 诱惑啊，
1: 即个超级食物要来啊，
0: 超级食物啊，阮拢有原料报单，
1: 吼，
0: 阁有专利证书。
1: 进口报单，
0: 进口报单，啊，原理原专利证书，
1: 拄则讲的外困的，这里有证书无？
0: 是有，
1: 有哈，我拄则都有看，我上重要就是要看这个外困呢，因为外口，譬如讲，逐台车拢四个人啊，一个汉多路，像咱这个国产车吼，可能50-60万都有啊，啊，劳斯莱斯嘞，哦，可能卖个几千万，差的差的讲内底。哇，困这
0: 是
1: 哦，一真正效果效能
0: 有够好的就对啦哈。而且我补充最后一个功效的啥，你若本身惊大哭的啦，
1: 嘿，
0: 哦，你就感觉讲，哎，那你最近这三个月这半年来，
1: 是
0: 嚯啊，体重直直肥起来哈，
1: 是，
0: 还有当时啊，人讲
1: 代谢歹，
0: 讲代谢无好，肥哈，台湾话讲大哭，
1: 对，
0: 大哭的安怎不理代，这个大哭人，福相的人哈，顾来啦，咱讲正经的啦，卡头嘛崩啦，
1: 是，
0: 胖脯啊嘛卡油啦，
1: 对对对对，
0: 肝脏嘛卡油啦，
1: 对对对，
0: 啊，这款超级食物可以当活化掉咱体内脂肪酶的酵素哦，
1: 嘿，
0: 来将掉咱的胖脯啊包油，肝脏包油，
1: 是，
0: 八多汤的鱼能油，
1: 是，
0: 包括掉迄款，或者讲咱迄双脚，
1: 嘿，
0: 健大大迄个大腿吼，
1: 嘿嘿嘿，
0: 迄体内有足济无好的鱼能吼，
1: 是，
0: 拢总甲你分解掉。
1: 是
0: 排出体外，
1: 还无咧运动的遐个啦吼，你要增加着代谢，让咱身体愈来愈好诶，就是爱来补充，
0: 是
1: 爱来补充，啊无过来真正
0: 要排掉体内无好的歹油诶，
1: 是
0: 要去除掉无好的机能油诶，
1: 是
0: 爱把握这个机会，
1: 爱把握这个机会，
0: 补充咱的超级食物，
1: 无唔对。真正咱若无时间，通运动也是无时间，通去做真侪讲吼啊，提升咱体内代谢的啊，这款的动作运动也是讲啊活动，其实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0: 谢谢。
1: 咱先来听一首歌。
0: 好个。
1: 暗哥，连咪回来，你一定爱甲我讲，什么是超级食物？
0: 好，
1: 我一定要知影哦。
0: 谢谢。

0: 这个超级食物，哎，对咱的好个，真正真好呢。
1: 是，
0: 好，咱唔免去抹这个
1: 类固醇的
0: 类固醇的药膏，抹了皮肤愈来愈薄，保护愈来愈不好。
1: 是，
0: 过来唔免食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哦，食个会伤肝伤心，哦，过来，咱这个碰扑啊乌白灯，
1: 是，
0: 本来要安尼等诶。
1: 今麦拢改善啦，啊，高血压，尤其个迄个高血压的患者，哦，你的血压常常咧关关格格，啊，包括迄生一寡有诶无诶裂疤啦，
0: 哦，
1: 啊，就安尼皮肤炎啦，
0: 生
1: 线啦，
0: 是，
1: 哦，啊，富贵手啦，
0: 是，
1: 啊，包括着即个老人线啦，
0: 是，
1: 效果有够好诶，
0: 佮食即个冷诶，你着随便砍一个即款
1: 诶，
0: 真正咧补充，
1: 是，
0: 最有感觉，
1: 啊，即款超级食品吼，
0: 嗯，
1: 开始歹势我强调一下，这算攻克诶。
0: 攻克的，
1: 攻克啊！全世界甲日本才有俩，啊，包括着你长期间会甲补充就对啦，吼。其实讲长嘛无长呢，
0: 嗯，
1: 吼。即卖目前呐，要血压稳定的14天内啦，
0: 14天内
1: 就对啦。
0: 感觉
1: 上慢咯，
0: 嘿，
1: 上慢14天内哦，
0: 嘿嘿嘿，
1: 吼。啊，若要去掉着体内歹的异能油的啦，
0: 是，
1: 差不多3礼拜到甲过半月啦，
0: 3礼拜过半月，
1: 你大便就拢开始咧放油泡啊啦，
0: 小看就有感觉哦。
1: 啊，碰扑啊，乌白长的啦，碰扑啊，无力的啦，一个月以来啦，
0: 咱就感觉，
1: 都互你有感觉啦。
0: 哇，
1: 安尼啦，
0: 这么好的超级食物是啥物？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咱是安怎呢？300公斤，
0: 是，
1: 萃出2公斤，
0: 300公斤，这当萃出2公斤，
1: 萃出2公斤，
0: 嘿嘿，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就是咱日本吼，诶，这个叫做帝王蒜，
0: 帝王蒜，
1: 啊，阮拢挑选每一粒足量。8公克重的，
0: 哎，8公克重的哦。
1: 是，而且哦，咱是合作30粒的帝王蒜哈，
0: 是，
1: 才萃出成一盒，而且连续9个月添加活性酵母菌来甲熟成。
0: 哦，这成本真高呢，
1: 非常的高。
0: 这30粒才萃出一，
1: 是，
0: 一盒呢，
1: 是，
0: 啊，这一粒炒多少钱？
1: 啊，咱现在目前合起来的成本哈，
0: 嗯，
1: 原料成本安尼合起来哈，
0: 嗯，
1: 咱一盒啊哈，是3600块，
0: 一盒3600块，
1: 啊，3600块，
0: 其实我有去咱的这个皇家制药厂哈，我阁有去遐看介绍，
1: 是，
0: 别人甲咱买这个原料哦，
1: 是，啊，倒转去拢拍包。啊，怕爆料吼，
0: 嘿，
1: 第一关外口面的通路
0: 是
1: 吼，啊，有那同款在甲咱号这个名称，
0: 是，
1: 啊，在算讲啊，做着推广，当然，伊是怕爆的原料，
0: 嗯，
1: 啊，所以咱个呢，就是讲，你只要一粒都有迄个效果啊，
0: 是，
1: 一粒都有迄个效果啊，
0: 唔免像人食个3顿、食4顿，
1: 唔免
0: 咯吼，咱个效果
1: 唔免够好诶。
0: 不是像人讲吼，内底佮你掺豆粉掺啥，
1: 拢无
0: 任何的，
1: 是，
0: 就是干那一项，
1: 顺的，
0: 顺的，所以一讲，
1: 咱一般啦吼，那针对迄个碰扑啊无力啦，
0: 是，
1: 啊血压关关格格的对啦吼，3粒，一讲食一摆食3粒，
0: 一摆得好啊，
1: 啊是，
0: 哇，诶，佮别人迄真正无共，
1: 啊你只要差不多10公至2礼拜吼，的时间啊过吼，
0: 是，
1: 你迄个。专门的降血压的西药吼，
0: 是
1: 减轻一半以上啊，
0: 减轻一半以上，
1: 减少一半以上啦。
0: 啊，对你这个心的负担吼，嘛减轻一半以上呢。
1: 嗯嗯，
0: 哪讲身体更加好呢？你身体的负担嘛，甲你减轻，
1: 嘛甲你减轻，
0: 五脏六腑的负担减轻，过来咱的油脂。什么心包油、肝包油，也是讲利能油，嘛，给你减轻，
1: 规
0: 个人轻松起来，
1: 啊，轻松起来，啊，咱的体格越来越结实，
0: 越来越结实吼，
1: 越来越结实，啊，脚头负担降低，啊，皮肤科的竞争啦，湿疹、皮肤炎、富贵手、香港卡、老人癣，
0: 是，
1: 哦，包括着迄肠病毒啊，
0: 是，
1: 哦，啊，加着迄款。食歹巴肚造成的闹下吼，
0: 是
1: 3天来见效，
0: 三天来
1: ，
0: 真侪人有这个肾，这个肾嘛，唔知影去看医生嘛，唔知这个肾是啥物肾的吼，拢会当来补充这个营养素，超级食物来改善咱这个肾在咱的身躯来产生咱困扰的问题哦
1: 吼。咱定价原料成本3600块。
0: 一盒2000刚好，
1: 2000块。
0: 我袂用像人底下抬价，底下咧按，我直接。2000，你不能完了，对不？啊，个这个加波菌
1: 的成本，
0: 咱逐工个去验哦，这个菌有够无够
1: 哦？
0: 因为无够，就无法度讲真正要伫迄个时间内产生着迄款的效用。
1: 对，
0: 哎，菌有够，我知影讲这个成本 真管
1: 管
0: 啊，唔过气用嘛爱，哎，我们知影咱皇家制药厂真正厉害。
1: 啊，无安尼开始，我讲一个公道话啦，
0: 好，
1: 感谢长期间听众朋友的支持哈。
0: 是啊，
1: 这项超级食物的配方哈，我就讲咱300公斤才萃取2公斤，
0: 是
1: 啊，功能效果我报告甲足清楚的，
0: 是，
1: 我开放5个名额，
0: 5个
1: 名额，咱犹太一盒啦哈。2000块，
0: 因敢那一粒要完料去卖别人哦吼，咱忙去卖出去，卖9粒都要到2000块。
1: 啊，而且拢拍保哦，
0: 对，
1: 拢个拍保哦，外口面的，
0: 无唔对，啊，咱唔是哦，30粒顺的抽奖，
1: 是，
0: 拢无掺任何物件，没有你一工食一遍，
1: 是，
0: 而且迄个时间内效果都没有你感觉，对，
1: 拢发挥出来，
0: 所以是把握这边的机会，高中年袂当去改哦，
1: 袂使，袂使啦。拜托一个啦，开始，我也知影你对听众朋友吼，阿妈足照顾啦，吼，啊，我伫即个能力的范围内，3000人优待2000人，啊，你一句话，我算接受2000块，好，2000块一盒，啊，5个名额就好。
0: 安尼今仔嘛，感谢，咱的检验师来甲咱的现场，甲咱分享到真济
1: 啊，医疗上限，
0: 譬如讲啊，即个皮肤的问题，个人血压双向调节，
1: 食
0: 这个血管扩张剂，会影响到咱的问题，也个有这个心脏系碰破坏问题。感谢今仔来甲咱分享咱的这个医疗常识，
1: 谢谢
0: 医生。犹太五洲会当体验到超级食物帝王蒜、欧蒜精对咱的身体真紧带来的效果。一盒听好哦，一盒检验师犹太2000块对不？在咱家今仔日买2盒送几盒？送4盒，今仔日买2盒送4盒，等于是6盒4000块，一盒2000块，6盒4000块，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吼，咱身躯哪有啥物肾哪有灰指甲，这拢是霉菌、细菌，也佮有飞蛇食袂好哦。这阮食上侪人好啊吼，带状性疱疹，你看医生看几啊十年无好诶。足济人食咱这支乌蒜精食好诶，这我真正讲真诶吼，阮是无咧开放虾米诶见证，唔免开放，真济人拢讲食这支，而且是食一组就食好去诶哦，食一组就食好啊。所以今仔日开始搁要特别优待，老人客要买，你要趁这边优待，一边炸2组，啊无一般来就是一盒2000块一直去啊吼。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6，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只要4000块。电话金卡，你有这个白上腰的，尤其什么生肾的啦，尤其灰指甲的啦，尤其乌白跳的啦，尤其安尼关关格格控制袂好的，希望讲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的控制，希望讲会当袂上袂白袂腰吼，啊个袂乌白生物件。电话金卡，0495123456，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送4，6盒只要4000块。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吼，足济诶老人客卡的来买啊哦。什么老人客咧？尤其是大哥，因为点本买乌蒜精，真济大哥第一礼拜买，第二礼拜就个卡电话回来呀，讲开始我搁要买一组。我讲啊，大哥，你是食了多少位的效果上好咧？伊讲你卖问较济，查囡仔人卖问较济，反正伊就是搁要买一组就对啊。第一礼拜买一组，第二礼拜又搁紧买一组大组的，真正足济大哥拢敲电话过来讲，外口的笑眯眯，内底嘛笑眯眯，啊，家己咧吼爽快，补精补气有够好用的。当然，精气八点头毛自然你就袂落啊，对不？有诶，真正头毛吼秃甲寸无几支啊，希望迄几支搁留咧咱的头壳顶。啊，咱的女性咧，这白头毛吼拢无好看吼，洗头嘛拢无好看，就想要讲看个会发出来呗，就是爱补充咱的精，补充咱的气，精气来八点，查甫查某。拢会当过了非常的好，尤其是大哥，千万你得唔好放过这边的机会。第一礼拜吃，第二礼拜佫回来的，真正有够济，也佫有咧。你的皮肤哦，白痒痒，常常拢去医生馆摕药膏。啊，我都有迄药膏，吼、哦，我甚物的药膏，甚物净素皮肤科的药膏，我拢有。啊，唔过拢抹无效。过来嘞，愈抹皮肤愈薄，即马那一空，有时啊，得个老火呢，无唔对啊！你得抹这个类固醇的药膏，当然伊得爱开类固醇哦，你才有法度，把你的这个皮啊，小看好你有感觉。啊，唔过用久了后，你的皮就是愈来愈薄，愈来愈无保护的迄款的功能，咱得爱为到为体内。把这些坏东西让你的白痒痒的这款毒素细菌霉菌霉菌都给它排排出来，只有这个超级食物乌蒜精才有法度达到这款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补充我们的黑蒜精粹，我们的黑蒜精粹来给它里面让你造成你的白痒痒的啊，还有啦啊，老人现真的这个老人现有时啊，就歹处理的，也阁有。咱若去食到这个伤凉的物件，不管是热天无食凉的又阁袂使，寒天有时啊，阁会食一寡冷的物件，凉的冷的，食落那会造成你老起来这胃肠较烂的这，咱嘛会当来补充这款的营养素，来增加咱胃肠的抵抗力，则袂咱出去食物件，别人无中毒，哎呦！我家己做食物中毒呢，别人无闹晒，哎呦，安奈大便，我拢便所走袂离呀，走甲迄车拢袂赴通啊，然后就是拢袂赴赶去上车，袂赴赶去坐游览车，足济安尼吼，食啥闹啥出去足无方便呢，所以若要改善，一直咧闹的这乌蒜精超级食物，绝对真紧，道理有感觉，出去就互你。非常的方便，袂食啥、闹啥、惊甲倒、闹甲倒，吼，佮找无便所，真正有够无方便的吼。也佮有咱的血压吼，你若关关格格拢唔知影咩呐，长期拢爱去这个医生馆，不管是大金病医、细金诊所，都是开这个血管扩张剂互你食。啊，那血管扩张剂食久嘞，你会造成咱真济后遗症哦，譬如讲。心肝乌白肠，也阁有咧，心肝头的肥大，也阁有咧，造成咱这个血管的压力，这拢是食血管扩张剂会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啊，这个食高血压的药，是安那有的人食一世人，阁无大劲，是愈食愈多，甚至有会食个失神，因为伊的后遗症，咱的身体有可能袂抗拒，啊唔过。咱会当借着即马这个机会来调理咱的身体，来调整咱的身体。身体那调整又好，调理又好，调予伊少年。当然，咱内底那啊五脏六腑，也够有这个水管呐，也够有这个膀胱啊，那活化哦，即马规个那拢少年起来呀，
咱就无遐尼啊济问题啊吼。希望讲啊，咱的这个，譬如讲关呢啊，这个人爱去牛会啊吼，关呢，咱一档跌百，等下个八十个百四吼，啊那低嘞哈，跌等下个六十个九十，等下跌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底，会记哩哦。血压若无正常，一定有高血糖，一定有高血油。哦，都叫讲啊，哦，咱的这个检验师有讲啊，吼、哦，咱的胖脯啊，你若顾无好，一直咧食这个血管扩张剂，咧得造成咱的心脏肥大，心脏肥大，五脏六腑咧积油的机会，你得比别人搁较济。啊，那油积了济咧，包掉咧咧，走路的喘，做虾米工课，你拢喘，苦咧爬起来，头晕目。再来常常有在打档地档的这個、现在也在你做工作的大哥大姐一定要补充到咱纯纯纯的超级食物血酸菌啊，咱顾这个胖脯啊咧要有力有力精气神咧巴甜也还有上惊啥这个水管会反脆反软水管的老化咱来补充他需要的营养分让他吃好饱主人健康自然你就愈来愈好这个胖脯啊真正爱顾而且你唔免食济药啊一天只要食一遍纯纯纯的乌酸菌安尼就好啊今仔日油台一盒2000块买两盒咧送四盒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请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控诉九25 1 2 3 4 5控诉九25 1 2 3 4 5电话金卡刚好有5组的安尼犹太哦，要无冤家吼，上无一盒爱卖甲2600块，300公斤才萃取2公斤尔，原料的成本是非常的贵的。第一百位人个爱套混落去卖，够好个哦，咱家。只要尝咱家己的，所以全部把关，纯纯纯的，无偷懒着任何物件的超级食物，核酸精粹，真紧就要来感受到头前咱讲的遐的，造成你的困扰的，总甲你做改善。控诉九25 1 2 3 4 5

这皮肤哦，那这个愈咬愈严重诶，啊，过来类固醇的药膏愈抹皮肤愈薄诶，不管是你的香港脚、富贵手、生肾、皮肾，拢哎愈来愈严重诶，这款诶，请你一定爱补充咱这个超级食物来调整。哎，咱的这个体质，一旦和你这个白中药，也个有因为这个霉菌、细菌造成的胸干卡、富贵手，也个这个肾失禁，甚至也个有这个皮肤真济问题，你找皮肤科医师，抹过啊这药啊，抹过来人家拢无改善呢，请你爱来补充咱的这个超级食物黑蒜精粹。来给咱做一个调理，你看电话真正愈来愈多，因为五组年吼，因为五组年，也阁有你的血压悬的低，拢会当来给你调整转来，来给你调整，和咱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啊，血管扩张剂卖吃哈多，卖有这么大的这个效益症，也阁有血管扩张剂吃多啊，咱的水管无歹，拢会吃个歹去，无切拢会吃个切去吼，啊，阁会造成。咱的内脏包油愈来愈多，咱若会当把这个油啊渐渐减轻来，改补充咱身躯需要的营养素，活化掉咱的身体，把这个油量渐渐减轻来。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不管咱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拢给你做一个调整，双向的调节，让咱回来正常的这个范围来，哦，让咱回来正常的范围来。也阁有，咱若定定咧落头毛的吼，就是咱的气血精气无巴甜，精气你家保护巴甜，咱的头毛一直袂一直落，精气你家保护巴甜，咱查甫人咱这个个真正有力，恁某苦兮兮啊！哦，人讲公狗会乖的吼，啊，公母会爱的，就是安尼，精气补到八天，不管公母，也是讲公外口的，全部赶快叫，真正就这大哥卡电话回来，拢歹势甲我讲，啊，唔过伊拢讲哦，差足济吼，差足济，第二礼拜就拢个回来啊，所以效果你看有紧无？这个大哥啊，精气过八天，过来，咱女性朋友。这精气够巴滴，你都唔惊头毛一直落啊？无这个洗头起来，真正无好看。头毛那哈济，规个看起来，元气都加足好诶！你讲是不是？慢慢地遐困一下，哎呦，规个涂骹拢你的头毛，尤其地板那是个白色诶，吼，真正逐工安尼一直扫，扫甲会新得下啊！你讲是不是吼？过来，搁有这个脚臭诶啦，富贵手诶，白上腰诶啦，心肝头哦。皮薄菜的，占了物业多，提早补充营养素，唔好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来想讲阿咧咩啊？敢够他救？唔通等到这个时阵啊？唔通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来想讲敢够他救？敢够有机会？我要随好，哪有可能？即嘛，咱得拢来个改善，何里唔免后摆？底下咧烦恼，烦恼就这个胖脯啊白跳，也是啊胖脯啊乌白跳，烦恼就男性的威风哦，男性的尊严，袂安那，即马做一遍解补充。上重要，上重要，你那是有旧年性皮肤的疑难杂症吼，上重要，上重要，旧年性皮肤啦、增加啦、安尼头毛啦、疑难杂症，你拢会当，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补充掉咱的黑蒜精粹。你就知影讲，一礼拜过完全你都无同款，和你的痛苦减轻有50%以上哦。旧年性你拢治未好，即个皮肤病，和你家己一个机会，家己补充，家己去体验一礼拜以后，你遐个状况会当减轻50%以上。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4000块，五组鸟吼。电话一直来啊，开始爱来接电话啊，一盒2000块，6盒4000块，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345，0295123345。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衣服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4: 97.5，
13: 快乐云嘉南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平湖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4: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虾米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猴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食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包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5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令爱读书，
4: 哦，好卡塞，好卡塞！
7: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4: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7: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8: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4: 哈哈哈！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伊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0: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走。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我们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走。
12: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足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